0: 殊。
1: 我本来那是要
2: 让美玲，美玲球馆哦，
3: 美玲变大颗啊，
2: 哦，灯大了，
1: 你刚刚讲完
3: 哦，我较管几，
1: 你有被霸气不？
3: 差不多，
0: 有吧。
1: 你那管个比小小莫还管呢，啊！你起来干嘛？想叫你来？
3: 因为今仔美玲是重点呐，
1: 美玲无大，噶不是美玲，不是讲无大呢？
3: 无大，
2: 今仔你来谋朝篡位，
1: 你起来干掉了，
3: 对吧？可怜呐，
2: 才讲我接
3: 到，
1: 哦，也过追到啊！你生意无过追到对。
0: 今天美玲有其他重大任务，
3: 对，美玲给人啊，
1: 美玲给人，
2: 给人啊啊！
0: 美玲，你来讲出来，这不是秘密吗？
1: 美玲，做这秘密的啦。美玲其实家拢会乌骨头家跳。
3: 哦，真
1: 的哦。这因为大天王不看美玲的门啦吼，所以这小这部开始小跟大家解说一下。
0: 对，不要再跟我们讲说为什么美玲没有来。
1: 对对，美玲不大哈。这集不大，这集啦，好几集不够出来大。
0: 对对对。
1: 好啦，好啦，今天这里哦，这咱啊，他改天公备啦哈，因为这个主题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啊，来主要的来宾身上，
2: 没错，
1: 陪你今天算来代班的，啊，什么人没来，就是什么人就是今天重点哈。来介绍小静，先介绍咱的大力大乐队，
3: 何音老师，哎，
1: 两位的何音天使啊，你看今天新的哦。哦，能抓、
2: 啊！
1: 你封爱迪达嘛，封到型了。你看爱迪达三抓，你看封能抓，
3: 很好看你。嗯，
1: 对啊，难得看你穿得这么
2: 年轻
1: ，那么有青春的气息。
2: 老师本来就很年轻，
1: 完全把布点老师比下去了。布点老师看起来今天就像阿姨，那你看多有风度。我哋家啲耳朵伊拢一直点头，好啦，来给他介绍这个我们啊，真的啊，真的，对啦，有风度嘛哈。然后今天要介绍，当然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大来宾，大来宾他因为他发唱片的嘛，啊，他是我们主持群的其中一员，
0: 是
1: 啊，其他呢这里足够注意，足够注意，美声精灵。哦，啊，咱的吴美玲，咱的美玲诶，但是今日诶出场啊比较特别哦，伊讲。我本来讲要求制作单位，讲想要跟我合唱，哦，合唱，啊，合唱要经上面挂，
2: 对啊，
1: 而且伊这查囡仔话算话无，在无介有礼貌，希望讲我会当介唱白鸽情深，哦，安尼好啊，一场做做的规矩，
0: 对，还蛮实在的，
1: 我明明就是因职工，好不？白鸽我就减一倍啊，你是这，哦，嗯，但是这啥？唱歌是这情绪啦，我算起来，因爸爸减我差不多十五六岁呢，我来较早笑嘞。因妈妈减我16岁呢，他妈妈，那妈妈都还比你小嘞，这阿姨。哇，
3: 他爸爸72年次，
0: 哎，真的耶。
2: 对
1: 啊，所以
0: 嘉荣哥早一点的话，可以
1: 啊，
0: 可以当阿公了哈。
2: 你跟美玲，玉芬跟美玲的妈妈讲你呀？
1: 无啦，伊个较济。
0: 妈妈小我一岁。
1: 你是大姨嘞？哎呦，你是美玲跟大姨，但是无啦，不是我跟制作。都会参详，讲卖唱迄个阿公的话啦，别个情景，快当唱个少年的无哈，啊，我不然我弄经济的共识出来了哈，我来唱一条兄妹，上届看起来上无声兄妹，一对兄妹唱兄妹，你听来，欢迎我们的美声精灵吴美玲，来阿公给你看来。较乖的，知道吗？啊，高兰平来吧，公仔啊，啊。

0: 是袂使开。不会吧，兄妹很合理啊。
1: 来来来，
2: 一点都非常的违和。
1: 台湾熟了，台湾熟了，
2: 欢迎美玲，哇，
1: 现在姐姐无疑
2: 发片了，发片了，
0: 这没习惯的呢，
1: 这没习惯的。
0: 哎呀，今天呢，不是我们新客盘的助理主持，今天呢是发片歌手正在寻找吴金郎。都几位耶，吴美玲。
2: 哦，拢一直咧找有钱人啊咧，啊咧，
0: 这种秘密不能这样讲。嗯，这样子会觉得人家会觉得很肤浅。
2: 我刚才梦贤最近赚足济啊。
1: 美玲越来，美玲现在越来越水了。
3: 谢谢。
1: 但是我刚才我哥最近哥看汉玲小款好吗？
0: 哦，也是时候拍 MV 的时候，那时候哦一个。月内真的瘦四公斤。
1: 对啊，这时候比较瘦。你前一阵比较瘦，你最近好像脸又稍微。
0: 对，但是后来又放松了一下，啊，后来再慢慢再减回去。
1: 我记得上一次美玲来坐这里的时候，来宣传的时候是你的第一张专辑嘛？
0: 对，
1: 啊，是圆梦那一张。
0: 对，那时候呢，
1: 刮风一条，对不对？
0: 对，错。是我第一张专辑呢，是我圆梦的开始。我都说第二张专辑是我成长道路中的一个第二个里程碑啦。
1: 哦，对啊，第二张就已经成熟了，都开始吹五级郎啊。
0: 对啊，还叫五级郎多几位？
2: 五级郎，五
0: 级郎。
1: 对，这个很明显是应该是有恋爱经验的了哈。
0: 哎，这个等一下。后面呢，再跟大家分享。
1: 哎呦，今天要讲的哦。
0: 对啊，因为每次荣哥都挖洞给我跳，有没有？
1: 啊，属实讲，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对不对？就这老了就嫁不出去就走了。
0: 说不定人家很有市场啊，荣哥不在你啊。
1: 这种也好呢，这款吼老翁老过这种的
4: 有。个宝刀刀。
1: 有味道了。有味道，这免加，弄一下。
0: 较有经验吗？
1: 较有经验，较有经验。
4: 哎，你唔通安尼讲，咱起码有去也嘛做经验。
0: 就是今天难得我坐在这个位置，我。

0: 亲没关系。
1: 我也想问一个龙哥一个问题，因为去年
2: 你问我问题，
1: 对呀，
2: 哇无语了，哎，
1: 好了好了，因为去年我第一张专辑《圆梦》出来之后，我过不到一个月就收到龙哥的邀约。
2: 嗯，因为第一个哈，就是我从每年开始在比赛的时候，我就有关注这个小女生，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接地气的一个小女生，因为她一直在外场比赛嘛，然后在她上电视去比赛歌唱比赛，然后我们又知道她住旁边而已，离公司又很近，
1: 然后李泽坤娘，
2: 而且跟我们的很多好朋友啊，都算是常常唱在一起，
3: 很熟悉啦，
1: 没错，
2: 对啊，所以当她来宣传的时候，其实刚好那时候节目也在有一点在转型，以前的助理主持都是轮流的，
3: 对对对，公司的主持人，哎，
2: 轮流的助理主持，我就发现就是说，好像不是说我的公司的主持人不好，而是一直在轮流的时候，就很难培养出一个好的默契出来，哦，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能够把啊这个主持群的这个把它固定下来，所以就想说，那不然来邀请你来参加，我也不知道你会不会答应，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预算。
1: 对，其实那时候我经纪人跟我讲的时候，我二话不说都答应了，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而且现在回想起来也很开心，也很谢谢荣哥，这不是客套话，因为我觉得一个长辈愿意给我们后辈一个机会，而且呢，就是每个月固定有几次的录影时间是这样磨练之后呢，像在荣哥旁边，因为要在荣哥旁边要插话真的很难，对，所以这时候呢，就是磨练我们去接话的能力，丢击球的能力。
2: 肖玉芬整场都没讲话，我们也是给他钱啊，
1: 没有，
3: 不会啦，
1: 不敢啊，对啊，所以那时候真的
2: 有智慧的花瓶。
1: 对，没头说龙哥有说，
3: 现在玉芬姐也开始在报名速成班啊，
2: 啊，那吗？啊，
1: 哪一种速？
4: 什么速成？
3: 插画家速成班，
2: 插画。不过我觉得，是不是改天有机会哈？比如说刚好我来缺席一集哈，让玉芬来当主 key 来，哦，那一场一定很安静哈，
3: 非常热闹。
1: 那嘉宾要请谁？那天嘉宾要请谁比较合理？
2: 那一场会不会像图书馆一样？
0: 不是啊，他说嘉宾就是嘉荣哥。哦，
2: 没有，我不会啦。不过今天真是很特别开心哦，这个访问到自己公司的啊这个助理主持啊，
3: 对啊，
2: 看到他在歌坛上哦越来越发光发热，尤其是我觉得。你也很感谢中视也一直给你很多机会，
1: 没错，其实一路来我真的觉得我自己的贵人很多，真的很幸福，因为
2: 好不明白了，
1: 对，为中华一个真卡囡仔，啊，为13岁家己去台帮咧拍拼，啊，妈妈坐伫身躯边，啊，爸爸呢做头水，安尼支持我的梦想，啊，一路上呢，像遇到姚文老师啊、国豪老师、红人榜那边的所有评审老师的支持，再加上说现在的中视。再加上现在的大力电视台，所以一路上有很多的机会，那现在大家才可以在荧幕前看到一直在舞台上喜欢唱歌的吴美玲，所以真的还是有那个珍惜跟感恩的心，所以其实在每一张专辑当中呢，我希望尽量呢把想告诉观众朋友的歌曲呢唱给你们听，
2: 所以这第一段吼，咱要来听美玲甲咱唱这首歌，就是伊的心情，然后伊在业界吼这段时间受到遮侪人的支持甲照顾，遮侪观众朋友才疼惜伊，所以第一首歌要唱给大家听，这多谢有恁。
1: 对，
2: 这是新歌吗？
1: 圆梦专辑里面的一首，
2: 第一张专辑，
1: 献给爸爸妈妈的歌。
2: 来，多谢有恁。

0: 因为那样都要怎样感恩然后就从小就要养成这种习惯。
1: 假规矩爱拜树头，
2: 对对对，
0: 这最重要哈。那是只敢拜树头呢，因为我拜神明。
2: 对对对，
1: 当然当然。
0: 其实有足侪人在支持，支持美人吼，不过。除了有人以外吼，神明嘛都支持。因兜的神明，因恁兜是拜观音妈哦。
2: 观音妈，而且阮兜就特别嘞，阮兜的观音妈是乌面的，而且手无压任何物件，伊是双手，就是放在胸前这样子。
0: 每年兜的观音妈吼，逐摆若有啥物问题要来请示哦，拢会啊，就是有求必应啦。
2: 我会跟观音妈开讲诶，宝贝个会开讲。
0: 你会当个 Siri 开讲。
2: No no， 诶，我观音妈跟 Siri 讲诶呢，他真的是你问啥伊的印象。可是有一些东西神明不可以透露，
3: 不能泄露天机。
2: 对，我观音妈就够追哦，伊安那播，拢未是卡播，拢是笑播。
0: 因刀吼，就是讲每年因刀，因爸爸，咱知因爸爸旧年身体足无好诶嘛，哦，足无好诶，嘛是靠神明。
2: 对。
0: 但你讲完全靠神明吗？啊，就人啊，就神嘛，对不对？
2: 没错。
0: 嘛靠医生啊。
2: 对。
0: 啊嘛，恁爸管理治疗啊，哦，做些缓解拢爱去。
2: 因为迄时阵爸爸的部分是在前几年，那时候病情还没查出来，我们。要去动手术检查，我那问姓名，就奇怪哦。一开始本来要去开，哎，叫什么？哎，咩骨刺？要去开骨刺，啊，那拔就是拔无杯，阮乖妈就是不爱让阮开。我讲唔对，
0: 还是讲
2: 对？乖妈讲，敢是讲唔是这个方向？伊讲对，唔是这个方向。开始为边啊查，后来幸好真的是因为乖妈的积习，不然爸爸如果那个骨刺开下去，可能现在就不在了。
0: 而且后来查出来是淋巴癌，
2: 那之后癌细胞肿瘤转移到脊椎，所以导致下半身不遂这样。

0: 子。哦，对
1: 啊，但是爸爸跟观音妈之间的姻缘是怎么产生的？
0: 其实我们观音妈是阮隔壁的庄内庙的观音妈呢，只是因为那时候爸爸去甲请示讲，想要甲请回来做家神，家己奉胎，家己拜拜安尼。啊，阮家观音妈妈就过追，像我们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我一得知是5月28号发行，我了随宝贝甲观音妈问讲。哎，5月28会使无？奇怪，我连跋三杯拢笑杯。我讲，唔对，伊讲那是讲未使，就是较杯啊嘛。还是讲，我问讲，还是观音妈，你感觉，阮就是尊重公司，尊重公司的意愿，尊重公司安排，跋了连跋三杯拢有杯。哦，对了，我就觉得哎，很神奇。
1: 艺术讲，唔是你会当决定啊，你公司公安啦，你就叫。
0: 对，观音妈讲吼，就是我们尊重公司。底下一尊，妈妈也在旁边，伊就讲，哎，你问观音妈。你这届金曲奖会入围无？你问啦。我讲，我俩讲，关问到关姨妈都袂甲你讲，因为关姨妈有时候她不想。
1: 你问戏剧，戏剧
0: 吧。对啊，我关姨妈就袂讲受罪呐。我讲，你信无？关姨妈跋三杯一定拢笑杯，真正跋三杯拢笑杯。我问，敢会入围？拢笑杯哦。啊，我甲我妈讲，你信无？关姨，我若是问讲吼，关姨妈，你是毋是叫我妈卖问受罪？有杯，你信无？伊讲唔信，我跋了。真正弄杯，
2: 我觉得
0: 卖萌修贼。
2: 我觉得我们这一集播出之后，应该会很多人打给美玲，我可以去你家那个拜拜吗？
0: 对
2: 对，
0: 而且我也曾经梦过，观音妈，就是，可是她的化身是一个小女孩，穿白衣服小女孩。
1: 她跟恁到一尊无共
0: 哈，无共，因为观音妈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化身。
1: 听讲恁到一尊，刚刚有一个阴面哈，被雕刻的时阵啊，
0: 对，那时候观音妈。是自己，我们家观音妈是自己挑木头被刻的，很特别。啊，时阵本来一开始，阮厝内底人拢拣好，本来一粒木头被去刻，啊那拔就是去庙的拔，拢拔无杯哦。后来想想的，干咪讲，迄粒可能是无清气，真正是安尼。后来就真的挑了一颗观音妈喜欢的，后来我们带去鹿港，给一个老师傅雕刻，一直刻，就讲啊，你免讲啊，恁家观音妈已经跟我讲被刻啊呐。
1: 有来交代过，
0: 已经交代过啊。
1: 刻安怎样子？
0: 刻出来时阵超像我爸的，他那个轮廓真的，我们家人一看都是觉得哇，就是你看就后一啊，之后
1: 真的呢吼，
0: 有那个轮廓真的很像。
1: 你爸爸汉林汉林啊吼，
0: 我到龙吉那边，
1: 龙吉那边
0: 对。
1: 那现在这接下来刚刚那首是感谢有恁，
0: 多谢有恁，
1: 多谢有恁，
0: 对，
1: 起码不过感谢你来。
0: 对，这首歌曲，
1: 你刚刚做些心来，做些感谢，想要讲啊嘞吼。
0: 因为就是头先讲的嘛，一路来就包含自己的家庭啊，还有身边的所有人的支持，所以呢，到我都一点点带定去过。虽然讲你人家就客套哎，但是这就是我是感觉，这是咱真卡囡仔本来一个本性啦。
1: 没办法啊，你来讲，我是拿以咱的观众来讲哦，咱这电视机头前爸爸妈妈哦，应该对这个囡仔会知影好感恩哦，会知影好低温报本，我感觉这拢是一种肯定。啊，你今摆要唱一条唔是的歌，这条歌是彭丽的歌。
0: 对，没错。
1: 感谢你来作为欣赏吴美玲的歌声。

0: 坦白讲，美玲这个年纪哦，就是当一个唱片歌手，而且在这么竞争的环境当中，相对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1: 对，
0: 尤其做这节目啦，连做这歌，
1: 真的，有时阵你即马叫我讲顶一届，我录影录什么歌，我已经袂记得啊。因为我连歌爱练太济，啊，像今仔录影，我明仔载来录个，该录一集棒。
0: 你明仔载要录什么歌？
1: 没给你啊！你今晚等我，
2: 我跟你讲，我现在真的，因为我们现在学的新歌越来越多，
1: 对，真的。
2: 然后我们真有时候连歌名都不记得，
1: 对，
2: 连歌名都不知呀。
3: 其实阿林姐就跟我们做是不赶快啊，我们打打了一百遍。
2: 要一直听，一直听啊！然后甚至于，你都已经录完了，你还是会无意间哼出那几首歌的旋律，
1: 对，
2: 连续很多天。
3: 可是你会不知道他的歌名，就
2: 我还是不记得歌名，
3: 没有办法记得。
1: 那应该是很多通告艺人的那个通病。
0: 对
1: 啊，所以有时阵，我相信你们应该也跟我一样，虽然说外表大家看看我都觉得，哎，很活泼，很外向，但是其实我如果工作之外，我其实都自己一个人在家。
0: 宅女，
1: 也不算宅女，应该说我们平常都在外面一点。
0: 哎，这样哪有时间陪男朋友？
1: 四处奔波，没啦，我了，北屋到后壁
2: 啊。你又要干嘛？你又想干嘛？
1: 嘿，不要龙哥龙欧康，我
0: 分手多久了？
1: 没啦，
2: 还是在一起多久了？
1: 跟男朋友，我待会跟你讲。那熊哦，不要跟你讲
0: 哦。哦，我听讲他真的有时候压力很多，不过因秀珠的雄心对于做支持，然后秀珠拢不让你买啊，人伊佫买买二刷呢。
1: 对，我第一张专辑哦。
0: 咱莫想，不要太兴奋啊！一刷几千张，二刷嘛才两千张呢。
1: 但是，
0: 歌声不简单啊啦。
1: 对，
0: 南宫这里人不亲土亲哈，以前的歌唱比赛，你只要拿多一个选手，那要过关。一定征讨，征尾李长伯啊，李长嘛奉上的招游览车有无吼？啊，然后提花啦，李长会来献花啦，甚至镇长啥物人拢会来。
3: 啊，佫会拍金牌、
0: 拍金马啥物
1: 变的啦。
0: 你过迄个这个红人榜上有来无？秀水有来无？
1: 有呢，啊，敢那冇金牌？
0: 冇金牌哦，
3: 金牌啊。
1: 有，就是有一些对我比较好的婆婆、妈妈、阿妈还是。
0: 你过关几年了？
1: 我那时候15岁过关。啊，那时候发售第一张专辑23。
0: 你刚才那些金马怎么给了？给打的样子？金马给起价的。
3: 被你就高你请了。
1: 对对
0: 对。有一段时间的。
1: 我妈可能单那坑被坑这给整。我想再坑一堆啦。
0: 我是讲，你有一天真正讲有一个好的对象要给你，敢会敢给做远来呢？
1: 这我真正无想过，
0: 你都没有离开家，
3: 像你
0: 要露营都坐半夜都坐车回家呢。
1: 对
0: 啊，他几乎没有离开家的小孩呢。
1: 对，
3: 就今天你来上这部，嘛是妈妈给你
0: 找。有啦，你读书的时候去台北啦。
1: 啊，不过我嘛是。哎，拜个放学，我的水学车等去。
0: 你学坏的时候是在台北嘛，对不对？
1: 没呢，哦，我假日都在家，我都会回彰化，因为应该是讲出来得较温暖。底下我爸爸妈妈在嘞，跟我们欢乐几瓜哎代志。底下有时候我们工作在外面有心事的时候，还可以跟他们分享。啊，但是导导今嘛，因为后面爸爸生病之后嘛，妈妈要关心的事情比较多啊，其实。就这代志会慢慢闷在自己心里面。我觉得我有时候公爱爱情，你知道我被考的时阵，该看行事历哦。我们在念哪？因为我很容易水肿的体质，我只要一哭，我眼睛就肿起来，我这个人就会爆肿这样子。
0: 所以被考还白洗干。
1: 对啊，我该看我行事历讲，哎，今天不看亏，明天嘛不看亏，后天嘛不看亏。
0: 我来考这个。
1: 你再考，哎，谁可以抒发情绪？
2: 因为要看烧水肿大概要几天时间
1: 啊？
4: 爱情
1: 就是
0: 这个很特别，这就是基本上就是。比较没有男朋友的生活了，
1: 就是比较没有宣泄。
0: 有男朋友时间，有男朋友生活没有时间哭啊？
1: 为什么？
0: 你问他，那男朋友很烦了哦，算了，一直来，一直来哦，有点可惜。
1: 对，
0: 哦，对不对哈？所以你这样。我从此有此可见，这一阵子应该没有男朋友。哎，以前不知道了啊。
1: 龙哥都在套我话，这样子。
0: 等等，再来套哈。先来感谢一下乡亲呐。
1: 对。
0: 如果感谢你来唱完了，今晚要唱一首歌，就《给故乡的情歌》。

0: 计划有跟我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听说你最近都一直做春梦，对不对？
1: 不是最近啦，
0: 开始思春了嘛？那开始思春会做春梦了、啊，那表示你要蜕变成从女孩要变女人的啊？
1: 不是，就是青春期，就是
0: 青春期。
1: 以前
0: 虽然青春期，
1: 没啦，从高中大学，你一定会看什么漫画啊，看小说、啊，
2: 所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0: 脸开始红哎，
1: 我不能讲这种话题，你知道吗？所以我才说。男朋友就在梦里，因为梦里的才是最完美的。哦，哇，那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而且我曾经还梦过完全没有见过的陌生人。
0: 咱恭恭喜仔，哎，我回到现实里面来。哦，梦当然是一种是可以想象很多东西的哈。就是说，比如说啊，月入一亿有没有哈？啊，对，睡前有没有？没有。睡后有没有？没有。睡梦中有没有？
1: 哦，是对啊。
0: 那睡梦中什么都有，但是回到现实里面来，我们还是需要有感情的滋润啊，需要有一些
3: 现实的层面，
0: 男女的情爱啊，对不对？你总不会说，虽然说已经有经验了，但是总不会说以后都不想再有那个经验嘛，对不对？
1: 龙哥前一句说什么？
0: 好像就已经有经验了、
1: 啊。没有，其实我公司的所有伙伴都说我很无聊。
0: 跟公司什么事情？
1: 没有，我们公司伙伴都说我是一个很无聊的人，因为的像头先我讲的嘛，我不是伫做工课，就是伫厝诶，啊，身边拢是一挂跟我爸爸妈妈年纪差不多的，所以你这样讲会会很坏。
0: 所以你在嫌弃他们？
1: 没有，就是没有那种少女的感觉。结果上一次我们跟吴告环去韩国的时候，晚上凌晨我脱队，他们在饭店休息嘛，我自己去跟我一个姐姐。
0: 想要找艳遇的？
1: 不是，我去超商买东西，我帮人家代购东西。结果我就去拿好东西要给人家结账，啊，那个大叔就结错，他是少结哦，不是多结哦，少结。啊，我许公喝心把供，因为我们台湾如果超商你少结。店员少结钱，他要自己贴。我想买啊，卖干呢，就是干
0: 配嘛。半夜去超商买东西是买什么？买0.1的还是？
1: 我做了五灾啊，没有买那个代餐奶昔，代餐奶昔，嗯，之后他们优惠嘛，就他就算错。
0: 我以为是临时刚好没有带，然后就是
1: 我困的是查甫呢，我困的是查甫呢，那个语言不通嘛，不阿懂。那个他就是，我就跟他就是讲说错了嘛，我就用翻译软体，按个一了一听阿伯，阿撸共一路生气，结果这时候呢。玻璃门就打开，就一个男生走进来，我就看他走到冰柜那边拿东西，之后他可能有听到我们这边在讲什么，老板在说什么，对，啊，我们就是一脸懵，不知道该怎么办，结果他就走过来，就跟我说，我会中文，可以要帮你吗？哇，那时候整个很像一道光出现，哇，我的白马王子来了，
0: 像是一个服务出现，
2: 真的帅到
1: 会讲韩文，会讲中文的韩国人，而且那个人还长得还不错，而且呢，对身材又还不错，
0: 是你的菜哈，
1: 我觉得还不错，
0: 还不错，
1: 就是干干净净的，最后又很斯文，
0: 都没有留下联络方式，
2: 很可惜。
1: 对，那时候解决完，我觉得
0: 你那时候是什么装扮啊？
1: 我有化妆，我有带妆。那时候有带妆之后，我嘛袂记得啊。迄种寒天的穿羽绒服啊，穿就高哎。之后，你的我觉得很贴心的是，他那时候帮我们解决完，他还回头跟我说，刚刚老板有点不礼貌，就是不好意思。他还帮老板跟我说不好意思，这样。我
0: 觉得替韩国人觉得羞耻丢脸。
1: 哎，没有。
0: 有一种
1: 他就是
3: 暖男的，
1: 很贴心。那时候就瞬间就有那种小鹿乱撞的感觉。之后呢，那时候没想那么多。
0: 你真的有小鹿乱撞？
1: 有喏。
0: 但是现在重点是，因为我看这个半暝啊两点出来买物件，这韩国男生我看可能应该蛮是假的。
1: 没有，因为韩国他们夜生活多啊，他们很多。
0: 三更半暝佫出来买便利商店买物件，这一般应该家境袂讲介好，家境较好，然后叫少年的去买，对不对？啊，但你还佫家己出来买，
1: 嘛对呢。
0: 所以这应该不是你的对象，因为你找有钱人嘛，现在应该不是有钱人。
1: 有钱人多几位，虽然念起来很像有钱人。哎，我朋友也很坏，我那时候 IG 分享嘛，我朋友直接回我说是有钱人多一位吧，多几位吧。我讲我有这么肤浅吗？不要这样子，是有钱人多几位。
0: 有情人，
1: 对，有情人。
0: 我觉得爱情跟面包，其实它是应该要都一样重要的。
1: 对
0: 不要说啊，有爱情没有面包啊，但 就是我们常常在讲说鱼与熊掌不能兼得，为什么不能兼得？我们努力嘛，我们有努力就可能 会被看到啊，
1: 客跟你买晒啊，
0: 对吧？哦，所以今晚要来唱你的主打歌，
2: 新歌《
0: 有情人》，
2: 得几位？
0: 来，这位唱。

0: 听说除了这首《有钱人》你都以外，另外这一张专辑里面特别帮你选了一首歌，只让全台湾只有你能唱的哈，有注册商标的哈，
1: 还有一个啦，
0: 还有谁？
1: 还有马杰跟 B 零大哥，
0: 哦 B 零哎，
1: 这样一讲大家就知道什么歌曲，一条瓜来跟着 B 零，
0: 也挂号就 B 零哎嘛，
1: 对，卡扎西汉。就是我叫吴美玲嘛，
0: 吴美玲，
1: 对啊，美玲美玲，啊，人讲哎，啊不叫美玲，
0: 就好个在，唔就是无玲诶，
1: 无道理啊咧，
0: 美玲诶吼，美玲，然后这个颜志老师吼，就是特别用他的名字谐音，然后帮他写一首歌叫做《美玲》。
1: 这首歌曲那时候收到的时候，我很惊讶，因为这条歌曲是伫咧所有歌曲最后，我们在挑歌的时候最后一刻出现的，而且我真的觉得是老。颜志老师给我的一个礼物，因为这首歌曲不是我主动去邀歌的，只是因为我在第一次遇到颜志老师，就是那欧巴熊琴跟师兄师姐们一起去做活动啊，因为身为那时候公司最小的小师妹，一定爱主动盖小姐嘛，我说我叫吴美玲，阿姆哥，你那是拍戏的喂，你再叫我美玲，就这样子而已。我就后来那时候收歌资料夹一打开，那有一条叫做美玲。我那时候就在期待，希望是一首快歌，因为快歌真的不好收。你们应该有跟我收歌，应该有经验。快歌真的很难找，因为要写快歌真的很难。我只听一点没听，我说个公鸡公这条我一定爱被滴，因为这首歌就是颜志老师专门为我的个性、为我的特色去写的。上次我们公司春酒的时候，我就特别亲自去跟颜志老师说谢谢。伊讲吼，这条歌你若无收，嘛无其他人会收啊。
0: 好了，就吴美玲安排这首伊的新歌《美玲》。

0: 上口，
1: 很可爱的。
2: 这个关公没收。
0: 对啊，
1: 很
0: 可惜，
2: 我能够带动气氛的歌曲。
1: 对对对，而且大家听完我里面的歌曲，应该会觉得，哎，后面都有一个很熟悉的声音，因为里面八首独唱呢，全部和声我都是自己唱的。哎呦，对，所以呢，大家就是
2: 恭喜一下幸了，对了，哎，好啦，
1: 好啊，空麦不同的挑战啦，就是因为第一张跟第二张一定要做有出不同的成绩，
2: 所以呢，
1: 张和英的话，
2: 公司也在做不同的挑战啊，
1: 对对对，
2: 换到辛罗这个，
1: 好吗呢？
2: 好，来来来来，颁发我们的金唱片呢，
1: 谢谢。
3: 哇，恭喜！
2: 多几位
1: 啊，有情人，多几位，
2: 有钱够钱的人，都伫倒位来哈，来报名去啊！
1: 打龙哥电话，
2: 我来把关啦哈。基本上这个要交阮美，要交阮美玲，不要简单哈。我替他爸爸妈妈稍微把关一下，过我这关的差不多 OK 了啦。我这种生阅人无数，那个男生好不好？我一看就
4: 六姐
2: 真的，跟我讲几句话就知道了。
3: 没错，
2: 真的真的好，今天非常恭喜咱的美玲。吴美玲发行新专辑，吴情郎多几位，大家大家多多感支持，多多感啊这个点阅啊，阿妈希望咱后边继续感支持，咱的吴美玲可以伫歌坛当发光发热，继续出去，请继续收看我们下一段精彩节目。

0: 声声唱心情，
1: 句句写人生。
0: 欢迎收看《
1: 台湾音乐故事》。老师，我觉得我的心好像被偷走了。
0: 哎呦，那叫可怜啊！
1: 荣哥好帅，我的心脏漏了一拍。
0: 哎，你小心，力不成魔啦！是安怎啦？
1: 老师，你不要一直盯我好不好？
0: 我不是盲啊，为什么要盯你呢？
1: 我知，我知啊，你是不会让我肿起来的，对吧？
0: 喂，这下面艺术的。
1: 我是讲，让我头肿起来啦。
0: 我今麦头真的足疼。
1: 老师，你较等下再听，因为咱今日真正要讲到小文呐。
0: 今天是要讲音乐，那个讲梦啊，是要创啥啦？哦，
1: 拍谁啦？我少读了一个字。咱今日要讲丁小文啦。哦，
0: 我们音乐界的丁小文老师哦。嗯，足厉害呢。
1: 是的。
2: 你敢知影？丁小文唔来要模仿蔡琴。竟然冇得模仿伊，精彩内容一直转来甲你讲。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4: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金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金明叶黄素，
5: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由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现目睭是歹到，阮儿子呐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背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5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的，啊足烦恼。

0: 吼，人若报啥，我就食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中毒的，我从我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食咱的迄个证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即个食一组了，我就感觉讲，哎，阮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凭目睭我有看到，啊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就阁去迄落有看诊，我就阁去，伊讲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的迄落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的目睭会恢复搁较好，唔是干那43了，我知影它会越来越进步。
1: 孙女哦，国中2年级咯，
2: 嘿，
1: 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2: 对，
1: 他都没有近视哦，
2: 都没有近视，现在
1: 眼睛还很好，都1.2、1.0呢。
2: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1: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2: 吃的也很好。
3: 哎呀，我甲您这组食有够久
2: 啊，你食了安那？
3: 足好诶，
2: 安那好？
3: 食您这组哦，目睭拢未涩，
2: 拢未涩哦，嘿，
3: 啊拢足清诶，
2: 足干，啊一羹一，啊够好食对不对？
3: 够好食哦，阮孙嘛足爱。
2: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组？
4: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2: 啊，你食了安怎？
4: 耳朵也足好个，
2: 真正足好个吼。啊，嘉莹你讲个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耳朵啦
4: 吼，
2: 确实袂歹吼。
3: 我食袂真好啊，
2: 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3: 我82。
2: 啊，你目睭即摆食了安怎？
3: 我青光眼啊。
2: 青光眼，你即摆食了？
3: 食了真好，我即摆真好。
2: 真加足紧个吼。
3: 哎，我下着。我食几多年咯？啊，我这边正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哦，流目油吼，啊，桌边拢会蚊啊虫啊，尔啊，食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济多，
5: 食真济种诶哈，啊，食喺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公里这时阵哈，啊，我都开始食，食到即嘛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我买2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2: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高年外一来就对了哈。得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当时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啊，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的叶黄素。啊，那卡叔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的新闻提出来比较，啊，比较哈。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哈，一条。一条咱是20克啦，吼20克，但是20克内底吼，即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摆外口看到的上济，一条底下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有规定吼，咱一人一缸，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才食3条。咱这只一条一缸，规缸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介足的。啊，若假使讲无。对咱的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这组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济咱的同业也好啦，就讲各种的这个订单，一直是要照咱的这个成分落去用，落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个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别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成分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高，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靠市面上的这个这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要有按2倍、3倍以上。啊，我讲第一点，我拄仔讲30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的，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仔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这是美国这个牌子 Kimi 有厂的，啊，这。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个，已经上好。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10毫克、15毫克，咱放30毫克。第三点，

咱内底佫有 OTO Plus 哦，这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是上新的成分，这是不然咱升级的时阵再添加入的。过来，以前恁常听到 PPLS 对吧？其实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过。靠，以前甲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上地，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是啥？咱的游离型，咱的营养素。

哦，这个一个阿嬷吼，九十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诶。咱大多油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卖食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也免啦，免开啦，这目睭都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七摆中风，七次中风，哦，即卖医生本来嘛讲要甲白开刀，即卖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捌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一年半，白蚊症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二十几年的白蚊症，佮黄斑部病变哦，食五条尔，加食五条五工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蚊啊。新光的黄大姐食三工，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影烧塌，即摆吼食食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佮褪目镜，感觉足好，啊佮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白内障无开刀，食三条，看物件就袂阁擦擦啊！哦，啊，阁咱码头的洪大姐，规家拢在食啦，阁有视网膜玻璃食，那嘛足好。因新妇老板又嘛好啊！哦，屏东的徐大姐，因翁过生日靠足久，靠到目睭要青眉，食咱叶黄素食到即摆也袂流目油，目睭阁足爽快。所以我甲讲这见证讲袂完，这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的吼，简单甲恁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摆白内障的人太济咧。哦，嘛，因为看手机啊，佫愈来愈济。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的，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啦买通血路啊。即摆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界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摆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目睭拢会啦，睫状肌会即个这松弛啦，啊，过来即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的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即个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佫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症。大眼睛、目睭疲劳、老花眼，也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甲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逐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阿这个起名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些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加只有专利尔啦。美国二十年的临床实验，超过八十个研究，全美国医生都推荐。这支叶黄素是会使讲，我会当甲你挂保证，遮侪年以来，是啊，这支产品啊，有当时啊，无你广告书底啊，大家拢买噶。这平常时啊，要叫我拍者无可能啊，这是讲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者，若有得食这支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佮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三张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你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学到佮会得志哦。我拄仔讲的这些物件哦，包括。游离型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还买游离型的，啊，游离型才会吸收啊，因为这种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伫个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三十分钟以后随知影，你即马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斑啊，静点了，你即马食落三十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方知影。我一定让你试吃，吃有效你才留下吃，这东西我们太有信心了，吃有效你继续吃，吃不效你行我执行你，这大家没输赢，这一年卖几十万阿伯东西，不用直接太过介绍，重点是现在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从开幕到现在也没跟他们起价，照你说现在物价起价，我的成本也起价两成外，我都没跟你们顶动，真的我都没跟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了，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公司内底过薪水内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得起、食得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就要1200块啊，我三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若别人伫买一盒1200块，三盒卖3000，是毋是就优待啊？就减600？我毋是啊，我五盒卖3000啊，人是三盒卖3000，我是五盒卖3000啊，一盒剩600尔。只要存600块尔，安尼有省无？今仔日哦，你若有得食叶黄素的，脚手要紧哦吼，50组互恁抢啦，50组互恁抢，你买一组、2组拢无要紧，但是做50组尔。0800-00919，五分钟的时间让你抢，抢有到我的建议啊，5盒3000对不对？来，电话先甲接来，50个哈，买5盒，搁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但是呢，今仔日加限定50组了，
0800-0919，台中吃不你去吃，吃不好，不用钱，这样没有，来，赶紧来。

0: 来这有这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撮吼。
1: 当然啦。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2: 我
0: 一撮。好，这一撮你等下加好哈，等下加好哈。今天你买一撮，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十盒爱偌济，爱万二块，今日你开3000块，0800009，赶紧来嘿，来，小妹姐你好。
2: 我买一撮。
0: 好，等我一下，等下加好哈，新卡新赢，50桌尔，来，英俊大哥你好。叶黄素哦，好，等下摇好，等下摇好，来拿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3: 我一张。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要来收收三串，你好。
3: 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5件来，我你我改你要是啊，这秀兰姐，一张好，好等我姐，一张等我姐，来你要来这顺英姐你好。
4: 阿妹，
0: 顺英姐啊。哎，不要你啊！志珍姐妹一桌，我来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水英姐啊，你好。
4: 好，
0: 来一桌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再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1: 哎，
0: 一桌叶黄素哦，好来，等下加好，卡手较紧的哈，50桌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好水啊。阿水，买叶黄素哦，好等下加好哈。来，这这有田大哥你好，买一桌哦。吃好，甲我斗相报，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力叶黄素无效免钱，无效免钱哈。来，你好来，明珠姐你好，
5: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好，
1: 我
0: 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林姐你好，管林姐，
1: 好，
0: 叶黄素好，来等下加好，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买叶黄素好，好来55线，甲下者来，你好俊董你好，俊董来，俊董接起好，来你好苏娇你好，买叶黄素好。好来，等下加好，57线啊，小姐，小丹姐你好。
6: 来，我一张。
0: 好来，带加小姐，加小姐，58线啊，小姐来你好。罗志威，叶黄素哦。等下加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吃，逐工哦吃一条，吃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7: 嘿。
0: 来，一张叶黄素哦。电话啊，卡通啊，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50桌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买叶黄素哦，
8: 我买一撮，
0: 好来等我一下，62线，搁啊下一下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好谢谢多谢你啦，相信嘉盈啊，嘉盈做生意做遮侪年啊。买我的物件，人知影，食无效，我无甲你摕钱的哈。来，你要来买玉米，你要玉米。
4: 玉米一号。
0: 叶黄素吼。来，等我一下，6号5线，6号5线。你尤其你要骑倒摆，有咧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9: 你好。
0: 叶黄素吼。
9: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我斗相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叫做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食哈，一定爱食哈。来了，再煮，你好，再煮。买叶黄素吼。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啊，有卡不通的电话才搁顶卡哈。有认真食叶黄素的人，我毋捌看到拄到讲迄种食我叶黄素食食，讲目睭爱搁开刀，我毋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内障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你都肯食就有效果。唔是讲叫你，唔是叫你去啊乌白开钱，啊唔是叫你去跋筊，对吧？啊你呢？股票的钱啊，一丝啊顾身体，哦，也是讲啊身躯边一丝寡所谓来顾身体，足会好诶。加今仔日了，0800009119来，保全姐你好，叶黄素吼，好叶黄素电话加好哈，电话卡通啊，我足侪人惊诶，搁电话惊诶，搁电话来，锦凤姐你好，买叶黄素吼，好电话加好，阿妹姐你好，
10: 我一张，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收收阿耍你好。
10: 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5线来，我你我改你有是啊，这秀兰姐，一桌吼，好等我姐来，一桌等我姐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4: 阿妹，
0: 顺英姐啊，不要你有啊，志珍姐妹一桌，
1: 好
0: 来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顺英姐啊你好，好来一桌70线，再71线来，你有小娟连着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1: 哎，
0: 一桌叶黄素哦，好来，等下加好，卡手较紧的哈，50桌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好水啊，阿水，买叶黄素哦，好，等下加好哈。来，这这有田大哥你好，买一桌哦，吃好，甲我斗相报，讲电台讲家族，你若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力叶黄素无效免钱，无效免钱哈。来，你好。

0: 来，哎，明珠姐你好，
1: 谢谢你啊，
0: 叶王叔好，
1: 拜
0: 来，我的三叔，刚下姐，我三叔，欢迎进来，你好，欢迎进来，
1: 好，
0: 哦，叶王叔好，来，等你以后来，我四叔，刚下姐，阿秋，你阿秋，
1: 拜
0: 喜，哎，叶王叔好，
1: 哎，
0: 好来，我的五叔，刚下姐来，你好，尊董你好，尊董来，尊董接起哈，来，你好，收家你好，
1: 哎，
0: 叶王叔好。好来，等下然后我七爽阿小姐，小等姐你好。
2: 对，我一
0: 早。好来，带甲小姐，甲小姐，我八爽阿小姐来你好。罗志威，
3: 嘿，
0: 叶王叔好。
3: 嘿，
0: 等下甲然后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食，逐天哦食一条，食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4: 嘿，
0: 等下一早叶王叔好。
4: 等下
0: 啊，卡通话，哎，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五十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叶老师好，
5: 我没事，
0: 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啊下者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
5: 我没
0: 事，好谢谢多谢您啦，相信嘉莹啊，嘉莹做生意做这么多年啊。买我的物件，拢知影，食无效，我无甲你摕钱的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
1: 七月一号。
0: 叶王叔好。来，等我一下，六号五线，六号五线，你尤其你有骑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6: 你好。
0: 叶王叔好。
6: 我买叶王叔。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叶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食哈，一定爱食哈。来，要再煮，你要再煮。买叶王叔好。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啊，有卡不通的电话才搁顶卡哈。有认真食叶黄素的人，我毋捌看到拄着讲迄种食我叶黄素食食，讲目睭还搁开刀，我毋捌拄着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内障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最后一分钟互你卡，今仔电讲注文买五盒。送五盒，一摆炸十盒，多一百条，一百条食偌久？食一百天，一天食一条就好。你千万唔好甲我食两条哦，食两条就无菜哦。一天一条就有效果啊哈！来，你好，来丽华，你好，丽华。
7: 哎，
0: 叶黄素吼，
7: 拢会
0: 使。等下交好哈，等下交好。一天食一条就好哦。红阿婆、白阿囝、孙啊，拢同款，只要一天食一条就好。食一条就有效啊！你食一条，食我一盒，互你试食嘛。十盒内底吼，你食一盒，食十天过了后，你目睭若无较金，目油若无较收，吼，目油若无较收，你摕转来还我，我原金退还来。赶紧的哈，最后一点仔时间尔。春娇啊，你好，春娇啊。
8: 哦，干
0: 啥？
8: 我
0: 买
8: 一张。
0: 好，等我一下，谢谢哈。恁只甲我捧场，甲我支持的观众朋友，拢感谢你哈。食有效，甲我倒小补一下，补充你好，补充。
9: 你好。
0: 哎，叶黄素吼。
9: 嘿。
0: 谢谢，多谢来。五十七串广告。
10: 咱今日要讲丁小文啦、
11: 啊。哦，我们音乐界的丁小文老师哦，
10: 嗯，
11: 也足厉害呢。
10: 是的，
11: 也做评审个创作，也足不落级的呢。
10: 但是哦，伊本来也唔是先为幕后开始的哦，
11: 嘿，
10: 伊其实家己先做过歌手呢。
11: 哦，
10: 嘿，这个是很多人不知道的。伊哦，从小就爱音乐。小时候跟家人一起看群星会
11: 哦，
10: 盖爷阿兄听黑胶，听那个学生之音，阿哥会对咧模仿歌星唱歌呢。
11: 什么会啊？群星什么会哦？
10: 群星会啦，
11: 敢那唔捌听过呢？
10: 哎，哇！老师你卖假啊？丁小文老师1963年出生，伊唔是跟你差不多吗？
11: 有这么老哦。
10: 喂，
11: 你卖强调好无啦？听着六字头啊，对哦，
10: 啊，六字头就年轻啊，对不对？起码都姐有六字头嘛，李明阳，
11: 好不？喂，我你个讲一遍。
10: 好了，对不起了。咱今日诶主题就是从民歌女孩到金牌推手丁小文。
11: 哦，
10: 丁小文老师哦，学生时代都写作文，
11: 哎，
10: 搁写新诗哦，
11: 嘿，
10: 老师拢学了个达字呢，
11: 真厉害！
10: 而且伊家己搁比过赛，录过唱片，
11: 哎，
10: 啊，叫唱片公司签约过呢，
11: 哦，
10: 而且真正上过舞台人，
11: 是啊，他是发片歌手，
10: 是啊，伊读过迄辅大大传系的时阵吼，
11: 哎，
10: 伊先参加迄校内辅大青运奖。 佮摕到迄创作组的冠军。哦，过当年哦，佮参加大学城全国大专创作

0: 歌谣大赛，佮摕到创作组第二名佮最佳演唱奖。啊，
1: 哦，所以伊唔是会晓写歌呢，佮会晓唱歌呢。
0: 对，
1: 而且哦，
0: 佮过当一年佮去比，同款佮得第二名。因为哦，这些比赛后来也让他哦进了大学城合集《飞扬的青春》。他后来哦还被安排上那个钻石舞台啊。啊，他不能唱自己的歌啊，要模仿蔡琴。啊，
1: 结果我都感受。
0: 啊，重点来啊，主持人哦后来佮问伊，你还会模仿什么？
1: 哦，迄个时代讲真正的吼。这个电视节目四个拢爱来模仿啦，我嘛有对了叫我模仿的。
0: 老师啊，请问你模仿啥？
1: 哎，就讲叫我模仿模仿诶，啥物跳舞啊？就那时候的四大哎，对，四大天王。你讲你会不会模仿那个？对你爱不爱？后来哦，因为咱们我练舞未赴啊，两天没有去练。后来冰冰姐跳出来讲。那我来替他模仿
0: 啊，他变冰冰姐帮你模仿。
1: 对啊，啊不，阿姨后来一起模仿上。
0: 哎呀，老师优秀不低啊，咱丁小文伊竟然模仿一张椅啊！
1: 哈，我听唔到无，模仿因椅啊，
0: 椅子哈，
1: 模仿椅子。你若讲模仿这个蔡琴，我都理解呢，椅子是变那模仿啦。哎呦，
0: 这算啥？伊搁得到两位综艺大哥的娱乐呢。
1: 哦，莫怪伊后来伊要转往幕后，你也想啦，继续唱嘞。哎，伊也得模仿啊，啊模仿你唔知模仿巅峰。
0: 老师，哎，其实哈，什么都敢试的人，这种人最适合创作。哎，
1: 对哈。
0: 因为他不怕奇怪啊，哎，也不怕丢脸啊，对不？说来要讲的哦，这是丁小文真正把伊的名拍出去的一首歌。哦，
1: 什么歌？
0: 就是王杰跟叶欢的《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1: 这首歌哦，这首歌一出来吼，哎，规个歌段都拢会记音
0: 啊
1: 啦。
0: 对啊，而且哦，这首歌背后的故事足精彩呢。哦，嘿，那东西啊，这首歌要搭配那个王家卫第一部电影叫做《旺角卡门》，台湾的片名叫做《热血男儿》。但是上趣味哦，是丁小文老师接到这个 case 的时阵哦，要无完整的剧情呢。啊，伊敢那知影这是电影的歌，啊，敢那结局足悲伤诶，啊，男主角甲尾会死，啊，然后哦，佮爱互王杰甲叶欢来合唱，哇，安尼尔。
1: 哎呀，把这个案子接下来哦，太厉害！
0: 很多人拢讲这是伊歌书上的成名作，但是哦，老师，你有办法想象一下无？伊的后一首既然是会当写出《青苹果乐园》呢？
1: 哦，这足反差的呢！
0: 后来啊，王心莲打电话叫伊去滚石啊，伊讲哦，李宗盛咧欠一个助理啊。哦。然后伊就去啊，哦，伊个发现啊，规个制作部加伊一个助理啊，
1: 把握机会哦，哎
0: 呀，而且最高纪录东西啊，跟四个不同风格的制作人合作，
1: 像啊，
0: 王心莲，嘿，李宗盛，嘿，李泰祥，沈光远。
1: 哇，这真正是整个咱的音乐圈的一半拢是包起啊嘞，
0: 对啊，
1: 拢包起啊嘞。
0: 丁小文老师讲哦，迄东西吼，伊差不多就是24点钟咧随时待命。哦，嘿，连你爱买槟榔啊、搬母带啦、订录音啊、做行政啊、学制作，全部拢家己来啦。嘛，因为安尼吼，他把整个唱片的工业从头到尾看得非常清楚。哦，
1: 后来。伊不只要写书尔，哎，你讲的这个一个制作传播拢会晓啊，
0: 唱片拢会晓，
1: 系啊。
0: 说来够够较厉害一首，啊，林忆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啊，
1: 这首还一下哦，哎呀，哎，这是咱伯乐哥的主打歌呢，
0: 无啦，还是顺服啊，哎不不，哎呀，阿弥陀佛啦。
1: 哎，你唔通假害，我是讲伯乐哥呢吼，啊，你讲俺顺好阿弟吼，伊人工制作了，跟你讲，给你无害你唱歌，你唱一条，对我跟你讲吼。
0: 我无害，咱无小害，无小害。丁小文老师一讲吼，这首歌的灵感其实来自于两个朋友的真实故事。哦，因为男生啊，感情上劈腿。常常哦，过一段时间，佫走倒来找咱女生，啊，两个人安尼分分合合，分分合合，非常的痛苦。哦，

0: 所以啊，丁小文老师哦，先改安尼随手来几句话啊，那写点笔记，啊，题目的写着不回家的人。
1: 哦吼，哎，这个哈、哦、把这个男人的心声弄下出来、男人的天堂很多、回家的理由非常少。
0: 哦，老师你安尼讲安尼做回响诶，因为你回答的太自然了。
1: 没啦没啦，
0: 你一定有鬼。
1: 我不是安尼，我咧讲、是因为这首歌当中是一推出，
0: 是
1: 就感觉讲哦，这名那真好，所以很多人就对号入座。
0: 哎呀，不唔对呢，老师你讲安尼嘛对、甚至这首歌哦，红到有迄妇女团体去抗议呢。
1: 哦，
0: 讲哦，希望禁唱。
1: 哎，
0: 因为他们都认为这首歌在鼓励男人不回家。
1: 的确，好像。
0: 但是哦，人丁小文老师吼、哦，伊有讲，
1: 对，跟出来解说一下。
0: 人伊其实是徛伫女主角的角度咧写。
1: 哎，这个刚刚讲，哎，卖唱切切啦，无啦，是要叫你搞歹代志切切啦，就拢来解说一下呀。而且，哎，这是陈志远老师写的大诗呢，咱足久唔捌听过这首歌。来、听一下，
0: 安尼，咱紧来听、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青苹果乐园，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这回来欣赏。

0: 一层。嗯，你有感觉吼，丁小文老师哦，那几路行来的，跟他讲，有一点像人生的拼图哈。哎呦，以这过这个歌手，哎，跟这过助理，哎。哦，啊，买槟榔，买便当，制作人，
1: 十车啊，
0: 嘿，啊，填词，啊，搁做过这个评审的召集人的咱金曲奖哦，哦，主持人，甲尾啊，我嘛捌做过迄种理事长，
1: 哦，理事长，
0: 嘿，哦，伊拢做过呢，真无简单呢，真的，哦，
1: 像伊后来常常咧做评审，啊，伫金曲金钟选秀节目，

0: 种比赛都看过
1: 了，对，真的。
0: 但是吼，伊一直注重是原创，
1: 无唔对。
0: 伊一直伫咧讲民歌时代上重要的物件，就是原创的精神。所以啊，伊后来接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理事长，做民歌五十，哇，做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歌，啊，佮有做过歌的故事之类节目，其实吼，伊拢咧做共一件代志。
1: 伊就是把咱家的好歌拢留落来，把咱的创作人的精神呢也留下来。所以，那个民歌在大巨蛋、小巨蛋底下办演唱会，迄是很做疯狂的呢。
0: 真的，在那里唱一定很
1: 爽。对，
0: 所以啊，这一首张学友的祝福，麦当代表丁小文足厉害的一种能力啊。他把离别写得这么简单。哇，
1: 真的。
0: 那一句。不要问，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
1: 啊，好听，
0: 好
1: 听，
0: 好听哟！
1: 真正这首歌哈，当时呢也得到金曲奖年度歌曲哦。
0: 对啦，因为什么场景拢会当用呢？
1: 对，
0: 这首歌会当用在朋友毕业，嘿，啊，搁有恋人分手，嘿。同事的离职，
1: 嘿，啊，过来，啊，说伊要讲我对哦，
0: 啊，搁有老师的告别式，
1: 你是
0: 拢会当唱？
1: 喂喂，那是告别式，
0: 好不啦？就
1: 有时候很温馨的场面，都可以来唱。
0: 是的，
1: 读了这个天王张学友哦，丁小文老师可帮我们这个李翊君哦，我感觉李翊君今天好幸运哦，
0: 真的，
1: 又唱了一首唱这种诺言，后来又用电音版大红啦，太厉害了。
0: 对，因为丁小文老师一生都在守一个诺言，
1: 对，
0: 那就是我就是要做。音乐最后啊，我们用祝福跟诺言这两首歌送给一路把自己交给音乐，也替很多人写出人生主题曲的丁小文老师。

0: 江湖点关，
1: 公婆皆待。
0: 欢迎收看，
1: 看完定就拜。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
2: 今天要来跟咱观众建立一个金钟罩啊，身体过好，外口的这歹物件袂当伤害到你。
1: 哦，这样
2: 但是最重要是讲，我们要早一点。你要提早一点做，早一点做才能够做到做得更好。咱的身体拢给你提出一挂信号，给你警告。比如讲困醒时要做疲劳的，这就是种。啊，过来是困眠的品质歹，定变来变去的。另外就有一挂现象，比如讲皮肤定来不倒啊啦，会生湿疹啦，会生皮肤疹啦，皮肤会较痒啦，这拢是你给你提醒。你身体内底有一寡所在你发炎嘛、因为咱的肝是咧解毒的嘛，肝你解毒毒素啦，有解掉应该是对大便小便排掉嘛，对不对？但是有诶排未掉，即个毒素，就可能对你的皮肤走得出
1: 来。对，没错。
2: 啊，佮有另外就是个情绪无稳定，你也定下干嘛会压胀、烦、消化不良、膀胱霸胀，啊无就闭结，啊无就闹泻，这拢是你家己见过哦。定定头壳疼啦，便便涩涩叫啦吼，啊过来。卡袂到就只酸遐疼啦，啊，佮有即个天气来变啦，冷气来吹到就拍脚像流鼻水啦吼，定下咧呛鼻啦，或者是讲闻到啥物味啦，就开始作侪过敏的反应。这些我刚刚讲的这一大堆的症状，拢是你家己提醒讲你的身体已经出状况。
1: 问题来啊！
2: 表示你的身体啊，的健康管理做了无好。健康管理做得不好的时候，这些问题就一直来找你。所以这个时候，咱就要把什么人请出来？健康管理师啊，给请出来。咱的阿顺，
3: 荣哥好，西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顺吼。都在讲这发炎吼，咱滴大家拢有经验吼，胃头卡甲卡底，吼，胃会生头泡嘛，头皮炎，吼，目睭会发炎，一定咧热目睭嘛，鼻窦炎，
2: 气化嘛会发炎嘛，
3: 对，吼，嘴破臭嘴干，
2: 然后
3: 啊，疼疼吼，啊，然后疼啊，有当个支气管炎，有咧食薰。
2: 对
3: 一直跟咱的胃哦，定定闷闷肚肚、灼灼，哦，跟咱的肠啊，哦，四个肝火、胃火，拢总会发炎，而且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啥，袂长筋。所以说，长时间的发炎，我们最怕就是变癌症。等于刚才发炎就是不好的细胞增生的变癌。所以说，我们要怎么来降低？哈，现在要跟咱分享。全世界哦，上长寿的国家叫做日本嘛。最长寿国家之一。日本根据研究呢，更长寿的地方在哪里？就离我们台湾很近，叫做冲绳。冲绳人长寿的秘诀，该不该大公开？就是来自我们海底里面的褐藻糖胶。日本人非常重视营养跟养生哦，但是因为这些缺点，就是胃癌发生率是第一名的。而且哦，很奇怪哦，日本哦。冲绳它是出名的长寿区，但是根据发现哦，他们有全国最低的这类癌症的死亡率。然后科学家下去认真研究，发现对，因大刚咧啉的迄个米索汤内底吼，
1: 米索汤
2: 啊，那种海藻，
3: 对，
2: 海苔种，
3: 对，因为因为水域干净嘛吼，海里面都有提来蔗汤，所以说根据科学的实验吼，这个褐藻它可以降血糖，降血脂，还可以抗癌。所以说因为这类传统的食物摇身全世界大家都在关注的一个很养生的超级食物。
1: 我们都知道褐藻对这个感情有好处嘛，但是它到底有什么种的功效？
3: 科学研究褐藻有四大功效。第一个也让癌细胞凋零自我死亡。这个是非常的难的。而且第二个它可以抑制肿瘤新生的血管。
2: 没营养给它
3: 的。对它营养断掉，这个肿瘤就会到。然后消息啊，第三，它可以刺激免疫系统的提升，唤醒我们身体里面这些好的细胞，把坏的细胞攻击。
2: 然后怎样？做化疗、做放疗、做电疗的时候，都会伤害到我们自己本身的细胞嘛？
3: 没错。
2: 我太太以前在长庚医院做头颈部的癌症的研究的时候，她都跟我讲说，那头颈部癌症的患者好可怜，因为他们都做到都是黏膜都破掉，
3: 对，
2: 而嘴痛干嘞，而且我跟你讲，黏膜不是只有嘴巴里面有黏膜。连肛门都有黏膜，
3: 对，
2: 连大便都痛到要死，连做放疗、化疗之后的一个副作用。所以像这种导致红肿啦、溃疡啦、疼痛，引发吞咽困难、无法进食，甚至无法排便的这块呢，吼，拢听讲哦，褐藻对这个修复黏膜。保重后的帮助，
3: 对，它有修复受伤黏膜的效果哦，所以说你脑袋化疗会欠血啊，你都要给去做补充。然后褐藻多糖，它里面的硫的多糖体它就是修复。

0: 黏膜细胞最好的营养成分，
1: 好像有一种硫化物的，对吧？
2: 哎、欸，啊，不过但是咱今嘛拢知影，你啊市面上啊，新闻啊，拢常常在讲，
1: 喝早就贵了。
2: 对啊，它很贵啊。
1: 所以讲，这我需要说明一下，生态一直在改变，所以我们喝早的取得就越来越困难。那、啊、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说能够帮观众朋友找到那个大家人人吃的去吼，
0: 对对对，
1: 啊，有法度消费的去，啊，而且顾身体顾得到。哎，以前那段时间无迄个技术，无迄个技术，咱就提袂到嘛。啊，不过这边哦，阿孙阿来啊，
0: 今天有带一个宝贝来。
2: 哎呦，
0: 这个里面它就有满满的贺枣，
1: 一粒一粒的呢。
0: 对，这就是贺枣的发泡锭。
2: 哦，阿孙阿
1: 姐，哎呦
0: 直接偏系水内底哦，未使直接听感冒。
1: 唔知系想爱做臭粗无？因为咱一般食海藻的物件，咱干嘛做臭粗？
0: 不会不会不会。
1: 在欧美国家，很多人他们在吃这种啊维他命 C 啦、B 群啊，都用发泡锭的方式。
0: 对对对。
1: 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方式是最好吸收的。你比你咧吞药啊，更加 OK。
0: 对。
1: 食你巴肚底就规，咱就马上。水分就从肠道肠的黏膜就开始吸收了，
0: 对，伊就是有敢那有怕气空气，
2: 感觉那好像
1: 它在里面游泳，
2: 对，有什么活性哦，蹦起来有活性这样子用，
1: 它上上下下一直翻滚呢，
0: 而且这个发泡是德国的技术啊，
1: 我的好了呢，啊，扑起来，
0: 荣哥可以喝喝看，其实为啉喝早上加的迄个味，其实啉起来袂，口感很好，很顺，
1: 做啉，
0: 对。
1: 比汽水还好喝，
0: 没错，每该淋水的话，长辈你可以多泡一点水，好，你可以补充到满满贺枣的营养，还有很多不同，
1: 真的好喝哈，
2: 好喝，
1: 哎、欸，有几种，有一种莓果的味道，
2: 对 对，
1: 这是一种很特殊的莓果，叫做接骨木莓，
0: 对，
2: 难怪你看它有一点淡淡的，
0: 对，所以我推荐咱电视机的大朋友、小朋友，各位咱家爸爸妈妈每天都可以来喝一杯，
1: 而且我跟你讲，最好漱口，
0: 对，
1: 口腔黏膜有没有？你就这样，
0: 没错。
1: 再把它吞下去，
0: 没错。
1: 这个好，连嘴巴都帮你处理好、哦。
0: 对，
1: 那个喉咙痛的有没有？可以，可以漱口深一点。嗯，漱口深一点。
2: 哇，好喝、
1: 哦。刚好我这两天刚好喉咙有点怪怪的，我现在喝这个应该是最好的时机哦。
0: 对对，而且当你自己免疫系统下降哦，比如说你的狼神神，要感冒要感冒啊，你家己拢一定有尴尬，你都要赶紧来个啉一杯。尤其是厝内底有咧体质较无好诶吼，别人无咧感冒，咱嘛咧感冒；别人若感冒，咱一定感冒。我们每天都来泡一杯，提升自我的保护力。包括有一些三高的好朋友，
1: 这个一天两杯不是没有关系，
0: 没关系、
2: 啊，这么好喝，对，一定会喝到第二杯的，这么好喝
0: 啊，绝对没有关系因为像你常常这种嘴破、喉咙痛啦，胃咧定定遮遮肚肚的啦，胃肠消化较无好，你拢做你来甲啉贺藻糖胶，它是100%日本冲绳的专利制造技术。可以帮助细胞自我了断，等于把癌细胞给切断，可以每个生啊，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再来，还有一个贝塔聚葡萄糖，聚葡萄糖呢，可以让我们的免疫系统提升我们的战斗能力，提升唾液的免疫球蛋白 A， 就是在病毒要被击败，咱吹牛啊，选择先给消灭掉啊，还可以降低上呼吸道的感染的风险。最重要，它里面还有1000mg 的维生素 C 加 D3 加锌，它可以帮助降低我们体内发炎的指数，还可以帮助缩短感冒的病程。
1: 哦，就感冒会较紧好啦。但我是认为讲，你若逐工甲啉这吼，想要感冒就真困难。
0: 没错，
1: 你若像我对咱爱国吹国国，连一寡黏膜啦、牙龈啦、过敏啦，都会得到相对的一种保养。
0: 对对对，
1: 阿顺这次特别吼，跟 Okinawa 这边呢啊，寻求到一种突破的方法，把贺藻跟德国的细胞锭的技术把它结合在一起，让它变成可以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吃得下，啊，不会遐贵，啊，不过真正贵吼，你看做一人拄着伊嘛是咧食，对啊，所以咱
2: 会当保养，
1: 对对对对对，尤其是咱拢无希望咱厝内底有任何人去生歹
2: 命，是啊是啊是
1: 啊，啊，这就是预防歹命啊上好的物件，长期间熬感冒袂好诶，体质较虚诶，啊，过来然后脑定下咳。哎，伊会当来舒缓你的黏膜，哎呀，无像食药啊，讲遐尔艰苦。
2: 其实平常时啊，咱会感觉讲啊，咱有可能阁是健康的人嘛吼，啊，可能还阁少年呐，这个癌症可能还不会找上我们。经过咱的这个统计吼，每3分钟就有一个癌症的患者产生哦，所以咱平常这样子一杯又好喝又健康，甲伊啉落去。日常甲咱提升咱的免疫力，搁再来会当增强咱的身体与病毒的对抗，改善咱长期身体发炎的种种这个毛病，我觉得它非常的好，才袂变火灾。
1: 有这个物件

0: 要
1: 第一点，
0: 咱吼身体保养就免开遐济钱。
2: 没错。
0: 哦，啊，然后拄着竞争、拄着问题的时候，咱可以当快速甲伊恢复。
1: 是。
0: 哦，咱身体较健康。较有良心、较有道德、较有责任感的电视台，咱希望的就是讲，予咱的观众朋友，大家人拢会当人人食得起，啊，人人拢会当得到健康，啊，愈简单愈方便愈好。今日啊，这个非常感谢阿顺哦，
2: 谢谢。
0: 又搁走一逝屋企那话，啊，甲咱找遮尼好的物件，
1: 真的好棒。
0: 啊嘛，感谢恁的收看，咱来看恁就捌，有缘见，感谢，咱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0: Tom Gang。
1: 我这次的专辑里面呢，它每一张专辑打开来，里面都有附一张小卡，
2: 私密照，
3: 这种同本的作为
2: 收起。
3: 阿姨想收藏，阿姨。
1: 我常讲开玩笑的讲，我就说听歌可能不会觉得这个人多。多好，但是如果你配着写真看的时候，就会觉得真的还蛮好的。
2: 我听得都好害羞。
1: 对，
3: 玉芬姐很开心。
2: 玉芬姐，等一下躲起来偷看嘞。
0: 你是在台湾伊嘛故事，黄世贤跟江祖贤小金，竟然当场和因查某囝掠包。
4: 一层我咧讲哦，你敢知影？伊竟然替人女儿抓包啊！跟其他的这个美女的亲密的时候，被他女儿看到了。
5: 哎呦，这个我知道啦！我一届啊，电视播出一届江祖平的吻戏啦。
4: 对。
5: 哎，你咋个在电视前面就激动，就激动了哟？王世贤回家哦，哭笑不得。
4: 对，我囝跟我查囝吼，拢阿妈问过我啊。
5: 老师。啊，你是有跟谁亲过吗？还是你想要跟谁亲过吗？
4: 但是不管安怎啦，无可能是你啦。
5: 啊喂喂喂！
0: 佫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6: 台湾新客播，
0: 一定爱看哦。

0: 你两手安尼提起安尼吼，敢心肝敢叫头骨都变起，这种这种感觉，那个揪心之痛哦。
1: 你唱这个歌声，我的感觉对。咱若甲对比原唱者，可能啦，对伊的太太无遐尼啊爱。
2: 喂，你顶不注意听我的版本
1: 啊啊啊啊啊！拍着拍着。
3: 今天看到两位的表演，我都非常的感动。刚刚有看到一个很漂亮的表演，
1: 这条歌你就是爱跳，这条歌就是你遐跳，这条歌才变得精彩起来。
4: 我真的是把口昂啊，非常的感谢你带给大家这么唯美的表演。
5: 我看那个原主唱就被你干掉了。
2: 你挑这个歌的时候，老师有没有帮你做什么调整？
6: 老师第一句话就说：“你干嘛挑那么难的歌？”
7: 欢迎收看《歌唱大联盟》。
2: 嗨，大家好，我是校长李明阳。
8: 嗨，大家好，我是教官云娟。
9: 大家好，我是教官子君。我们今天是香蕉站，好漂亮哦！
2: 我这是香蕉放到过期啊，好
8: 吧？你是香蕉放到断点？
2: 我咧讲放到断点，断安怎？当好吃，
8: 真经诶，
2: 真正好酒店嘛，唔得当好吃，
8: 对吧？
2: 对啊，刚刚咱的歌唱大联盟，除了让学生来到这个舞台成果发表，老师其实自己也在练习自己的在台上讲评的感觉，
9: 是
2: 没错。后来发现说，我也当来发单曲呢，所以呢，欢迎老师们呢在带队。

0: 能来参加歌唱大联盟哦，欢迎你们，
1: 赶快来的，来电哦。
0: OK， 来，我们今天呢，一样呢，来介绍我们这个评审老师，第一位综艺鬼才伯乐老师，
1: 欢迎伯乐哥。
0: 对，哇，这一位呢，王牌的这个词曲创作人，我们周伟杰老师，
1: 欢迎伟杰老师。
0: 接下来这一位呢，就是我们的顶尖制作人哦，我们欢迎谢顺福老师，
1: 欢迎福哥。
0: 还有我们音乐魔法老师文松老师，
1: 文松老师，
0: 老师你好。我大概那里唱歌了后，那里讲的是当中他衬底音乐带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氛围。文松老师，感谢你哦，
1: 谢谢老师。
0: 哎，上次哇，好厉害哦，马来西亚的
1: 那个团队，
0: 金星队呢，接级了哈，
2: 没错。
0: 好，今天呢，到底是哪一队能够接级，然后再来跟金星队对抗，然后进入这个16强的这个比赛呢？好，来，阿关，阿伯你先派出老师，
2: 来，阿关这边要派出来自南投魅力无法挡班导师陈美月带来好听的歌曲《幸福有我就有你》。

0: 你跟
1: 看
0: 我，
1: 我也是紧张啊，我很紧张。
2: 老师，
1: 放心，放心，
3: 是是是。好，等一下哈，你们就好好的先休息一下。
1: 是，好。
3: 啊，你们出去得喝，
0: 准备一下，
3: 好不好？
1: 好
3: 不
1: 好？
3: 准备
0: 休息一下，来，谢谢，
3: 谢谢。
1: 来，我现在比你较紧张
0: 咧，
1: 因为我的对手足强的，我也要惊死。哇，对。啊，大家拢安尼安排咧，拢安尼家己好朋友安尼厮杀，安尼好啦，
0: 安尼较精彩、较刺激啊！哎，唔
4: 只好看，
1: 对吧？我一直在想讲，哇，这个对手是啥物人？
4: 改变。
1: 结果来是讲，哎哎，
3: 好朋友，
1: 对不对？好朋友，然后。
3: 我就唔见哦，你上次那个
5: 目目看，找无你来你万位之后。
1: 老师的 key，
3: 对，就外 key 啦，就外 key。就是、其实我刚刚讲，哎、欸，那首歌的点阅率很高，
1: 很高啊，因为那个真的是太好听。
4: 我们
1: 到现在很多人都跟我讲说，哎、欸，那个眼眶红是比较洗脑的。
3: 你第一首歌的昂起来，真的恭喜你啊！你刚唱那个歌叫什么歌名？
1: 天后五万。
3: 有力哇，很棒嘞！真的恭喜你，不管怎样哦，我觉得要鼓励每一位老师继续的继续发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为什么？因为每一位都怕病啊，他不只在教学生哦，他空档他就会去当评审，在他的歌唱班里面，每次要成果发表的时候。哎、欸，他还会帮他排舞，你看这照片来，对，
4: 哇，好用心哦，
3: 这个阵容，
4: 单头魅力艺文协会，哦，
3: 觉得主要也是你的用心，让学生有一个舞台可以展现他们的歌艺。谢谢每一位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哈，
1: 等一下，
3: 呵呵，赶这家评审呢，好不好？
1: 谢谢谢谢，
3: 好，那请老师稍作休息，上我们的评审台，谢谢
0: 谢谢
3: 谢谢谢谢。哇，哎、欸，这些老师都有来头了
0: 嘞，对啊，不小啊，
4: 怎么那么厉害
3: 呀、啊？啊，继续几位，吼、哦，等下看看好啊，好猛起
4: 来，
3: 来，
4: 这对都是来自子君邀请到来自我们高雄的空大歌唱班班导师张国良带来好听的歌曲《爱告地》。

0: 老师
1: 好。
0: 老师，咱先介绍你一下学员呢，好不好？哦，先介绍一下。
2: 没问题。哎，咱第一位是江建林，
0: 欢迎。
2: 来，接下来是我们对唱组的两位哈，
0: 是
2: 庄活志。王杰英，
0: 杰英，欢迎。
2: 那我们的高手组的参赛者呢，起来呢，张静怡，
0: 哇，静怡，欢迎你们，欢迎你们，站起来哈，好好听恁的歌声，好不好？啊，恁今晚先休困一下，我跟老师聊一下天，好不好？哈，来，谢谢你们，
3: 谢谢，
0: 谢谢，好，加油，你们家注意哈，谢谢，谢谢，老师，来，给大家慎重介绍，这就是呢，这个我们这个号称型男老师，而且呢。就是我们的蓝霸天张国良老师，
3: 欢迎老师。
0: 这蓝霸天不是我讲的哦，这是作者人的流传的这句话
3: 哈。
0: 因为呢，老师其实伊教唱已经会使讲哦，你唔通看遐少年哦，已经教40年
3: 了。哎呦，
0: 对，而且呢，从一开始我们要办歌唱大联盟比赛的时候，我的姚谦老师爱来，老师真的太忙了。好，老师你好，
2: 你好，明阳，还有我们两位主持人，
3: 老师好，
2: 好，
0: 恭喜呢，度假每月的那个阵容哦，其实张国良老师也有，因为张国良老师跟美月老师，
3: 他们两个是好朋友，
0: 因为国良老师他每次呢有一些成果发表，美月老师嘛去做嘉宾，所以跟他的学生都是很好啊，给他啊。我是我
3: 他来被跟你们
0: 对，
3: 国良老师刚刚美月老师说他遇到你他很怕。那我们赢了，赢了！
2: 必须的，怎样啦？哎，
0: 那对了，别，我觉得是一个良性竞争，
2: 是的。
0: 那我们刚刚讲过的，是别有那同学呢，在这个舞台上成果发表啊呢。老师，我常常在讲哦，像你这次来，你的学生也干嘛讲？老师不公平
3: 啊？有什么？
0: 啊，你哪不错啦？
3: 那么经过，
0: 因为为什么这样讲？老师的学生太恐怖了，
3: 太多了，
4: 太高级了。
0: 老师，你跟你讲。高雄差不多有多少，现在目前我们不要说加过的啦，加过的太多，你一礼拜这样都没休困，他一到六然后到日都在上课，
3: 哎呦哇，
2: 我在高雄市这块区块里面总共我的歌唱班级有20个班级，哦，
0: 这是不要乱加啦，
2: 那学员呢，我们不要说虚的，我们说实的，差不多1300几个，哇，
0: 是的哦，
2: 是的，
0: 对对对，所以这个三公老师的时间哦，按起床他可能就准备，然后去上课到下午，甚至到晚上，
2: 是，
0: 然后他唯一的时间拍摄大礼拜暗时，都无休困，拍摄下坡，
2: 拍摄不是是礼拜早时，
0: 系礼拜。
2: 同步用的时阵，拢在听你的歌，写你的谱。
3: 爱给我帮你加歌，
2: 爱给帮你加歌。
3: 老师，我代码要给你老赖，我买出唱片啊，爱给我加。
0: 因为老师他每一首歌都是他自己采谱，他用谱啊，老师教学生啊呢。
3: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问，因为老师说当老师40几年，对不对？当初是什么款的机缘开始做老师？哎，
2: 对音乐的喜爱，对不对？就是纯粹对音乐的喜爱，那。我都会去挑选那个比较优质的歌曲，就是把那个好的歌曲就把它挑出来，那交唱给各位学员，因为咱耳唱歌对除了兴趣了后，嘛是爱讲爱改那个质感水平来提高啊，
0: 对，
2: 像咱哈其中有一个音乐制作人、词曲创作人，
0: 对，
2: 叫做周伟杰，
0: 哦，哎，
2: 我都爱嘎嘎，都爱嘎
0: 写，真的，
2: 是是是是，
0: 不得意。哦，欧嘎逼
3: 是不定义爱嘎呀。

0: 对，的确就是说老师，而且他也帮了很多的一些创作者，他觉得看到这个歌手很努力，他也会鼓励他，也会帮他传唱，因为我们的歌现在真的要靠老师大家去推广。
1: 是，
0: 老师感谢你哦，
1: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老师，稍作休息。
2: 我好期待今天的比赛、
1: 一定很刺激很精彩。
0: 我觉得不管怎样，今天两队就是来表演给大家看的，
1: 是的，
0: 好听的歌曲啊。你好，来阿冠，
1: 来来，来自南投魅力无法挡乐龄组学员林永素带来好听的歌曲《出鼻》。

0: 常好，
1: 欢迎你，
0: 各位评审老师好。
2: 哇，您那还搞健健这条歌啊？
0: 因为这首歌太有味道，
2: 太有味道了哦。
0: 哎呀，这光嘛感，那个描写这种那种感情啊，
2: 对，
0: 温温火火的，很长久，很棒。
2: 这首歌当时哈、哦，就是我跟老师去吃火锅。啊，假辉哥啊，底下开杠开杠开杠啊，然后就开始滚了嘛。嗯，洪金生老师说：“哎、欸，出鼻啊，出鼻啊，
1: 由、哦、来就是安尼。”
2: 所以老师等于讲：“哎、欸，米娅，我下几条出鼻你听话嘛，有、嗯、无？”

0: 哦，这我就觉得哦，那种感觉真的很棒。
1: 吃火锅表白哎，哈，
0: 对对对，所以一完全的是加，这个咱的人的感情用这个辉哥那个画面把它表现出来，
1: 太厉害，太厉害，
0: 对对对，
2: 真的，
0: 我感觉你唱了真好听呢。
1: 阿哥，你别唱，今年刚好先去吃辉哥。
2: 那当初没想到，
3: 那当初不知道由来啦，今麦等于就知道，今麦拿来吃就想到，
1: 唱了这条歌，
2: 对对对，阿伯也想到，
0: 咱今麦邀请老师来给你奖品。
2: 好，
0: 听听看他们对你的感觉是怎样，好不好？来，我们欢迎伯乐老师。
4: 哎，我个人觉得也台风哦，十拿九稳哦，胸有成竹啊。我知老那个明彦老师，你也是辉哥嘛，哈。
0: 对。啊，
4: 但是我的听起来，伊这是哈泡的三十年以上的普洱茶哈，安尼慢慢啊出味出来哈。无遐油啦吼，无掺一挂猪肉啥，无迄个就是清一味，迄种执着啦
0: 吼。寿喜寿喜，
4: 哎呀，整个都很不错吼。好，谢谢，
0: 好，
2: 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讲的都不一样哦。嗯，像这个哦，我讲拢在拉迄个，无，
1: 还是别个跳过。
0: 伊讲个无讲，我蛮别再跳，
1: 别再跳过，
0: 一定爱好伊插回
1: 来。好，讲者，
0: 顺话。
5: 这首趣味吼，我听过足侪人唱。
0: 是。
5: 但是今天我有听到咱英雄兄唱出伊的相思、关心、爱意，我感觉足温暖在我的心头。尤其咧唱迄个“闷闷啊火”即句，我来感觉像我看到迄个火慢慢咧咧倒，哦，迄款的感觉哦，很甜蜜啦。哦，啊，你的歌，你唱这个歌声，给我的感觉个对啊。咱若甲对比原唱者，原唱者歌唱了足好，技巧嘛无得讲，哦。但是可能啦，对伊的太太无遐尼啊爱伊。
0: 喂，
2: 够爱诶！哦，今麦水波你，
0: 你顶无注意听我的版本。
5: 啊啊啊啊！拍者拍者，我买着 copy 的一款。哦，
0: 是是是。用比赛唱的啦。诶，
5: 我买着美棒的啦，我甲你回一个啦。
0: 哇，老师奖品啊！何杰老师，来。
6: 啊，永树大哥。其实唱好一首歌的确不容易了
0: 哈，
6: 要唱出自己的味道、自己的心情。我今天哦，看到你伫咧镜头头前哈，微微啊笑那种微笑的感觉哈，真正迄个微笑都出鼻啊。今天呢，我觉得我有跟他听出一样你的心情啊，就是那个心里想表达的那种心情，那种感谢或者说那种长长远远的爱，我有听到。
0: 好，谢谢老师，谢谢。但今晚我来听你的老师，哦，美玉老师安那讲，来，美玉老师，耶，
7: 啊，永树大哥啊，我是感觉今仔日的台风非常的稳，好，那整个表情我觉得是有融入到这个出鼻这首歌来的，好，就比我们平常在练习的时候还要再更融入，然后整个台风我觉得很稳，今天真的是很棒，很棒。恭喜永树大哥站上这一个舞台，好，
2: 谢谢，
7: 加油！
0: 谢谢谢谢谢谢，真的谢谢你的《出鼻》这首歌，好不好？哈，
2: 谢谢
0: 大哥，那请稍作休息，谢谢
1: 大哥，
0: 谢谢。来，哇，我真的现在金麦郎那外表看起来
1: 都笑脸，
0: 他们会保养，可能跟唱歌有关联，
1: 真的，
0: 因为唱歌我们可以把心里面的不舒服什么都
1: 把它释放出来，
3: 发泄出来，
0: 暗下来也做好困
1: 的，
0: 可能会打呼，
1: 无唔对。
0: 好啦好啦，来子君典礼。
8: 子君来介绍来自高雄空大歌唱班乐龄组的学员江建林带来好听的歌

0: 林兄你好，
1: 老师好，
0: 你好，
1: 各位评审大家好。
0: 独家这首《掏心窝》呢，感觉你内心有很多感觉在这个歌里面，我做混开啊，
1: 胸偏足甜
2: 啊，心胸掏起啊，吼。
0: 我是动作机呢，现在有啥物刻骨铭心的代志？
1: 没有，他的旋律本身就很喜欢啊，我本。

0: 身也是算是很感性的人，
1: 很感性。
0: 他对感情的代志体会会较深些。哦，
1: 但是一定够有啥物代志无讲出来。
0: 我最爱阮某。
1: 一句就记得啦，
2: 你不要再问在这里哦，不要再问了
1: 哦。对对对，好，好，那我们接下来听老师讲评，好不好？我相信大家选手来才上期待，就是安尼。来，伯乐老师，
3: 你在唱歌的时候很投入，伊目睭呢，客气安尼吼，迄种话，敢那心肝，敢那像头骨都变起，这种感觉，迄个揪心之痛哦，迄个感觉有表现出来啦。啊，过来也咬字，我目睭。KK 也可以听出他在唱什么字，我觉得这一点 是相当不错的。哎，你的咖喱，我刚刚我个人相当的喜欢了哈。最后一个可能要给你建议的，唱刷的时阵吼，要袂刷，镜头过你的心胸，没有啊，唱刷不来气啊，都变成纳凉，情绪要延续到 ending 的时候。做一个完整的表现，那这样子就可圈可点。差到后面那一啊，唱耍嘿，你底下单人几百那种感觉，单人 K 这种感觉，
1: 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啦，
2: 放松了，
1: 很好的建议，谢谢伟杰老师，
0: 谢谢老师，
1: 来，
4: 好来，建林，嗯，我很想问一下，你们上那国良老师的课会不会压力蛮大的？会不会？
0: 其实很轻松啊，
4: 很轻松哦，
0: 老师就是一遍一遍的教到你会。
4: 我为什么这么说哈？我发现你做每一个表情，你都没有在偷懒的，每一句每一句都在做交代。嗯，我拢唱歌，唱歌零零哦，
1: 做半，
4: 半啊，做个脚，那
3: 是对老师交代。
4: 就是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歌曲你一放松哦，就松过去了哈。我当下哎呀，丢到等来播下你要干单了哈。今天我觉得你表现不错，但是我还是要给你一个建议，就是你下歌的每一个投字啊都太重，嗯，就是你的伤心会让人家觉得你受伤重到一个你我。就太受伤了，嗯，我觉得前面的铺陈可以不要这么受伤，就有点不，你前面不要放这么重。你看你那个轰吹把塞劳尔劳那边那个气出来就对了，那样子就不会像每一个字你要像那唱那么重的感觉。我觉得那个会因为你做感性的嘛，也更卡袂人，很喜欢感觉，好不好？
0: 好，谢谢老师，
4: 给你一点建议，
0: 谢老师。
1: 所以我们在门口，你一定有。一些刻苦铭心的代志，无讲出来。
2: 告诉啊！好，
1: 来讲一个。
2: 那边回应一下。
0: 别再讲，
1: 别再讲了，
2: 不要再逼他了。
1: 好，接下来我们这一位呢，这是往综艺方面的奖品，综艺梗的奖品。来，顺富老师。
5: 建林兄，
1: 对，
5: 对你的唱歌吼，感觉出来吼，咱这个国良老师吼，开始真正是一个好老师了，因为当头我搞这问题都不大，哦。但是吼，我个人我是有点点小小的感觉啦。啊，即敢那亲像咱拄啊有一个老师咧讲，你头前咧落迄个音拢足重，对不对？你这首歌是掏心嘛，吼，不是掏笑。
1: 喂，
5: 所以讲你丁嫩之间你要分得清楚，吼，对不对？然后咱出去讨价去用练的，对啊，咱爱嫩，吼，听到无？吼，啊，所以讲你这件代志，我会建议你吼。爱小可思考一下，啊，因为这掏心吼，因为我是唔知道你的过去啦，哦，啊，佮拄啊明老师拄啊一直咧讲哦，我想讲是不是恁两个为做着甚物代志啊，做为做啊，无要用知。
1: 无啦，哦、我是按伊的歌声听出来，听出来伊的故事。
5: 是偷小偷无对，还是安怎？
1: 欠太济了。哦，感情啦。
5: 哦，感情
1: 面，他觉得说，哦、我觉得很丰富。哦，
5: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1: 今晚邀请你的指导老师来给你看你今天你的表现有关系不？来，国良老师来，谢谢。
6: 其实自己的学生唱的怎么样哈，老师最清楚哈。
1: 对，
6: 今天唱的有比较紧一点。那刚刚我们伟杰老师有特别去提到哈，你整首歌听起来就是硬的都是硬的。其实唱歌是要铺陈的，嗯，为头到尾不是整首歌软格格还是硬翘翘。那个是有铺陈的，进副歌的时候，你的层次感都要出来啊，而且我看点就是输了。阿姆哥呢，整体上啊，老师是觉得还唱得不错啦，真的是唱得不错哈。而且本地等于爱家里修正一下哈。好 ，OK，
0: 谢谢老师。
1: 严师出高徒
2: 是哦，
1: 我跟你讲不要紧，接下来让他们杀

0: 脑筋，因为你们进行投票，来，来，紧张时刻来了，我们要准备开票了，来，
1: 到底是哪一队呢？
2: 红队还是蓝队？
3: 蓝队，
2: 红队，
3: 蓝队，
0: 太惨烈了，
2: 蓝队，
1: 红队，
0: 红队，
4: 红酒，
5: 蓝队，
4: 红队，哦。
0: 来，一二三，
4: 红队，
2: 红队，
5: 蓝队，
3: 蓝队，
5: 蓝队，
4: 红队，
0: 红队，哇，对，
1: 好，
0: 到底是红队还是蓝队？
4: 正负，
0: 一二三，
1: 哇，
6: 蓝队，
4: 红队，啊，
0: 不错不错，不管怎样，两位都有获得到老师他们给他的建议，
2: 是的，
0: 好，好，那请稍作休息，谢谢，恭喜建立，谢谢谢谢。哦，以后卖用安尼，我开票啦，我心中
1: 紧张诶，
7: 哎，不是干那你帮紧张，我伫边
1: 叫，我伫边叫，叫到做迄落诶，叫到做卖力。
0: 好好好好，接下来派出红队选手来，
1: 嗨，来自南投魅力无法挡对唱组学员李梦欣、蓝香婷带来好听的歌曲《帕奇拉杂波》。

0: 就对了啦。
1: 伟杰老师，
0: 伟杰老师，
1: 骗金要一千万哦，哦，啊有法吗？
2: 孟欣香婷，你们好，
0: 老师好，美丽的美女，大家好，嗨，哇，我们撞衫了，你看，
3: 哎，真的哈，
4: 姐妹撞衫，
0: 加入，哎，她刚好加入我们，你是多的，谢谢，没有了，
5: 三姐妹吗？
4: 我们是闪到腰三姐妹，
2: 哇，这个爬起来直播，其实要选这样的歌哦，其实还要在里面有一些互动，嗯，真的不容易，啊，你都在提起。
0: 道具呢？
2: 道具，这是真的吗？真
0: ，Coco 呢？为了要来上节目，
2: 对，哎，
1: 我靠，这种
2: 我跟他爸看过你，你是帮，你是过来化妆师啊？那也招来家，
0: 有帮明阳老师化过妆，
2: 嘿，那也哎，对，上次有一个演出在中部，嘿，对对对，哇，谢谢谢谢，我想袂到呢。唔捌听过你唱歌，佮遮好唱我呢。哇！对，孟欣，我感觉有当看你的人安尼哈，那感觉上就是老实老实。嗯。啊，要爬起啦！哎，要爬起啦！即下说油条的呢。哦，佮你的个性够合。
1: 哎，无。
2: 无吼。啊，你有十步安怎来啦？
1: 十步拢伊家
4: 教。你是咪爬？
2: 我讲你家教。十步伊家教。
4: 不会啊，我有阵呢，
0: 练足久的，练足久的。有特别来上节目吼，足认真啊，底下。磨练，
2: 不简单。嗯，我是觉得这也是突破了，唱得很好，我觉得两位唱得很好。我们现在听老师来讲评一下好不好？好，来，伟杰老师，来，哎，
6: 来，孟欣跟香婷哈，来，我先讲香婷好了。我头几该看到人哈，你开始节奏下去以后，那个跳舞跳得这么着急的，一直在找节拍，蹦蹦蹦蹦蹦蹦，哦，头啊就着急耶哈，嗯，但是后面很可爱。好，你的表演是非常可爱，今天哈有加分到了哈。哎，我说一下那个孟欣的声音。哎，孟欣，你现在哈，你的灯音吗？还是说你的抓那个节奏感非常好，所以听你的声音又清亮，然后又会觉得说，我好想再听一下，再听一下哈。也许下次也可以参加别的组啊，啊，来再来比赛一下，因为我觉得大力还蛮多比赛的哈，也可以来参加一下。啊，说真的哈，舞台就是好好的展现。我刚刚有看到一个很漂亮的表演，但给你们一个小建议哦，间奏有点长，好不好？来一点点不同的姿势的变换。我们的孟欣就已经很老实了，你要拉拉他啊，对不？你那个穿好不好？哈，加油！
2: 已经改爬起来直播呢，那是一个改呢。来，顺富老师，哎，老，
7: 伟杰老师，人迄个足高音，佮叫人要换姿势，啊！但是我看恁两个诶，这个表演哦，哎呀，让我回想到以前哦，碰碰啊，甲廖准的秀，
2: 对，哦，
7: 尤其是吼，咱这个这香婷哦，就开始特别咧晓吼，哦，我咧讲，这条歌你就是爱晓，这条歌就是你遐晓。这条歌才变一个精彩起来，
0: 啊，
7: 然后咱孟欣开始入来了后的，啊，请问小姑娘哦，啊，一届是要开偌济啊呢？哦，迄看起来真正足趣味的啦，啊，佮尾啊吼，佮足趣味，佮有一句吼，上届尾啊一届，哦，高强，哦，十加四对不对？你佮唱对高强，食要死，
0: 够严呢！
7: 哇，真正，哦，好好笑，
0: 效果，
7: 哎，真的，你是故意的、啊。哎呀，真正真正，食袂死，食袂死，还有老地址无？
0: 阿袂老诶，
7: 啊，阿袂老好，赶紧老一下哈，唔好要走伊哈，即款高义诶吼，阿哥吼，哦，把几千块诶钱拢去咧入面啊，对无？
0: 落地啊，空空啊，
7: 安尼就对啊。
0: 是，
2: 谢谢谢谢，来，美月老师。
8: 我感觉演暗开始唔免去爬起啊，走步。因为我们昨天晚上上课，下课9点多了，还在那边练习，然后那当然练习跟站在这个舞台上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种感觉了哈。那没关系，因为总是会轮到香婷给他上这个舞台嘛，因为他已经排很久了。我想讲，我这届要来家，我都跟伊讲，哎，香婷，我这届要来大力电视台。好，那个比赛啊，那你要不要来？几下来搞工，好啊！那我在想说，我怎么去帮香婷他们去准备这个歌曲？我想讲，好啊，反正我们的动作来讲哈，就是欢乐就好，好玩就好了。但是好玩又不能随便唱，哈。那你们要有一些欢乐的画面给观众朋友，哈。那今天我觉得 真欢喜啦，我有看他真欢喜。那今天真的是太紧张了，没关系，我们今天晚上不用再爬起来直播了。好，祝福你们。
2: 谢谢谢谢，来，我们欢迎国良老师。
1: 首先呢，咱这个男主角哈，你的音色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伟杰老师就讲了，我讲哎呀，该搞我看我做感官，音色非常好。有机会的话，独唱的话，那一定是水平是不一样的，非常好。啊，那那卢主港，你是造型师呀？
0: 是。
1: 好，不要紧，哎，
0: 专业，
1: 不要紧，专业的哈，
0: 哎。我不是唱歌专业，我是造型专业。
1: 咱今晚等下梅叶老师给你加强啊，唱歌哈，会使更如何？那其实整体上的表演啊，这唱起来算是还蛮搭的啦，很不错了哈，希望有好成绩。好 ，OK，
2: 嗯，谢谢谢谢。不管怎样，我觉得很好了。其实如果在有时候就是说，如果这场是特表演，就出逼。可是今天是比赛嘛，哈，总是要分出个胜负。
0: 是，
2: 好，不要紧。那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看下一组表演。好，谢谢，谢谢，谢谢。哇，出逼
0: 出逼，哎，
2: 因为不管怎样，他们准备这个整个剧里面来带这个歌也是蛮精彩的哈。来，子君蝶莉，
0: 来，子君来介绍来自高雄空大歌唱班对唱组的学员庄国志、王杰一带来好听的歌曲《真心不换》。

0: 嗨，我是杰一，
1: 老师好。
0: 真的唱得很好，
2: 好好听哦，
0: 太好听了。杰一，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好不？
3: 哎，老师，请
0: 讲。因为拄食起来，老师你卖假问伤济。哦，安尼讲的人，我最爱假问。
3: 完了，你有冇后悔？
0: 放轻松，放轻松。别，我问这吼，拢是一挂。
2: 就简单。
0: 你也当把你的真心话讲出来。
3: 对，好。
0: 是安怎遐济老师，你要跟国良老师的？
3: 我是老师做主持人的学生啊。我耳背当，
0: 耳背当啊！
3: 哎，老师太高尬。
0: 是是是，因为我感觉你已经足够唱了嘛。啊，你也想讲，哎，要搁继续跟老师学，安尼一定有伊的优点呢。
3: 因为老师做在报，我阿未完全学了。
0: 真的哦，就是说有一些很多的一个方法，什么哦，不是因为伊是新男的对个。
3: 我每次看到老师，我都说老师你好帅。
0: 真的哈。很多人都这么认为，对对对。然后听说你也很喜欢跟老师学一些乐理，对不对？
3: 对对
0: 对，因为这个乐理也是很重要，让人家跨破啊，各方面哦。
3: 对对，
0: 其实对你歌唱方面的基础，还有唱出来的旋律，特别清亮对。
3: 对，哦，
0: 从你的歌声就听出来了。
3: 谢谢老师。
0: 来，我是阿丽耶，
1: 老师，
0: 你自己为什么你会想找老师？
1: 也是要跟老师挖宝啊，因为老师在高雄有那么多的学生，不跟老师挖宝，要跟谁挖宝？
0: 对啊，而且又可以让你们上到大舞台，
1: 对，
0: 也是你们的目标，大概
3: 对对对，
0: 我一定有一天要站上那个地方，
3: 是，
0: 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人家在上面唱，都会期许有一天能够站上去，对不对？就像能够站在这个歌唱大联盟的舞台一样，对不对？
1: 对，哦，
0: 好，接下来不要紧，我让你听老师讲评，看你给他表演安装好不好？
3: 谢谢老师。
0: 好，来，我们要邀请的是我们谢顺福老师。
3: 老师好，
4: 听到杰一列歌声真的好外吧，那个唱功真的是很棒，再次跟您这个歌唱班的这个老师吼，国良老师开始真的教了不错，尤其您两个今天的表演，您两个在唱歌的之间吼，您的那个对话感、对唱感，这是非常棒的。是你们两个今天在这个表现，让我觉得就是真的一对痴男寡女的怨妇啊，那一些啊，真正迄个离别感啦，让我感觉讲哦，真正是
0: 生啊，
4: 足生的安尼。所以讲，确实恁两个今日表现，我真正甲恁娱乐啊，真正害我哦，真是想无滴赛汤啦。
0: 对，
4: 所以讲真正看恁唱了偌好就好，真正甲恁娱乐，赞赞赞，
0: 真的是跨不出。
3: 谢谢老师。
0: 来，
2: 没有事，嘿。哎呀。杰一好厉害哦，那声音真的是好美哦。
3: 谢谢老师。
2: 嗨，那杰一的门功啊，觉得好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个高手啊。哈，那整体来讲，画面真的是很美，然后有恩喜啊，你呢？哈，祝福你们，好，恭喜。
0: 谢谢梅月老师。来，我们。

0: 欢迎张国梁老师。
1: 整首歌表现起来非常完美，哦，真的是。老师，你说家己你跟恁讲，咱家己带队，家己讲唱了好，实在是唱得非常好哈。那喉质方面，就是讲你尾音、你收音，哦，那个就是说，老师叫你发音一定要做标准。你的声线，你的音，哎，把你的音停滞在你的喉咙来的，这一点你一定要从这个点去改进。你去观看各进步，你已经有该做这些，可是还不到位哦。所以说，回去的话，这一点要再多加油。那其他的部分，我们表现是非常好的哈。那老师也希望我们今天会有好成绩啦哈。
2: 谢谢老师。
0: 我自力加油，因为通常高手要在一个点的时候在进步是很难的。那个，但是你一旦跳脱哦，那就不一样了。
3: 谢谢。
0: 我觉得我也蛮认同刚刚国梁老师讲的那个，再回去研究一下，应该是没问题的。来，伟琪老师，来。
4: 好，来，我今天看到两位的表演，活字也好，是杰一也好，我都非常的感动，因为我觉得国梁老师在这个所有的这么多年过来哈，每一次的展演哈都是非常有亮点的，而且是让你们自己投入去设计去规划的哈。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爱音乐的人、喜欢表演的人可以一直去累积的能量。那我必须要帮我们的活字平反一下，这首歌男声太低，男声的音阶比较低。其实大部分都在衬托女生的漂亮的音阶，所以这个男生在低一点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咬字的口气可以调整，不要一直用你的喉咙把那个声音包住了。像老师讲的，我觉得你可以把那个可能位置稍微调整一下，他轻轻改换麦呀，我觉得那个就会突破了。要不然哪一天换一个男生高音可以表现的，我们来换一下，好不好？你就唱得很好了，对不对？好，恭喜你们，
2: 谢谢老师。
0: 好，接下来老师们就要伤脑筋了，他们开始要去投票了哈。来，然后老师来进行投票。好的，到底是真心不换，还是爬起来直播呢？来，我们现在来开票。
5: 蓝队，
0: 红
5: 队，蓝队，
0: 蓝队，蓝队，蓝队，哇！
5: 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6: 做电视节目做10几年，一直做到家己做大力电视台，才知影做节目真正是真辛苦的代志。因为我逐工唔是爱四处找好的商品，啊无就是爱练歌，爱准备节目。节目我一定要做到上好，要让大家看了很欢喜。当然，找商品一定要找上好的，要让大家健康。长期跟我们在拼，身体真的有当时会无啥会堪一。好佳哉，我有用诺丽果来保养我家己的身体。我每天吃，身体自然就较健康。
7: 诺丽果具有多重的保健功效，诺丽加黑藻的高发酵浓缩 SOT 酵素活性可以高达56000单位，可滋润氧气，补充活力，促进食欲，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6: 用诺丽保养咱的身体，就准更加无闲，更加甜，我嘛袂烦恼状况无好，每天下晡4点到6点，永远完美呈现。
8: 感冒咳嗽。那个时候咳得很严重，咳到几乎没办法睡觉，晚上都夜咳啊，到了白天又干咳啊，咳起来就闹一点尿一点尿啊，咳到安尼眼泪直流，鼻涕也流啊，口水也流啊，这个头前还没扫完，后边搁接着要扫啊，所以扫到亲像都黑姑安尼同款啊。总之我就是听到阿英讲啊，咱的努力的迄个喉糖啊，结果吃了哦，我那多要压起来扫，赶紧干落去。马上好，啊！若都未好啊，一直要扫起来，我就给咬个两口，给咬破，啊！当慢慢啊，慢慢啊，干啊，开水配落，马上拢煮，拢总未阁想要扫，哦，足好诶！过来就是我甲状腺亢进，我是讲哦，啊，我这安尼已经10几年啊，啊，拢安尼像咧惊着食饭啊，惊着，啊，呼吸也拢艰苦，就从食这喉丹哦，有够爽快，食落咱诶喉咙，安尼清凉，啊，阁而且。睡下去，搁食物件，搁袂惊着，啊，搁咳嗽啊，改善，啊，搁阮迄个孙啊，哦，扫甲 扫尾扫几年，因为拢伫学校拢歪来歪去啊，啊扫甲拢

0: 吃西药吃到拢眼泪拢安尼含着眼泪，啊，拢讲伊都想睡觉。我讲啊，安尼不行，我们来换个方式，搁好食，搁像个糖啊安尼，搁甜，小朋友一定爱食的。买去阮三个孙啊，食着拢讲哦，阿妈好好吃哦，安尼。结果食这类讲哦，总啊拢总甲进一年多了，毋捌搁咳嗽。
1: 大嫂，
2: 唔捌停过啦吼，
1: 哎，唔捌，
2: 真正足好吼，
1: 哎呀，
2: 你南山妈有落掉的吼。
1: 有啊，今麦都唔捌搁发啦，
2: 唔捌搁发啦
3: 吼。哦，阿英，你嘛安尼较食袂咧，我你看伊更白富咧，看白富安尼。
2: 食袂着，有好用无？好用。
3: 好用啊！阮囝本来吼，阮囝有咧食薰嘛，啊食了拢会嗽，你知道？啊来，我揢这个食，伊就是来咧嗽，我揢我食。系啊，今麦拢伊咧买。妈妈，你要搁买袂？伊讲无咧买，我讲啊都无咧买。我顶天去甲恁小姐，恁小姐要叫一组大组，我已经食完啦。
1: 红军啊，我阮兄弟红军啊，拢有咧死咧哦，啊拢那个无欢喜，啊而且哦，老烟枪哦，即马，迄下未到老顶就听到，
2: 少干咧吼，
1: 少干即马拢袂啊啦，
2: 即马拢袂啊，
1: 真
2: 正有赞啦
3: 哦，啊我都常常伊讲无好啊，感觉咧喵喵啊，无就是会哭哭嗽，拢早死啊，啊感咧较舒服啦，我老公啊，他是老烟枪啦，
2: 啊老烟枪哦。
3: 面前抽烟
2: 、
3: 啊，我有一天嘛，就是看他咳，我就拿了三颗给他吃，整个下午就没有咳，
2: 整个下午就没有咳，
3: 整包给他吃，嘛有吃，吃了有够好诶，
2: 安那好，安那好，
3: 啊，就吃了吼，迄个细菌啦，大红龙波啊，足好诶，
2: 真正。
3: 三组大桌
2: ，啊！你是买啊坐要怎啊？
3: 无啦，人叫我买，啊人就是甲我分人食啦。
2: 哎呀，食了，
3: 啊人大家食了讲足好诶啦，拢无少啦。
2: 真正拢无少。
3: 嘿啦，啊！再等你讲买糖，叫我著甲你买啦。
4: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我拄好感谢你哈。啊，这个产品主要推出到即嘛吼，啊，会使讲是人讲帮助足济迄个。诶，孤年少诶，种嘿啊，人讲医生惊地少啊，土水会惊掠流落，扫袂好诶，扫甲香诶，扫甲下骨诶，扫甲囡仔过敏，扫甲目屎流诶，种嘿。伊这吼一粒就等于啊三万要甲三万诶，即 SOD 29000的 SOD， 哦，所以你干一粒啊，甲你诶即个规个支气管、细胞，所有即个垃圾诶物件来清掉，所以有迄痰排袂出来吼。你像啊，即有一个案例哦，即淡水诶王太太因人老烟枪吼。伊遐甘努力，都毋捌阁扫啊！哦，食因囝食无食薰的因囝嘛咧食，因囝拢会打扫，食药也袂好，食努力哦。有一摆倒来无听到伊咧扫，阁摕几包哦，尾啊连查囝嘛倒来讨，连孙嘛倒来讨。这淡水的王太太讲的哈，三明区的周太太讲，伊六年前做迄个灶卡的工课，即摆无咧做啊。啊，毋过不时感觉喉喉喉的，想要打扫，一工食四粒，哦，食三工就袂扫，吼，喘气阁足顺畅，讲话阁正顺。台中市南区的李太太，伊个敏感的体质，食着无清气的草莓，哦，无草莓内底有一款农药残留，我阿妈棍种起来，砍下来种起来，口腔无爽快，看医生拢无效，食诺丽了后，隔两天消的，哦，另外一摆是扫袂好，一天食四粒，食到第四天，吼，痰规个扫出来了后，就袂阁扫啊，所以拢推荐一寡食薰的朋友开始食，啊，这个吼，我这个足特别的哦，这黄太太讲用橄榄诺，橄榄的这诺丽果口安定讲啊。因查囝讲感感的了，讲脚顶悬的瘤无去啊，因翁巴肚顶悬的肉瘤嘛消去，哦，这足重要。我当个恁讲是讲吼，像即摆吼，台湾已经有600多万人确诊过，啊，佮有黑数可能超过600万，1000多万人拢已经叫感染过这個新冠肺炎啦。啊，感染过啊，要安怎？会好安那好袂离的，好袂离的，得了一日病母伫遐，啊，要安怎？啊，这病母这气要安怎？再起的话，用 SOD 给清出来，用这个超氧化氢化酶努力给清出来。你一天给它干，一日照三顿干，啊，要困进就搁干一粒嘛，一天干四粒就好，哦，一天干四粒，哦，把你的这个细胞这垃圾给你清掉。这不是我讲的啦，免疫力足重要，哦，免疫力是抵抗病毒最重要的一个防线啦。SOD 啊，会当清除咱体内这个垃圾的自由基。修补咱体内细胞，佮有淋巴细胞的功能，让咱的免疫力恢复正常。所以医生咧讲哦，讲你要增强免疫力，你才有可能成为天选之人。就准讲你无法度做天选之人，上盖起码你嘛要做一个啥？你要做一个康复的人嘛。你不要当一个没好。

欧美猎狼嘛，你要当一个真正可以康复的人，这个才是你的啊，为你的人生所做的努力。一天让你开不几年，啊，结果你又不敢把你的身体顾好，这样我就没办法了。哦，这是我在这吼，上辛苦甲大家讲，你会当

0: 拜到空气好歹，你出去外口敢有法度？啊，无你规工伫厝内底，伫个空气清新机边啊喘气，无可能嘛。咱的人生无可能安尼过嘛。所以努力有预防的功效，也当帮助咱三型自体酵素平衡代谢、体内净化、增强体力，和你排泄顺畅、抗菌消炎，包括这个平衡你的血压。各会当活化你的松果体，让你达到你好困好入眠，各会当平衡你的糖分，各把你的体质对酸性的体质改变成弱碱性的体质，让你目睭也好，食物件嘛知影这个减脂，体抗力也好，嘛各会当帮助你。那戒烟的朋友食这吼、個，伊个嘛叫做爽快。咱的蔡博士吼，伊唔是刚研究酵素尔，伊佫把咱的这叫做诺丽果啊，再加改良哦。改良成为什么？改良成为这个，咱的这个遵循古法，用诺丽果，佮加上十种的汉亨，包括枇杷、丁皮、姜母、啊罗汉果、桔梗、薄荷、莲子，啊佮茯苓、蜂蜜、麦芽，控48点钟才有法度做一包这個，哦，所以用20年的医学经验来研究一个诺丽，来帮助咱照顾咱的身体，20年是。一个真长的时间啊，即摆论斤讲起来应该是26年啊啦，因为咱公司已经卖5年多嘛吼，所以内底即个酵素、赛洛宁元、够冬凉蛋素、多糖体、够 SOD、膳食纤维，你卖看这小小一粒，这小小一粒啊，当你比外口食啥物过稀更的物件，过一大堆，你的外口市面上你卖迄个枇杷膏啊，我讲这一包内底20粒，一包20粒当一罐枇杷膏，你要信无？因为伊这每一粒内底有29000的 SOD， 互你清润通畅、清凉好舒畅。哦，这是咱台湾的努力，十种的清润汉方，佮加上姜黄、黑胡椒，独家大力独卖，咱的利用率达到2000%啊，2000%哦。因为这内底为甚物添加姜黄？姜黄就是当抗病毒啊，对咱的这身体帮助非常的大。啊，因为印度姜黄的功能哦，包括啊，对这个血脂啊、肿瘤啦、啊、发炎啦、啊、等等啊，这个身体这个帮助拢非常的大吼。口完顶啊，一包改提升到58支的排毒针，一支排毒针等于10000块呢。外口市面上，你也是做个排毒针啊，哦，做 SOD 就对啊，做一支啊10000块。所以我头可能讲一包内底一粒等于29000 SOD， 一包等于58万啊，我这做一支。卖你一包58万，抢劫个，那有可能卖你一包58万，效果好，口气芬芳，润喉，精神旺盛，啊，过来小朋友卖食糖啊，食这个健康，过来清凉怡神，大行都好。今仔重点是讲哦，这段广告刷了后，我甲你预告一下，因为安琪拉一直甲我讲哦，挡袂掉啊，一定爱去，已经啊调整过啊，但是无个调整嘛袂使，大行物件拢起价，所以我甲你讲，今仔日。我同款要用上届便宜的价钱，互恁买会到一包。咱公司咧卖，内底20粒，卖你360，360块算足俗个，吼，有够俗个俗啊！这是粒二，等于一粒18块嘛，啊，360一粒18块。但今仔我来讲哦，一摆甲我买八包吼，8包360偌济，爱2880嘛，2880。电视机头前好朋友，恁今仔认真个卡，吼，恁买会到，甲恁恭喜。买会到，你俗会到，0800009119，8包，哦，8包拢共160粒，我卖你偌济？本来爱2800嘛，我卖你1500就好，1500块就好，新卡电话好吧？新卡新赢，新卡我拢甲恁优待哈，0800009119哈，来，买8包，搁加8包给你，一摆给你炸16包倒转去。好，你一粒开偌济？开无甲5块钱啊！一粒开无5块钱哦。咱的这个今仔日细组就是让你一摆炸16包。啊，有妈妈讲啊，我一人咧食，要加买一罐使无？来，三罐啊！今仔顶到出门大组的啊，50组尔吼，大组50组袂当超过哦，因为安琪拉无爱我卖大组的吼。大组的32包，2680块。2680。小组的16包，1500块一包，无甲100块，一粒无甲5块，0800009119，啊，家己去比较，无要紧。全台湾所有的这个做这个喉糖的，你拢会再去比较。这我都达到这个效果，咱无你操蛋啦！一粒等于啊2.9支的排毒针哈，含电50组哈，0800009119，0800009119，大组小组随在恁啦，来你要美玲，你要来，接个电话来，你要桂枝。
1: 你啊，送核桃一包，一桩。
0: 好，来，一桩来，五十八串来，金凤，你好。
1: 要做细桩。
0: 好来。

0: 外高手，大桌细桌，无要紧啦，黄大哥你好。
1: 喂，
0: 大桌细桌，来六十桌细桌，来你要配龙，你要配龙。
2: 嘿，我要细桌。
0: 好，来六十一桌，细桌有十六包啊。哦，果真大哥。
2: 喂，
0: 大桌，六十五，来你要余真，余真再个顶卡者来，喂，你要改，你要小姐。
2: 喂，
0: 小姐，大桌细桌。
2: 我细桌啦。
0: 来六十五桌细桌，来你要吴太太，你要。
3: 哎，
0: 大桌细桌。
3: 细桌。
0: 来六十六桌细桌，来丽云，来你要大桌细桌。
3: 细桌。
0: 来六十七桌细桌，来小英姐，你要大桌细桌。
3: 我
0: 细桌，六十八桌细桌，来你要数哦，你要不要大桌细桌？
2: 大桌。
0: 啊，六十九桌大桌，来你要雪晴，你要不要大桌细桌？
3: 我要细桌
0: 嘞。七十桌细桌，来你要来十字大姐，你要大桌细桌。
3: 细。
0: 好，八十七桌，你要来收金啊，你要大桌细桌。收金啊。
2: 细桌。
0: 好，来八十五桌，甲接进来收啊。
2: 我小细桌。
0: 好，来八十九桌细桌，聪明啊，你要聪明啊，接起来，来为你我加油，你要要大桌细桌。喂，你要改，你要买大桌细桌的。喂，大桌的来五，八桌大桌的来，喂，你要买大桌细桌的。
2: 小组的。
0: 啊，五十九线来，千五的来，春香，你要买大桌细桌的。
1: 细桌的。
0: 来，六十桌细桌的来，你要。哎，文龙大哥，大桌细桌的。
1: 我做大桌的。
0: 六十二桌大桌有结婚的，买大桌的来，你要小玲姐，你要。啊，吴妈妈。
2: 我要细桌
0: 的。我来细桌的，六十六。厝内底老人结婚咧，拜托一下买一桌大桌的，让伊迄老烟枪甲戒掉哈。为了来平清大哥，你要大桌细桌的。
1: 我要做细桌
0: 的。来，高桌细桌来，为了我戒，你要大桌细桌的。
3: 我要细桌
0: 的。来，五十一桌细桌来，胜利，你要大桌细桌的。
2: 双子的。
0: 来，五十二线大桌细桌来，林雅，你要大桌细桌的。
2: 细桌的。
0: 来，五十三桌来，你要来美莲，你要大桌细桌的。
4: 啊，细桌。
0: 来，五十四桌甲接一个，小霞，你要大桌细桌的。
2: 我大
0: 桌，五十五岁哦。你若厝内底有人食薰的，有囡仔过敏的，有身体较虚弱的，有确诊过的人，请你无论安怎，一工甲照三顿，干一粒。你甲干过了，你就知影讲啥物叫做心凉鼻透开啦。啥物叫做开胸利气？啥物叫做头中气？0800009199来，你好。哎，算了，你好，要大桌细桌。
3: 大桌。
0: 来，五十八岁大桌来，你好。采访者，你好，大桌细桌。
2: 细桌。
0: 来，六十岁来，你好。丽芬姐，你好，大桌细桌。好，来六十一串，来你好，来正宗大哥。
1: 可以。
0: 哦，这你上爱的啦吼。
1: 哎呀。
0: 对哦。
1: 大桌的。
0: 唔捌停过啦吼。
1: 哎，唔捌。
0: 真正足好吼。
1: 哎呀。
0: 哦，你食甲讲去，恁家的老烟枪即摆嘛较袂兴旺吼。
1: 哎呀。
0: 哦，啊你阿妈滚咧南山包有落掉的吼。
1: 有啊，即摆都唔捌搁发啦。
0: 唔捌搁发啦。
1: 哎呀。
0: 哦，来六十三串，来大桌甲接者。连迄个阿妈滚的南山包都落掉的，你也看有偌厉害的，用夹的呢，用夹的啊！东贤大哥你好，大桌细桌的，
2: 去招大桌
0: 的，来大桌的，你好，六十六岁，来你好，翠云姐，你好，翠云姐，大桌细桌的，好来六十七岁啊，认真夹，这栋广告真正有够俗的，来，你好，嘉贤，你好，翠云姐，你好，大桌细桌的，好来五十一岁，千五块俩，千五块十六包，一包无够一百块，素贞姐你好。
5: 嘿，
0: 大桌细桌的，
5: 我大桌的，
0: 大桌的吼，你家己算嘛，千五块一包无到一百块，你若买大桌一包，啥物八十块，才八十几块，一包八十几块尔，一粒才四块，四块外尔，一粒四块二尔吼，来，赶快把握时间来，木源大哥你好，
6: 好，嘉贤你好，
0: 哎，大桌细桌的，
6: 大桌咱上一桌，
0: 好，感谢啊，陈大哥，我四串也接进来，尊玲大姐你好，大桌细桌的，
7: 大桌，
0: 啊，大桌五十五串，甲接进来，小茹你好，小茹，小茹。喂，来连续再搁增加阿娇啊！你好，大桌细桌的，
8: 来买大
0: 桌，来五十来串，大无要紧哦。你甲买细桌拢免歹势，细桌就十六包啊。细桌你若豆豆啊，减咧减几啊个月啊，为你来春英姐，你好，大桌细桌的。
8: 哎，我买大桌的。
0: 好，好，等我一下，五十九串春英甲接进来。阿英啊，你好。哎，大桌细桌的。
8: 细桌的。
0: 好，六十串细桌的，细桌十六包啊，大桌三十二包来。来，文清大哥你好。
9: 哎，
0: 大桌细桌，
9: 四包的，
0: 六十一串，六十一串，来月梅姐，你好，月梅姐，大桌细桌，
10: 大桌，
0: 感谢六十三串哈，有咩拢该多谢来，你好，你好，大桌细桌，
11: 哎，我大桌，
0: 好，六十四串咩，大桌来，你好，来，我介，你好咩，大桌细桌，
10: 细桌，
0: 好，来，六十五串，甲接者六十五串，来，小茹，你好咩，大桌细桌。
8: 哎，那是
0: 吃安怎哈？我搞不清楚。吃鱼羹，你等我一下。那有确诊过鱼羹无？会痒、会烧的啊？会过敏的啊？鼻啊过敏啊？啊，即个做鼻水的倒流的囡仔，遇到冷风会拍牙臭的，像这款体质的，或者是啊，咱的妈妈常常鱼羹无喘气，喘气喘袂好势，认真甲吃，一工用个夹的啊。那你好，阿吴妈妈呐？
10: 我
0: 咧
10: 大桌的。
0: 要改大桌的呢？哦，好来啦，即阵改大桌，改大桌是。加较俗一丝啊啦，啊嘛未差介济，恁着人口少，要买细桌就好啦。为你我介，你好，

0: 大壮，谢总，
1: 大壮啦，
0: 好啦，感谢感谢，多谢你。哎，谢总有十六包啊，哦，果真大哥。
2: 喂喂，大壮，
0: 大壮的六十五，六二帅啦。你有余真，余真那个顶卡姐来，喂，你我改，你有小姐。
2: 喂，
0: 小姐，大壮谢总。
2: 哎，我谢总啦。
0: 六十五帅谢总啦，你有吴太太，你有。
2: 哎，
0: 大壮谢总。
2: 谢总。
0: 六十六帅谢总啦，李云啊，你有大壮谢总。
2: 谢总。
0: 六十七帅谢总啦，小英姐，你有大壮谢总。
3: 好
0: 啦，八帅姓庄啦，你要数哦，你要不要大庄姓庄？
2: 大庄。
0: 啊，六九帅大庄啦，你要血型，你要不要大庄姓庄？
3: 我不姓庄
0: 嘞。好，七十帅姓庄啦，你要来十字大姐，你要大庄姓庄。
3: 姓。
0: 好，八十七帅，你要来收金啦，你要大庄姓庄。收金啦。
2: 姓庄。
0: 好啦，八十五帅，甲接进来收啊。
2: 我小姓庄。
0: 好啦，八十九帅姓庄，聪明啦，你要聪明来接起来，来为你我加油，你要要大庄姓庄。喂，你我家，你要买大庄姓庄的？喂，大庄的来过，八帅大庄的来，喂，你要买大庄姓庄的？
2: 小组的。
0: 啊，五十九线来，千五的来，春香，你要买大庄姓庄的？
4: 姓庄的。
0: 啊，六十帅姓庄的来，你要，哎，文龙大哥，大庄姓庄的？
5: 我做大庄的。
0: 六十二帅大庄有结婚的，买大庄的来，你要小玲姐，你要，啊，吴妈妈。
2: 我要姓庄的。
0: 我来姓庄的，六十六。厝内底老人结婚咧，拜托一下买一撮大撮的，让伊迄老烟枪甲戒掉哈。为你来平清大哥，你要大撮小撮的。
6: 我咪做小撮
0: 的。来，高帅小撮来，为你我戒，你要大撮小撮的。
2: 我要大小撮
0: 的。来，五仔帅小撮来，胜利，你要大撮小撮的。
2: 双子的。
0: 来，五十二线大撮小撮来，林雅，你要大撮小撮的。
2: 小撮的。
0: 来，五三帅来，你要来，美莲，你要大撮小撮的。
7: 我要小撮。
0: 来，五四帅甲接一个，小霞，你要大撮小撮的。
2: 哎，我大撮。
0: 来，五十五帅哦，你若去。

0: 蓝队，
1: 红队，
2: 红队，红队，来。
0: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
3: 红队。
4: 哎呦，目前2-1。
2: 要有信心，要有信心吼，来。
4: 可以的。
0: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
3: 蓝队，红队，红队，
0: 蓝队。
4: 哎呦，哦，目前平手。
0: 蓝队，蓝队，
2: 真心不换，或者是帕奇拉扎波，来一二三，
3: 蓝队，
2: 蓝队，
4: 哇，又是蓝队，恭喜恭喜恭喜！
2: 蓝队也太强了嘛，呗！哇哇哇！没关系，我觉得爬起来直播也很棒。嗯，那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是高手组喽。
4: 是的，
2: 我们要继续加油。好，来，那请两队稍作休息，谢谢，
4: 谢谢，
2: 谢谢，谢谢。哇哦，这两队都是算是也算是姐妹会的队的感觉，就是很好啊，好友这个交流哈，交流赛。
4: 没错。
2: 好，不要紧，高手组我们来欣赏一下，来，阿关。
4: 来自南投魅力无法挡高手组学员何云如带来好听的歌曲《灰娜离歌》。

0: 好，
1: 主持人好，现场嘉宾大家好。
0: 哇，安当呀！我这个歌真的是，要听这种歌，其实要有一个态度，就是说你会觉得说挑战自己，对不对？
1: 是。
0: 你感觉说你今天唱这条歌，你现在刚在这个地方唱，跟你平常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1: 今天差了一点点。
0: 会差了一点点。是在哪方面？你觉得是？
1: 就是你刚刚讲的喊当哦，那个真的好，
0: 就突然间变得好像以平常唱的小歌
1: 淡一点的，紧一点的。
0: 对啊，今天会觉得好像会控制不了，对不对？
1: 真的看到这么帅又这么美，
2: 怎么这么会讲话？
0: 你是说伟杰老师吗？啊，伯乐啦。没有，我觉得这边真的是有一个磁场很强。啊，这个就是说在考验我们临场，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不会。今天你的打扮有帮你加很多分数，
1: 好美啊，
0: 对，你的精心打扮，然后让自己在这个地方的舞台，我觉得就一个像巨星的感觉。
1: 谢谢。
0: 对，而且这个歌很大气哦。你挑这个歌的时候，老师有没有帮你做什么调整？给你什么建议有吗？
1: 有很多，有，对，只是老师第一句话就说你干嘛挑那么难的歌？
0: 哦，真的呢，难怪我嘛喜欢那功呢。
2: 而且还有舞群，对不对？
0: 对。然后你被主吹麻烦吗？你
3: 他想自我挑战。
0: 对，但是我觉得这是，你知道，你通过这一关之后，以后你会跳脱。
2: 对，
1: 好，
0: 绝对会跳脱。
1: 是，
0: 我就觉得真的很好。今晚的姚嘉丽老师来给讲评哦，美月老师来。哎呀，
4: 云鲁，我真的是把口昂啊，哦，真的是好感动哦。因为真的是在这一首歌曲上面，我们在练习的时候下了很多功夫了。那当然上了这个舞台，还是紧张的成分非常的大，所以一点马个心。

0: 体哈，那因为他们在练习舞蹈的部分我其实没有参与，所以今天在这边是看到他完整的表演，我真的是很感动。
1: 对，
0: 所以今天不管怎么样，我就觉得你让我觉得我是你的老师，我非常的骄傲，非常的感谢你带给大家今天这么完美这么唯美的表演。
1: 对，
0: 感谢云鲁，
2: 谢谢老师，
0: 谢谢。
1: 来，接下来国良老师麻烦姐来，
3: 我就给你写一个英文字母 good。 哎，哎，你刚才听你说今天还不是最好的状态，是不是？
2: 是
3: 啊，如果你状态很好，我看那个原主唱就被你干掉了。
2: 我不干。
3: 哎，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今天表现得非常好。老师为头到尾静静啊，听你把这首歌完成起来，所以我都没认真听，你唱我做认真听，唱得非常好。
2: 谢谢老师，
1: 谢谢。每位老师感动，国良老师感动，国来切老师也感动，没我都不知道。来，伯乐老师， yeah. 你敢加不敢动？
4: 不敢。在你的淫威之下，我怕下次换掉啊。所以、哦、外行的看热闹啦，像老师是看门道哈、哦。哎，我是刚刚哎，整个整体都是相当的完美，而且就像那种潘越云那种那个哀怨感都有唱出来。有舞群是比较热闹，但是我的建议就是说，把这个扇子哈换成你手中拿那种彩带会比较柔软一点，那个画面感会更加更上一层楼了。
2: 好，
4: 这是我小小的建议。
2: 谢谢。
1: 三位都感动，
2: 谢谢。
1: 第四位应该会掉眼泪。来，伟杰老师，来，
5: 云如，
2: 有，
5: 好听，
2: 谢谢，
5: 真的很好听啊。欸、我觉得你层次铺陈得很好，很多的歌手在唱歌的时候也在换气，换气是没有情感的。我在你的很多换气，甚至于你在混配高吼力的时候你还偷换气了一口，可是你那个换气是让人会有觉得啊，被高吼力一块你尴尬，就是说你的换气都是有情感的。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容易做到，所以表示你的基本功做得很好。那至于说最后的那一句气不足这件事情，我跟你讲，大部分人唱到那一句气都不足，原因是什么？因为心里一直挂念那一句要来了，要来了，
2: 很怕，
1: 然后又没有降气。
2: 对，
5: 你有没有觉得每一次都是这样子？那因为大家都会觉得那一句是精彩度，可是我必须要讲，从你在唱《魂里不在》那边就已经进入很好的情绪了，你真的不用担心你的副歌。常常明阳老师在讲。OK 啦，就到了，真的那个气就来了，好不好？好，
2: 谢谢老师。
1: 接下来这一位很难被感动，再感动他都可以把他讲成很欢乐的顺福老师来。
6: 哦，我今天看了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秀哈，看你的服装啊，跟咱这四位哈，这个舞群的表演啊，确实有影，你今天你的歌声真正非常令人感动啊。哦，尤其你迄款即个类似哭腔迄个情感表达出来吼，咱讲实在，真正无甲你放杀吼，真正足对不起你的。嗯。真正爱甲放杀，哦，爱甲放杀，然后才有即款好的表现。哦啊，真正我感，我对你的歌声，我真正很感动。我甲你娱乐，赞。
2: 谢谢。
1: 太好了，唱歌最难的还是情感的表达了哈。好，云鲁。你完了，我看你把口拢昂起来，
2: 真的把口昂，
1: 对对，很感动。
2: 那么讲哦，我这个，
1: 对对对对对 ，OK， 不管了，我知道你是被甲老师拍瓜，所以把口昂。
2: 那已经叫把口昂了，我感动，
7: 感动
1: 对了，
7: 掉嘛。
1: 好，那云鲁，那你先到旁边把口昂一下，好不好？来，谢谢谢谢谢谢，
7: 旁边擦眼泪哦，乖。
1: 真的很感动，那个真情流露的在歌曲里面的感觉。再来，你压力来了吧？
7: 好，加油！
1: 酸臭哈，
7: 一定可以表现得很好的。来自我们高雄空大歌唱班高手组的学员张静怡带来好听的歌曲《卡碎的梦》。

0: 嗨，静怡你好。
1: 老师好，还有两位美丽的主持人，
2: 好有气质
1: 哦。
0: 对啊，而且你声音很清亮，
2: 真的，
1: 谢谢。
0: 哇，清亮的声音，然后唱整个歌的流畅度，哦，非常好，非常好，
1: 谢谢。
0: 那个，我请问一下，这个静怡哦，静怡是算是这个护理人员对不对？
1: 曾经是。
0: 曾经是哦，那你现在是在国中教育？
1: 对，哎，国中教健康教育。
0: 哦，健康教育，哎，哦，教健康教育啊。
1: 对。
0: 那冬天呐，
1: 啊，
0: 很多人突然间不会。昏迷或有一些状况的时候，
2: 突发状况，
0: 突发状况，那怎么办？
1: 嘿，那就是我们现在政府有在普及的推广民众的这个在家自己可以执行的一些简单 CPR。哦，
0: 简单的 CPR。
1: 哎，对。
0: 那是要怎么做呢？我们要怎么去？因为一般的人哦没有这个概念。那如果真的在家里突然看到家人。或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要怎么做呢？你来教我们一个简单
2: 步骤
0: 快速的步骤，好不好？
1: 可以啊，来，我这边有准备好。那我们民众版的这个 CPR 有一个简单的口诀，叫做叫叫压电。
0: 叫叫压电。
1: 对，这是 CPR 一个很简单的口诀。

0: 学。
1: 哎，什么意思？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对啊，这什么意思哈？啊，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哈。那第一个叫呢，我们是叫病患，然后我们通常会去拍打他的双肩，然后看他有没有反应。
2: 好，那
0: 这是第一个叫。
2: 叫。
0: 再来第二个叫呢，我们会如果呢发现都叫不醒的话，我们会叫旁边的人赶快去打119，然后顺便去寻找附近的有没有 AED。
2: 对，
0: 好，那第三个步骤是压，如果呢发现病患他没有呼吸的话，我们马上给他进行胸外按压。第四个步骤是电，当有拿到 AED 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依照这个 AED 的步骤来帮病患来做急救。哇，
2: 老师，
3: 请扣你。
2: 我觉得这个学习真的非常好，大家一定要学起来，好不好？谢谢你，谢谢。来，我们还是要请老师呢讲评哦。我觉得你刚刚的声音好清亮哦，你跟老师耳多久啊？
0: 对，老师耳差不多三当。
2: 哇，老师的学生都很久，都很久。老师，国良老师，来麻烦一下。
4: 比练习的时候还要好，就是好，就是一个字给你好。那若是硬要跟你说哪里有一点点要加强的，老师也常常讲过了，收尾的抖音可以加上去一下下，这个就是你的课题，懂不懂？你去唱歌已经不管你的转音啊，你本身音色的那个拿捏都非常的好，轻重也都到位，可是老师东西也跟你说抖音，你有那秋季的台语歌，你要多少要有这种东西，平的音跟有抖动的音听起来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好不好？
0: 好，谢谢老师。
2: 谢谢。来，接下来顺福老师。
5: 今天我听你的歌声，开始我头一次听的时候，它真的是很漂亮。但是你的声音是属于轻音的，就是说要慢慢听，才听得出你在歌曲中间想要表达的一些哀怨跟一些情感。你在唱第二遍歌的时候，我就慢慢听出了那个感觉，那个铺陈。刚刚你整个表现真的是高手组的表现哦，赞！
0: 谢谢
2: 顺福老师、伟杰老师，
6: 好，静怡
0: 老师好。
6: 哦，镜头前很美啊、哦，很有气质啊、哦。
0: 谢。
6: 我觉得老师真的蛮会教的啊、哦嗯，就是说，你们其实这个高手组已经到这个阶段了、哦，唱起来都是好听，然后也很。也没有什么可以挑剔，说真的啦。但是我觉得好像人真的要过那一关有点难。常常明阳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碰过他跟很多歌手在配唱的时候，他说要过那一关很难啊。我终于懂了，就是我们有一种习惯，比如说我们的嘴型的习惯，我们咬字的习惯，如果我们不打破这一关，可能就过不了那一关。
2: 对，
6: 所以我觉得现在给静怡的功课就是可能要有一些东西真的要丑化它，就是在你的身上我就觉得太美，那太美的那个歌在台语歌里面就是这个部分，好不好？再思考一下，因为你是一个你会唱歌，就是表示你有想法的人，那这个东西就是打破自己想法真的很困难，对我自己来讲也不容易，但是我觉得如果要走歌手这条路的话，可能这一块里面就是要给它破破釜沉舟，好不好？
0: 好，谢谢。
6: 试试看啊、
2: 哦。静怡有没有常常唱一些演歌的歌曲啊？演歌类，那种像雅文老师那
0: 有哈？老师的
2: 哦，可能唱起来可能就会又不一样哈、嗯。好，来伯乐老师。
7: 静怡在唱歌的时候哈，我很想问你讲，到底是多一个不会怜香惜玉的臭男生，把你放杀了呢？到底是多一个？就刚好你有人放杀你这种痴情女了，但是可能我跟伟杰老师看嘛，这一首歌因为你是无怨无悔，所以就算讲把你放杀，你嘛未咆哮嘛未做只恨自己为什么跟他无缘，你这种感觉，你是用安尼呈现这一首歌啦，我个人觉得是这个感觉啦，但是很想去怜香惜玉，去把你说啊，不要哭哈，这个没关系，下一个会更好哈。我是没办法了，现在目前跟你讲一声，
2: 有办法我们也要考虑一下哈。来，美月老师，来，
8: 哎，静怡，画面就碎耶哈，啊，声嘛就碎耶哈，整个就让人家他站上去就会，你会让 听的人会想要很仔细，然后很专注去听他唱歌，吼，声真水啦，吼，

0: 整个来讲，我觉得听他唱歌是一种享受。
1: 哦，好，那我们现在老师他们进行投票，来。好，我们要开票了，到底是云如还有静怡哪一位会脱颖而出呢？来，
2: 好紧张，
3: 蓝队，
2: 蓝队，
3: 蓝队，
1: 来，
2: 红队，
3: 红队，
1: 哦，蓝队，蓝队，
0: 我一票，
1: 我连给他压住嘴啊呢，嘿，喂，来，
3: 静怡，我等下加油，
1: 来，
3: 加油一下，来，
2: 加油，蓝队，
4: 蓝队，
5: 蓝队，
4: 蓝队，
5: 蓝队，
4: 蓝队，
5: 红队，哇，
1: 喂喂，
0: 哎呀，哎呀，
1: 别外别外，来。
4: 红队，
5: 蓝队，
4: 蓝队，
1: 要有信心，好不好？
4: 红队，
1: 加油！
3: 蓝队，哎，
1: 真的红，
3: 红队，
1: 来，一、二、三，
3: 红队，
1: 红队，红队，红队，红队，来，再来哦，决胜负的一颗，最后一颗，
3: 蓝队，
2: 蓝队，
1: 蓝，蓝还是红呢？
4: 红队，红队，
1: 一、二、三，来，红队，喂喂，
0: 恭喜，
1: 扳回一城了，恭喜恭喜，好。那接下来呢，不管怎样，真的很感谢大家的好歌声。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颁奖典礼，
0: 我们邀请校长明扬颁发魅力无法挡奖状，
3: 恭喜恭喜。

0: 我觉得今天来到这边呢，我觉得很开心。好，可以让来家传学员来家比赛哈。那今天不管成绩怎么样，我觉得我们比得非常的开心，你说是不是？
1: 是。
0: 希望爱唱歌的好朋友一定要来参与哦，这个比赛。我感觉在这个舞台上哈，你们在我们在平常在练习跟上了这个舞台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所以你卖功底，你台下我好唱，你来家比得对啊，来家比看嘛，你就知呀。
2: 是，
0: 继续加油！
2: 谢谢老师，老师你也是很赞的呀、啊，各位学员表现很好、
0: 哦，我也觉得我很赞的呀、啊。
2: 对，希望有机会能够再来挑战，好吗？
0: 哦，
2: 谢谢你们，谢谢，来，休息一下，谢谢。
3: 同时也请空大歌唱帮我们请一步哦。
2: 好，接下来呢，为我们颁发的是谢顺福老师，颁发的是空大歌唱班奖学金3000块，
3: 恭喜哦！来，同时也请我们的国良老师发表一下心得。
4: 首先感谢我们大力电视台歌唱大联盟啊，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上到这个这么优质的舞台来展现自己的一个唱歌方面的实力啊。那我们就是以歌会友嘛，啊，那今天大家都已经用心尽心尽力了，把它当成是一个学习，是一个成长，优质的节目，优质的场地，优质的单位啊，还有我们优质的主持人，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成长，带给大家学习。那我也在这边呢，恭喜我们这些学员们呢，你们今天不负众望，表现得非常好。好，也谢谢我们主持人平阳、平山老师，谢谢各位，
2: 谢谢国良老师跟美玉老师，是英雄秀英雄啦。那国良老师接下来要挑战的是马来西亚队哦，哦，你们要加油，好不好？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
1: 《歌唱大联盟》。

江湖点决，讲破有价值。欢迎收看，看完你就捌。今日咱咧讲的话题真严肃，安怎讲严肃的？咱厝内底拢一定有啥物？有清洁剂吧？你一定用足侪清洁剂。你看，恁家清洁剂内底，只干那只这便所内底，吼，都爱有迄入便所、入马桶的、擦玻璃镜、入涂骹的，吼，还过来一个洗浴缸的。但是问题是，这清洁剂你用了对无？这是不是有可能用唔对，然后来造成环境的污染？你还搁你用遮吗？即卖我咧讲话的时候，你咧看这部时候，你去恁家我拄啊所讲的这个所在，便所的镜啊，啊，搁有你的这灶卡、留意台，你去看卖，看你即卖有偌济罐坑的迄个所在，遐瓶瓶罐罐，你若搁继续用落去了，你敢不知道？干这个环境荷尔蒙对环境的影响，就有偌大影响，而且不但安尼哦，有妈妈讲好，安尼我拢尽量较卖用咧，但是无法度，因为吼，环境的生态已经唔是咱会当处理。

0: 啊，但是是人人拢有责任哦。咱至少要家家己做好哦。其实我今天个特别邀请到一个专家，这是环保专家吼，伊对这个环境的这个关心啊，也是非常深入，真认真去研究看到底清洁剂对咱人体这伤害有偌大。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顺。一般人厝内底吼一定有食
0: 哦，有
1: 啊，有流涂骹、洗碗池的、洗衫裤的，
0: 对不对？
1: 冲便所的啊，擦玻璃，尤其是做些妈妈做尽心的吼，为着要甲厝内底变好清气哦，拢用迄强酸
0: 哦，
1: 用迄强酸
0: 加
1: 用加的啦啊，逐摆来要变内底吼，戴口罩、戴帽子，个两个
0: 秋龙，要做震惊啊！
1: 迄个美术家咧做兵吼，
0: 哎，要戴面具，
1: 毒气室爱去看黄土面具迄个感觉。但是熟悉一定爱安尼，因为咱底下咧强调吼，其实很多化学的清洁剂里面吼，都有一些有毒的物质。
0: 是是是，
1: 有可能它是微量的毒，但是可能日积月累就是造成你的肝脏、肝你的肾脏不好的原因。
0: 啊，佮即摆做起人莫名其妙，啊，无做上面排泄
1: 掉，对对对，
0: 生一挂排咪啊。
1: 尤其是吼，上面叫做环境荷尔蒙，你知道？是使用没有办法被分解，人机本分
0: 哦。
1: 比如讲，咱进前越南打越战，美军去压迄个成绩
0: 哦，对对对，
1: 伊迄是使用人机本分。好，你呐，男生呐，吼，它会造成你的睾丸病变，有可能就未生。女生嘛，赶快会造成的你的卵巢，影响真大
0: 哦，
1: 你以后要受孕都真大的问题。
0: 是
1: 所以讲，其实咱常常咧讲吼举手之劳做环保了
0: 哦，
1: 环保是人人有责。其实我们有更多的选择哦。好，请求现在用很多这种柠檬油加这种橘油
0: 哦，
1: 再添加这种天然的分解酵素，
0: 酵素了，
1: 对对对对对，它可以帮忙去除这个过敏源，而且呢，它用这种植物性的界面活性剂哈，也pH 值比较中性，不伤预手，而且比较环保。
0: 对，
1: 过来，那奈丁贵这类欧盟的 APG， 而且它有95%以上的这个生物的分解力，天然好的清洁剂哦，一旦洗奶瓶、洗碗碟，尤其是你免惊讲拖无清洁，无洗去接到安怎，甚至你较熬过敏的人，较熬富贵手的，常常摸到一挂化学手的，会安尼肿，会安尼红，会痒，会闭的，哦，你拢会当来做使用。酵素的配方，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讲，一般吼，咱啊 TNG 做垃圾的，
0: 是，
1: 咱做乌手的沙乌叔叔，
0: 哦，
1: 咱拢用迄加
0: 强酸强碱，
1: 对对对对对，用那个油脂白用包覆的原理，改加落来，
0: 是是，
1: 所以讲妈妈你有发现无？你拿咧吃 T V N G 的时阵，吃完迄豆包了之后走呀，
0: 哦，对对对，可能
1: 变一改变，变一改这个毒棒，豆包爱淡五六条，
0: 对对对，
1: 但是你拿用这种分解酵素，
0: 酵素的，
1: 伊是将油把它。油水化，改乳化，所以讲你愈洗，你的豆包愈清气。尤其是洗完遐废水吼，排位最高，排位这个河川未造成到二次污染。咱若用到这种环保配方的吼，伊好洗未残留。厝内底有一挂幼儿啊啦吼，较侪会阿公阿妈，你拢唔免烦恼。啊，但是你若用这种化学的吼，万不能拖无清气。
0: 囡仔食到反正，囡仔过敏啦，是有当巴肚疼，那有啥有可能？
1: 包括这种化学的伤害，有的妈妈吼，定做家。是做个强肝卡富贵手，有的妈妈吼面拢保养甲出水，啊用皮手搓搓搓，看了就唔甘的吼。包括吼好的清洁剂，它是全方位的，目睭看较大，洗较大，伊就清气较大。
0: 大
1: 行拢在洗，
0: 甲水有关的拢在洗。
1: 对，尤其是洗蔬菜水果。
0: 哦，这个。
1: 咱等下来做实验，慢慢你再知影讲你到底食了偌济化学的。洗会当洗衫、洗碗盘、
0: 洗衫还是
1: 啥 ？ano 包括会当洗蔬菜水果。TNG。以后妈妈要过年吼，你唔免请人来变提原机，一届6000-8000，这条钱你家己赚就好。包括哦，你洗完流涂骹啦吼，洗碗池村的水，你会当摕去压花。
0: 安尼，尤其是漂鱼吗？
1: 压的吼，一挂蚊虫较袂来。
0: 安尼，
1: 因为那种分解酵素，
0: 哦，
1: 它可以将一些昆虫身上的会有一层油膜，是保护昆虫的。它把那个油膜分解掉，昆虫会不舒服。
0: 哦，
1: 尤其是一挂蚂蚁、蟑螂，伊的巴肚加弄一个膜啊。
0: 哦，
1: 来分解酵素会把膜啊分解掉，伊就会不舒服。
0: 啊也，安尼较袂有登革热哦。
1: 对对对对，包括那里浴室、厕所，好地毯、窗帘呐，包括要洗车，
0: 哦，
1: 包括那里这个哦五富贵气胸肝卡，你放心，用这来洗完全没湿，
0: 中性的啦。
1: 对，包括那当去除烟味跟霉味，它除臭的效果非常的好。
0: 洗尿啊膏啊塞啊，
1: 也可以。
0: 来，阿顺，你今日去人家来啊，咱做一个实验。
1: 好，
0: 这可能是大家想才看到的这款。
1: 对，而且哈，这款它 这款伊标榜吼，说可以洗一些蔬菜水果。
0: 真的
1: 啊，我们来给他现场来试试看，洗洗看。我们先倒一点点下去，然后我们再倒一点现在环保的配方。
0: 哦，这这大罐的，这款偌济，
1: 四千 CC，
0: 安尼哦，
1: 而且是浓缩的哦，
0: 爱搁稀释，
1: 回去爱搁透五倍的水，
0: 安尼，
1: 甲透薄落去做使用，哦，因为咱是现场表演，一点点就好了哈，哦，然后我们加水下去洗，
0: 加水下去洗哦，
1: 洗看卖就知影哦，
0: 这是现场表演的，你莫闹亏呢，
1: 现场表演，好，慢慢咱洗水果是不是？你要甲拉丁当下，
0: 嘿嘿嘿，
1: 来。啊，这边咱嘛留下个拉丁当些，稍微洗一下。
0: 那阮兜拢无较大碗对个，现在吼你用只细碗来洗就对。
1: 洗完了，
0: 哎呦，你来看，
1: 你有看到无？
0: 洗滴嘞，
1: 有没有看到？妈妈，你甲想，你若无甲真正洗好清气，只一寡无好诶胎膏垃圾诶物件，全部拢直接到伊个腹肚来，无怪常常身体伫咧出问题。
0: 哎呦喂，
1: 没错，而且哦，用咱这洗完了吼，这剩诶水你莫浪费。比如讲，咱到这个抽烟机啦吼，咱诶水沟啦，还是搁会遐压灰压水啦吼。
0: 最后，因咱这浓缩诶嘛，
1: 对
0: 不
1: 对？对对对
0: 对，那当稀释嘛。
1: 对对，可以稀释做使用
0: 吼。安尼较清楚。
1: 对对对对，轻轻松松，像一些吼妈妈排油烟机诶，迄个机油槽，咱诶这个。啊，水槽啊，迄咧过滤一些菜渣，你来看，轻轻松松就是洗个清气啊，清气。一般的环保的清洁剂跟化学清洁剂吼，就是差伫咧讲用到这个石油系的界面活性剂，跟天然配方的界面活性剂。
0: 哇，天然。
1: 对，啊，你若用石油系的烧了伊的水，超会搭。
0: 真的假？
1: 诶，马上有超会搭的现象。
0: 来来来，烧看麦来。
1: 对，
0: 这现场现诶，
1: 现场表演。
0: 安尼，拍摄你若用这罐的拍摄啊，诶，这罐做这样的用，我
1: 看。一束束
0: 快最好，变作了。

0: 来甩起咱来试这款
1: 咯。对，真金不怕火炼吼，一样一点点就好了。
0: 我倒了吼。
1: 好，安德，安德，安德，好，
0: 我来，
1: 这我来用。

0: 电视机前面的爸爸妈妈吼，真正话个冇个用啊，
1: 是，
0: 迄是咧毒害咱的土地，毒害咱的河川，毒害咱的土壤，毒害咱的囡仔。啊，拜咱若要用吼，咱用天然的。即摆已经我，你讲以前都未晓，都唔知有天然的好用就算了。即摆知影有天然的好用，你阁唔用，这就是你的唔对啊。
1: 对，
0: 而且这阁这么省，一点点啊就会当用到这么这，可能反正。一罐遐用遐规半年
1: 哦，啊，没错，
0: 你若会用落去稀释的
1: 话，对，
0: 所以电视机头前好朋友吼，今天哦，咱看你就捌了吼，特别请秦顺来甲大家介绍讲哦，要安怎去分辨环保清洁剂跟天然清洁剂，它的差别在什么地方？然后呢，使用这个天然清洁剂之后，会让家里面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健康、安全，带给土地就是一个无毒的环境。好，这是我特别要跟大家强调的哈。今天非常感谢咱阿顺来跟咱这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那你看你就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咱今啊现场现场的卡看麦啊嘞吼，04-2338-03-03啊，唱落去。03是唱粉红草跑的呢。

来感谢咱全国爱唱歌、爱听歌、爱看节目的大力依旧，无钱莫讲，有钱上加大声，上盖起的综艺节目，全中华民国最长的综艺节目，连续四个小时，四六二十四，240分钟，几秒。哎呀，这数学安尼袂使啦，嘿，你用手机的铁的生化麦啊？

0: 当节你有收到无？有无？有无？有呢？哦哦，就感谢感谢哦，拢拍波欢迎。哇，
1: 老的滚滚哦，是开场啊！
0: 来，各就各位哈，你那边啊？
1: 你来啦，你来啦，
0: 嘿啦！是啊啦，
1: 你卡来我这边。
0: 姑姑来一拜，啊一拜来姑姑。
1: 惊啥？是惊啥？
0: 哎，唔免惊，免惊，你该平我来牵机车。对啦，
1: 你大概拢在牵
0: 机车的机动性较悬。
1: 啊有影。
0: 你无你训练咧胖个时，我已经够位
1: 啊。对啊，你行啊来，你冇在调皮。
0: 哎呦，很高干嘞！你是不是有鼻窦炎？
1: 足久无通啊，你也知。
0: 足久无通啊，是啥？
1: 是啥？
0: 刚足久无通对不？
2: 要延续台湾迄个话题。
1: 啊，慢，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嘿。
0: 足久嘛无通
1: 啊。嘿，无久，嘿无。
0: 足久无通。
1: 这个无通，这个无通，安尼就是有通啦，
0: 对对对对，
1: 有咧通了对。
0: 你现在是小三通还是
1: 通三？应该是通三，哎，把它通三大了。
0: 好的，哎，欢迎收看《
3: 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挑战。今天不简单啦吼，这黑寡妇过来搞咱，不是啊，
1: 黑
0: 就是要交啊，
2: 黑
1: 就里头黑啦，
0: 黑就里头黑啊。
2: 啊！我带来揢一个围巾来，
0: 安尼吼，
2: 拍耶！
0: 你是要困醒还是安
1: 那？跟他哥准备，
0: 系啊，
1: 不，这算是讲吼，咱现代人咧讲的这个吼，饱困呐，哎，食伤饱，
0: 安尼哦，
1: 嘿，那个晕碳呐，
2: 晕碳，
0: 晕碳，
2: 对，
1: 讲台语不啦？
2: 那个碳水化合物，
1: 那个讲台语牙会疼呐，
0: 哦，牙
1: 会疼牙，讲台语你敢听？
2: 把睭收细吗？哦，后来眼睛太小吗？
1: 没有，不是，
0: 你有更小的地方。好，来欢迎我们梁队的队长来，哎，请上来，请上来，你都爱无人看，来，红队这边哦，
1: 中间请，中间请，
0: 水哥呢？哦，咱。湖山歌唱班的哈，哎，咱青铜呢，
4: 哦，
0: 伊个黄文水嘛，哦，啊，因个是黄文铁哇，半心半性又半仙，专儒专道是专情，脑中珍珠装本官哇，迄个布袋戏哈，霹雳卫星电视台台台台台台台，
4: 顺我吃星，紧我吃梦啊！
0: 不是嘞，我那不是嘞，顺我吃星，紧我吃小美冰淇淋啦！哎，我来啦，开始吃冰啦，开始吃冰，
1: 高雄较热啦，
0: 是啊是啊，唔拿嘞哦。给我绕人来哦，来准备哦，哎，等那个拍，来煮包一人吃个，哎，拍这拍嘞，哦，湖山歌唱班，哟吼，
4: 白啊，
1: 老的滚滚啊，
0: 水哦水哦水哦，
4: 很像，
0: 我来讲，嘿白啊，你们看嘞哦，也纯手工的哦，哎，
1: 弹多少的话我有看，
0: 嘿啊，哦，
2: 太认真了吧，
0: 你拍嘞哦，哦，写了搞白白呢，不，真水
2: 真水，
1: 哎，那美术。张大千的会好
0: 是啊，这张吼千万莫断掉。
1: 以后，嘿，对不？
0: 以后，以后他八年以后，
2: 就记得嘞，
0: 就记得了哈。
1: 那我落款呐，
0: 落款，
1: 给落款，
0: 哎啦，哦，好了，嘿，来啦，啊这人南部绕一点车来，啊你绕啥？
5: 南
0: 部，绕啥？
1: 绕人啊？
0: 绕人，
1: 嘛是绕人，
0: 有绕不绕？
5: 无老哦，拢好好，
0: 活出十八岁
1: 的，对哇！
0: 你敢讲我唔敢听啊！咱做人爱实在，什么讲十八岁？
1: 不啦，
0: 十八岁过三个月啦，迄三个月，迄三个月嘛爱讲。
1: 不啦，啊，人家活出就是哇，出超过十八岁啊，
0: 大概出去就对啦，
1: 超过啊，
5: 哦，
1: 活出超过了，
0: 出去都爱付钱呢。
5: 付钱，
0: 啊，
5: 就付
0: 哦，
5: 也十八岁
0: 咩？哦，安尼啊，好啦，感谢。今日甲快乐排班无关的啦，
5: 无关。我们是台中市府都发局的员工。
0: 哈，都发局啊！
5: 哦，
1: 暗特别甲咱家都跟。
0: 喂嘞，
5: 哦，
0: 高铁只，
1: 敢有为着咱家？
5: 为
0: 着
5: 都
0: 改
1: 价得
5: 啦！
0: 哎呦，
1: 真的哦，
4: 水
1: 哦！
0: 对啦，你讲话也卖久啦，
4: 没
0: 啦没啦。我你讲，我专门咧为画虎画蓝画虎蓝的哦。
5: 画蓝花，画虎画蓝花。
0: 哎呀，好啦，今日都花季的哈。

0: 对对对，
1: 哦，不简单啦，都花旗的啦，
0: 员工开心来唱歌。
1: 哎呀，市长要再来嘛？
0: 哎，没有。
2: 局长呢？都发局长，
1: 局长，局长，
0: 阿伯来，
1: 阿伯来，阿伯到底是谁来？
0: 我来，
1: 刚才你来啊？

0: 保密黄蝶哈，
1: 保密大家。
0: 红队第一位来，
1: 红队第一组黄文瑞带来好听的歌曲《放盘洗身躯》。
0: 来，五分钟，红队拍盘哦，洗了洗了洗了洗了清气哦。
2: 你点不点啊？

0: 妈妈，啊，佮有新朋友哦，感谢恁大家吼，安尼拍破吼，感谢感谢。
1: 真正棒棒呢！
0: 这微微对啦，你跳出来的哦，
2: 无啦，辛苦洗好就想要走啊，
0: 辛苦，无啦，
2: 来洗辛苦的，
0: 一定吼，辛苦洗好，经常来掠搞，然后紧走紧走吼，我讲讲无来啊，讲无来。
2: 外面听到警察车的声，
0: 对啊，吼吼吼吼吼，明白？哦，你佮两个七啊洗了吼。
3: 嘿，那无
0: 啊，一个路面顶一个路下边嘛吼。
3: 嘿，那伫阮这班在树头，都二十几个爬开路。
0: 哦。你坐拢起拢起来，我紧，不坐拢起来，我紧，
1: 拢
0: 起来
1: 路。我闹水。
0: 哎呀，哎呦，哦，闹烧水，你看。
2: 你要几度的拢有？
0: 对啊，嘿啊。
3: 平安门特别大路啦。
0: 对啊，要大路。
3: 啊，要来罗山个路路。
0: 哎呦，水哦。
2: 罗山进甘阁有唐河路
0: 啦，有啦，树底下啦。
2: 嘿啦。
0: 嘿，我都唔
2: 知啊。
0: 嘿，叫做迄个私人招待所啦。
2: 是吼，
0: 对啊。泡温泉，搁加迄个嘛，
2: 搁加露身嘛，
0: 搁加迄个菜瓜。

0: 不啦，好你撸啦，
1: 啊个滴两滴啊，
0: 哎呦，地鸡汤哦，
2: 喂，不是吧，地沐浴乳啦，
0: 好啦，谢谢哈，真老实啦，嘿，好，好，好，谢谢哦，啊，我真正人拍波呢，哦，拢新朋友呢，好，哎，赞啦，赞啦，哈，好，谢谢哈，
2: 谢谢，
0: 好，来，我来活出十八岁，
2: 来。赵玉琪带来好听的歌曲《潇洒走一回》，
0: 讲到你自己爱笑了嘛？讲。

夏姐，你的破关心啊，泽民哈，红丸的泽民，谢谢你，还有新朋友，感谢你们的掌声，还有文琴哈，文琴，谢谢。

哎呦，彩萍谢谢哈，还有春桃姐啊，还有燕红、齐国大哥，还有我们的泽明哥、曾玉，还有婉玲。哎，这不是我某的婉玲哦，不是哦，我某是伯乐嫂。

谢谢我们的乔佑，哎，不是那个乔佑哈，是华侨的侨，金字旁的佑。我喜欢乔佑拿来拍棚啊。哎，228几项，哦，那个佳慧还没加入会员哦。

0: 啊、新疆的啊，
1: 无还有这个看了知影哦，苗族的吼，少数民族的啦，
0: 吼，苗栗啊，伊是住苗栗，
1: 鬼、欸、
0: 苗族嘛，
1: 苗栗那一族哦，
0: 对不？
1: 哦，
2: 新疆的苗族，
1: 新疆啊，你那，你是阿要穿这個？你敢真正去做的嘛？还是安怎？
2: 这敢无水，足水的，
0: 水啊，
3: 水啊，
1: 但是水是水，但是我感觉你本人比这个较水啊。对啊对啊，
2: 嘛是爱这来衬托开水。
1: 安尼用这渗透是阿姜我派来呢。
0: 渗透。
1: 你下蛊哦，你讲。
3: 小心哦。
1: 对啊对啊，来佳慧，赶紧讲两句，这样
0: 水无？
1: 水无？
3: 水
0: 啊！无你带叫伊来滴啊。
3: 我刚看顶管的迄资料，甲本人感觉不符呢。
0: 哪里不符？
1: 打错了。
0: 你说会计的部分吗？
1: 会计，
0: 你讲计啊？安尼不像会计哦。
3: 没有。
0: 啊，会计啊。
3: 他写的算计呀。
1: 啊，算计。
3: 没有啦。真的看那个
2: 中
3: 对
0: 哈什么米啊？
3: 中间那个数字不太相符，
0: 腰围哦，
1: 哎
0: 啊对，
3: 中间那个数字，
1: 你会咖喱厨大拢当年啦，对不对？哦，你本身在做会计啊？哦，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哦，资产等于负债加收入减掉哎，不，资产加资本哦。加诶，加收入减费用嘛，哈，
3: 对吧？
0: 你警告我，加你要专业，
1: 有啦，
2: 有吧？
0: 哈，
1: 损益表
0: 哦，
1: 对吧？嗯，爱国做提存的，
2: 拢专趁钱无损。
3: 如果拢听无，因为只
4: 种拢趁钱
3: 算
1: 计。啊，假嘛，假会计嘛，假会计做假账嘛。
0: 无啦，伊迄算算算内账的啦。
2: 我拢趁钱呀。
1: 哦啊，你不要做。人一般企业跟他做了
0: 钱，了钱，
1: 免纳税啊。
2: 无啊，爱像咱兜安尼嘛，是会趁钱。
1: 对啦，
0: 对，较想咩？
1: 阮趁钱拢是安那，拢是人客甲咱支持的啦。啊，你若无甲咱支持，干那看拢买买，不，对啊，那么倒啊嘞。
2: 嘛是物件好食，尤其是
1: 诶。哎，莫讲出来，讲出来是算广告啦。
0: 你若讲出来，阮一段规个
1: 拢变白做，
0: 无规段拢了。
2: 啊，实在物件嘛好用，搁好食。
1: 上界重要吼。卖下，我紧呢，电话卡来，我给你收回来，无收你半仙钱，好，甲 Costco 同款，你看，
0: 哎呀，真的呢，
1: 对啊，对啊，
2: 好食都唔免寄回来
1: 啦，啊，有影啦，
2: 食你不多得啊，
1: 嘿啦，嘿啦，
2: 常常来买啊，
1: 不怕，嘿，货比三家啦，哈，好，谢谢哈，
0: 谢谢，
1: 感谢，
0: 谢谢你，
1: 谢谢。好，来换这个红队的
3: 红队第二组詹富富带来好听的歌曲《将我藏心肝》。
1: 这富富叫我跟你讲，
0: 好来哦。

哎呦，谢谢那个南区的雪芬哦。东区的梅子，谢谢梅子姐，感谢你的花香。

0: 个偏偏搞你别去。
1: 主持人好，以及前面我们前面电视观众前的前面的那个全国的观众，
2: 观众前面的前面，哎，剩厝边来换。
1: 对对对对，够网路啦，
2: 还够网路。
3: 哎，姐姐有明星脸呢。
2: 开玩笑，来
0: 哪里？
3: 很像那个阿娥姐。哎呦。
4: 侧脸对不对？
2: 啊，风水我好，
3: 嗯，哎，
2: 你较水啦，哦，你拜托嘞，水姐，你是你目睭脱汤哦，迄比方瑞有较水，
3: 当然啦，比方瑞有较水，
2: 目比较有气啊，对不对？
3: 对啊，当然啦，
1: 食饱未？要请你无？袂，
0: 会好哦，会无好来哦。
2: 我今日无食菜，嘿嘿。哎，无食菜，你莫叫菜，我食我食袂
1: 啊！
2: 哎，别走，卡巴也别走，卡巴别走，好啦，感谢你呢，哈，谢谢，
0: 谢谢你，
2: 打扮得很时髦
3: 的哈，
0: 阿哥搞唱，
2: 对哇，我以为随兄去派来，无搞唱拢袂掉啊，
0: 重要，哎呀，重点是迄掌声满线嘞，
2: 对哇，哦，谢谢，感谢，感谢你，
0: 我来感到
3: 现场满线，线上也满线，
2: 哎，我就上届需要这样那样啦，哈，感谢南部的，南部啊，咱。南部敖唱的足多啦，
0: 真的，
2: 对啊，
0: 你唱伫遮就有一个南部的嘛，
2: 对对对对。
3: 像，哎，阿姨啦，伊啦，
4: 像，
2: 对，你讲南部的，你讲南部的，
4: 我嘛唔知是。
2: 你讲南部的，你唔是啊？啊，你讲南部的，你东区的啊？
3: 对啊，中部的。
2: 啊，我嘛唔是啊，我保利的啊。
3: 七位啦，七位啦。
2: 你平湖，你拜托的。
0: 我高雄的。
2: 你唔是平湖？
3: 高雄啊，南部啦，对啦，嘛算高雄的。
2: 哎，先生奇葩，唯一一个较袂晓唱的。
3: 对啦，哎，人讲叫伊歌王呢，
1: 哎，歌王，
3: 起码人讲叫伊歌王。
2: 咱讲实，也不简单哦。嗯，较早唔爱唱台语歌，来到这，有人爸爸妈妈学台语歌，学解出汁，你看嘛。
0: 谢谢大家。
3: 我拢学迄种老歌。
2: 对啊，上界好听就小雨咪咪嘛，我足够唱的，你个偏
3: 多呀。
2: 小雨咪咪，偏偏又歌是起你。诶，这我写，这我写，因两个歌，因两个。
0: 诶，就好听。诶，当时人可不可以唱？
3: 好多人点歌吗？
2: 真的假的？
3: 真的，每天点歌时间好多。
0: 都有人在点呢。
3: 明仔可不可以唱？拜个可不可以唱？
2: 安尼吼，
0: 对对。
2: 你来，你所以一个你来，一个你来，嗯，一个。
0: 不不，拢不是，拢不是，
3: 拢不是。观众朋友，
0: 拢不是，拢不是。
2: 感恩啦，感恩啦。
0: 谢谢。
2: 这我写啦，嘿。
4: 哎哎，这两个
2: 少年哦，排行榜咱家己排第一名。
4: 对。今摆个嘛第一名。
2: 我讲家己排，嘿，家己爽。好，来十八，
0: 来。
4: 我们白队带来刘真玉带来的好听的歌曲《风的哭》，
2: 来赶紧给白队拍破啊！

只高跳跳安尼啦，吼、哦、吼、哦。这都是团的啊，都是团的啊，啊。遐人家长有咧拍波啊，哎、欸，人家啊较主动嘞，哎、欸。

0: 英雄大哥宝珠节，我们的群英节、春桃节、艳龙节、淑慧，拢收到个晚礼。哎呦，菜品，今叫人来拍风啊！啊，真久无看到你啊呢哈。我咧前座较尾座较长着呢，还看后边拢两脚牙，搁袂刷呢啦。哦，啊、真正
1: 诶。哇，是呢，
2: 很高干呢啦，
1: 真高挑。
0: 那很高干呢，啊，这条呢练偌久啊？
3: 没有，因为我本身就有舞蹈的天分，
0: 看得出来啊，
3: 自己学的。
0: 对啊，一般很会舞蹈的唱歌也很棒。
4: 有记得上次就是你们姐妹一起来跳啊，
3: 我第二次来，
4: 一把琴种嘛，对不对？
0: 哎呀，哎呦，这个你还记得？
3: 一把琴种不是我，
4: 你姐姐，对对，你姐姐带你们一起跳。对，我知道啦，我记得
3: 那时候是她带团。
0: 我跟你讲。尽量配合我主持，我就拍
1: 好。就拍
0: 好。你讲对对对，安就好啊。你若唔对，我来个解释
3: 我。啊，我就老实的啦。哈，
4: 我知影因真济啦。
0: 是因为老实。
4: 是很
0: 我捌去问因队长讲，这够老实，打赛拢袂偷食。
4: 真诶。
0: 会偷食嘛？无互人知影。
1: 真诶。
0: 试咸食呢？
1: 试食啦，嘿。
0: 试食，还是咸诶，甜诶。你要
1: 提麦克风，
3: 甜中带味
0: 啊！啊哦，那有糖分的就会甜啦。
1: 哦喂，安尼恐怖恐怖，即摆在食饭时间
0: 啊。啊对啊，拍子拍子拍子，
1: 我看算了。
0: 这条哎小钢刀。
1: 好啊，我打我打。
0: 好，谢谢啊，不用客气来了。
1: 谢谢，
0: 好好谢谢谢
1: 谢。
0: 好，来哇，别
1: 队啊，红
0: 队啊，
1: 来。
4: 好，红队第三组。阿卡，再来好听的歌曲，请你顶首歌。
0: 不是阿克啦，
1: 不是 AKA 哦
0: ，AK 49。

妈妈，感恩侬，玉里姐，谢谢你。高雄三民区的吼，啊，我真侪新朋友，啊，因为唔知道你的大名，拢甲你讲谢谢，拢总收到啊。吉博大哥，感谢你长期的支持，来拍波啊，感恩侬。

0: 歌声哦，谢谢。
1: 姐姐好会唱哦！
0: 哎呦，啊，骨打扮个足水的，你看嘛，你看，哇！哎呀，你该讲的要麦古啦，你
1: 谢谢伯乐，
0: 哎，你欧罗爱爱摇麦古哈，
2: 阿兰阿兰，对，
3: 引导啦，
0: 小刚
1: 小小刚，
2: 谢谢谢谢，
0: 哎，佳慧佳慧，
2: 较紧嘞较紧嘞，
0: 佳慧就计较哈，计较佳慧，
2: 敢不敢不？

0: 佳慧二姐，
1: 就是
0: 二妹，二妹，
2: 二妹，
3: 好，
0: 真的哦、喔，哎呀，咱好，
1: 六台的一唱歌哟，
0: 互相捧场啦，哎呀，
3: 当做
0: 柯文哲
1: 哦，
3: 柯俊杰，柯俊杰，
1: 我差一个，我到那边做柯文哲的，
0: 你放心，咱的交情，我会炸你爱食的菜脯甲鱼酥起来。
1: 谢谢热哥，我知你对我上好，
0: 对啦，
1: 免费哦，
0: 免费啊，你也知，后时咱开。开了免费财务啊，
3: 贵多诶！伯乐哥啊厉害，
0: 阿兰讲，
1: 同家讲诶，
4: 那我去讲看。
1: 伯乐，你麦克风
3: 啦！二三十当地话好走跳，我常常看你咧主持。
0: 真诶哦，
1: 看伊咧跳了咧。
0: 内行诶，内行诶，啊，我拢伫对主持。
4: 伫咧走跳。
3: 南部嘛，
0: 南部嘛有啦，有啦，你有咧甲我关注就对
3: 啦。我甲你关注啊，你高追啊。
0: 莫怪我会红，拢你咧甲我关注诶。诶，
3: 敖讲话啦，啊，生做烟斗，佮敖唱歌。
1: 有影着对，
4: 真正。
1: 最近佮有新歌对无？
0: 系啊，顾身体较好，顾机会。
1: 我就好听。
0: 我咧讲哦，我较早电视笑话冠军咧吼，人讲啊，诶，生做做好笑咧，迄个出来咧讲啊，我就出来还袂讲，人就笑啊，做好笑。林北还袂讲咧笑啥物小朋友，对不对？我是生做好笑，唔是搞讲笑。
3: 命真正好。
0: 好啦吼，因为我叫做巴拉嘛，吴宗宪甲合作巴拉嘛，啊，但是我咧南部迄个老东家哈，前东家讲卖物件，敢那巴拉敢那怪怪，啊，我不要来讲。那拿不拉拿不拉，不伯乐好啊！
1: 伯乐遇到千里马，
0: 哎妹，
3: 伯乐大家拢会当欢喜。
0: 嘿呐，
1: 对啊，
0: 伯奇啊
1: 不，伯君一笑，
0: 伯君一笑，
1: 伯君一笑，
0: 让你们快乐了，不是伯奇啊，
1: 伯奇嘛最重要了，
0: 伯奇买快乐
1: 嘛最重要，
0: 不伯奇就不快乐。
1: 你看后边还找波人啊，笑到几个？
0: 哦，遐拢会伯奇的啦，嘿啊，大家拢知影伯奇的啦，
1: 笑到谁
4: 笑？都是伯仲之间，
3: 应该敢介绍为伯奇。
0: 好，放心啦，你找小刚好，小刚有咧气用。真正赞，
1: 不是我咧哄气用呢，
0: 无啦，
1: 无呢，我白讲。
0: 用了真正，咱的物件真正当然看卖吼，拢无对身体无白害。好，
1: 谢谢，
0: 感谢感谢。哇，打扮个真水着呢吼，哦，敢那白雪公主呢。
1: 来，排队第三组。
4: 刘千荣，
1: 你要酝酿一下
0: 哦，酝酿一下，十八半不给，来，我先给你拍波啊。

0: 人都叫见这个。
1: 哎呦，哎呦，哦哦，哎呦，哎呦，你看嘛，哎呦哦。
2: 不是哈姆立克法。
1: 太高咖了，
3: 哦，三剑客，哎呦，
4: 谢谢，
1: 真的有够贱的三剑客，
4: 哎呀，谢谢我的舞群，谢谢你们，
3: 这边请，
1: 你现在是得金曲奖
3: 啊，你这是你唱不起啊，
1: 是啊，
4: 我就用心的啦，
3: 感觉会出来，
1: 阿拉讲阿拉讲，你们，
4: 阿德，这条我真正的，爱记舞步，爱记歌词，
3: 真的，真的，
4: 爱搁加一支啦。
3: 哎，一支已经整二十几档，搁摕出来咧。
1: 啊，你头时啊，那那像那样唱，我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3: 啊，唔念安尼够吵，
1: 我吵吵吵吵，
4: 安尼就好个呀。
1: 毛工业，毛台业，
3: 哎，记啊，安尼够嘛对。安
4: 尼就爽个呀。
3: 久啊，安尼对，安尼就爽个。
2: 发泄一下，发泄一下。
1: 哦，是我久无啦。
5: 哦，够活泼。
4: 你我一年多了。
1: 你我。
3: 你我娘
2: 哦，这有老死了，
1: 这三十几年啊，
4: 三十几年啊，
1: 拢不安怎？
2: 哇，够老死嘞！
1: 守身如玉，
3: 对，
1: 守身如玉，
3: 对对对。
4: 啊，你要检讨哎。
3: 引导，引不是，哎，引导要出来，迄个路口有一个贞洁牌坊，
1: 是是是，国黄金保险的哦，
3: 对对。
1: 啊，个胡志强提，
3: 有呀，哎
1: 对。
4: 那我这是形容讲吼，妈妈吼，哎。爱顾翁，爱顾大囝，啊，
3: 搁规间
4: 厝拢爱安尼吼，来安尼劳心吼劳力，
1: 嘿，
4: 啊，甲迄方面拢无关系啦。
3: 哈，我甲迄方面拢无关系啦。
5: 倒一方面，
3: 迄方面嘛是最重要的呢。迄嘛是
4: 当起一个，还是什么的？哎，那个没有关系，就是说妈妈吼，就是希望这个家庭平安最重要。
1: 你袂使，逐工起来，你生三唱迄个等无人啊，对不对？帮啊帮啊，等啊等，等
4: 我
1: 是卖自己的。无菜我无七条，芋粿、菜头粿、碗糕粿、红豆甜粿、红果粿，等无心爱的人，较早。
4: 这无可能发生伫我的身上啦！
1: 拢耽误啊！
4: 我只水着。
3: 哎，有影有影呢，有影
1: 的。我欣赏你的自信。
3: 是。
4: 我卖卖三分钟都不解闲嘞，三分钟都不解闲，无你来他
1: 打我。三分钟就做一解啊！
4: 谢谢。
3: 好啦好啦，不论。谢谢啦好啦。
4: 我听伤久啊，谢谢谢谢。
1: 你知啊，你嘛知啊，
4: 谢谢。
3: 自知之明呢，
1: 这来行啊，
3: 这来久啊，就知啊。
1: 来行啊，被大官嘞，
3: 搞搞。
1: 好啦好啦。啊，哪位你看你的，拢无招你大名出来吼。都是还没，那你 N 轮你也未够啦。
3: 是啊，
1: 啊 N 轮啊够吼，就铺白铺字啊，哦，签拢会丢嘞。
3: 哦，是哦，迄香火家己字也铺出来。
1: 嘉惠是228嘛，无加入会员嘛。
3: 对啊，
1: 对啊，我正啊讲嘛。
2: 变化到阿伯228的是。
3: 到今拢阿伯，连那会员拢阿伯。
1: 好意思哦，
3: 你嘛要拍。
1: 那主持啊久啊无加入会员，你好意思哦，你也真正啊。
3: 啊，你这刚刚要介绍嘞。啊，你这刚刚要介绍嘞。
1: 算了算了，阿伯这段
3: 阿伯变啦，
1: 这样子变啦
3: 变啦变啦，哎呀。几无用诶，
1: 人感情不好使，钱诶代志尽量卖提起。
3: 对哦，
1: 友谊，咱是纯友谊嘛，
3: 真的呢，
1: 甲利益拢无关诶嘛。
3: 我们这是吼纯友谊啊，哎，不是侯友谊，
1: 不是啊，侯友谊被卸任了。来，咱这超级七星秀，嘉惠二妹带来好听诶歌曲，
3: 北部诶心声。
1: 来，唔通转台，吴文坚甲伊拍破。

0: 哇，那真够唱着安尼啦。哇。是安怎啦？那真够唱。
1: 小孙叔妹。哎呀
2: 哎呀。无啥会晓讲话，讲个。
0: 啊，你啊，你主题要做迄个啦。
2: 拍摄拍摄，哎呦，你要对啦。
0: 拜托嘞，对不对？好好介绍者。
2: 对。
0: 佳慧二妹。嗯。
3: 佳慧二妹。
0: 啊，为什么叫佳慧二妹？好的，来，我跟你讲。
2: 谢谢，来看一下两对的票数。
0: 来，
1: 赶快讲一下。
2: 好了，讲一下。
3: 今麦是红队嘛？
2: 今麦没。
1: 无啦，你给我讲一下，不是被
0: 白。好啦，来来来，
1: 你没介绍我。
0: 红队人家惊死人，你白队吓死人，不？喂，一百空七票啦，哎，
2: 嘛未歹，其实是红队太厉害，
1: 有破百。
0: 是安尼吗？
2: 红队伤厉害。
1: 红队375票。
0: 对啊，白队去。
2: 哎，白队107票。
0: 哎，碰碰啊，碰碰啊，哎哎哎，像什么琴？哎。那什么钱？一百空七票，你敢讲跳舞啦？拢在拍婆啊啦！
2: 无啦，你爱想呢？因为吼，伊来派出怎样在跳舞，无通拍电话啊。
0: 安尼哦，
2: 系啊。
0: 连刚跳舞的是哪拍？
2: 好，安尼
0: 哪跳
1: 舞的？安尼
2: 看，看你边安尼，
1: 懵力懵力，
0: 都敢雪芬在拍呢？你讲拜托，
2: 雪芬上领金。
1: 手机爱交接。
2: 雪芬姐，迄个电话把它改一下，让它可以一直加票，可以不可以重复？
0: 办十机来拍好啊，办十机来。
1: 不行啦，不行，
0: 不行，
1: 不能改。
0: 哦，好了好了，
1: 都是公平公正的。哎
2: 呀，好了，哦，谢谢大家哦，这部真精彩哦，嘛真趣味哦，希望咱等下准备要进入咱重要的时间段哦，最近大家暑假到了嘛，嗯，啊，热天要出去佚佗，要出去游览，迄筋骨啦，哦，你的脚啦，吼，哎，会酸会疼，赶紧顾好。好啊，等下听龙哥为您做介绍，咱会伫山卡为大家做服务，
0: 感恩哦。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5: 鸵鸟有强骨力的大腿，挡会牢全身100多公斤的体重，佫会当以时速70公里连续走1点钟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土壤有海中珍品之称。伫咧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强身。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双龙头骨加倍，互你强壮、灵活、够力。请认明鸵鸟精黄尾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6: 我爸爸在我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是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卡疼还稳稳跌的解决很多，蹲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
7: 哦，我有吃好哈，手去弄去弄登记哈。
6: 哦好好。
7: 啊，有隔离无？隔离袂？今麦食了，今仔你爱管啦。
6: 今麦当牙去哦。
7: 对哦，食都足好诶，阿哥袂到爬袂起来。阿哥好。嘿，阿哥我吼要爬去四楼爬袂去哦，我即摆有法度起哩，佮有法度落来啊，
6: 安尼哦，
7: 佮会跍下落，佮爬起来，
6: 效果就好个哦。好，妈妈你爱继续维持，继续
7: 食。哦，食得真好，食得真好。
6: 好，妈妈谢谢谢谢。
7: 我来讲你啊，我阿母孙两阿母即摆拢食这，拢唔免食止痛药啊，
6: 唔免食止痛药
7: 啊，我拢食这尔嘛。
6: 有好无赞哦，
7: 够好个啦。
6: 真好，质量好无？
7: 真好真好。
6: 真好
7: 哦。啊，我拢唔钙化嘛，多卡。
6: 安尼哦。
8: 拢无方便，脚拢脚紧按啦，未方便啦，擦。我食迄出咯，真食两组了吼，迄筋拢较软，遐骨毛拢开起，遐行路继续轻松个
6: 啊。继续轻松
8: 个吼。哎，啊出去人大家话讲讲，你行路也几好势。啊吼。啊，讲食三方食鸵鸟精。
9: 见证太济，现在播完了吼，观众朋友无时间去买鸵鸟精吼。这个鸵鸟的骨头吼，这一

在咱公司已经啊，这个九年啊，这支放九年啊哈。鸵鸟精在咱公司啊推出到今嘛吼，会再讲是帮助着足济吼，这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遮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吼，即个手举袂悬的吼，啊，这个走路行袂久起来，软脚啦、旧脚筋的啦，无所不至，只要那是这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鸵鸟精拢有足好的效果。哦，这个产品为什么跟人无同款？别人我嘛有在卖啊，是啊，咱也是啊，这侪人在吃，因为吼、哦，无人像咱的鸵鸟精吼、哦，咱这真正是有认证的。恁买鸵鸟精，鸵鸟对对来，恁唔知啊？但咱买鸵，咱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在饲鸵鸟呢，哦，干那一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仔，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实料，唔是对外国进一挂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是真正伫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这个菇肉，啊，佮有添加香茸，这个香茸做厉害，外口你嘛袂无地通好找啦。咱这有土茸，佮有鲟茸，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这个这技术，佮一个非常珍贵的这个材料，咱才能做出这个大力双龙鸵鸟精。所以咱唔只有设这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对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不方便的啦，屈袂落的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等这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拄只遐见证内底吼，啊，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双湖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吃两粒，结果吃到即摆吼非常的好，拢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走路袂拄，拢叫人吃我的鸵鸟精。啊，这82岁张大姐，82岁啊吼，这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讲比5年前较好，所以你个骨质疏松啊，食阮个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啊，这洪小姐因翁手筋断一条，痛10个月，一天食2粒鸵鸟精了，即马未痛，阁会困哩，比食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个徐大姐吼、哦，这是脚头乌开刀了，食足硬嘞，有当时啊行行阁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食2个月了，即马爬楼梯也未硬啊，双脚嘛有力，嘛未阁软脚。新北市双溪这山里吼，这脊椎侧弯。每天就痛，腳無力，走不動，醫生說叫他開刀、哦、結果因為疫情那段時間都沒去看醫生，結果一天吃2粒鸵鳥精了，現在沒到1個月說走路說有力了，說越走越遠了，是山裡呢土城的吳大姐類風濕性關節炎，還有這個腰椎神經壓迫的肉，吃飯之前吃一粒，吃一組過之後肉就減輕很多了、哦、繼續在吃，介紹很多朋友來買新竹北區的這個江大姐90幾歲了、哦、吃鸵鳥精吃2年筋骨有力哦，即嘛，食一年了，连那个增加的蛋价嘛好个哦，哦蛋价嘛好个，脚头乌开过都，朋友介绍两个来食，食了足好。男生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乌嘛是拢食鸵鸟精的保养啊，吼，屈落爬起来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阳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食咱的软骨素甲鸵鸟精了，即嘛讲食到我就站起来行路，而且咧嘛会当开刀啊，即嘛已经重新搁站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规矩的吼，定定酸痛，一天吃一粒，效果嘛足好个。所以我要甲各位朋友讲哦，你有当你卖讲铁器唔相信，你一挂即个做，比如阿妈骨筋啦、两骨啦、即个大骨轮吼、即个脚床头啦、关节退化、手脚袂悬50斤啦、肩头啊发炎的啦、肩胛关节咧发炎的吼，你都或者是讲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是讲即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脚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风、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即个肩膀僵硬的，你有即个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真正有效，一天食2粒，啊，若保养一天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痛，迄种，即种明显的痛，即吼，即你。吃三天过你就知道关节硬的这种的这透早起来关节硬的这吼、個，都爱活动一段时间会较软溜的，这种的你来吃咱这嘛足好的。或者是你脚你的关节定出现咳咳咳的声，迄就是你的关节面啦吼，软骨啊韧带磨伤磨损所造成的，这来吃嘛足好的。或者是较严重已经较变形啊，哦 ，O 型腿啊啦，这软骨啊已经磨损啊吼，已经生骨刺啊，这你嘛爱紧来吃。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一个动就痛，唔敢伤过震动的，这个膝关节附近的这个大腿退化，因咱的骨头都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髌骨，啊，佮骨髓，所以要顾骨头就是补软

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把你的软骨啊，给伊补起来，给伊顶骨关节钙筋脉流失，啊，把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吼，也让润滑，那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莫，你莫放外外小寡问题，莫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甲人无共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孤鹿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鸵鸟，而且咱佮有添加 MSN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我做啥？公函，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的理事长张天木，伊是真真正正咧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佮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这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使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知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然后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看。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像只细鸡啊，有法度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啊。啊，佮加上咱内底佮放个即个土龙，哦，即土龙嘛足珍贵个，啊，佮有即鲟龙鱼，即嘛拢足珍贵个，即个物件咱家综合做个，佮加上。

0: 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头脑钱，爱买什么人的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未贵嘛吼。所以咱这一阿人当然贵啊，土壤该促进代谢。解决到你的不爽快，但靠 MSN 加这个三黄、尿道丁加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拢有精华。啊，若是要你的骨相会有弹性，那安尼咱的鲟龙鱼加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到伊足好的功能。所以咧，你若是打打地当的这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这运动伤害啦，是年纪侪，行路较不方便的，这乡亲时代。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这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咱一盒两千几块诶，我一摆卖你三盒一组，哦，三盒一组，照你讲来六千几块、七千块啊。今仔你只要定岗主文，这三盒我算你偌济，三盒我算你三千多，安尼有俗无？哦，一盒三十粒，一天食一粒，食一个月，三个月分，甲你算三千块，一个月嘛开一千块，一天嘛才开三十三块。但是今仔日的这个组合吼，你。如果买不到你能够不要说这个家庭的头脑已经起价了，注意听哈，0800-00919，今天我们就准备30组来跟我们管理员计算就好，30个就好，只要你电话卡通三盒三千，家庭又加三盒给你，让你炸六盒倒回去，一次炸六盒倒回去，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把你顾得很健康的啊，试吃要钱吗？试吃不用钱，来只要试吃算我的啊！今仔日让你一摆炸七盒倒转去，开偌济？三千多。啊，若要买大组的嘛会使。今仔定岗注文的13500多。啊，大组的嘛，大组13500啊。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的啦。阿阿婆拢要做一只，朋友咧做一只，要介绍、要团购的、要合购的。0800-00919，哎，这李妈妈你好。
1: 哎、
0: 欸，
1: 你好！
0: 你要大只啊？
1: 哎、欸，大
0: 只。哦，大只啊！你有食过无？
1: 有啊，啊，食了未歹啊。
0: 食了未歹哦。哎呀，
1: 真好啊！
0: 我食好斗小补。哎呀，这六十一线大只啊，食好甲我斗小补，功德大家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2: 哎、
0: 欸，你好。哎、欸，你要大只哦。
2: 哎、
0: 欸，
2: 要四只。
0: 好，四只3700哈，3700哦，嘿，今仔日有7盒哦，较早6盒，今仔加一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3: 组在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方小姐讲啊，电话也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4: 喂你好，
0: 要讨两千哦，要大组小组的，好来三千啊，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要讨两千哦，讨
4: 两
0: 千，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5: 哦，
0: 小姐，好，小姐，我来三千块，甲小姐讲者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哦，这贵生你好，是，
5: 大
0: 组，好，大组哦，你若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若感觉讲起起咳咳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掉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哎、欸，要大组先做诶，
6: 大组
0: 好来来，六八线，大组继续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等我一下，来来高线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
7: 哎、
0: 欸，要大组先做诶，
7: 我
0: 要先做，好先做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咳咳，找无原因咧，唔知是安怎会痛，唔知是啊暗时啊救脚筋咧，一组过了吼，互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诶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8: 好，
0: 大组先做，都来哦，来先做，都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9: 哎，你好，
0: 大组先做，好，来52线，搁一组先做，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10: 哎，
0: 要大组先做，
10: 先
0: 做，好，来53线，先做，甲小姐来，啊，丽蓉姐，你好，
11: 你好，小
0: 琪，
11: 你好，
0: 丽蓉姐，喂，哦，你的会员600几号，你看你看10年了呢，
10: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10: 吃好
0: 吃好吃好吼，吃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来，迄个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连再个登卡哈，来，迄个高雄三民区的，来，英倩姐你好。
12: 好，
0: 哎，不要鸵鸟精哦。
12: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
12: 好。
0: 我来特别吃好哈，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七盒哈。七盒三千，较早卖六盒三千，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六盒倒。哎呀，当初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三千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不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13: 你好。
0: 哎，要大组小组的。
13: 鸵鸟咧。
0: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13: 好。
4: 大
1: 多
0: 好来，等下也好来，这个五十七线啊，下

0: 姐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1: 哎，我
0: 来给你好，来，我讲大祖是今今仔日才有尔，你也拜拜拜，大祖是无啊。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哎，你好，要拖俩钟哦。
1: 嘿，
0: 好，电力也好哈，连金门都卡在这尾啊，你卡手较紧的，三十组尔，最后剩十二组尔，十二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讲到后尾，我嘛无这组好卖你啊。来，连娇姐，你好。
2: 三块。
0: 好，四组就是3700，好，四组三只，大组一摆炸13顿去，你甲算看下，13500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存11块外呢，存11块外，384块炸13顿去。啊，你啊，那卡叔讲吼，哎，这大组去今日买无对，后摆我就无出大组呀。今日是特别的哦，所以你若买小组的人要改大组，要赶紧时间。
2: 哎，你好。
0: 哎，你要鸵鸟精哦。
2: 哎，买小组。
0: 好，小组3700哈，3700哦，今日有7盒哦，卡在6盒，今日加1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3: 组的一组，
0: 一组要大组小组，甲方小姐讲啊，电力也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钱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今年你好，
3: 喂，你好，
0: 要拖两斤吼，要大组小组的，好，来3000啊，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要拖两斤吼，
3: 拖
0: 两斤，哦，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好，谢总，来3000，跟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哦，这桂山你好，是，好大总吼，你啊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啊感觉讲起起口口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掉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
4: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4: 大组的，
0: 好来6-8线，大组的继续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等我一下，来那个高线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要大组小组的，
2: 我要小组，
0: 好小组的哈，你著关节骨头起起口口找无原因的，唔知是安怎会痛，唔知是暗时会揪脚筋的，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2: 好，
0: 大组小组的，好来哦，来小组的，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5: 哎你好，
0: 大组小组的，好来52线，搁一组小组的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6: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6: 小组，
0: 好来53线小组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7: 李
0: 荣姐，
7: 喂，
0: 哦你的会员600几号，你看10年呢，
6: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6: 吃好
0: 吃好吃好吼，吃好，甲倒小补一下吼，啊，甲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来，迄个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连再个顶卡哈，来，迄个高雄三民区的，来，英倩姐你好。
8: 好。
0: 哎，要鸵鸟精哦。
8: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
8: 好。
0: 我来特别吃好哈，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7盒哈。7盒3000，较早卖6盒3000，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6盒就好。哎呀，当作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3000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唔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9: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9: 鸵鸟咧。
0: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9: 大组。
0: 好来，电力也好来，这个57线啊，小姐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10: 我
0: 来都，我讲大组是今天才有尔，你啊拜拜拜，大组是无啊。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你好，要鸵鸟精哦。好，电力也好哈，连金门都卡在这尾啊，吼，你卡手较紧的，30组尔，最后剩十二组尔，十二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讲到后尾，我嘛无这组好卖你啊，来连。小姐你好，
11: 三块，
0: 好，小组就是3700，好，小组三只，大组一摆炸13顿去，你甲算看下，13500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剩11块外尔，剩11块外，最后剩这1分钟的时间，30组卖完了后，咱就活动啊，知无？后一动咱就无卖鸵鸟精哈，来，碧凡姐你好。足久无看到你的名字，碧凡姐，对哦，啊，你遐较久无来，
11: 买一组，
0: 好，你要大组小组，甲阮小姐讲啊，来，62线来，你好，来新朋友哦，要鸵鸟精哦，好，电力也好，来62线，甲小姐，宋大哥，你好，宋大哥，要鸵鸟精哦，来电力也好，63线来，哎，这郭太太你好，
12: 好，喂，我买
0: 鸵鸟精哦，
12: 对，
0: 好，电力也好，小组来65线，65线的哈，最后30秒，卡手较紧的，屏东的朋友你好。
13: 买小组的，
0: 好，小组，忘记新朋友甲小姐吼，新朋友你今仔加入上会好啦，

因为咱在互你试食者吼，你拢免烦恼。嘉盈电视讲的话，每一句吼，讲会到做会到，食无效你就嫌我，因为咱卖物件无咧强迫的，哦，欢喜甘愿，效果好你才继续食，啊，食好你就像安尼共斗小步，只要你吼食好斗小步，咱就会当大家共同做伙做哈，赶紧啦，时间就要到，来，叶小姐你要要怎？

0: 我甲即兴所写的歌，伯乐的词，即兴的曲，送予咱大家。送予大家哈，顾身体，较好顾家伙，大家做伙来顾身体，好唔好？
1: 好，来盘声，来甲吹好天。
0: Yeah， 好，感谢大家无见的盘声哦。
1: 最新力作，
0: 顾身体。较好顾家伙，人生在世，时间是短短，人爱留命，何时老过，一生才袂枉费过。

0: 身体是宝。嘛，感谢佩妮吼，给咱合音嘞哦。合音哦，真正一个合嘞尔，这条歌吼，给我好听嘞，哎呀，
1: 谢谢谢谢。
0: 是啦，大家默契啊，互相照顾，安尼好唔好？
2: 好。
0: 顾身体，较好顾家过。人生在世，时间是短短，人爱老命，好事老过，一生才袂枉费过。全世界一世个得着济。对啊，

0: 12点到4点，红白挑战等你来挑战。哎，记得哟，大力一九陪你到永久 ，MOD 732。啊，是这四点个六点嘛，够陪你跟小刚哈，中视精彩台哈，
1: 是的，
0: 真正第四代哈，感谢感谢。
1: 哦，啊，这首歌真好听嘞，
2: 够心态，
0: 较好，够机会。讲实在啦，你钱存到这，那有什么路用？健康是一啦。一没有，后面再多十个零，它还是零
2: 呐、啊。对，
0: 对，所以哈、哦，顾身体较好，顾机会。啊，讲实在，今日时阵咧无闲，你个身体顾好，等于是替咱时时咧分担呐、
1: 啊。没啊，免让人出国那个拍病，那个烦恼咱的身体。
0: 讲实在啊，尤其是哈、哦，一个人啊，讲啊白。卧病在床的时候要三个在轮的、三班制啊，对不对？
2: 对啊、
0: 哦、所以说、哦、身体、哦、是健康就是财富啦，
1: 没错。
0: 好、哦、啊，过来咱这个12月5号
2: 啊，
0: 咱荣哥会办一个或者超级巨星秀的第二届的公益活动啊，
1: 哈，
0: 顶盖哈80几桌，
1: 哇，

0: 就老累了。
1: 我们捐出大概前后大概300,000的善款，
0: 对，
1: 啊，这届希望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啦，哈。啊，12月5号，哎，无几多哦，它上限是96桌，
0: 对，哦，
1: 啊，干那迄个。哎、欸，迄、那个赎金吼，共15桌安尼。哇，赎金啊，
0: 是是是。
1: 阿哥有像足济啦，
0: 很多很多老师。
2: 伊晨老师啊，
1: 伊晨哦，伊晨
3: 世界老师，
1: 世界老师啊，
3: 哈，老师啊。
1: 啊，咱那个那
2: 个
0: 文琴姐，
1: 文琴嘿，很能得啊，能得啊。
0: 是是是。
1: 感谢了，大概有钱出钱，有来出力啦哈。
0: 而且会当吼，啊来报名，重点是可以当来唱歌，啊再片段吼，拢会伫咧。过年哦，过年喜爱新春节目吼，奉上和咱好全国的吼观众朋友来看。
1: 过年时吼，大家做好好待哦，大家拢知安尼吼，就是我们募集爱心大使啊，有钱出诶，有诶出钱吼，啊伊人多，啊个表演个无提钱啊，
0: 真的是这样，
1: 所以这个相当有意义哈，咱要帮助我们那个啊阳光护理基金会和护理协会。啊，过一个是啥失智老人的一个协会，两个单位，哈，希望大家一报一阿兄报小弟，哈，啊，当然了，是我们在那个全国立源，啊，真简单，真方便，那有开车吼，迄停车停足快，
0: 啊，
1: 那无开车吼，甲这个花坛火车站。啊，这都免跳票就到啊！吼，
2: 现在交通就方便。
1: 黑啦黑啦，
0: 谢谢大家，真麻烦你啊，多参加，好踊跃报名，谢谢。
2: 一起来做公益，
1: 对，感谢您哈，做公益找大力，大力一起做公益，感谢你。来，出来第四组，
2: 红队第四组张玉里带来好听的歌曲，你也是靠开。
1: 来，我们今天拍波啊！吼，这敢那张秀清的哦。

0: 谢我们的妙飞，还有我们的菊英姐，阿哥，咱真侪真侪新朋友，恁的破声拢收到了。感恩啊，英语同学。哎呦，
1: 哎呀，一口
2: 高雄哦，
0: 瘦下来的张秀清，但是基本看够像张荣荣哦。哎呀，真正，
3: 时间呢，
0: 那高价呢，
3: 还高保养哦。
0: 是啊，我啊，本身是在创什么呀？
4: 没错，
0: 哎呀，
4: 家庭主妇啦，
0: 家庭主妇
4: 啊，在跳舞啊，喜欢唱歌，
0: 我在跳舞
2: 啦，贵妇
0: 哦，较早咧做舞女，
4: 不啦，我无做舞女，是舞女无唔对，啊，我咪无做舞女，
0: 啊，无做，你是舞痴啦，
4: 啊，
0: 较幼气是舞痴啦，舞女较老啊，
4: 是舞女，
0: 啊，我舞女啊，
3: 第五位哦，
4: 我是舞女，
0: 啊，你啊，一是次女。就处女哈，赤爹爹啦，
2: 赤女，
3: 赤裸的赤，
0: 赤裸的赤啊，阿丽嘞，
5: 我是
3: 一起妖女啦，
0: 熟女，
3: 妖女啦，
0: 这款妖气冲天，
5: 我是胖女啦，好吧，
0: 干嘛这样委屈自己，对不对？
3: 哎，人绝对袂当安尼嘞，
0: 那
3: 就是已经甚至自我放弃，不行哦，
0: 放弃治疗了。不要紧啦，其实你不胖啦，好不好？
3: 对啊，只是瘦的不明显。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哎，你拢无讲话。
4: 阿德，你讲
0: 就
4: 好
0: 啊。阿奶你，哦，哎呀，你看过像小红仙呢？
2: 集合明星脸，大家，
0: 我的明星脸呢？
3: 帅哥呢？
0: 直接那动三下呢？
2: 打我动作，张秀清阿金马哥，
0: 张秀清、张荣荣，哎，阿个
2: 小红
3: 仙，以后你那伫外口接活动，你当收三个人的钱。
0: 对啊，对啊，
3: 三个人的钱。
0: 哦，请一个等于请三。
5: 你像这种歌声是真正会当接。
0: 会唱
3: 哦。哎呀，换三叔杀出来都三个人。
0: 对啊，三拍换三叔嘛。
3: 哎，对啊，
0: 啊，你边啊用一个更衣室，啊，紧换过来。
3: 对啊，一种，哎，一种便利型的。
0: 啊，够一种。
2: 便利型的。
0: 今晚第一把唱完先哦，搁边
3: 哦
0: 离开哦，怎么叫？啊，搁离开啊，
5: 这种伯乐哥最熟悉的。
3: 哎，不，伊会跳袂开，
0: 跳袂开啊！
3: 伊拢包住眼的，伊会跳袂开啊！
0: 白巴掌，
3: 哎对，那咧白掌诶，
0: 真诶，真传统啊！谢谢哈，
3: 谢谢你，
0: 谢谢，请慢走哈，谢谢哈！好，来哇，这边哈，来北队，
6: 北队来，庄正修带来好听的歌曲《休息好》，
0: 这是红英红的哈，好听好听，来我先给伊拍破。

来这一段秀，我们简称叫做群魔乱舞。要找这么帅的群魔也是不难的哈，不简单的。群魔是模特儿的模，不要误会，模特儿的模字要打对哈。开啊啦，开啊啦，别个看啦呀。

谢谢我们的玉妮姐，我们的秋香姐，哎呦，谢谢我们的林妈妈，我们的春桃姐，哇，加支持啊！春桃姐，你不来现场看，那隔壁娘讲呢。啊，小周嘞，江水同学，我们的安利，啊，安利是大哥啊，现在拢好啦啊，感谢齐博大哥，谢谢拢收到咯。哎呦，碰碰哈、啊，谢谢哈、啊，宝珠姐。

0: 感恩啊，拢收到哦。跟刘德华同款，鹰钩鼻，你看，鹰钩鼻对不对？有没有人说？哎呀呀，鹰钩鼻对不对？哦，有没有？对哈，还有没有在鹰钩里面翻过船啊？
1: 哦，有，
0: 有哦。
2: 哎，这个好像唱到规个摄影棚的灯光发落啊！
0: 哇，雷公戏呐，那个，我足惊你有雷盖顶的，足烦恼。
2: 轰天雷啊！
0: 哎呀，普通时跟我们做生意歹代志。
1: 哎，无啦。
2: 真的吗？还是无方便讲？
0: 无方便，哎，无方便啦。这是公共媒体啊，你那讲出来，万一叫掠包要安怎？哎呀，七十几个，老实讲，七十几个。
1: 没有啦，
0: 没有了。
1: 结婚了，
0: 结婚了就没有了。之前就都断掉了嘛？
1: 哎、欸，有哎，断掉，直播呢？
0: 直播你惊啥？
2: 你无跟我来？
1: 无，
2: 无来啊！阿弟对，看也无请你来。
1: 在家里带小孩。
2: 哎呦，小孩多大了？小孩？
0: 哎呀，
1: 国小
0: 了。有在看无？
1: 应该有。
0: 你用心，你昂出老实的，
2: 老实，这是看真
0: 啊，看真啊，
3: 老实人啊。
0: 哎呀，打赛拢未头前，
2: 还讲话个会紧张，迄个真啊。
0: 对啊，讲白话拢会滴滴嘟嘟一种，老实嘛，再安尼对哈，老实的哈。拜我讲嘞，过来等你离婚啦，拜托。
2: 没啦，无再讲。
0: 潘姐啊，你讲我无用，我等你啦，你卖水管哦，我做无用。
2: 我无咧讲公正这一步。
0: 无，那讲
2: 我拢劝和不劝离。
0: 嘿啦，劝和不劝离啦，哈，过来。
2: OK 啦哈，啊，哪会更继续看？
0: 哎呀。

0: 蛮喜欢红龙红的。
1: 哦，红龙红哦。
0: 其实本来选另外一首，
1: 哪一首？
2: 本来选什么？
0: 其实是那个舞裙大姐。哦
3: 哦，是因为问题就不要跳啊，就只有安尼啊。
0: 因为红龙红的歌都很好听，我超
1: 确实。
2: 所以你上次来也是唱红龙红的吗？
0: 没有，上次是伴舞。
1: 你是伴舞，
3: 啊是拢无人啊你啊，哦你叫你伴舞，
1: 你敢有你敢有教你快乐排舞班？
3: 麦克讲啊，老师讲因若无来，别用红红叶名啊。哦，人迄是有注册，你拜托。
2: 人家有团团员啊。
1: 我是讲加入呢，加入啊，敢帮他们招生啊。
3: 哦，招生哦。
1: 哎呀，
3: 伊讲无来，别用红快乐排舞班，老师无来，别再用。
1: 无啊，
3: 因为老师若无，伊拢乱跳嘛。啊，用快乐排舞班下戏下景。啊，
2: 今日是第一届啦。
0: 对，第一次上来唱歌，
1: 很棒很棒。
3: 好啦，有缘可再来啦，
1: 后会有期哈。
3: 没啦没啦，我袂甲你我讲事实出来哈，你放心。
2: 没啦，看起来就高义啦，
3: 高义啦，阿赛拢无头奖哈，谢谢
1: 谢谢
3: 谢
1: 谢，
3: 阿赛奖奖你好会，哎，搞时间搞啊嘿，你都唔走咧。
1: 有些费玉清，费玉清小哥，
3: 阿那样，
2: 有
3: 小的对了哈。来，小哥
1: 来啊，
2: 红队第五组。陈子琪的来喝天然高铁，欢喜不欢？
3: 来，我们这个红队拍破啊！

0: 哎呦，浪给浪给浪给，对了跳对了跳，广场舞广场舞，广场舞女王，来丢了丢了丢了丢了，
1: 你领导的捧你跳起来，
0: 跳起来，接过来接过来，天后来了，呀呀呀，午后午后午后。

0: 搞尬，
1: 真搞笑嘛！要来要来要！
0: 叫我如王，叫我如王。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
0: 以。哦，这个看了怎样了？
1: 细细准，细细准。
0: 来来来来来，
1: 紧张，紧张！你唱完，你跟我讲紧张。
0: 哎呦，我都不咧紧张，咧紧张。
2: 可以叫我们跳一下。
1: 而且你紧张咧，对。
0: 对啊，你是让你在咧服务啊？
3: 哇。嗯。
4: 无啊，
5: 这嘛是咧，咧
3: 唱歌跟跳舞，
0: 唱歌跟跳舞。哎
1: 呦，你干嘛那个？干嘛陪你搞起来？
0: 对啊，
1: 一舞痴。
0: 哎呀，一上班就是朝九晚五啦，早上喝酒，晚上跳舞嘛。
3: 是
0: 哦，是哦。干嘛呢？
3: 对，
0: 你呢做会计的哈？
3: 早上跳舞。
0: 哎呀，
3: 晚上唱歌。
0: 哎呦，我都不喝啊，不吃不喝。
3: 没有没有喝。
0: 没有喝啊？啊，你会计已经到咧做啥？嘿，会计是做多少方面的？
1: 啊？啊，什么什么什么小？
0: 什么？哎、
1: 欸，给，不啦，一共的啦。
0: 什么什么小？哈、啊，
5: 自己开公司的账。
0: 董娘啦，
1: 董娘好，董娘好。
0: 董娘就是干六钱尔，其他没得管啦，对不？
1: 六钱个六，
0: 迄钱那个六后条尾数嘛唔正，迄条什么小朋友啊？对不？
5: 人家小没脾气，
0: 我咧讲，
4: 剩小可能爱拉条拉绳，
0: 剩什么小？
4: 剩账，按会计
3: 跳步哦。
0: 哎呀，唔
4: 那
0: 我
4: 按拉绳拉条，
0: 拜托咧，
5: 我那只搞条。
0: 对啊，吼，啊你拢爱等你呐，安怎来鬼算半条？你怎么咧会计拢咧算小？
3: 系啊，
0: 啊恁做内销做外销？
3: 拢有。
0: 哎呦，全包呢？
3: 系对。
0: 哎呀，太高价呢，啊拢做了钱对吧？
3: 没。不了钱，
0: 不了钱啊！嗯，哦，
1: 了解。
3: 探钱，
0: 做探钱，你当年拢了钱，国税局来查。
3: 了钱
0: 啦，
3: 了钱。
0: 无啦，拜托，你咧花脑可能对不对？哦，啊，恁到底做多少方面呢？钢铁。
1: 啊，娘
5: 喂！哎，那拢比你较清楚。
1: 对啊，恁领导的啊。
5: 哎，哇，我够发言。
1: 哎，恁那代言人，
5: 代言人
0: 呢？我咧讲，我咧讲。搞朋友爱说伊，像这种诶，一定会甲你秘密流泄出去诶。
1: 这恁公司诶公关吼，发言人呐，
0: 哇，
1: 危机处理诶发言人。
0: 我怪伊咧跳咧，哇，硬硬硬。
1: 刚咪是我大概要塞下等于高雄经过变啊，什么义联钢铁。
0: 哎呦，
1: 啊，
0: 阿鸟诶，
1: 你是公关公关。
0: 低调低调，
1: 哎，帮我拿两张椅子来这边坐。
0: 来，姐姐讲，姐姐讲，
1: 那边有咖啡吗？好，那边帮我泡两杯。
5: 哎，应该可以来，咖啡
0: 要加奶还是不要加奶？
1: 要糖
0: 咖啡，咖啡
3: 不要了。
1: 要一个小蛋糕吗？哎，巧克力蛋糕好不好？
0: 半糖还是全糖？我弄
3: 半糖，
1: 我半糖的哈，
0: 半糖半糖。哎，没办没办。
1: 那个红地毯有这边铺一下，
0: 好铺一下铺一下铺一下
1: 这边好对。
0: 我那人卖的他四块，但是这个五月高规格。
5: 啊，后边迄间迄休息室都好用。
0: 电梯开啊强诶！
1: 哎，啊来宾先出来，来宾进来，别人拢出来出来。
0: 哎，变做迄间吼，规起来拢会用的，好棒好棒好棒！哦，拢来头前经营吼，好，谢谢哈，
1: 谢谢，
5: 谢谢，
1: 谢
5: 谢。
0: 连讲你莫炸梯啊，来上完咧
1: 哈，别啦，上一半地啊嘛，别歹。
0: 安尼你，
1: 哎，记得。
0: 啊，好，来哇，白队耶。
5: 哇，白队哦，有五个。
0: 哦
5: 哦，吴淑慧。
0: 哦。
5: 陈宝慧。刘真玉。
0: 哦。
5: 刘千荣。
0: 哦。
5: 徐华宇。
0: 有。
5: 哦，带来好听的歌曲。
0: 谁来爱我？来五分钟，给伊拍破啊！
1: 这刚刚说这侪人唱，
0: 哇塞！
5: 有诶跳舞伴舞诶啦，
0: 你敢管那侪？恁电视台蛮厉害。

0: 我们今天的是红牌哦，来啊，接过来，接过来，卡点到现在点台哈、哦，啊，咱这些公台唔免发消费的哈，把劲哦，
1: 一台八个，一台八个，
0: 一台八个，买二送一哦。

0: 来转台转台哈，
1: 转台转台，哇，哎，愈转愈有气呢，你看嘛，这好，这好，这好，
0: 来，这个好会拍波啊，
1: 第一天上班俩，这个，
0: 来，04233803，
1: 第一天来了嘿。

0: 哎，阿兰，那个对对，那个老张那头，你啊，
1: 喂，陈老张哎，
0: 不，台长，台长，
1: 点台，
0: 点台的台长。
2: 嗯、我今天真的很高兴，我们这五位漂亮的美女哈、嗯，共同完成这一首歌，嗯、
0: 对，
2: 应该是袂歹听啦，
0: 好听啊，
2: 谢谢，谢谢，
3: 啊，够水，够水，哎呀，
1: 哎呀，够搞跳舞，
3: 耳朵都直啊，呢，
0: 这出来拢人面呢，你讲，
1: 人面够人地，
0: 对啊，哦，拜托嘞，
2: 谢谢啦，我们今天拜拜鬼，谢谢。
0: 讲你大好咧，穿袂哩，连起两字都唔知。
2: 人家要有自信吗？
0: 自信啊！
2: 你
0: 咧上无自信啊！
1: 你加进来，
0: 来，你加进，
1: 加进。
0: 靠边来用面皮咧，靠脸吃饭。他真的是靠脸吃饭的。
1: 带他一点自信。
2: 真的很美，然后皮肤白皙，
3: 真的。
2: 赶快赶快弄。
1: 喂，你顶该讲完把那两个。带回来自己的心胸，
0: 我跟你说，这些白皙就是贫血很凶，
1: 对啦，
0: 变黑啦，
1: 那个嘴唇没有血色，
0: 对啊，对啊，对啊，
2: 看眼下皮啦，哦，
1: 眼下皮怎么看？
2: 这里嘿，白白的就是贫血，
3: 这样子，
0: 啊，
2: 你没有嘿，
1: 那不是白目吗？
0: 我开玩笑，
1: 那不是白吧？
0: 啊，你没有血啦，你没有血，不会不防晒啦，
3: 我挂唔到科，
0: 啊，你挂虎山科啦，
3: 我挂唔到科，
0: 挂唔到科一样啊。
2: 谢谢，我们真的很高兴哈，不来咱这大力电视台哈，我知道我们那个垒球队在看我们，哎呦，
0: 垒球队哈，
1: 你也要怕垒球，
2: 我们有一个垒球队也在看我们，
0: 你拢敢看拢无咧拍波，看拢无咧拍波啊，敢看，
2: 因拍死啦，
0: 有啦，我头下去研究讲，因伫

0: 因是电视顶头，底下一直拍一直拍，啊无敲电话安尼啦。
1: 有机会甲阮的垒球队拢带来。
0: 来来来，
2: 我嘛是拍垒球的啊。
1: 垒球，
2: 哎呀，
3: 我是跳垒球吧，还是拍垒球？
0: 我拢打撞球的啦。
1: 是拍某吗？
0: 无啦，
1: 爱笑某啦。
0: 我拢，我咧讲，某哦是钱带饼换的，伤假倒咧好站，我咧讲，拜托，倒咧好站，
3: 你
0: 讲。
3: 我看是跳。
1: 你讲你伤假笑三工，站咪表你乌袂出
0: 来
1: 哦，跟你讲哦。
0: 来，两队所有的。现在大家一起来，感谢，也感谢我们市的院长赞助一条根精油，还有我们的风马剧场的入场券，以及我们超级巨星免费的欢唱券。感谢感谢我们各单位给我们支持给我们赞助、啊、我常常说没多高啦，不爱看上大，感谢你，又是我们这个胡、啊、这个阿水啊，水兄
4: 没关系上高啦、哦哎
0: 哦、对， 我是靠脸吃饭的，我是靠不要脸吃饭的、哦、你没多啦，
4: 不要多我不敢啦、哎、
0: 你跟我多不要脸、
4: 哎、呦
0: 真的吗？
4: 来
0: 疼啊疼啊疼啊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
2: 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
0: 怕
2: 准
5: 备一下。
0: 哎呀，我内裤穿衫，你跟你拼来。
4: 我无穿嘞。哎呦，
0: 你先疼，你先疼，你先疼。
5: 先疼先赢啊！
0: 好啦，感谢啦吼，安尼伊高雄佫包车起来，
2: 真的呢。
0: 哇，真
5: 正。真的很感动。
0: 厝人感觉佫只买对铁佗。
4: 所以等下佫要来洗身躯啦。
0: 赞啦！
2: 对啊，庐山洗身躯。
0: 庐山，哎，庐山
2: 洗泡温泉
4: 啦。你来看烈金面目。
0: 吼，庐山金面目。顺我家心情，我家小。美冰淇淋啊！这段要搞掉，这不算广告啊 ！NCC 卖给俺好了哈。好，来来来来来，咱这得哎呀，先看一下的。来，哎呦，鸟哎呀！
2: 老哥呢？
4: 六百块钱啦！
3: 六百零七。
0: 咱在地真正下
1: 。我们这个数字好二。真的非常吉祥，真的我们很感恩。
4: 啊，太岁，
0: 真的，你也是靠脸吃饭的，靠不要脸吃饭的。
2: 哎，这嘛就赞的呀。啊，这翕相机吧，干嘛？
4: 精美礼品哦，
0: 一份呐，一份呐，
4: 一份，
0: 一份五个人分呐。
4: 大家都有份呐，
0: 有都有份，
5: 哎，
0: 大概九份偶一哈，一人一份呐哈。哇，来，感谢您来得奖，感恩讲的。
4: 哦，来，那个咱是来自咱高雄哈，
0: 对，
4: 高雄安尼咱。那个高雄市的湖山歌唱班呐，哎，我老师是张国良哦，
0: 张国良，
4: 啊，感谢咱
0: 张国良比包国良还厉害，
4: 感谢咱那个大力电视台哦，跟咱的李炳坤老师赶邀请，
0: 欢
4: 来这个电台来这唱第一届上电视台啦，
0: 我讲电台是无影，我这电视台是有声有影，我讲拢有影，啊，电台是无影，
4: 无影，
0: 我这有影，我这有影，
4: 今麦伫迄个电视头前在看人，
0: 系啊，
4: 蛮贵也在看
0: 咧，要
4: 是贵咧，
0: 不过李炳坤嘛在看。你那头这么这么的啊！
4: 我感谢一下，
2: 消防局老师啊，你看，
0: 对对对，
4: 啊，我感谢咱所有吼，咱
0: 家的
4: 那个亲朋好友啦吼，啊，咱湖山所有的同学吼，啊来赶紧支持，赶紧咱的票箱赶紧用个喊你啊喊你啊管，感谢我破纪录啊啦！哦，
5: 就是安尼热情啦，
0: 就是安尼。咱南部，南部就是安尼啦，热情啦，对不对？但是无要紧啦，我知影恁的困扰啦，嘿啊。
1: 没关系，
0: 你已经皮掉嘛。
4: 下回再来拼，下回再来拼。
1: 对，
0: 啦。啊，其实这票数吼是表示恁搞阮宣传的力量啦，吼，啊，甲表演完全无关系吼，啊，这其实大家好胜的好啊，拢以歌会友啦，哈，来，没有得奖感言来。
2: 没有得奖，
5: 没有可能
2: 发表一下，
1: 开心啊！下次还可以来
0: 哦，那样，然后下次嘛可以来，只要你三个月哈卖宠物的啥的哈，来感谢大家支持，国家国竞赛李明坤哎，那超级巨星
2: 哦，哦，就好听的这个歌曲，
0: 是，
2: 而且哦后边段哦，哎这部啊更加更加精彩，
0: 对，
2: 一定要好好给咱收看，
0: 千万唔当转台哦，
2: 是，
4: 大家
5: 要拭目以待，
0: 拭目以待哈，啊我那些拢无讲话讲者，
2: 不然不要紧，已经无讲
5: 话。
2: 等一下，后边两点钟拢好讲。
0: 真的吗？
2: 真的。
0: 哎，安尼啦。
5: 哎，大家一定要留落来听我讲，好不？
2: 哎呀，乖乖听你讲。
0: 四点以后拢我你讲，
2: 哎，我你讲到明仔再透早六点半。
5: 阿妹听我讲。
0: 门关起，我你讲到天光。哎，好啦，感谢大家。
4: 谢谢。
0: 啊，咱这部非常的精彩哈，会记哈，紧挂紧 call 人来敲电话，好不？哦，感谢您啦。
2: 红白交流站。

谢谢哈，继续回来咱节目的现场。首先为大家来带来一首非常好听、非常感动的一首歌曲《公安》。

0: 这首《戆翁》哈，伫咧节目嘅一开始吼，来送予大家。啊，咱啊，迄位戆翁走去对。
1: 安尼，戆翁。
0: 戆翁咧，两点钟。
1: 走去拍片啊！
0: 走去过过某啊！
1: 哈。对。
0: 过咱嘅即个伯乐嫂啦
1: 哈。
0: 哎呀，这乐哥甲乐嫂两个当讲吼，形影不离啊。
1: 间谍情深。
0: 间谍情深哦，唔是亡命鸳鸯哦，亡命鸳鸯迄是别对哦。
1: 嘛，唔是同床异梦哦，嘛无。
0: 你讲你嘅故事吼。
1: 你啦。
0: 啊，是你。
2: 因就相爱啊！
0: 因就相爱哦，你较会知？你拢有咧？
1: 你拢在边
0: 啊？偷看吼！伊有甲你收门票无？啊？你有买票？
2: 有啦，我拢在看。
0: 真的假的啊？
2: 你
0: 冇
2: 在看？
0: 我没有，我无在看，
2: 你拢唔捌看？
0: 唔捌看啊？看乐哥甲乐嫂？
2: 感情真好，你拢无看？
1: 那边看，
0: 那边看，
1: 心领神会啊！
0: 太简单吼！
1: 大概目睭安尼了解的，就知。
0: 观众朋友用想的就知影吼，到底好到啥物程度？我当然乐哥吼，这个后壁段啊，佫有非常重要的代志吼，要赶到咱的吼。唔，也是高雄，赶到屏东啊，
1: 帮寮
0: 啊，最近因为山也伤济去倒家，
1: 是去倒班
0: 呀，不是倒班，
1: 倒生，
0: 倒生嘞，倒生吼，好啦，咱来邀请啊，不阿伯哦，咱来红白交流站，
1: 等你来挑战，
0: 上久无主气吼，就袂习惯哈，来邀请咱今仔日红白两队哈，红白两队的
1: 队长
0: 邀请来，要拿麦克风，谢谢，好，感谢，咱的红队是咱的福山歌唱班的李明坤老师。
3: 那个电视前的电视机的乡亲是多，大家好。
0: 好，大家好哈，
3: 这个高雄福山歌唱班，不过我感觉今仔那欠一个人啊，
0: 欠一个人，欠什么人？
3: 我听讲头皮生霜，
0: 生霜，你去看医生啦，去看医生，
3: 按机回来啊，
0: 机回来啊，按那蛋姐吼，咱伯伯和明坤老师落台啊，那就我们两个加上他们两个一起主持，
1: 哇，太安心了，
0: 好不好？
3: 对，
0: 有咱的明坤老师
3: 抢机会，我们好好把收视提升上来。
0: 哇！我不敢讲哦，这个不要挖坑给我跳。
1: 我们靠老师啦，
0: 爱靠你。
3: 心里面一定要把他干掉的决心。哎，伯乐拍摄你走啊嘛哈，
1: 你走啦。哎，但是你当我在看直播。
0: 你等你车水爬头回来哦。
3: 我听讲你手机也未给砸，
0: 无乐少砸。
1: 逃不掉他的法眼。
0: 哎呀，但是那个灰熊厉害，咱的这个明坤老师特别为这个高雄哦专刚来。
3: 对，我讲真的哦，今仔日我嘛是坐游览车来，
0: 真的哦，坐这车厢，
3: 对，哎，今天带的那个福山班的同学一起来，其实来这边特别开心，我都跟他们讲说，我们来上电视，
0: 对啊，
3: 纪念，
0: 真好哈，
1: 大家都很感谢老师带他们一起来，
3: 真的，
0: 因为这个舞台吼，安尼灯光影响哈，包括冷气嘛，真凉嘛，
3: 真的，
0: 我高雄最近就热啊，
3: 对，所以我就来。
0: 就来家吹边节冷气哈，安尼那个温度再调降，再降个两三度哈，给老师吹凉一下。
3: 体温哦哈，
0: 感受袂歹哈。
1: 呵，
0: 咱的白队是咱的东宝歌唱班。
4: 不是吧？应该是晨运公益团队。
0: 哦，晨运公益团队
4: 啊。因为我们是做公益的，公益团队来报名的。
0: 是，啊，恁的这个来自倒位？
4: 台中对，太平，
0: 好，太平啊哈，好，其他平时拢伫对咧做公益，
4: 我们在台中市，
0: 台中市，
4: 对，
0: 只要台中市拢看得到恁的对啊，
4: 不一定啦，也不太累，
0: 不一定啦，
4: 反正他有做到，我是本身有做到那个嘉义、彰化，
0: 哦，彰化，
4: 草屯，嘿。对，我只要有空，我就会参加公益团队。
1: 中南部这样子嘛，
4: 对，
0: 中南部拢爱颗粒啊。
1: 哦，发现
4: 没有啦，就是有，有时间我就可以配合。
1: 很有爱心。
0: 是啊，做公益哦，不落人后啊。
1: 真的。
0: 所以公益那边做公益，找大力，大力一起做公益。好，咱的这个红队第一组要邀请什么人？
3: 第一组。
1: 陈建龙，
0: 这高雄哦，
3: 副班长，
0: 这高雄哦，
3: 做高雄，
0: 刚才看了真吼，
3: 对，
0: 有两把刷子，
1: 身经百战。
3: 我讲你当下在荧幕上，你会感觉，今天刚是五八，
0: 像
3: 五百，你说，你今天看我炸吉他来，
0: 等你个看麦就知影。那你陈建龙再来好听的歌曲。

0: 对啦。啊，但是敢有像坦德王明坤老师讲的，五百伫对哈？
1: 五百，
0: 都有五百。爱挂墨镜哦，我伫边仔一直甲看，看就像偶是陈雷安尼咧，敢有看成偶是陈雷？
2: 我是陈雷的弟弟。
0: 陈啥？你陈啥？
2: 我陈随便。
0: 陈随，不是陈随意，因为随意有人用啊。你是随便的，人随意的，你随来啊，麦克，你随随便的就对啦。啊，你嘛住高雄？
2: 哎，我住高雄，我哪来？
0: 对，
2: 我哪来？
0: 我哪来哦？
2: 迄、那个，
0: 我高雄人我嘛无听过。
2: 岭山家乐福，即那改做岭山万家福。
0: 哦，顶山哦，顶山家乐福遐啦。哦，安尼离三明三明区嘛无远嘛。
2: 三明区无远，
0: 因为阮兜嘛伫三明区啊。
2: 三明区对。
0: 嘿，三明区，恁等阵啊，结束吼，要等伊顺续载我等。游览车够位无？够位吼，帮我留一个，我只做伙等。
2: 够五六位啊，两。
0: 好啦，喂喂，迄两位不是我出来啦，
2: 哦，
0: 不是出来哦，迄两位拢台中人，
2: 下面你可以一起回我们高雄去那边
1: 一起玩。
0: 你看大哥的人，
2: 高雄很好，
0: 就跟他就跟他看看美女呢。
2: 我高雄的人够热情，
0: 热情哦，
2: 好耍吼，佮袂寒。
0: 哦，好耍佮袂跳针的对啊。
1: 听讲听讲，咱高雄的空气足香的，哎，你敢知？
2: 知啊，
1: 是安怎？
2: 因为吼，伊三不五时啊，拢会有一挂迄落、迄落沙尘暴吼回来。
1: 不是啊，因为昨天讲迄子瑜登去恁遐吼。
2: 哦，子瑜哦，哦周子瑜，对啊，
0: 你知呢
1: 吼。你有听？
0: 我你看迄大哥人家对迄水的拢是足注重的啦，
2: 一路吼特别注意，
0: 目睭拢会紧起来吼。
2: 紧起来，
0: 安尼。好啊，安尼赶紧落，咱今仔现场足济美女糖盒你看，
2: 谢谢
0: 哦，谢谢建宏大哥，感谢你，
2: 谢
0: 谢
1: 谢
0: 谢
2: 谢谢
0: 谢谢。謝謝好，来，哥再来北堆第一组，
1: 来叶淑慧带来好听的歌曲《风雨难相思》，
0: 不是叫吗？
1: 啊是加相思，嘿，
0: 加啦，
1: 加相思，
0: 加歌加袂起哩，加啊，
1: 风雨难相思。

0: 哦，这三个跳规画面拢水起来安尼啊！哇，姐啊，你都
1: 台风很
0: 稳，台风很稳健呢哈！
2: 谢谢你。
0: 平时表演拢表演几首哈？
2: 没有啦，
0: 无得几首较济。
2: 我们唱歌哟。
0: 嘿，你一般做公益？
2: 做老歌。
0: 老歌哦，啊，几首嘛？几首无算老歌啊？
2: 这无啦，咱今麦来遮是毋是老岁啊啦？遮少年的。
0: 你也知影，看这部戏拢毋是老岁啊。
2: 阮去做公益吼，拢七八十岁，
0: 七八十岁
2: 阿公阿妈啦。
0: 啊，你较介意唱倒一首给因
2: 听？哦，我较介意唱啥啦？嗯，
3: 老歌
2: 呢，搭调
0: 也要。单无人。
2: 单无人会使
3: 唱。安平对上曲。
2: 想可怜嘛，未？
0: 想可怜嘛，快乐的出旁，
3: 快乐的
0: 快乐的出旁，
2: 快乐的出旁吼，迄因未唱啦，因不爱听迄啦。
0: 啊，不会，到底爱听啥？
2: 我们吼，我跟你讲，我们都唱一首一些比较 LKK， 因为歌曲真的太多了。
0: 哎，有影，台语歌开始真正就这。
2: 啊，有人点唱吼，几乎我们都会。
3: 王昭君，
2: 哦，那个我最爱
3: 哦。
0: 真的
3: 最爱哦，
2: 因为我可以很多的镜头，五分多，你看看。
3: 王昭君不是八分吗？
2: 八分呀，
3: 八分。
2: 我们五分就被卡了啦。
0: 五分就被卡。
3: 哦，原来是这样。
0: 安内利就是要来咱电视台唱诶，都不会卡你的歌，绝对和你主头唱到尾后边刚小完才有下一首。
2: 好，下次我就唱王昭君。
0: 本来开玩笑诶，我开玩笑诶，买就等啊。你边啊这位嘛，就搞唱王昭君诶。
2: 谁呀？
0: 不是我啦，哎呀，当然不是我啊，一定是旁边那一位。
2: 哦，这个。嘿。他很会唱歌啊。
0: 你可以知
2: 道，我刚好听一唱啊，
3: 谢，
2: 很赞。
0: 平时有机会吼，下晡四点的这部会当吼，给咱多多收看的，好啊，听陪你唱歌。
3: 我想哪会知道讲，就是去老人院什么会唱王昭君，因为以前我去老人院的时候，很多阿公阿妈都点王昭君，但那个时候我不会唱。
2: 是哦。
3: 对，我觉得很可惜，所以对。
0: 因为毕竟吼，因以前唱迄个啥投币式的十块的倒习惯啦，啊，平平一首十块，大家嘛要唱八分钟诶，
2: 对不？
0: 是不是？
2: 对对对，是这样子。
0: 是安尼嘛哈，好啊，谢谢姐姐，感谢你。
2: 好，谢谢。
0: 好，谢谢，休息一下哈，来，过来，红队第二组，
3: 红队第二组杨秀兰带来好听的歌曲《女人的一生》，
0: 来拍破啊，感谢。

0: 婆小姐你要坐呢？你刚才你弹多咧唱歌吼，咱伫边啊咧看迄个电话线，咱公司拢无够
1: 开。变去，
2: 一定爆满。嘿啊，
0: 规拢满线呢。
2: 满线。
0: 你刚才。
2: 拢占线。
0: 你哪会只搞闹人哈、啊？你本身咧做啥物行业的？
3: 我做保险
0: 啊，不乖，
1: 客户啦。
0: 哎呀，敢有招客户看讲吼，你起来直播顶管咧唱歌。
3: 有啊，一礼拜前就讲群主他咪传讲安怎卡对不？
0: 安怎卡？有卡有这个卡电话，未来保险拢交着，敢有？
3: 无啦，未使哦，别安。
0: 哦，别当安尼哦。
3: 我有点
0: 爱关。无啦，没啦，迄个啥啦？以前阮阿公阿妈，阿公阿妈咧做保险的时阵吼，我拢听伊讲的啥？

0: 主持人好。
1: 嗨，姐姐好。
2: 这位敢是咱的这个英国女皇伊丽莎白哈？
0: 不是哈，
2: 敢有型哈？人客你甲看卖，
1: 这个皇冠我型哦。
2: 啊，这个衫伊拢穿个粉红色的，
1: 啊，
2: 白色的这个披肩，
1: 真的。
2: 哦啊，头上啊，西装安尼水水啊，搁一个耳钩，水安尼，
1: 家己
2: 准备的吼。
0: 哎，是的。
2: 自己准备的，
1: 平常
2: 做公益嘛，拢穿安尼。
0: 对，大部分。
2: 你有几啊岁在替换吗？
0: 有啊。
2: 是吼。
0: 系啊。
2: 啊，佮有像啥？有技术，啊，佮有甚物卡？
0: 有啊，五花八门都有。
2: 五花八门的。哈。
1: 哎，只要会当家己装哦，水拢有。
0: 系啊。
2: 露背装啊。
0: 我还会跟那个苏慧老师做。女唱，然后我是装扮男生
2: 哦，男生哦，
1: 啊，唱串的呢，
2: 对，唱多几首练，有法多安尼唱。
3: 例如哪一首？
0: 我怎么想不出？
2: 熊熊想袂起来。
1: 啊，你讲
3: 我唱过几条？
1: 你讲我唱到一半男一半女安尼？
0: 没有办法，
2: 半男半女哦。
0: 对啊。
1: 哎，但是姐姐刚刚唱歌有一句我特别听，我觉得很厉害。我觉得我已经想到心，你那个心唱了最好诶，
2: 最好听。
1: 因为你有真假音转换，
0: 我很沙哑。
2: 没啦，你个感冒。
1: 你那曲子最好，你个曲子，你个曲子该好大家听吧。
0: 我已经想到心。哦，
2: 这个后边那个
1: 音嘛，
2: 哎，高起来还蛮好听的。
1: 平时都接
2: 老师的改。
0: 没有那个，我不知道，我们是公益团队啊。
2: 哦，自己自学自学自唱
1: 哈，
2: 天生的爱唱歌，
3: 天生丽质啊。
2: 嗯，是哈，好，谢谢你，感谢，
1: 谢谢，
2: 谢谢你，
1: 好，最好听啊，最好听啊。
2: 来，

0: 好听的歌配上上盖水的舞裙啦、啊這個哦，我拢找无路，我为倒位入来哈。
1: 来
0: ，恁徛中啦，恁较水，恁徛中啦。哇，最美的哈，这个鸾凤姐姐哈、啊，姐姐你好，敢会紧张？
2: 你好，
0: 紧张未？
2: 一点点，
0: 一点点哦、喔。我看你咧唱歌。

0: 单点就有烂呢。
1: 对呀、啊，
0: 刚我老师在教。
2: 有。
0: 你是哪一位老师？
2: 张国良。
0: 啊，也是国良老师。
1: 哦、国良老师。
0: 不怪哈、哦，哎，听讲咱南部哦，有足侪歌唱班老师拢就搞改。你刚才有接老师在教吗？
2: 对。
0: 好，安尼好啦，这个有始有终啦，好，有始有终。啊，嘉龙，你喝几杯啊？
2: 对，我们福山歌唱班的。啊、他们外面有在学美美舞蹈班的
0: 哦，外面有舞蹈 班，
2: 对对。
0: 阿丽刚好去，
2: 没有，
0: 为什么？
2: 因为我腰椎受伤、哦，不能跳舞。
0: 欸、腰椎受伤哦，啊，有大下的啊，该拼啊。
2: 有机会的话，
0: 有机会哈、哦。哎呀，受伤我现在加减动作复健嘛。
1: 不要太激烈。
0: 哎呀，当复健啊，阿伯、啊、叫你别一定爱翻跟斗，爱下腰。哎呀，简单的运动其实。好，对那个身体的健康比较好。
1: 不会啦，唱歌也是一种运动，嗯、对对对，
3: 练丹田呐。
0: 哎呀，呵，谢谢你们哦，感谢，
1: 谢谢，
0: 谢谢。哦，真的来咱大力电视台吼、哦、啊表演，大家拢足用心的哇！和咱这个节目哦，啊更加更加精彩。
1: 李佳话很高手，真的在民间。
0: 哎、嗯、呀、啊，大家拢啊在搞唱歌，
3: 都是有准备而来的。
0: 哎，感觉拢会当出这样出唱片啊，
1: 单曲啊。
0: 哎呀、啊，单曲 EP 啦，各方面的。哦，你们两个吼、哦、逼跨上先出。啊，上面两杯橙子。
3: 用剪刀石头布。
0: 哦，用剪刀石头布哎哦，来啊，剪刀石头布啊。
1: 橙子，
0: 把它框上，请上橙子啦。
1: 天哪、啊，哈、啊，他先出啊，
0: 他先出吗？
1: 对 对， 對。
0: 我看你最近你可以先出嘞哈。好啦，来排队第三组。
3: 来，排队第三组，蔡彩珍带来好听的歌曲，欢喜呀老泪。
0: 来哦，老泪一个，破声吹好听。

0: 嘿咻嘿咻嘿咻咻
1: ，Andy pose 真的很美、哦。
0: 哇，水干呢，来来这边请，这边请。哇，姐姐为倒位来。
2: 台中
0: 有平常在贏老闆嗎？
2: 有啊，
0: 我剛才我們坐在旁邊在討論嘉慧說他們家今天贏老
3: 闆
0: 贏老闆啦
2: 今
0: 天他們那裡中華
2: 中華
0: 贏老闆要到頂過贏老闆嗎？
2: 好啊，待會大家來去
0: 真的喔，在對

0: 真的吼，安怎撸你要安怎撸就安怎撸，
1: 屁
0: 青啊、脏青啊，什么物件都去撸。
1: 上赞的，
0: 真啥？真啊，迄讲真啥？
1: 真鱼啊，真荷包蛋。鱼，
0: 迄上简单啦。
2: 你有剖的那个吗？
0: 不是，没有
2: 剖。我有看到佩妮弄在蒸，弄在煮食啊。
0: 佩妮有咧，你有咧，你当时有咧煮食？你阿好，你拢偷食，我拢唔知。你当时有咧煮食？
1: 是迄届，
0: 真的吗？
1: 迄届最厉害。
0: 所以哈，咱等一下，咱呢马上来邀请今仔日的超级巨星李明坤老师带来好听的歌曲《
1: 上好命》。

0: 明坤老师帅不帅？
1: 帅！
0: 哇，你看你，这看了会感动呗，明坤老师，你看后边这啦，
2: 我第一届看到这个，哇，有那个超级巨星秀有第二现场的
0: 啦。哎呀，今天哦，应该后边还有一场啦，
3: 谢谢。
0: 今天偌济人来？哦，
3: 今天个。多一台游览车，
2: 一台游览车吼，
3: 对对对，
0: 真正足感动诶！明坤老师一直以来对着咱大力。

0: 气真的很
1: 哇！金价赞啊！感谢大家哈，甲咱大力电视台啊，道宣传啊，道介绍，哇！咱先准备来进入重要时间段，听龙哥为大家做一个介绍，后壁段的节目搁较。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是不是常常大鱼大肉，生活惯习不正常？推荐给您印加果加沙棘果油三倍的升级版。来自南美洲热带雨林的超级食物印加果，拥有世界唯一 Omega 369黄金比例，帮助维持健康均衡，更有植物界最高不饱和脂肪酸比例 91.39%， 再加上果中之霸沙棘果油，拥有稀有的 Omega 7以及数百种有效成分，帮助调理生理机能。印加果加沙棘果油三倍力升级版，为你的健康加油！
4: 我今仔日吼饭前血糖，我跟你量才86呢。
5: 86，你原本偌济咧？
4: 我原本拢120几，连体重我也减了10公斤了。
5: 体重也减了10公斤？
6: 感觉未歹啊，我
5: 感觉
6: 未歹吼。边啊有当只乌乌，啊心情有一支是安落落粗粗啦。啊，不过我食一阵啊了，啊拢白起来，胖起来，都未歹呢。
7: 我去分享，互大家知影一下，我已经分享互三个人，拢食了未歹。
1: 没有啊，
7: 尤其是胆固醇，他们都不是要减肥哦，他们是降胆固醇跟那个血脂肪，他的脂肪肝已经消了，
1: 肌红瓜拢消去啊。
7: 耶、yeah, ，对
1: 哦，安尼
7: 哦，跟大家朋友分享一下，
1: 谢谢
7: 我本来是自己吃而已啊，哦、后来都拿给隔壁人吃啊。
1: 谢谢素心妈。谢谢
8: 我大组的，
1: 大组的吼、
8: 哦欸，这个食袂歹呢，
1: 这食袂安怎袂歹？
8: 哦，我食得，我本来伊我他遐我就来讲啊，胃哦，我最近也是带胃病啊，他拢腰都疼，腰都疼，我爱食饭，食吃我物件都胃较会好，我定食滴蒸有无？哦，滴蒸真正咧袂歹，对胃袂歹呢。
9: 我本来有血糖那个血糖嘛，然后那个三高。也有啊，现在都没了。
1: 你吃多久啊？
9: 一个月，现在我吃一个月就知道了耶。
1: 油脂的肌瘦完不能超标，阿金妈
9: 了。嘿，没了没了没，很正常。
10: 钟老师，
11: 哟，最好了，哦，又是我还有好，我那个吃了好几组保养，那个直销的贵的要死啊，又不好，没有沙棘油，只有印加果油，
10: 只有印加果油，我都是吃印加果油赚的，
1: 你啊，
10: 啊哦，最主要哦，人我哩菜市啊哦，人拢问我讲哦，啊，你今麦啦？卡山那地，他心就毛病，我唔是哦，因为我即马哦，我最近冇糖分啦吼，啊唔过哦，食这咯糖分咪降，
1: 咪降啦，
10: 重点就是过瘦诶，啊因为哦，我本来是94、96啊，
1: 哎，啊即马准备，
10: 啊即马哦，即马准备十二年，
1: 备十二年，
12: 你走掉好未？
10: 你走掉好，
12: 安怎好？
13: 这加落巴豆油拢消去，
10: 真正巴豆油拢消去哦，
13: 消去加好加好，
10: 加好哦，
13: 是都加好。
1: 所以阮兵嘛应该拢看得出我最近有较瘦吼，当然我瘦毋是因为即个加单纯食一项物件，即拢爱真侪代志的配合。我嘛毋是讲叫恁买因只过药，就一定爱摕去做减肥，因为即支产品我会使甲伊讲哦，即真小朋友，因为即摆囡仔拢食外口三两，食外口拢食啊油通通哦，食啊即个一挂即个小胖哥、小胖妹一大堆。哦，咱即摆重点是介绍即个物件，你食是要你食好健康，甲你体内一挂垃圾甲你排掉，甲你一挂放来一挂垃圾油甲你排掉。减肥只不过是伫个排的过程当中所得到的一种啊，一种附加价值。 当然咱人大考无好嘛，人讲瘦无一定健康，但大考的人基本上是较无啊健康，所以为着安。

哎，我家己嘛一直要求家己，因为咱年纪也愈来愈济啊，吼，要安怎让家己的身体会当维持一个啊，这个较无遐负担，而且个身体状况，对这个这小朋友一直到这个一百岁拢当会当食的这个物件，完全天然，无任何的这个做添加物，无任何的副作用。不管你什么款状况的人，拢总会使食。即卖即人真侪人吼，会强调什么？强调讲我可能身体都有问题，都有问题，什么会使食，什么袂使食。我来讲，这人人拢会当食。不但人拢会这样吃，而且我讲人人拢应该吃，吃这吃少尔。你若是正常人，你保养一天吃一粒两粒。你若是讲有三高的人啊，你就会当早暗吃两粒。这对你的身体来讲是有一百项好，有一项歹。本来有做侪油，要安那个这个歹油吼，你像这咱印加国倒入去猪油内底，猪油羊羊哦，然后将这猪油羊去了吼，咱将这个歹油甲代谢出来。哦，这拢有经过实验过吼。不饱和脂肪酸的达到黄金比例 ，Omega 369包覆咱体内深层囤积的歹油，排出咱体外一挂垃圾的废物，甲咱的油脂啊，佮有这个血内的胆固醇。咱的作者观众朋友啊，以前食因只果油时，拢无去关心着讲家己的这身体状况，是听讲会当减肥啦，听人伫讲讲会当食了会安怎？结果食完了，发现着家己去抽血检查，红字拢无了了。胆固醇啊，三酸甘油脂啊，肝激素啦，饭前血糖啦，糖化血色素啦，以前拢红字的，结果食印加果油食一项了，一天食两粒尔，叫食三个月过了去抽血检查，逐项红字拢总变乌字的，逐项拢变好，神奇！但我这个物件真神奇哦，这你看看这咱的观众朋友体检报告，你看看这有这这个啊，这甘指数啦吼，哦，这有这啊，佮这有这三酸甘油脂236变剩143，你来看这甘指数99剩25，136剩36，这拢唔是咱后边讲，这拢是观众朋友亲身的检验报告寄来阮看，啊，佮有足侪案例吼，比如讲这中华红湾的黄大姐吼，血压食血压的药啊，食足重的，即马一天食两粒，即马吼75公斤剩69公斤，血压嘛稳定落来，这胆固醇125，即马200以下。这是73公斤，食到剩65公斤。这食一年33公斤。这然后这有一个大姐讲，伊本来手拢会喘，今麦食因只果手袂喘。钟大姐是6年前中风了闭结，这食两粒因只果了吼，无到2个月，本来爱食两粒两片药啊，今麦食两片药啊，食来漏塞，尾啊食两片药啊减少了，今麦一天半粒就会当顺利大便。台北市的吴小姐啊，心律不整，心跳过快，血压偏高，食西药过过敏。看到因家过一天两粒，即摆心跳稳定，血压嘛正常。杨美陈大姐吼，即镜头尾啊，一个注射久的麻，即摆拢未啊，血压嘛足稳定诶。即吴大哥食因家过食泥瓜，瘦一大圈，而且血糖、血压、血脂都很稳定。嘉义东区的陈小姐是荨麻疹，食因家过了吼，好诶胆固醇提升，三酸甘油脂170变剩114，连荨麻疹嘛改善。罗德的肖大姐是154公分，62公斤，那较大颗啦吼，即摆食到剩59公斤，三酸甘油脂嘛已经降落来，所以足简单的道理就是食好油就是会当排歹油，但是你若长期间食歹油，食到落尾手都有可能安那会中风啦，心肌梗塞啦，吼，会即个这油脂硬化啦，血管硬化啦，脚手尾麻啦，会痹啦，吼，哎，即个这甚至有哪走路会安尼摆咧摆咧，即个原因就是因为你的血路循环无好。咱今日甲你介绍这支产品，这是全台湾唯一一支上好的一支。印加果油加上这沙棘油哦，沙棘油有什么好过？我等下讲给您听。伊会当甲你修复你的黏膜、口腔啦、肠胃、皮肤啦，吼啊，这是大锁的这个部分，目睭大啦、目睭涩这种的这，吼、哦，目睭插你的，胃肠无好、皮肤无好的，啊，过来代谢无好、糖分高的啦，这个关节肿的啦，吼、哦，皮肤较歹的，啊，这会当甲你降血糖、抑制你的脂肪、预防心血管疾病。因为这心脏上惊，这天气冷啊，连面冷，连面寒，连面热，这就是咱观众朋友上该注意的问题。寒天时啊，咱大家拢平常时啊食，拢知影食 Omega 三真好，但是问题是唔知变哪食。Omega 三跟六的比例应该是要1:1，但起码咱目前台湾的饮食是1:20，所以完全失去平衡。欠少 Omega 三，你也容易发炎，诶，贫血、失眠、三高、疲劳、大脑退化、心血管疾病、关节痛、目睭会退化。所以印加果油就是天数哦，咱上好的物件，这植物脑黄金。印加人家当作是太阳之子，哦，伊的 omega 三加六比例是接近1:1，是全世界上盖天然的、天然的最黄金比例的好油。市面上印加果油你唔知对对来，但咱的印加果油一定爱对对对一对这个秘鲁来，得奖无数，安全栽种，100%冷压出榨，通过国际安全检测，无用化学物件来萃取。

秘鲁百年的大奖，获奖无数，这是美国的认证，农业部认证，日本的认证 ，HACCP 的认证，无基因改造的成分，无基因改造的成分，秘鲁永续经营，啊，佮有秘鲁国家的这个 PERU 的认证，哦，加上讲这个产品内底有添加着上个特别的这沙棘油，沙棘油是俄罗斯太空人伊的这个必备食品，伊的植物之冠内底 Omega 七是达到42.5%。Omega 7是全世界两种植物里面有而已，沙棘油是其中一种，也能降低到这胰岛素的抗性，降血糖，抑制脂肪的形成。

0: 这印加国加沙机油了，胃病怎好起来？所以所有的大块的问题，一天两粒，和你三天排成你的毒素，七天降低你的血油，降低你的白油，十四天降低你的体重，三十天和你啊愈来愈苗条。所以咱要吃的是一个食物，天然的食物，不是加工的物件，不是化学的物件。这拢有爱有 SGS 的这检验报告，每当有这任何的这毒性，一盒六十粒，1980块。1980哈，电话卡通0800-00919，买一盒直接送一盒，两盒早都等于，赶快给你算1980，一盒剩990块。只要你电话卡通，我搁加一盒，给你试吃，吃一盒吼，吃完了，大便也无较顺，糖分也无较稳定，血油也无较减少，这一个月时间内，若无法度让你的身体变健康，那安尼你两盒还我，一盒的空盒啊是怎还我？我原金退还给你，三盒又代你。1980块，一盒剩66块，一粒剩11块，开会落去无？开会落去的，今仔电话金卡50组尔，但是咧，过去长期间你敢支持的朋友，咱袂当无共照顾，所以咱今仔日啦有做一个大组的组合，一人阁加两盒互你，安尼拢共五盒扎倒转去，五盒偌济？五盒爱3300对唔对？600五盒3300对，唔免，五盒剩你3000就好，300卖甲你收，五盒又代你。3000块就好，0800啊，请接电话吼，伊这是30组尔，卖完就无啊哈。较早拢唔爱有啊，过下摆嘛无哦，听阿讲，加今仔日尔，以前大组上济就是5000对不对？今仔定江主文，搁加一盒互你来，一摆赚6盒倒转去，3000就好，只剩500，30个尔。以前唔捌，阿摆嘛无，加今仔日尔，0800-00919吼，30组卖完就无哈。来，你我加你个手软啊。
1: 嘿，我要你因家
0: 国。好，来等我一下，我买3600哈，啊那1900白三，不要家己拣，家己决定哈。来，佩珍你好。
1: 我要因家国。
0: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哈。吃好，给他倒小补哈，吃好倒小补哈。来，你好，来美玉姐你好。美玉姐。要印加果油哦。好，等我一下哈。今仔顶角就稳6盒3000，较早上济就是5盒啦，今仔就是6盒了。来，金玉姐你好。印加果油哦。好，等我一下，来，我70串啊，接一下来。你好，文生大哥。印加果油哈。
2: 3000。
0: 好，来3000个，今仔6盒嘛，较早5盒尔。佩如你好。佩如。佩如。印加果油哦，来等我一下，来52串，甲下一下来，你好，严大哥，我加油，你好，印加果油哦，好，来等我一下，来53串，紧的，卡手较紧的，30组卖完就无啊，林太太你好，印加果油哦，啊，等我一下，大组搁一组，大组54串，甲接一下来，你好，温丽你好，
3: 我变三分
0: 了，好，3000甲下一下3000，啊，你这样。买印加果油哦，来电话举嘞，来58串，甲下者来你好，美玲姐你好，
4: 一3000个，
0: 3000个好，等我一下电话举好哈，一定爱有小姐甲你接才有准绳哦，我这大组又在30组俩，卖完就无啊哈，来，千惠你好，千惠，印加果油哦，来等我一下60串，甲下者来，徐仁大哥，
5: 你好，
0: 印加果油哦。然后大主的来61线来，你要来玉梅姐，你要印加果油哦。来蛋黄姐来62刷来，你要青梅姐，你要印加果油哦。好，蛋黄姐来3刷，下姐来3点大哥，你要印加果油哦。好，来64刷，下姐64刷，卡手较紧嘞，30组卖完我就停起来，这阿伯无照这个介绍，阿伯就是5盒3000啊，你要来蔡学姐，你要。
6: 喂，姐好。
0: 要印加果油来蛋黄姐，等你加好啊。5盒3000就足俗的啊。唔是要减肥，是要把你的歹油排掉，让你的身体健康，血路莫断掉的上重要。来，你要过，喂，你妈妈你好，要印加果油哦。
6: 我早起有订，安尼确定有。
0: 好，来等我，有你等我一下，有你只要人，阮小姐有甲你确定就有啊。今日定岗注文的吼，当时收会到。上紧当时收会到，拜六收会到，拜六新卡新牙，红色大姐你好。要等，这要印加果油吼。等我一下，这拢老朋友啊吼，来，我的这吴妈妈。
7: 我买一道。
0: 好，新年快乐啊！你等下加好啊，一天吃两粒啊。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啊，随在你啊，拢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啊，清米啊，你好。印加果油吼。
7: 我要跟你讲地址啦，我的地址。
0: 好，等我一下，70串来，加地址一下，你好，明昌大哥，你好。
8: 你好。
0: 印加果油吼。 好，等我姐来，等人家好来，你好来，这英文姐，你好，英文姐，
2: 哎，
0: 英家国友哈，来，等我姐来，你好，这我老朋友了，青凯大哥，
5: 哎，大周，
0: 我大周，你我别这别归你啊，
5: 我蛮在，你蛮开始别干净了，

0: 啊，你来看吼，而且啊，拢你咧食是恁厝
1: 人咧食，厝诶人，
0: 厝诶人咧食。
1: 嘿，对。
0: 食了安那，你会当甲我分享一下？
1: 未歹啦，
0: 啊，
1: 未歹啦，
0: 真正未歹吼，好东西啦，吼，跟好朋友分享吼。但我一来，这买足侪年啊，我诶物件吼，你要讲我较早是毋是毋捌卖过六十三千？你家己讲了啊，捌卖过人，我敢捌卖过六十三千，我从来毋捌卖过，今仔日第一摆，啊嘛是一摆尔吼。你吃好给他倒小补，开言我在这做广告，你知道吗？0800009119，来，你好，来，富比啊，你好。
2: 哦，你好。
0: 英家果油哦。好，等我一下来。
2: 哎，我要英家果油。
0: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啊。吃好给他倒小补啊，吃好倒小补啊。来，你好，来，美玉姐，你好。美玉姐。哎，要英家果油哦。好，等我一下啊。今天定岗主文六盒三千，刚才上车就是五盒，今天就是六盒就对了。来，金玉姐，你好。
3: 哎。
0: 英家果油哦。好，等我一下来，我七十串啊，接一下来。你好，文生大哥，
4: 对，
0: 因家果油哈，
4: 3000。
0: 好，来3000啊，三千啊，今日六阿妈，较早五阿妹啊，佩如你好，佩如，佩如，
5: 好，
0: 因家果油哈，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二串啊，下一下来，你好，严大哥，
5: 哎，
0: 哎，我加油，你好，因家果油哈，
5: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三串啊，紧的，卡手啊，紧的，三十组卖完就无啊，林太太你好。
6: 嘿，
0: 你吃过哟，啊，等我一下，大组，搁一组，大组五四串，啊，接一下来，你好，温丽，你好，
7: 我变三分了，
0: 好，三千，啊，下一下三千，啊，你这啊，
6: 嗯，
0: 买你吃过哟，
6: 嘿，
0: 来，等你起来，等你起来，来五十八串，五十八串，啊，下一下来，你好，美玲姐，你好，美玲姐，
8: 哎，这三千
0: 啊，三千还好，等我一下，等你起来好啊。啊，一定要有小姐给伊接，才有尊崇哦。我这大组优待三十组，俩卖完就无啊，哈，卖完就无啊。来，那这千惠，你好，千惠，千惠，应家果油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串，甲下姐来，徐仁大哥。
9: 你好。
0: 应家果油哦。
9: 大
0: 厨。哦，大厨的来，六十一线来，你好，来玉梅姐，你好，应家果油哦。
10: 嘿。
0: 来，等我一下，来六十二串来，你好，青梅姐，你好，应家果油哦。
10: 嘿。
0: 好，等我一下来六十三串，下姐来，三田大哥，你好，应家果油哦。
10: 嗯。
0: 好，来六十四串，甲下姐六十四串。卡手较紧嘞，三十组卖完，我就停起来。这阿伯无照这个介绍，阿伯就是五盒三千啊。你好来，蔡学姐你好。
11: 喂，你好。
0: 哎，买因只果油来，等我一下，等你也好啊。五盒三千就足俗的啊，唔是要减肥，是要把你的歹油排掉，让你的身体健康，血路莫塞掉的上重要。来，你好郭，喂，你妈妈你好。
11: 嘿，
0: 买因只果油哦。
11: 我早起有订，安尼确定有。
0: 好，来等我，有你等我一下。有你只要呐，阮小姐有甲你确定就有啊。今日定岗注文的吼，当时收会到。
12: 好，阿外讲。
0: 上紧当时收会到，拜六拜六吼，拜六收会到，拜六新卡新牙哈。红色大姐你好。
13: 嘿。
0: 哎，要等哎，我这要应家果油吼。
13: 嘿。
0: 等我姐这种老朋友啊吼，来，我的这吴妈妈。
13: 我买一道。
0: 好，新年快乐啊！你等下加好啊，一天吃两粒啊。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啊，随在你啊，只要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啊，清米啊，你好。
13: 哎，
0: 因家贵哦。
13: 哎，我要跟你讲地址啦，我的地址。
0: 好，等我一下，七十串来加加加地址一下。你好，明昌大哥，你好。
14: 好，你好。
0: 因家贵哦。
14: 哎。
0: 好，等我一下来，等下加好来，你好来，这英文姐，你好，英文姐。
15: 哎。
0: 因家贵哦。
15: 嘿。
0: 来，等我一下来，你好，这我老朋友啦，青凯大哥。
16: 哎，大周诶。
0: 我大周，你我买这买几年啊？
16: 我嘛唔知，最近开始买较紧啦。
0: 安尼啊，你来看吼，而且啊，拢你咧食是恁饲
16: 团咧食。厝诶人。
0: 厝诶人咧食。
16: 哎，对。
0: 食了安那，你会当甲我分享一下？
16: 未歹啦，
0: 哈，
16: 未歹啦，
0: 真正未歹吼，好东西啦，吼，跟好朋友分享吼，等我一下来，这买足侪年啊，我诶物件吼，你要讲我较早是毋是毋捌卖过六盒三千？你家己讲了啊，捌卖过人，我敢捌卖过六盒三千，我从来毋捌卖过，今仔日第一摆，啊嘛是一摆尔吼，你吃好甲我斗小补，开言我伫遮做广告，安怎无？0800009119，来，你好，来，富比啊，你好。
17: 哦，你好，
0: 英家果油哦。好，等我一下来。
17: 哎，我要英家果油。
0: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啊。吃好，给他倒小补啊，吃好倒小补啊。来，你好，来，美玉姐，你好。美玉姐。哎，要英家果油哦。
18: 哎。
0: 好，等我一下啊。

0: 一波一错，
1: 是，
0: 一波错，
1: 波波错，哎呦，所以麦克惊啊！
0: 刚才没有关那个原唱哈，啊，是无关哦。哎，咱这现场的这波蛮唔通安尼，哎呀，我们最讨厌叫人家在这假唱，你知道吗？
1: 抓到，
0: 哎，你看以前迄只个演唱会，歌手红抓到吼，搁有迄麦克风压电脑边，
1: 无啦。搁底下对，
0: 牙疼都病嘛，唱歌咧，我
1: 刚好刚才头都有牙疼，都
0: 对啊。哎，那你在，看你在搞什么啊？靠，这种代志发生，
2: 禁止开导唱，
0: 对啊。
1: 只要是来大理的人，大家拢最搞唱。
0: 其实哦，教会嘛最搞唱歌，
1: 真的。
0: 哎，唱歌那个声音哦，也是很清晰啊，又可以啊，观音妹部分哦，哎嘛就清
1: 哎，是轻柔的，
0: 哎，很洪亮啊。
1: 对，
0: 我看你安尼细粒字、细粒字安尼哦，嘛最搞唱歌。
1: 他都要刚刚那个。那个明坤老师的老婆大嫂，
0: 对啊，
1: 讲才会唱歌，那也叫好听，
0: 对啊，
1: 真的
0: 好听，嗯，
2: 真的吗？
0: 你是客气的，
2: 我咧
0: 怀疑哦，
1: 现在对家己有信心，
2: 怀疑，
0: 哎呀，你外场啊嘛，就搞唱的啊，对不？
2: 其实在这边唱最舒服
0: 了，当然，因为这边唱有冷气吹，谁不？我在这边我也很舒服，我多个给冷气哥开开冷诶，你有没有觉得？
2: 有
0: 凉啊哈，
2: 有风啊，
0: 对啊，
2: 有，
0: 所以讲哦，你看。伫咧咱家唱吼，啊，灯光、音响呐、冷气各面环境拢真好，啊，所以拢邀请吼咱所有电视机面头前的观众，甚至恁今仔日吼在替恁支持的这队在拍破爱，以后上台嘛有可能是。

0: 定啊，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
0: 一班歌唱班里面哦，迄人有够多。
1: 我跟你讲，你老师不爱跟你报名，嗯、你跟你报名。
0: 对啊，无啦，爱尊重啦，老师爱爱就尊重。
1: 我讲你那是拢
0: 袂当跳过人过。
1: 不是，我意思讲，那是有当时啊，拢无和老师见到，但是就想要来。
0: 你当自首，不
1: 自首，
0: 自己
1: 举手，
0: 举手说我要去嘛，
1: 自愿哎。
0: 嘿啦，所以拢就欢迎大家哈，希望会当伫现场哦。看到恁的表演，
2: 我们的环境真的很
0: 好。哎呀，赶紧报名，因为即卖七月份嘛，已经报到，摊多啊，听乐哥咧讲电话，报到十月初十吧
1: 哦，
0: 其实都已经报到三个月后了，所以吼，拢无借口，哈，未赴咧准备啦，哈，未赴咧竞赛啦，三个月敢未赴？
1: 系啊，
0: 一定会嘛。
2: 通常来过一届拢会调的呢，
1: 调啊，
0: 调的哦，
2: 拢会阁想要过来，
0: 拔未开哦，调的啥啦，黏的。
2: 这边我们这边设备那么好，要抽一盖就掉。
0: 有影啦哈，好啦，阿妈感谢哈，伫咧谈多这个重要的时间段哈，对着咱大力电视台啊，加八十位员工的支持，哦啊加听收，啊有任何的需要，线卡各服务人员继续为大家做服务。哦，来，今麦红队第四组，
1: 第四组邱慕涵带来好听的歌曲《落叶》。
0: 来。

0: 哇，这一定是歌唱班的高材生，
1: 这个一听就知道高手来着，唱将的呢，
0: 真的、
1: 怎么这么会唱？那你再高唱
0: 这条歌就拍唱哦。
1: 因为拢听拢知影，伫那个高音上面徘徊，迄种歌特别拍唱，对不对？上给你教，
0: 来，老师教得好，
1: 老师教得好哦。你应该是班上第几名？
2: 班长啊，
1: 班长。
0: 班花啦，
1: 班花那是一定的嘛。哎，呀，吉他管理上班花系的对啊，对不对？
0: 哎，你看大家拍拍
1: 啊，拍拍啊，认同
0: 哎，认同
1: 哎，大家拢认同啊。应该还没结婚啦哈。
3: 结婚啦。
1: 结婚了。
3: 没有，小孩两个了。
0: 小孩两个啊，没有结婚。
3: 今年没有啦
1: 、哦，明年再规划
3: 今天还没有啦。
1: 对，我安尼像你啊，我辛苦编剧，大家也都看不出来。大家拢在搞保养。
0: 对啊。
1: 你本身在从事
3: 美容。
1: 美容哦，哪方面的？美业。
3: 媒体美。脸部、
1: 媒体脸啊，有身体吗？体雕
3: 有，
2: 应该有，因为我刚才在底，我坐底下，我看还测，
1: 看哪，你拢一直讲看，拢无听人唱歌，
0: 真的很漂亮，
3: 真的，他测脸就是
1: 测，我叫马乌啊，我测我有测群呢，
3: 说腿是腿，说屁股是屁股，
1: 说
3: 脸蛋，
1: 好安尼，真的嘞，人讲迄体雕最重要的嘞，你连刚帮完关机嘞吼，
0: 你可能迄
1: 体雕一下，
0: 以外用两关，
1: 两关，无啦，你唔免油啦，你家己推落就出油啊，你咧油推，唔免啦，
0: 不一样的油啦，
1: 无，你迄较好用，天然的上好，好啊，谢谢木兰姐，谢谢你，
0: 谢谢，
1: 哦，最好听的歌叫落叶哟，
0: 哎，
1: 林刚嘞，也可以挑战
0: 看看，听看看，
1: 蛮好听的哈。好，哥再来北堆第四组，
2: 来钟文静带来好听的歌曲，
0: 日语歌曲，
2: 日语的，哀愁的中右卫门街，
0: 是
2: 啊，台语是多情的男儿，
1: 好听的歌曲，好，拍破啊，感谢。

0: 喂哦，你会背，
1: 阿
0: 会背，你就会看的。
2: 所以大哥，你会看五十音？你也要看五十音，阿喜东也要看。
0: 我用唱几句歌，拢是为了 YouTube 家己学来。哇！我没有老师，
3: 不是以前有和这个日本交流过。
0: 无、啊，我是为 YouTube 学来。
3: 哦，学来哦。
0: 有兴趣学日文没有？没有问题。
3: 你确定是为 YouTube 吗？
0: 我就是为 YouTube 学来，我无老师教。
3: 无、哦、老师
1: 哈。那何归你啊？学几年了？
0: 差不多将近五年了，
1: 哦、
0: 自己学的，
3: 五年
0: 了，将近五年。
3: 像大哥，你想唱这首歌，你敢有去了解这首歌里面的这个故事的描写什么？
0: 有这首歌，因每一首歌的日文歌词，伊拢会来备注这首歌词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欸、
3: 啊，这你这首的，你这首的讲啥？
0: 这首的讲啥？我嘛未记得啊。
3: 真的哦，
0: 第一摆来哦，就看我快紧张一撮，第一次来的，
3: 第一次哦，哎，就是后摆来的记的，对啊。
2: 可以讲一个塞翁娜娜的故事，
3: 嘿啦，讲一个查甫人，可能伫咧迄个啥，
2: 中右左卫，
3: 什么西门町嘛，
0: 一个西门町，一个迄个马的门町，
3: 啊，搁一个伫咧大吊亭嘛，
0: 对，描写这样子，
3: 这个就是彩虹，我讲啥伊拢对，
2: 配合多久？
3: 不怪人家大哥，啊，你技术嘞，日本妹。
0: 这书家己买啦，这小小而已，两三百块而已。
3: 真的假的？
2: 啊，你先
3: 看看，咱两三百呢，
0: 两三百块而已。
1: 美金啦，美金啦。
3: 哦，美金嘛。
0: 代表了两三百块啦。
3: 啊，你一箱嘞？
1: 一箱。
0: 一箱
2: 拖鞋啊，
0: 一百五。
3: 拖鞋一百五哦。
0: 木屐啦。
3: 看起来足好穿诶，诶，你买啊嘛足够水诶。
2: 没啊。
0: 木袜子是祖华的啊。
3: 祖华哦，
2: 好厉害哦！
3: 迄时代就是吼，好育一个吼，像恁咧便所的衬托啦吼，一件爱衬托，一定爱买迄种祖华。
2: 真的。
3: 啊，无迄白一件哦，迄足骨嘞，足骨嘞吼。
0: 就伊这个木屐，它都要用，它的喷漆很油，很锈锈。
3: 是哦，你咧卖吼？
0: 油诶！
3: 刚刚你咧卖呢？你咧做啥？你进退休啊？未？
0: 我退休啊，做木工啊。
1: 哦，对啊，所以哎呀，可能哎，
2: 所以哎呀，你家己做诶吗？
1: 他是唔带你做？
0: 不是，是买的，
3: 买不来，因为卖较少，家己做诶较贵啊。
0: 对，上网买的比较便宜，
3: 比较便宜。
2: 哦，你也上网买，这厉害哦。
3: 喂，什么意思？
2: 不是啊，通常拢会，请问爸爸今年回了，差不多60岁就开始都叫我们买了，他们
3: 啊，大哥的差不多40通啊，你啊。
2: 哦，
3: 妹妹。
0: 我开始欠30岁就一百，
3: 你欠30岁你就
0: 30岁一百，
2: 哇！
3: 安尼保养了好啦，
1: 真的
3: 呀，我高兴。
1: 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吗？
3: 来了，
1: 那个大哥今天的墨镜，然后跟和服的穿搭是什么理念？
0: 就是自己想出来说这个和服。唱日文歌曲就是用那个和服来搭配啊，我就是怕那个怕拍摄，我在挂墨镜，我哪在拍摄，人无看到啊。
1: 我就是在想我的是。
3: 安尼啦，
0: 就挂墨镜拍摄，较无人看。
3: 啊，大哥呢？啊，你说你往家就乌的，你等下加落会给墨镜来贴啦。
0: 塞哟娜娜，
3: 哦，塞哟娜娜，好，塞哟娜娜，好，拜拜。
2: 下次来的卖挂墨镜
3: 好，来，再来，红队第五组。
2: 红队第五组，李金昌，再来喝下一个，给三杯酒。

0: 哦，阿鸟哎，阿这谁呢？这谁呢？
1: 专业的吗？
0: 阿鸟哎，
1: 这是专业歌手了吧？
0: 哎呀，
2: 轰动哎，
0: 太逍遥哎呀！
1: 在弄你的粉丝哦。
3: 差不多吧，
1: 差不多。
0: 哎，谈多啊，咱坐伫边啊，教会搁在讨论讲哦，咱等一下起来有一个领悟啦，有一个领悟，就是要逗你笑啊，
3: 逗我笑。
0: 因为伊讲哦，他说你很像焖烧锅。
3: 必须要黄酒下肚了
0: 啊，真正的吼，爱饮到三杯就对啊，不怪你会唱这首。
1: 但是他都被他们逗，他直接被他们逗笑。
4: 你看，安尼我是不是这样算？
0: 厉二高。
4: 哎呀，我就说，我说这个等一下吼，要给处理一下。
0: 志豪要给你处理一下
3: 啊，不然呢，我会惊呢。
1: 志豪拢听他讲，讲我们家一个有诶
0: 无？你惊啥？你著包一个红包就好啊，惊啥？
3: 我单身呢。
1: 哎，你另外一个位呢？你们换个位。
0: 单身多好，来来接三个。单身哦。
1: 志豪，志豪。
0: 来啊，破声给吹来，吹来，吹来，吹。
3: 哦
0: 哦。
3: 哦，安尼我会拍死呢。
0: 哦哦，今仔这部有够好做诶，今仔
1: 青菜花。

0: 顺便宣传一下我们做公益、我就觉得说现在社会哈越来越紧张，很多人都有一些紧张的气氛、那我希望说大家有时候要放松一下哈，啊，做做公益啊，去关怀一下那些需要被关心的人。
1: 不是像吼，其实台湾的社会不是像吼，新闻报纸吼，大家拢爱凶杀啦、吼毒杀啦，各方面的这，其实吼，台湾人的善良吼，有关系非常的多。
2: 真的。
1: 啊，莫因为一般了啊，人讲啊，这个
2: 老
1: 鼠屎啊，
2: 坏了一锅粥。
1: 规定好好啊，买哦，啊，用家内拢袂价值安尼哈，所以吼，有爱心的。好，非常的多，希望啊，对着咱大力电视台哦啊，这个平台，大家一起来做公益，
2: 没错，
1: 谢谢大家哈。好，安尼咱先来看一下两队的票数，两 哇，
2: 红队500票，欸、
1: 真正的呢，
2: 哇，500真正好吧呢。
1: 哦，明坤老师你厉害呢，伫咧开场进前就已经先预言啦，预言讲恁这队今仔就500票咧，好搞厉害。
3: 好，来白队358票，
2: 也很厉害，
0: 没有关系，
1: 也很优秀。
0: 我们是来推广的，
1: 好推广的，
0: 有没有得名都没有关系。
1: 安尼叫恁翕相一下吼，
0: 咱的
1: 乐高无滴，但是这个罐咧又完是滴的，翕相尔哈，拍个照，啊，甲恁的就宣传的讲吼，啊，我冇得顶哈。
0: 哎、欸，
1: 好 ，OK， 好 ，OK， 就还我了，嘿。
0: 我们是第二名，没关系。
1: 都很优秀啦，大家都很棒。
2: 来，得奖感言来，
4: 得奖感言，嗯，还是真的说真的哦，今天这次哈、哦，非常感谢那个学员了哈，
2: 是，
4: 真的，尤其特别感谢张国良老师哈、哦，哎、欸，你今到底点些你看。
1: 应该有哦，
2: 应该是有、哦。
4: 一公公今天已经嘛是搁你加课，这个时间点，
1: 起码在上课哦，
4: 对对，一四点下课。
1: 啊，上课不安静的电视，让随时看咱大力的节目。
4: 对，那今天最主要是说，哎、欸，今天可以跟学员这样子游览车来哈，
1: 对，
4: 来上节目啊，请出来铁佗二日游。
1: 哎、欸，但你被泡温泉
4: 吗？对对对对，他也被庐山。嗯，哦，今天说真的都非常开心了、啊，而且我们又。哎，500票，
1: 五百票，
4: 对对，哎，
1: 很高票呢，再多500就1000了。
2: 还有那500被冻结不？
1: 哎呀，
2: 500被冻，
1: 500六。
5: 你们大家都是我的花朵。哦，
2: 你是我的花朵。哎，
1: 好啦，谢谢大家哦，感谢今天两队，各有所有吼，电视机面头前的观众朋友，哇，每礼拜六哦来收看咱的这个红白交流站，而且哦，和咱预告一下。后礼拜我们的红白交流站哦，会有一位特别嘉宾哦，这嘛是家己写词、家己作曲哦，非常厉害的一位创作才子
2: 啊，
1: 会来到咱的这个
2: 哦
1: 红白交流站的现场，所以很谢谢大家伫咧这里吼，家己喜爱陪伴，谢谢咱的红白交流站，
6: 等你来挑战，
1: 谢谢，下个礼拜见哦，
2: 接下去看哦，
1: 继续看，感谢，拜拜。

0: 欢迎收看《台湾新客博》。
1: 哇哇哇！新闻啊！
2: 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0: 耶耶耶耶耶耶耶
2: 耶耶
0: 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3: 耶耶耶
4: 耶耶耶耶耶耶
3: 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0: 耶耶耶耶耶耶耶
4: 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0: 你蛮笑秀，哎，
3: 一般姐说今天有养眼的，代表前几天都
0: 蛮前几天
4: 不会啊，
0: 你来的那一集也很养眼啊，是你来那一集就特别显现玉芬姐的美貌，没有？哎
3: 哎哎，那还得讲，
0: 你那人麦跟阿姨比好不好？

0: 阿姨个青春无几年啊，
1: 姜还是老的辣，我们老的水好不好？
0: 对，老水啊，老水
1: 啊，老水老。
0: 哎，这种也未歹，这种的吼，你功夫有啊嘛，没骨架。
2: 有经验吗？
0: 有经验，经验好啊。但是咱今日吼，咱今日特别来宾吼，都有淡薄啊厉害啊，因为吼，伊算生活伫咧烟火当中啊。
1: 烟火。伫
0: 咧打钢皮的烟。
3: 要冲锋陷阵。
0: 诶，无烟吼，伊袂起崩迄种的。哦，
1: 我以为看烟火的烟，所以今摆来个严肃的对啊。
0: 对对对，因为今日来这里吼，甲一般无同款，咱大家爱用上个严肃的心情来个欢迎。来，要欢迎出来，要欢迎出来，这先来介绍咱的大力大乐队，还有我们的何韵老师，哇，美丽的何韵老师
2: 哈，没错没错，
0: 虽然都六十几岁，但是还是一位美女。来，今天介绍就有点不简单哈，这个是一个全方位的斜杠男神哦。今天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这个女性观众，男生也是一样啊，欣赏美好的事物，他算是我目前看来啦，那来这里闽南语歌坛。啊，一呢，那喜欢吴永斌胜帅哈，一想我目前看到是比吴永斌还要再更帅一点。
1: 我都说他是零死角哎，
0: 我个人是蛮欣赏他，我是觉得从他看他演戏啊哈，然后在上次他的宣传之后，我就有特别关注他，然后他的那个很多影视的作品，我就看一下。哎，看起来就是很有亲和力，
2: 没错，
0: 亲切的一个，
1: 对，没错。
0: 以前也新婚，看特别啊，特别啊，他是算公主啦，
1: 公主，
2: 公主，
1: 皇宫里面的那种还是？
0: 不是，
1: 他是白马王子吧？
0: 以前在酒店里面蹲在客人旁边的那种。
2: 啊，那难道你一出地位
1: 就
2: 那
1: 列队
2: 欢迎吗？为什么
0: 列队欢迎？
2: 对啊，要列队欢迎她，公主驾到了，
1: 整整要行礼啊。
0: 那个公主跟那个公主不一样，
2: 不一样，
1: 差不多。
2: 公主，
0: 那不是被个和气
2: 的公主，
0: 被个北方和欢的，不是一种讲公主。哦，
1: 宫庙的公主啦，
0: 你是宫庙的第四代的公主，而且吼啊，连刚早晚有一天你嘛用到伊啦哈。
1: 为什么？
0: 因为你做殡葬业嘛。
1: 这团被抢就较远呢。
0: 总有一天等到你，总有一天等到你，
2: 总有一天等到你。
0: 同一时间当然。因为我对他的认识一开始是从戏剧的，因为我本来不知道会唱的，哎，给他给他啊，是以歌唱新闻，嗯，要带给他这首歌足特别的哦，伊这是咱的放假的金鱼灯，金鱼大地建庙四十周年的主题歌，哇，所以这首歌吼，恁带恁听下时候，你会感觉，哎，这个沐浴神恩那种感觉，
3: 这种样，
0: 你会感觉这个所有等下念着所有新尊啊，拢会尴尬，尴尬来跟咱的摄影棚的现场。来，让咱今仔所来参悟有看到这段表演的咱这众善男信女，大家拢会当家庭和乐美满，身体健康啊，事事如意，然后过会大赚钱，好不？
2: 赞赞赞！
0: 用掌声来欢迎咱全方位斜杠男神黄新浩，多少支手，我的名。

我甲金味甜足心甲咱讲的，六神好事是咱应该做的。爸母家的信念传落咱的香火，咱爱甲长老灵爱死伫收咧心底。伫百万之际，同意肯成败，天地君亲师，付出真情爱，伫这个复杂的社会。

0: 掌声欢迎我们的公主黄心浩。
1: 欢迎，
2: 谢谢。
0: 嗨，请坐，请坐。
1: 哇，今天突然要唱这首歌很紧张，因为从来没有在外面表演过。
3: 第一次首唱吗？
1: 对。
0: 这首歌有收录在专辑吗？
1: 没有，
0: 没有。
1: 它其实就是我一个玩票性质的，就想说，
0: 咱家己强点，咱家己强来的挂了掉了。
1: 对对对，因为其实主要原因就是希望说可以把庙里面我们。的正能量的信念呢、啊，还有什么变成 rap 写在里面，
0: 写在
1: 然后外面的那个副歌的部分是属于我自己的故事啊，我觉得我的名字外面嘛，林心的起，因为我常常演戏还是做很多的事情，那个名字好像可能一下子今天叫罗奇伟，可能今天叫陈念祖，可能今天叫什么名字？
0: 对对，戏剧里面的。
1: 对对对，那或者我们生活里面，可能有时候是扮演妈妈的小孩，还是今天扮演歌手、扮演演员，扮演别人的员工，在时时刻刻的时候，我觉得我都要把那个状态的我给表现得好。
3: 对，
4: 然后角色不同。
1: 对，然后外面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我自己认为说，既然受了这个。天命，然后在家里公庙服务，所以很多东西我是身不由己的，我只能永远给人家最
0: 所以你自己会挖嘎的吗？
1: 会啦，
0: 会哦，
1: 但现在比较少了。
0: 那天我给他点的呢，我问一下代
1: 志。三千啊，
3: 底下因的信众就多，那时候他很颠倒的公主的话，
0: 我管管起嘎没有，我管管
4: 的啊，
1: 这把管没起来了，那有可能。
0: 但你拄啊唱这首歌吼，有一段吼，这个。木港北原梁山名，声声可唤梁凤归。这个声我听啊足特别的，这个声是查某的声呢。
1: 对，她是我妈妈。哇！因为我妈妈自己常常母娘下来的时候，都会是用传这首。
0: 哦，你妈
3: 诗歌吟唱的概念。
1: 诗歌吟唱的部分。
0: 你妈妈都要唱那两句，我听到会起鸡皮疙瘩。
3: 对啊，我妈都是都是为老师傅演唱。
1: 她是我妈妈。
0: 因为因妈妈唱的这款。这款语调都有淡薄啊像
1: 啊
0: 歌戏调，但是伊唔是像一般的歌戏调迄种
3: 演腔
0: 戏的角色，迄种花腔，伊有淡薄啊像，应该你若要甲伊较正确个定义，就是咱作为台湾的

0: 你没有唱嘛，对不对？我能在上面唱嘞。哇，
1: 谢谢。
0: 你来，我帮你做，因为我喜欢你，也不爱喜欢你，不爱喜欢球。
1: 那时候其实原本的这个，因为这个《戏里亚雕》是我自己写的，就这个四句言，这是我自己填词的。那时候其实填了四句，可是因为妈妈唱歌很会，就搞砍音呢，你知道吗？所以砍就等哎，所以录音没学录来存冷鼓哎，当时原本是四句，唱一唱变两句，
2: 没办法塞进去，
1: 而且。我的 key 他又不行，后来我就跟录音师讲说，没关系没关系，妈妈想怎么唱就怎么唱，我就想要录一下她的声音，然后最后我再请制作人再把妈妈的声音看能够前后怎么样去重新改编编曲，然后再把它串在一起。
0: 不过他你看那个那是黄新浩，你来看，你别来。每年叽叽叫，应该
3: 有啊，
0: 他把你当男神了。
2: 玉芬姐也叽叽叫，
0: 玉芬姐是你要注意，你在里向的，一起。
2: 我只是耶 ，yes。
0: 一起不客气啊，因为一来，那看介意的该出轨，我不
1: 要。这边都还可以再做。
2: 我们永斌，你放在哪里？
0: 这是比武大勇
1: 吗？永斌，永斌先永
0: 斌。哥，恁到个脱口什么款的演员？恁什么人多脱口？
1: 我第一脱口出戏。
0: 哦，你妈妈是脱口人？
1: 无，较早阮老爸老母要办书叫说，先搬去脱口，就甲先请你脱口，因为新民只是讲因爱去脱口遐办叫说，应该花差不多要十年的时间。妈妈那时候生完姐姐，大概隔了四年多，快五年都没怀孕，然后别人就觉得说好像。就是跪求大甲妈求孩子特别有效，然后我妈就觉得不管真的还是假的，那每年看到大甲妈经过土库圆环，也没什么人在发服食，觉得那些随乡客很辛苦，那我妈就决定今年就跟大甲妈求，顺便准备了很多服食啊，免费给大家吃这样子。那一年我妈这个求就怀孕了。然后怀孕，我妈说，如果让她生个男孩子，那她就明
0: 当你被当来报喜，
1: 当你用报喜啊！所以我妈今年做了第36年，对，但其实我帮她接下来3年了啦。在前几年，我就跟我妈讲说，
0: 所以等你脱口，基本拢你在等的对啊。
1: 妈妈嘛是等去啊，但是我传授的家的噶，
0: 单
1: 位拢是我去发落的嘛。今年十几个单位，然后而且我还找了很多身边就是。平常我在跟我在讲到宗教互动的歌手来我的红毯，我搭了一个舞台，然后让他们也
0: 表演
1: 跟妈祖听。因为那时候我跟妈祖讲，就如果你能让我当上歌手，我有一天一定会去唱歌给你听。结果就真的我做到了，所以我要还愿。
0: 我听讲你来去唱歌啦，粉丝啦发 uncle， 你都一直偷溜啊，干嘛？
1: 没有，
2: 有啦。
1: 那个是一个小气氛呐，
0: 对啊，试一下。
3: 调工美玲也在现场啊，
2: 对，那天我跟他跟信浩哥同一场，
1: 对，
2: 而且你知道我的身高很尴尬，我如果站在信浩哥面前的话，哇，那个就是
0: 很娇小的，
2: 对，不是会刚好。直视他打开的地方，
3: 刚好看得到他的重要部位，
0: 直视那两颗，对不对？
2: 你刚刚拍摄个狂啊！
3: 难怪现场的女生都叽叽叽叽叫嘞。
0: 不过听说你去外面表演的话，大家都会叫你唱一首安可曲，是不是？
1: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开始发。那个唱片，然后还没有属于我自己的歌。
0: 啊，无中正路一条歌。
1: 要不开始去中正路走的时阵，有一次去一个晚会，然后想说，因为台语歌我会唱的真的也不多，
0: 有限。
1: 然后刚好又听到《迷就陪》这首歌，觉得还蛮好听的。
0: 迷就陪啊，
1: 对，
3: 哦，徐富凯的，
1: 对对对。然后后来就
0: 要播唱呢。
1: 然后后来很多人就在那边讲宝贝宝贝，然后我觉得也蛮有趣的。然后后来就把这首歌学起来，结果常常跑的几个地方，因为。他们去吃桌，就这波人都会去同样的地方吃桌。
0: 所以一天加几百米就配了。
1: 对啊，但是加几
2: 米，你今天没手米就配，你今天没手。
1: 对啊，然后说那今天没手米就配，我不听米就配。
0: 那既然讲到米就配，就今天来大家，因为美玲想听了。
2: 我们两个等一下在前面让蹲着看。
1: 天气这么热，确定还要盖吗？
2: 还是你要脱？
1: 一般三件真的蛮热的。
0: 来，我们来听一下那个我们的黄新娜带来这一首《米酒杯》。

0: 不过听讲你有一件代志，即乌灵奇的代志，讲和恁家规个公亲变属主。
1: 黑令旗这种东西本来就比较麻烦，可是对于信的人就相信，不信人就不相信。
0: 令旗有分红的、分乌的，还是分？
1: 分非常多种啊，但是黑令旗通常就是跟地府求阎罗天子还是什么神明求要回来报冤报仇的，你有完成你个求嘛，阿爷和你一个乌灵旗，阿你就爱去。你就要让邓来找迄个人，
0: 是是
1: 你也完成这出
2: 偷笑
1: 偷笑安尼。对，然后
0: 啊，你的代志是安那，那用用刚刚用咩邓来偷命那种感觉。
1: 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也不能怪那个原本那个家庭，因为他们其实家里不知道这件事情，那是以前他们以前的家人。他们去霸占两个财产，你捌听过这种的吗？员工他们家的钱
0: 顶
1: 几代去霸占买财产，那为了要人家的财产，所以去跟人家姓，只是为了要去拿这一份财产，
2: 继承他的财产。
1: 对，继承他的财产。那继承他的财产之后，然后后来他们那个
0: 配掉了嘛，不拜人的公骂了，
1: 对，不拜人的公骂，他们公骂的人就非常的不开心，所以在他们在这个信徒的爸爸那一辈的全部一个一个都收掉了，而且更厉害的是让他们全部都没有

0: 生儿子，
1: 哦，
0: 全部都单
2: 绝子绝孙，然后就是诅咒他这样子。
0: 对，然后后来他们来找我们家问了这件事情，因为他觉得我奇怪什么，爸爸跟妈妈身体很不好，后来才发现说原来是他们家那个就是把刚偷在散的一瓶的祖先要来给他们偷，
1: 要来报仇。
0: 对，然后后来帮他们处理之后，因为他们家里的人其实有点半信半疑，觉得怎么可能这样，因为上上一代嘛，族谱什么也查不到啦，就不相信，他们家人就有点半信半疑。可是那时候我妈已经决定要帮他们处理这件事情了，可是他们家里的人没有真心来忏悔这件事情，让他们个人去跟灵界去做到一个沟通协调，跟去做一个忏悔，跟彼此去把这件事情给化
2: 解。
0: 结果这个灵界就留在我们庙门口，然后在不开心。
1: 你妈妈本来是要出来到处理代志，但是有讲无做，
0: 对，然后
1: 对方又听袂入，
0: 就让我妈连续那个礼拜跌倒三次。
1: 那后来怎么化解？
0: 其实我用一个比较理性的沟通跟比较温暖的，
1: 我去
0: 协调的，然后让他们能够来庙里面，然后多拜拜，然后去化解这件事情。我说你们试着做做看，因为这个说实在话没有要花钱，也没有干嘛，你们人的诚心多来这边走走，
1: 冤家宜解不宜结。
0: 对，那过来这边大家会陪你们聊聊天嘛，干嘛，就用这种方式去劝化。哎，后来他们家里的人都变成我们家的信徒，然后就变得很好了这样。
1: 因为我听讲新浩的妈妈哦，对，今年年退休嘛，
0: 对，
1: 哦，这是高。即摆恭祝胜利啊嘛，本来是妈妈嘛，对不？听我妈妈讲，至于在地，诶，和妈妈对庙口一路跪入去啊。
0: 就是那一天四十周年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难忘的一周年。嗯。但正头请了浩浩荡荡的一千多人这样。哦。因为我觉得既然我要接了，我就要，但又刚好逢四十，我觉得就要捏一个较大块的，
3: 较大班的，
0: 较大班的，我就请了非常多的阵头。结果那天紫薇大帝也很给我面子，雨下不停。然后，但是那一天下完这场雨，让我觉得所有人都没有走，哎，而且信徒越走越多。嗯，当时我才发现，哇，这个紫薇大帝真的让我接的第一年让牢记一辈子。那天回到庙的时候，开机的紫薇大帝要从轿子里面请出来，然后我妈就讲到想哭，我妈就抱着紫薇大帝，然后一路
1: 婆爷心，
0: 对，一路这样跪进去，然后就是那时候感觉就是对妈妈人生这样三四十年，然后为了紫薇大帝这样子。
1: 听说当天还是母亲节，
0: 当天是母亲节。
1: 哇，你还在看妈妈，
3: 好伟大，
2: 感触很深呢。
1: 排这个档档，排几啊十年，都感谢给他
0: 钱。对，那我只是想要跟他说一声辛苦了，也是因为不想你这么辛苦，所以我才决定要先去把他给接下来这样子。那其实也没有真的不让他管了，谢谢。其实也没有真的不让他管了，就让他在旁边晃老晃背就好了，你不用在那边跑来跑去嘛。
2: 对啊，
0: 对啊，
2: 因为妈妈也已经年纪比较大了一些，
1: 起码70几嘛哈。
0: 72了
1: 、
0: 对，其实看不出来72啊，你遇到他也觉得50几而已。
1: 啊，那
0: 因为他讲话
2: 身体非常
0: 还是很亮啊。
1: 哎，拉低赛人消费吧，
0: 都买啊。然后那个很多名册都会念啊，例如说三字经啊、七言绝句啊、唐诗三百首、
2: 陶侃阿哥圣情册，
0: 这个都是 OK 的啦，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你哪乌考那都会了，
0: 对对对对，比谁比较？
1: 你刚好记得那。关来那金鱼灯来拜访你妈妈，
0: 比谁比较好的，他也这个也都是很会比的，
3: 比较得意的呀。
0: 谁比较好啊？这大家都很 OK 的。
1: 插姜没有代志的人哦，爱较接地气。
3: 对，
1: 你讲话底下高来高去，底下苏文来苏文去，一关来基本上。
0: 所以他都觉得我没办法，因为我都会苏文来苏文去啊。
1: 没啊，嘛是慢慢啦，慢慢啦。你当然来看领导的心情，希望你用什么款的
2: 态度啦，
1: 用什么款的形象去啊这。传达咱的这个宗庙就是力量，
0: 对对对，
1: 这是重点，而且不是讲你一定都要变妈妈那个。
0: 没有没有，我完全没有，我现在
1: 把变玫瑰，
0: 我还是觉得我要走好我自己的路线，然后用我自己的方式，因为现在用我自己的方式有吸引力法则嘛，物以类聚嘛，类群分嘛，所以慢慢来的信徒基本上都是。
2: 对，都是有正能量。
1: 你拄啊讲了妈妈这段时间三四十年的辛苦，拄啊跟你的专辑名声吼。 为你疼心肝吼，我很符合那个感觉，
2: 很贴切。
1: 看到妈妈跪抱着鸡皮袋袋，安尼跪一路跪入去殿内，迄种感觉吼。
0: 有，他就说紫薇大帝是他一辈子的爱啊。嗯嗯。
1: 对，不该不该爱你老爸的对。
0: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我觉得很好玩。嗯。外当五级斗士。我当无恁老爸，但是我袂当无去斗士。我买当无你，无恁姐，但是我袂当无去斗士。你们所有人都可以抛弃我，可是我不能离开这座神。
3: 真爱，真爱，
0: 对，
3: 还是挚爱。
1: 那这个为你跳进关，应该是一首情歌吧？
0: 对，是一首情歌。
1: 那我们来听听你的歌，好不好？来，为你跳进关。

0: 其实今天企划里面有讲到有一段故事是，其实我是觉得那一段故事我们就把它简略了，就是说有一个有一对。有一个孕妇啊，生孩子的那个后来难产过世的那个事情，因为人生当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意外哦，难免也会遇到一些真的过不去的坎。那因为那个故事比较复杂的是，可能也许是神明的旨意没有传达得很清楚，或者是说他们不能理解神明的旨意，然后结果选择错误的方式去处理这件事情，后来结果造成了。啊，本来是如果剖腹产的话，可能母子都会平安。那结果他硬是要自然产，结果造成难产，然后留住小孩没有，妈妈没有留住。
1: 对。
0: 但是我知道用这个故事让大家知道，就是说，其实人生当中很多事情都有它必定的因缘呐。
2: 对。
3: 所以我常常告诉自己说，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2: 一切是没错。
0: 所以吼，一定要有一首歌吼，你的心肝你有一只歌做命中无缘。
3: 对，
0: 我是认为讲，咱大家拢会当相信这件代志的话，那安尼你有足侪代志会当放下。你也知影讲，你命中都甲乐透无缘，啊，你就会当放下。
2: 无偏在阮，
0: 我命中甲萧玉芬的无缘，啊，我嘛会当放下。
1: 放下，对。
0: 总是爱有一方，
1: 认清事实，
0: 爱有一个人知影讲，哎，这是真诶，真正无。
3: 对对对。哦，
0: 所以啊，你若会当了解讲。缘分这代志，因为伊的道理底下，哪里你都袂执着嘛。
3: 这首歌也是那时候我在收所 demo 选歌当中最喜欢的一首。
0: 真的哦，那我就必须要来好好听听看。这是黄成祥老师所写的，这是命中无缘。

0: 哎，这是赖明伟的。
1: 对对。啊，
0: 哦，赖明伟跟我跟赖明伟他阿嬷跟我们。他阿嬤是斗南人哦，哦，因为戴明伟一阵都在逼出来逼星光大道去，
1: 对对对，第二季，
0: 一阵我嘛已经开始在做电视啊，所以伊就讲，哎，你敢知我孙我孙女什么人，伊还唱歌啊，但戴明伟真的也很有才华，嗯，而且大家都知道，伊家这宫庙嘛，加这
1: 广泽宫，
0: 哎，加这姓氏嘛，是拢做有缘分的，对啦，
2: 哦，他说他是广泽宫2.0，嗯，我是金义殿4.0，因为我第四代。他第二代，然后我们两个前阵，因为我这张新专辑里面有邀请他跟我合唱一首歌，叫做《后会有期》。哦，
0: 哎，林东松老师下来呢？
2: 对，然后蛮好玩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之前就蛮好的，因为我们两个认识十多年了啦。然后后来我跟赖明文很好玩，我们两个就他以前不是有组一个团体叫做神木
1: 雨桐，
3: 对
1: 对
3: 对
1: 对对对对
2: 对对
1: 对。
2: 然后后来我们两个就已经取好我们的新团名了，叫神桌与鸡桶。因为他在他们宫庙里面负责解签嘛，所以他是斗桃啊，啊我是
3: 当机啊，当机跟斗桃。
2: 对，所以我们两个就说，
0: 不，你两个卡了，你在对方跳。
3: 我接当机。接得
1: 头，
2: 所以我们两个就变成神木雨桐已经没有了，我们现在变成神桌与鸡桶。
0: 听说你跟赖明儿相处久了之后，冷落了女朋友这件事情是真的假的？
2: 没有，不是跟他相处久了啦，而是那时候当兵就是会有发生。其实我觉得我人生很戏剧化，
3: 兵变吗？
2: 兵变，
0: 你被兵变了？
3: 你长这样会被兵变？
0: 我也
3: 那个女的在想什么？
0: 我也被兵变过。
2: 可是我觉得不是在想什么的问题。我觉得当兵是男生的一个可以
1: 阶段
3: 啊，
2: 必经过程，而且也是可以让别人变得更成熟、更稳重的一个过程。可是因为你刚去当兵的时候，你会跟这个社会脱节，你会有很多对于军中的抱怨。后来因为我去当兵的时候，他妈妈又刚好罹癌。所以他又要扛起家里的一些责任，负担他妈的医药费或干嘛的，
1: 所以压力很重啊。
2: 对，那可能就是我就是那个压死最后一根稻草的那个人。我回去他已经压力很大了，我还每天跟他抱怨。那后来我还有要求我的朋友，就那时候很好的
0: 哥们，
2: 对对哥们，然后就
3: 多多照顾一下，
2: 结果照顾，就被照顾走了。这我觉得我人生很戏剧化，这样
3: 女生就会这样觉得说，哎，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你不在，
0: 秒丢不圆呐，
2: 这是秒丢不圆。
3: 可是我听到最可怕的是，他们最后还是当朋友。
2: 对啊，现在还是好朋友，
0: 对，没有什么不好啊，我觉得。我觉得
1: 是
0: 我，
1: 可是他背叛你，你不会怨恨他吗？
3: 可是他是有理由的，
4: 他是朋友跟前女友，哎，他两个都当朋友。
2: 我觉得应该这样说，
0: 双重搭。
2: 我是一个属于分手检讨型的人，是我是会想为什么会发生
0: 后果
2: 这样的事情，那去改变嘛？因为如果我自己不改变的话，往后遇到的感情点是这样。
0: 应该来讲了，我感觉我心到现在，你插心明代志的人，你要相信因果。一定有因果的嘛，对不对？你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嘛。
3: 啊，
0: 你伫迄段时间，你就拄啊检讨起来，轻轻松松两句话，我著做兵艰苦，等于一直一时时连毛听阿姨压力较大，伊都根本挡袂掉。伊就认为讲啊，我跟你做有啥物趣味？我厝内底都无闲到要死啊！我等下还佫听你甲我讲这代志，所以那个就是因果嘛，有那个因。但是问题是，他也不知道他那时候是孩子气，会造成他那么大的压力，
2: 因为
0: 不知道嘛。
2: 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有更夸张的事情，就是。其实我们两个后来变成朋友之后，那两个还是会各自去交往各自的对象。
1: 对，
2: 可有时候我们两个出去喝酒，然后就跟对方打赌，我们就说如果到30岁啊，我现在也没对象，你也没对象，那我们两个就这样子将就过了。结果呢，到30岁的那一天呐、啊，他30岁的那一天，
0: 赶快去找一个，
2: 不是，
3: 你赶快，
2: 他真的打来了。
3: 女生打电话来，
2: 他打电话
1: 给你，
3: 他打，
2: 因为我先跟他说生日快乐。然后就打来了，然后就跟我讲说，哎，30岁了。我就说对啊，我说怎么了？他说你还记得我们说如果30岁，现在都没有
3: 各自没有男女朋友，
2: 我们就结婚吗？然后我又说我记得啊，他又说所以你现在你有对象吗？我就说
3: 有。
0: 简单讲的现在，伊都被你亏了掉了，你不还够该做呀？

0: 其实我在人生的这个路途上，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当然我们知道希娜她有很多的角色，但是她有一个最初的梦想是当歌手这件事情，所以从她上一次来宣传她的新专辑
1: 《新的告白》，

0: 新告白就是他的名字啊，那告白就是号码、嗯。
1: 对
0: 对，这蛮有心机的，就是用他的名字做他新专辑的名称、嗯，然后用一个阳光男孩的形象来出道。然后说实在话，这一次的形象跟新告白又不太一样，
2: 对，跟新的告白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对，这次而且整个封面设计看起来也成熟了很多，而且我觉得眉宇之间多了一些沧桑。
2: 对，因为其实一整年下来，其实也发生了不少，在我人生里面做了很多不一样重要的决定。
0: 为什么企划这边会写一个备胎？备胎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次会？哦，
2: 因为呢，我这张专辑里面很多东西都是以第三人称的方式去诠释这首歌。哦，就例如说，好比说我们的我一定要心瓜，嗯，其实真的也是一个备胎者会唱的歌。嗯，就我一定你的瞬间，我来一张梦，让我为你听心歌。就你其实是他的纯情，去爱了别人，可是是我在为你心痛。
1: 哦，在旁边默默守护着你。
2: 就其实我这选的
0: 蛮适合失恋的，对对，蛮适合扮演这种角色。
2: 可能因为全世界的人失恋好很快，可以当朋友的人只有我吧。
1: 对，有可能哦。
0: 不过听说你接下来有一个秘密企划，是现在要让粉丝帮你一起把梦做下去，是什么？怎么企划？
2: 我这次的专辑里面呢，它每一张专辑打开来，里面都有附一张小卡哦，
1: 像韩团的那种。
2: 对对对，
0: 有照片吗？
2: 有，
3: 私密照
2: 也没有到，就是这个照片是我自己平常无聊会自拍的。
0: 阿姨想收藏，阿姨。
1: 对啊，为什么你们两个异口同声？
2: 不是，那个对我来讲真的很私密，因为我平常不会在我的。就如果大家有在滑我的 IG 还是 FB， 就会发现我都会发那种工作
3: 留下的证据。
2: 对，但我不会去发那种真的就是那种装可爱的自拍照，我比较少发这种东西。然后就是这张专辑里面会有，总共会有五张。哦，就是但是
0: 你买到的那一张不一定是你喜欢那一张，
2: 不？对，不一定。那
0: 所以你要。但也不，你买五张也不一定，
4: 对啊，
0: 买五张也不一定都一样，
2: 不一定凑得满五张。可是
0: 你有没有做记号？比如说这一张是里面是哪一张？
2: 还真的没有，真的是随机的。所以那公司现在是有一个企划，就是说如果可以凑满五张的人，那我们接下来有可能会在网络上面开始去发布活动，然后可以跟他们一起，
1: 可能有什么
4: 亲密的互动，
1: 面对面的一些什么互动吗？
0: 原来这个企划还是生意的哈，
2: 不能这样说，
0: 这种同粉的作为
3: 收起。
2: 对，因为我的
0: 养粉，
2: 对啊，我这张专辑真的好，我常讲开玩笑的讲，我就说买我专辑就对了，因为听歌可能不会觉得这个人多好，但是如果你配着写真看的时候，就会觉得真的还蛮好的。
1: 原来是这样，
4: 好会自我行销嘞。
2: 因为我常常觉得我唱不赢人嘛，那我就想说，那至少你看看我的，哦，
3: 听得都好害羞。
0: 玉芬姐很开心，
1: 玉芬姐等一下躲起来偷看嘞。
0: 我觉得粉丝也很好了，就是说，如果说大家一起共同参与的话，等于就是陪着黄心上一起把那个梦给圆下去。
4: 对，
1: 没错。
0: 就像刚刚讲那句话，在人生的分岔路上，我们都是有梦的人。然后我都如果能够可以陪伴一个你喜欢的人，一起把他的梦给他圆下去，那是一件多么有温度的事情。
1: 嗯。啊，
0: 最后我们来听黄心上唱这首新歌《有梦的人》。

0: 手的酸味。
1: 我是讲龙山那边夹出来的，
0: 好
2: 快要等我们出生啊！啊，
0: 我快举我们手，有没有？
2: 那想说我
3: 刚刚也想说可以再举一下，要不然我干干站着也
0: 不错。哎、欸，我们舞群为了你，你看这穿的多缤纷，多青春洋溢啊！这为了配合帅哥，
2: 青苹果。
0: 哇，真的今天听黄青老唱这歌，我干嘛？伊是一个真爱唱歌的人，虽然伊唔是迄种咱一般传统的台语歌星，讲啊对比赛啦、老师教啦，一路产生，但是伊都啊，即个缘分，伊不要讲咱的即个音乐家，伊今时代创意佫遮尔啊认真佮栽培。我感觉吼，咱爱予新的歌手吼一个机会，伊有即个梦嘛，咱尽量帮伊，甲即个梦吼，甲伊做佫较好，佫较水。
3: 我也会更加努力，慢慢的去学习更多不一样的唱歌方式。
0: 没错，而且美玲真的很喜欢你。
4: 对呀、
0: 但他是。他是没有办法横刀夺爱，我知道。
1: 没有，我旁边还有一个陈凤仙在。
3: 我也希望那个五金的人，就是多几位可以是像我这样子。
1: 我怕被紫薇大帝共卡成。
0: 你是不是五金啦？
3: 五金啦？
1: 五金啦？多几位？
3: 安来真正秒丢无诶。
0: 好了，我们来这里。这金唱片哈，这个黄信浩的新专辑
4: 《为你听星光》，
0: 大家多多来支持哦，而且里面有彩蛋哦。你如果买专辑，里面有他的私密照哦。
4: 对呀，
0: 有他的特别为大家粉丝准备了一些小小的惊喜。
4: 没错，
0: 而且里面有五组照片，希望你们都可以收集到五张照片。这五张照片收集到的话，他会特别宠爱。宠爱这个歌迷会帮你们安排一个很特别的活动，
3: 现在还不确定啊，是什么活动？
0: 在规划、在企划当中哈，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哈。好嘛，感谢您今天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下一段精彩的节目。

0: 声声唱心情，
1: 句句写人生。
0: 欢迎收看《
1: 台湾音乐故事》。
0: 哎，一晨，有哎，杜姐吼，刚唱这首《命中注定》。
1: 是的。
0: 哎，我突然间吼，想通一件事呢。
1: 老师，你莫一开场就想通啊，我会怕。
0: 好，你安尼要自主起了。拢总啊幻想诶，做些代志天马行空，讲安尼嘛袂歹啦。主持人就是爱安
1: 尼。
0: 哦，即马当然唱歌无前途。主持啊，无啦。今仔日这位主角是毋是应该是命中注定啊？就讲我敢是实性命中注定，你相信无？你去外口听看嘛。伊是我第一个男朋友啦，
1: 阿良伟，
0: 哎啦，真正，
1: 你好好说下哈，老师，
0: 真正，我真的是麻吉啦，麻吉啦，
1: 你终于承认了，你甲下心拢是假的观众朋友啊，今日阮老师甲这位才是真正的啦，
0: 什么是真的啦？我刚刚是煮的咧，
1: 阿伯咧，
0: 你敢知影迄条香囊金套，而且是在写我家己的故事，
2: 你敢知影？黄世贤和江祖贤小金竟然当场给他们女孩抓包，精彩内容一直回来跟你说。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5: 小曼姐，这小曼姐，
6: 我嘛正好要甲你报
5: 来，你讲，
6: 因为我吼，我的指甲吼，指甲迄个会不切嘛吼，啊，指甲拢足痛，

0: 啊，我拢开到都老火，开到老火啦。啊，我正常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乐欢喜呢。我即马看到恁搁在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1: 安尼吼，
2: 食四组去啊呢。
1: 四组，安尼食。
2: 啊，我也搁有咧，哦，袂歹。
1: 安那好。
2: 伊迄个手吼，有斑哦。
1: 有斑。
2: 哎，会无去。
1: 手会斑会无去吼。
2: 像阮这一来的时阵哦，同我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斑，你那拢无。啊，行路嘛，食迄落，
1: 加食好食
3: 啊！食了吼，肉白啦，阿哥吼，一皮碗，佫胖胖起来。
1: 安尼
3: 哦，
1: 嘿，本来摸落摸胖起来。
3: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了了，对唔对？
1: 哦哦哦，
3: 对，迄个洗了的皮肤会安尼，
1: 摸落对
3: 哈。哎，摸，啊，结果我食这时就拢白啊。
1: 安尼吼，
3: 就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0: 嘿，肉白会发，
4: 肉白也会发。
0: 哎，我肉白。没有美
5: 哦，伊个倒开手术两届，伊拔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个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才问伊拢讲拢未疼，
1: 拢未疼，
5: 拢未疼。
1: 因为你个妈妈唔着只八十岁左右，
5: 嘿嘿嘿，八十，
1: 啊，即马食了加卡加落加只好势吼。
5: 精神啊，加加好啊！都最主要伊讲，都无迄个疼的感觉，
1: 拢未疼，对不对？
0: 唔系啊，要大做呀！
1: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0: 好用啊！
1: 安那好用？
0: 好，食咧拢未歹，你哦看阮翁的手拢乌乌，拢食拢未乌去。
1: 安尼哦，连乌色乌色的手的，较早还拢掉掉乌掉底，即马拢未乌啊！吼，
0: 唔是，伊也靠着都会出年头的血安尼啊！
1: 哦，这皮都皮靠着都乌色迄种啊，对不对？
0: 有会憋血，想要憋血出来安尼。
1: 想啊，即马拢未啊，对无？真好用的吼，谢谢谢谢。开幕到即马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这个销售量的第一名，第一名。因这支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咧食拢足好诶。食过我这支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吼，伊拢如果倒转来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倒转来买，伊毋是家己买尔，伊搁买完了搁介绍别人食，介绍足侪人食。所以这支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啊，这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销售公司台柱啦吼。你讲我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个你的这个做汤啊饼阿巴底，啊你甲放咧，啊吼，老朋友倒转来时，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伊食一条，伊超好食，像果冻安尼吼，食甜甜。大川鱼，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啊，不是干食才简单嘛。你也会知我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家见证哦，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讲互你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我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仁德林大姐，哎，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低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对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李香姐啦吼，关了吴李香姐食，因为伊唔拿三年啊，才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哦，拢袂扑卡筋啊，加穿短裤出门哦吼，还阁真水。南港的张大姐已经吃年外，本来卡手会呐，会红痒脱屑，看医生吃药拢无效，竟然吃咱的胶原蛋白吃好诶，迄皮肤的问题哈。宜水的林大姐吃六年啊，头毛增加，阮这吃头毛甲增加足厉害，迄位查人搭头毛搭甲足烦诶，哦，爱会增加鼻如往诶，蛋加迄种诶哦，吃咱诶哦，增加鼻鼻，头毛阁未辣，啊皮肤阁水，阁无油分，哦，除了这吼，啊阁有这即咱三零八诶扩散。哦，伊本来两爿脆皮肉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肉就硬起。因六十岁姐姐嘛开始食，哦，伊食两三尔就足明显嘞。迄脆皮肉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观察就袂够安尼奇奇怪怪的声。第几个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食泥瓜，即马观察几足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86岁阿姨食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食物件，即摆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个。啊，过咱潭主的詹大哥，伊个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的即个疤痕，食咱胶原蛋白食到连疤痕都无去。 护士找无一条疤痕，踹一条，讲啊你唔是有开刀吗？病历顶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一个疤痕。

台北姓已故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黑斑，食胶原蛋白黑斑啊，都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的。这个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足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未好势，跍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未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药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个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花花，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什么？因为胶原蛋白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视、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还有当然是摇魂哦，摇魂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25岁以后才开始生摇魂啦吼啊，所以若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要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有在膨起来哦，这有在膨起来，这有在摸落。碰起来跟摸落差别是啥？碰起来就筋骨嘛，摸落就柔柔嘛，碰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摸落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今年嘛是60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到我50岁时，到即摆比起来，你来看我这10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个人讲我即摆佫比之前较少年，为啥物？伊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最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加70%嘛，胶原蛋白啊，好，啊，过来，咱人体当中放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劳心嘛，吼，尤其是血管，足重要。我要跟你讲，即摆即个天气遮尔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工有咧食胶原蛋白啊，你的血管较袂变去啦，因为血管诶，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变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脱掉咧，才袂容易去白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爱补充胶原蛋白，让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啦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肩胛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就袂安尼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尼起起曲曲。骨头的这个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给咱捞掉的，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卖胶原蛋白的，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钙好，而且嘞，咱的成分是上钙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卖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这个这咱的这德国的这个 格利塔，德国的 格利塔。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本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靠市面上的胶原蛋白，那成本上少比别人加2倍半至3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搁添加这个胎盘素啊，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好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搁加上咱的玻尿酸。佮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讓你的关节健康以外，佮会当让你的这个糖分稳定，让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当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利塔，啊，佮咱的这个法国的植物胎盘玻尿酸佮白藜芦醇，这咱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10条等于就30000毫克。30000毫克是偌济？敢知？30000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哪有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3罐啊，食无这个30000毫克，咱再食一盒内底就30000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哦，你唔免食一大堆的这个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佫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姊姐是还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是阿800啊，只阿800，外口行情嘛，从阿那边，咱只阿800，一组5盒偌济，5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电工组问好朋友，5盒早都等于4000，甲你算3000多，0800-00919，今仔一定爱认真卡哦，5盒3000就闹亏啊。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8000卖你偌济？卖你3000就好。10盒炸倒转去，3000就好，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哈，开放一盒互你试食。
吃一阿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咧落，指甲若搁咧变，苦咧爬起来，搁起起曲曲，感官若无较改进嘞，原金退行一角银无甲你收，行我狗阿倒食送你食，安尼无？今日定讲主文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

0: 上两阿无内行，上三阿一摆炸十三阿倒转去，买十阿搁上三阿，只要你开3000块。等人家接来，来你好，我嘉莹来，王大哥，嘉莹蛋白哦。
1: 啊，我要接刷卡。
0: 好，来接刷卡，七十刷卡接进来，七十刷来，你海丽姐。
2: 好，哎、欸，我来你讲吼，哎、欸，这一组给我三千。
0: 好，蛋黄姐3000，你蛋黄姐，我找钱你好。
3: 你买一组。
0: 好，来蛋黄姐，蛋黄姐，新卡新赢，明宏你好，明宏。
4: 哎。
0: 买几啊？买一组吼。
4: 主持要改哦。
0: 好，要改主持，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
5: 哎、
0: 欸，嘉莹来。
4: 啊？
0: 买一组吼。好，来蛋黄姐55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红姐你好，小红姐，
6: 你好，
0: 一组，
6: 买
0: 物件，好来买物件，57线甲接一下，你好恒香姐，你好恒香姐，
7: 好，
0: 胶原蛋白啊，
8: 胶原蛋白，
0: 好来58线哈，今日顶港出门种的好，13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4: 嘉莹，
0: 嘿，
4: 一组大组，
0: 哦大组来，大组59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嘉莹你好，我两大哥，
9: 喂，
0: 嘿，买一组吼。
9: 教
0: 员代表一组 ，OK， 来来，二帅，甲夏姐来，你好，我改，你要买一组吼，
9: 买一组，
0: 来一组来，跟夏姐来，你要包菜，你要一组吼，
8: 好，
0: 包菜啊，
4: 喂，
0: 一组吼，
4: 那有听无？
0: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帅甲接下啦，四帅甲紧甲接来，举面了，
4: 有，
0: 哎，买一组吼，我来过来，我帅紧接一下来，你要信用啊，信用啊，一组吼，
9: 哎，
0: 来来帅，跟一组来，你要来，我改，你要。来，个人再个丁卡来，你要小猪姐，你要小猪姐，一组吼，
4: 没有，
0: 好来等我一下，8线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10: 喂，
0: 嘿，我嘉莹，你要一组吼，
10: 喂，
0: 嘿，等我一下，等你交好啦，9线，你要来正义大哥，
10: 喂，
0: 要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70线，今仔日13号哈，来雪莉大哥，
11: 哎，一组，
0: 来一组啦，是来52线，搁下一个来，手机哪里有？
12: 哎，你好，
0: 一组吼，
12: 哎，
0: 来来53线，搁一组来，出名，你要出名。
13: 来一
0: 组，来等我一下，54线来，你要做陈雷，你要陈雷。
12: 没，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55线，买两组甲小姐来，秋萍啊，你好。
14: 喂，买一组，
0: 好一组吼。
14: 喂，
0: 买一组吼。
8: 几号？
0: 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啊。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14: 哎，
0: 买一组吼。
14: 我买一组。
0: 好，来哪一线来，你要玉梅，你要玉梅。一组吼，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哪一线甲小姐来，你好，来秋兰，你好。
15: 喂，你
0: 加油！哎，要一组吼，
15: 我一组。
0: 好，来57线来，手人来，甲接者，手人来，收紧啊！
15: 嗯，你好。
0: 要一组吼，
15: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4线啦，4线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16: 你好。
0: 哎，要一组吼。
16: 我正刚有叫啊，未上啦。
0: 我紧，我紧。好，来，赶快拢13号哈，13号来，你要收香啊，你要收香。苏香姐，这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17: 哎，万一组大组
0: 哎。好，大组的。但会使，上面那个讲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伯我着这栋广告完了，我阿伯就无去卖13号嘛。我先甲因拼好哦。
8: 好。
0: 阿伯唔好找我摕13号的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因欢迎啊，你好。
8: 谢谢苏
0: 晴。欢迎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三个小姐来，你好，来姊妹。
18: 嗯。
0: 哎，要叫人蛋白吼。这查甫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19: 哎，
0: 你好。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8线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来，这个丁卡，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19: 哎，
0: 要一组胶原蛋白哈。好，等我一下，搁我下者来。还有这咱的三零八。
4: 哎，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4: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13盒就最大组了，13盒就很大组，130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大股较大组啊。阿伯以后若卖你10盒3000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注文是13盒呢，加30条给你。本来100条，今仔让你炸130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3盒提掉，你就是买10盒3000，知不知吼？本来就10盒3000，不是原底13盒吗？本来就是10盒3000，吃有效，你再搁继续吃哈。来来，小管你啊，小管。哎，胶原蛋白吼，来52线，52线的来，那个小姐，你好，小姐。
3: 哎，我要吃大张。
0: 好，蛋黄姐来，跟小姐在。还有这新朋友，你好。
7: 哎，我要爱胶原蛋白。
0: 好，蛋黄姐，蛋黄姐啊，我小姐给你请登记地址啊，我给大家报告一下，胶原蛋白啊。好来58线哈，今日顶港出门种的好，13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好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5: 嘉莹，
0: 嘿，
5: 先去找大
0: 嫂。哦，大嫂来，大嫂，我再告诉阿哥夏姐来，你要来，嘉莹，你要，万能大哥。

0: 喂，
1: 哎、欸，要怎做？
0: 少年代表组、
1: 哦、，OK， 来来，预算，甲下者来，你我改，你要怎做？
2: 要
1: 怎做？来，怎做来？搁下者来，你要包菜，你要怎做？好，包菜啊，
2: 喂，
1: 怎做？那
2: 你听无？
1: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串甲接下啦，四串甲紧甲接来，举面了。
2: 有。
1: 哎、欸，要怎做？
2: 嘿。
1: 来，我来，我算紧接者来，你要信用啊，信用啊，怎做？
0: 哎。
1: 来来，算搁怎做来？你要来，我改，你要。来，个人在个顶卡来，你要小猪姐，你要小猪姐，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人八线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3: 喂，
1: 嘿，我嘉颖，你要一组吼，
3: 喂，
1: 嘿，等我一下，电话摇好啦，高线，你要来正义大哥，
3: 喂，
1: 要一组吼，
3: 嘿，
1: 好，来等我一下，七十线，今仔日十三号哈，来学你大哥，
4: 哎，
1: 来一组，来一组啦，来五二线，搁下者来，数字哪里好，
3: 哎，你好，
1: 一组吼，
3: 哎，
1: 来来五三线，搁一组来，出门，你要出门。
5: 来
1: 等我一下，我四串来，你要陈雷，你要陈雷。
3: 没，我要买两。
1: 买两组来，五十五串，买两组甲下者来，秋平啊，你好。
3: 喂，买一组。
1: 好，一组哈。
3: 喂，
1: 买一组哈。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啊燕皇。燕皇。
3: 哎。
1: 买一组哈。
3: 买一组。
1: 好，来哪一串来？你要玉梅，你要玉梅。一组哈。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哪一串甲下者来？你好，来秋兰啊，你好。
6: 喂，你
1: 家用的？哎，要
6: 一组
1: 吼。我一组。好，来五十七串来收人，来甲接者收人，来收镜啊，收镜啊。
6: 哎，你好。
1: 要一组吼。
6: 一组。
1: 好，等我一下，来六四串啦，四串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7: 你好。
1: 哎，要一组吼。
7: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1: 无要紧，无要紧。好，来，赶快拢十三哈，十三来，你要收收香啊，你要收香。苏香姐，再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8: 哎，万一赌大赌
1: 哎。好，大赌的。但会使，上次那个讲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这档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十三嘛。我先甲因拼好哦。
9: 好。
1: 阿拜唔好找我摕十三的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因欢迎啊，你好。
9: 谢谢苏
1: 姐。欢迎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那三个小姐来，你要来姊妹姊妹。
10: 嗯。
1: 哎，要叫人蛋白吼。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11: 哎，
1: 你好。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线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来，这个丁卡啊，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11: 哎，
1: 哎，别一组，这样蛋白啊。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搁我下者来。还有这咱的三零八。
12: 哎、欸，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1: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12: 啊，有大组的吗？
1: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度过较大组啊，阿拜。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注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给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炸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掉，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
13: 你敢知影迄条双人枕头？而且是咧写我家己的故事。我哪变这个样？
14: 阿娘喂，
13: 翻杯内底这双鞋，
15: 我哩门口一双鞋，27号的哦。
14: 哇，好笑哦！我刚才看到安尼哦，我就讲阮老师，刚刚今日那样安尼笑笑怪怪，你宵夜要吃袂啊？老师，你嘛跟差不多，鞋啊拢脱起来足有味的呢。但是吼。老师，你讲了嘛，不唔对啦。今日这位主角，伊嘅人生真正有一点点啊，生命中注定，命中注定遇到你。
13: 嗯，真是。
14: 但是遇到你之前，他喜欢再大颗一点。
13: 还不够大颗吗？他可是看过，伊讲我吼也很大颗呢。
14: 请问是哪里大？
13: 哦，你是在毕业地冲哪会啦？是头大啦，意思讲话大头大面啦，伊要是头家命啦。
14: No， 不是说你的头，你再往下面一点。
13: 哦，叫你卖安尼，你那这猪起它变安尼啦，
14: 这样才用得到啊。
13: 卖个讲黄色的啦，较细个，你是歌手呢，歌后呢，这位仁兄，我来讲一句嘛，吼，你袂使去阿姨哦，
14: 还
13: 是也得做些细汉的哦，是八冠的人格呢。
14: 哎呦，我是说从下面嘛。他本来命中是足球员呢，结果被命运一脚踢进歌坛。

0: 来只是想讲哦，多一点曝光，结果呢，一卡打入戏剧圈。本来哦，大家刚刚伊憨厚老实，不像坏人，结果电影把他变成最有杀气的人格。
1: 等一下，等一下，有一段。你知道我跟世贤哦，阮以前大社会嘛，
0: 哎呀，
1: 啊人啊，你未顺的时候，拢会去找相，未顺的时候会去拜拜，
0: 拜拜，
1: 啊个啥看命对无？
0: 哦，算命嘿。
1: 阮两个就去一个夜市啊，就说说说，哎哎，遐有人即看命，阮两个就去啊。哎，啊，迄阵啊，阮两个拢无人，无啥人捌啊。
0: 哎呀，拢唔捌。
1: 啊，就伊就王世贤，就摕伊个背里要看。嗯。哎，你是即个唱歌迄个吗？讲哎。欸，我拢认出来呢。
0: 哎哎，中王爷，中
1: 王爷。对啊对啊，我咧讲哦，你的名未使唱歌。哎，伊讲哈，但是我也要唱歌呢啊。哦，迄算命够厉害。嗯，伊讲，我咧讲，你爱找机会去演戏。
0: 啊，
1: 我也不要演戏啊。伊讲，哎，你会演戏，你爱演戏，啊，但是你未使一直演戏哦，演半年的戏，唱半年的歌。
0: 啊，搁演半年的戏，
1: 搁唱半年的歌。哎，王世贤作乖，真啊听伊的话呢。后来真正一去演戏就开始红啊呢，所以呢，伊是按足球歌手、演员，
0: 嗯，
1: 佮演到乌道的大兄，安尼去，哎，我这个朋友真啊，你想无用啊，我咧讲。
0: 所以啊，今日咱要讲的，就是从足球少年到影视歌三栖男神王世贤啊。
1: 哦，你讲的哦，阿贤呐，咱这萨斯，我拢叫萨斯。
0: 这个名啊，一出来哦，唔那是婆婆妈妈
1: 做介意啦。
0: 对啊，重点哦，伊演黑道的观众拢会惊呢。其实老师你对我讲到我嘛是惊。
1: 阿贤足奇怪，伊咧书底下足斯文
0: 诶。啊是哦。
1: 啊演着黑道大哥哦，有够型诶啦，连我嘛惊着呢，有够厉害啦。
0: 但是我相信老师你一定知影，王世贤一路进来，真的不是一开始就帅帅的唱歌，也不是顺顺的就拿到奖。
1: 对。
0: 好对吧？一出戏伫咧新北市三重，自细汉吼北部的分开啊。妈妈一个人辛苦，甲因三个囡仔抚养大汉。伊妈妈吼做过饭店的摒扫。百货的专柜，嘛摆过夜市啊呢。
1: 所以讲哦，这种囡仔吼，会使讲讲起来是足成熟的，
0: 嗯，
1: 因为足侪代志拢无讲，都闷在心里面。所以霎时后来呢，伊先来无惊骗你噻，因为伊伫下校伊足介一件代志，
0: 哎呀，
1: 就是你拄啊讲的迄粒破，足爱踢迄条
0: 扣开，
1: 迄条卡球的
0: 啊，足球。
1: 哎，人我比足好看，你比怪怪。
0: 那样呢？拍摄拍摄，伊小学的加入足球队啊。
1: 对。
0: 后来哦，伊去读台北体院，嘛继续进专迄足球。伊迄个时阵的梦想足单纯呢，就是想讲哦，代表国家去比赛，甚至希望有一天哦，会当踢出世界杯出来。
1: 当然啦，拢有一个目标呢。嗯。
0: 后来啊，伊考上体专了。一心哦，还是放在足球呢。
1: 嗯，
0: 但是有一届国脚梦落空。
1: 哦，
0: 伊心情有够歹啊！啊，学长哦，看伊安尼闷闷不乐啦，佮叫伊去参加迄 ICRT 青春之星歌唱比赛。
1: 加在伊无入去这个国球。
0: 哎呀，
1: 无就无今仔日啦啦。
0: 啊对啊，但是啊，伊佮学长当这组团呢，唱迄学长的创作曲，什么《凉夜》啦。
1: 哦。
0: 竟然哦进入前十强呢。
1: 哦，这段我都唔知呀。
0: 哇，因厝就是出现伫滚石唱片的合集内底。但是伊家己吼嘛讲过，唱歌只是兴趣啦，伊从来无想讲要做歌星啊，伊只是想要好好踢卡球啦。
1: 所以呢，伊唱迄首歌叫做《命中注定》。真正是在唱这个命中注定贵人，
0: 而且命运还安排了一个贵人给他，台语民谣作家周天旺老师。
1: 哦，周老师是。
0: 有一次哦，一看到王世贤，一去王世贤出来对啦，哎，听到伊伫浴室咧唱歌呢。
1: 哈，
0: 系啊，阿公就讲哦，对啊，伊足爱唱歌呀，但是足差啊，阿公安尼甲老师安尼讲诶，讲伊足差。
1: 我今早大聚会哦。一不只是伫这个浴室
0: 啊，
1: 一直客厅就开始唱啊，吼，伊拢飙高音啊，啊，就总爱唱无多啊，哎呀，哦，所以讲我是袂感觉真差，我是感觉嘛真好听
0: 啊。啊，老师你会这样讲，是因为你比他更爱唱嘛？你可能比他更吵。
1: 喂喂喂，哎，我是伊的哥哥呢，对不？伊要唱是要唱我听讲，哎哎，兄弟，你感觉唱安尼好听无？ 我就讲，袂歹，你真有你家己的特色啊。
0: 哟，但是啊，我据说啦，周天旺老师啊。

0: 伊都唔是安尼想的哦。伊都直接改砍线，互你去力歌唱片。哦。1989年推出首张台语个人专辑《初恋海》呢。
1: 哦，所以安尼开始出道的哦。
0: 对。但是哦，才发一张专辑，嘿，冰单就来了。
1: 啊，顶一张《初恋海》。
0: 哎，阿彪。
1: 成功了，那辛苦啦，
0: 钓鱼做兵啊，
1: 嘿，那紧。
0: 哎呀，啊，不过退伍了啊，伊的厝内底经济阁陷入困境。啊，王世贤甲哥哥啊，四处找唱片公司，希望会当阁发片。嗯，可是哦，老板讲得很直接，啊，即马歌手拢做有才艺的，风险足大啦。哎，到尾哦，哥哥就直接问头家啊，干脆你说一张唱片要花多少？嗯，啊，老板用。就开提出一个条件，一人一半，各出100万。
1: 哦，一百万那个年代不是小钱呢？
0: 是吗？我当伊妈妈太伟大了，想尽办法去赚钱诶。
1: 这我知，迄个时阵妈妈甚至哦，把这个厝哦卖掉去筹钱，而且伊可以裱回啊。哎呦，伊靠这个机会呢，啊，因哥哥嘛做甲斗三工诶。哦，啊，去赚钱啊，咧，好，这小弟就是要发一张片就对啊啦。这個过程我。真正我亲眼目睹，
0: 哇！安尼伊压力一定足大，
1: 足大。嗯，
0: 喺公司啊，拜天公的时阵啊，伊佫甲迄关圣帝君讲哦，你一定爱保庇我，一张绝对袂当输，我了钱都无后一张啊。结果哦，迄香一插落，发怒啊！
1: 其实吼，霎时伊足爱拜拜，伊嘛足信心的，这我相信。应该是咱的关圣帝君的显灵。
0: 哦，然后啊，那一张专辑《浪子悲歌》里面的《香南金桃》，哦，真正红遍大街小巷啊。
1: 谁人会伫代替你？哦，这首歌真有够红，《香南金桃》。但是吼，王世贤，你知嘛？伊嘛足有阵啊气呢，甲我歌人知啊，唔人知影我唱的安尼啊。哦。啊。但是，
0: 虽然伊足气呢，但是伊无放弃呢。伊四界拜托诶，伊希望哦会当上迄大型节目。
1: 对，
0: 后来哦，张飞大哥给伊机会，给伊伫节目开场表演呢。但是哦，真正给王世贤脱离歌红人不红诶，其实是下一首哦，《雪中红》。
1: 雪中红就红诶啦，但是有影，敢若较无啥人知影吼。
0: 一起跟他的师姐陈亮莹深情对唱，
1: 对，
0: 然后他们有搭配连续剧的片尾曲大卖呢。这首哦，唔拿回真正走红，佮改传入去戏剧之路。1997年呢，王世贤参与明视第一部八点档大戏《歌梦回春天》，担任主演角色呢。这是部足关键的呢，因为哦，一开始真正徛稳。本土剧男主角的位置
1: 哦，所以哦，他不是
0: 靠颜值，哎，
1: 不是他那引导你啊呢，嘛是爱养演呐，咱讲真呢，对不？
0: 对。可是哦，到了2001年的时阵，流氓教授让他的演艺事业再往上冲，那部戏剧哦，可以入围金钟奖戏剧节目男主角奖哎。而且剧中的主题曲就是《爱到无名唔知惊》，和王世贤再度入围金曲奖。
1: 哦，讲起来这真正无简单呐！而且伫这个2003年哈，一个霍正奇主演的这个《日正》当中哦，在剧中里面，伊嘛唱了一首歌叫做《一片天》哈。哇，太好听！
0: 搭配八点档就是必挂的。嗯，让我们一起来听《雪中红》，《爱到无名唔知惊》。一片天。

0: 讲到这个意难忘哦，这个真啊厉害啊！做些家庭哦，咧吃晚餐的时阵吼，就配着意难忘呢。
1: 对啊，2004年啊，他发行《情难忘》专辑，嘛主演闽西八点档的《意难忘》在剧中哦，演那个王胜天这角，从此以后，伊是闽西八点档一哥呢，地位愈来愈稳。
0: 胜天这个名都霸气的呢。连天都都没赢啦哈，难怪呢后来变成林哥人哥，但是呢，你唔通袂记哦，其实私底下伊哦，伊足亲切的。
1: 哎呀，
0: 啊，伊私底下嘛，那讲言讲言，那斯文斯文足客气的。伊早伫个加油站哦，伊啊去加油哦，哦，加油站员工哦，会上一规车的卫生纸呢。
1: 哎呦，老师。
0: 用的量好大哦！
1: 王世贤人唔哪好啊，伊上 man 的所在就是伊足重视伊的家庭。
0: 哦，这足侪人。
1: 伊甲因太太小云结婚足侪年啊，生两个仔囝。
0: 对。
1: 伊吼捌悄悄啊讲哦，婚姻幸福的秘诀就是听无嘴，大富贵。
0: 嗯，这就是我的兄弟，我都拢这种人啊。同款啊，一模一样啊！
1: 我等下吼要call in者，我要问下先，看卖老师是不是该讲。我call in者，我call in者。
0: 有啦有啦，人即马足侪，咱想拢安尼啦。
1: 我先call in问看卖。好，
0: 来来来，继续。王世贤吼，一个亲自哦，哎上这个囡仔哦，上下课。哇！真正哦，这一个好爸爸哦。但是一层我咧讲哦，你敢知影？伊竟然哈哈去有女儿抓包。甲其他的这个美女的亲密的时候，被他女儿看到了。
1: 哎呦，这个我知道啦。有一次啊，电视播出一个江祖平的吻戏啊。
0: 对。
1: 啊，你查囝伫个电视前面，足激动，足激动的哦。他知道他在做什么吗？他可是有老婆的人呢。王世贤回家哦，哭笑不得。你查囝足震惊的呀。
0: 哎呀。阮囝甲阮查囝吼。拢俺蛮问过我啊，啊，
1: 老师，
0: 嘿，
1: 啊，你是有跟谁亲过吗？还是你想要跟谁亲过吗？嗯，
0: 但是不管安怎啦，无可能是你啦。
1: 啊喂喂喂，好啦好啦，
0: 卖问这啦，气话吼，赶快讲一下一片天。
1: 哦，
0: 咱那个本下那叫讲，给你。
1: 嗯嗯嗯，
0: 来，
1: 这个歌名吼，很适合拿来接那个王世贤人生里面的一个大转折。一位诶，大家心目中诶正派诶男主角，慢慢啊吼变过来挑战演坏人狠角色呢。
0: 对啊，但是伊早迄个面吼，就是一个
1: 好人脸。
0: 对啊，好人啊吼。
1: 伊家己有讲哦，反派是伊感觉上有挑战诶角色。2010年电影《漫画》内底，伊饰演诶角头内底文谦呐。嘿哦，戏份虽然唔是足多哦，但是伊眼神足杀气的。伊甲迄豆豆吼，伫咧开讲这个角色的时阵啊，伊有讲到迄个气氛，伊讲哦，迄个氛围、眼神拢爱走出来。迄豆豆哦，雄雄讲哦，我就是要这个东西。
0: 哦，
1: 佮佮问哦，世贤，坦白跟我说，你以前真的有混过吗？你演甲连导演佮佮怀疑呢？
0: 所以呢，伊后来呢，角头二
1: 啊，
0: 王者再起里面饰演这个八冠的大哥仁哥，
1: 哇，吼，
0: 这个称呼呢，会使讲吼观众朋友呢留下非常深的印象。2024年呢，角头大桥头也为电影献唱主题曲。
1: 哇，人生一直在高潮呢。
0: 嘿，但是呢，角头这个角色呢，介私底下讲真呢，甲我介熟悉完全无同呢。反差很大，所以以前他还会煮饭，我们一起吃呢。真正你唔难看，伊是暖男呢。
1: 哎呦，好好。
0: 是渣男呢，是暖男呢。
1: 蛋仔，老师，这部一开始你讲反背，内底你讲翕相诶。

0: 了。
1: 对啊，我是对啊，系啊。
0: 所以严格讲起来，恁的感情已经出问题了。
1: 无啦，王世贤对我是情难忘。
0: 哦，情难忘，
1: 对，
0: 对王世贤非常重要。
1: 嗯，
0: 2004年。已发行《情难忘》专辑，2005年凭这张专辑拿下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演唱人奖。
1: 哦，感动。
0: 嗯，在这进前，嗯，伊入围足济摆，煞个拢差一步。
1: 对啊，
0: 一直到《情难忘》迄张专辑哦，伊终于摕下金曲奖。那一刻哦，他应该真的很心情很复杂。
1: 嗯，
0: 他不只有高兴，迄种终于轮到我了。他得奖啊，双手也摸，哦，真正唔敢相信啊。
1: 所以今天吼，讲到这个我家己兄弟吼，王世贤，真正我嘛感觉讲哦，与有荣焉呐，感觉讲这个兄弟啊，今嘛伫业界吼，安尼唱歌呢，
0: 人歌呢，
1: 配种欢喜的。
0: 嗯嘛，那现在呢，我们就赶快来听《欢杯情难忘》，一起来回味这些好歌。
1: 来。

0: 江湖点决，
1: 公布解答。
0: 欢迎收看，
1: 看完恁就捌。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电视机头前爸爸妈妈，恁年纪反正拢比我较侪正侪，哦，咱这大包括大细，恁可能也比我侪正。即摆对恁来讲，恁可能会像我啊，愿望好嘢，佮安那好嘢，即摆也未赚啊吼。有时讲啊，无股票加减赚安尼尔，啊股票也无稳赚的
1: 吼。最近有赚咯。
0: 对，但是。你即摆可能较大个愿望是希望讲啊，囝伊孙仔会当平安啦、健康啦，
1: 这是这是。
0: 啊，当然啊，佫有身体较勇淡薄个观众朋友可能想讲，我佫想要来多佚佗，
1: 四界行行，
0: 啊，佫四界行行吼，啊，会当佫去是想要一生当中想要去个算，唔管安怎就对啦吼。咱即摆上界大个愿望拢是啦，身体健康。但是你敢知你个身体是毋是有渐渐啊愈来愈无好？你有发现到你个身体当中有一寡物件慢慢啊伫流失去？你较早。你挂迄个矿泉水的桶啊，有无？一桶五公斤啊，你咧挂凉凉啊，有无？哦，啊，即摆咧挂，感觉挂加食力。啊，佫有就是你啊，因为我知影以前咱台湾人透早起来吼，洗面吼，大部分拢用面巾洗面，
1: 转转的，
0: 转面巾。哦，即摆拢即摆较功夫用洗面皂，用洗面皂啊，面巾大大咧。以前无共，以前用啥物洗面皂，有湿面就足好个，但是面巾爱准落打，
1: 准落打，
0: 打了呼呼呼呼就出门啊，对吧？
1: 对，啊个破起。
0: 啊，即摆足侪人吼，迄手无力，面巾准袂打，像即种个吼，就是肌少症个症型。啊，佫有就是走路愈来愈慢，过来就是。你是不是常跌倒？你最近捌跌倒过无？哦，跌倒吼，一年内底若无缘无故跌倒超过两届，这种哦，这足危险的。啊，佫有一个上界简单测验的方法，即摆咱观众朋友大家即摆，把你的脚吼，啊，这来小心，脚伸出来，互你看一下小心的美腿者哈。
1: 爱掀起来不？
0: 掀起来啦，爱掀起来。
1: 乖。
0: 哎呦，小腿你来看麦，白叔叔，用你的大拇指、佮你的食指吼，安尼对后壁安尼甲扭起来。哦，你啊，吼，就像安尼，对，安尼个扭个，
1: 吼，
0: 你看小齐还佫剩一只只大只，哇，还一只只只，表示啥物？
1: 安啦，
0: 表示伊个肌肉量还佫有够。你若是你个小，你个即个这大拇指加你个食指安尼空起来，已经把你个，把你个小腿拢合掉了呀，那安尼就表示你个肌肉啊已经无够啊，
1: 安尼哦，
0: 肌肉量无够啊，吼，所以小腿的肌肉量是很重要的，
1: 因为肌肉也关系到我们脸上的皱纹，所以你得一定要去健身，要去健身为什么？因为就是要训练咱的肌肉嘛，你的脚唔知有法度会行会走，而且包含你若咧运动吼，你的肌肉有健康，你的牙龈种种都会比较健康。
0: 反正肌肉不足吼，你的平衡感就无，啊，你辛苦的摇摇害害，啊，所以你的跌倒啦、骨折啦，然后你也开始慢慢失去到你生活的功能。今天吼，咱要特别邀请到这个健康管理师，咱的阿顺来跟大家介绍到底爱够吃什么。
2: 齐姐好，荣哥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阿顺啊。现在来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啦，就是增肌减脂。为什么胖的人你是肥肉太多，肌肉太少？
1: 对对对。
2: 丢班的新仔嘛，赶快，你的肌肉量可能一半一半，但是大部分你没有在运动的人，没有注意营养，肌肉已经不足。瘦的人更严重，像很多女生哦，度假期间有病嘛吼，嘿，有些拢焦啊卡啊，啊拢无肌肉，啊行两步就喘，一个重物吼，无细力手就断掉，很容易骨折哦，因为他的肌肉量不足，没有办法保护住他的骨头，所以造成现在肌少的人非常的多。
0: 所以肌肉是安尼，你不进则退啊，你若无去个叮当，伊就会软去啊。嫩起就老实起啊，所以你长期间无个刺激，肌肉的纤维就会萎缩，就会退化。所以咱要请问咱的这顺哥吼，那用什么款方法会当快速吼来补充咱的这个肌肉的这个增长？
2: 所以说专家在讲吼，咱的减肥七分靠饮食，三分靠运动。哦，赶快，那运动会当靠饮食来。改善我们的肌少症，增加运动量，改善肌少症。就刚才讲那些柱的结构，赶快，咱柱爱有这些大牛嘛，好，爱有这些钢骨嘛，就刚才咱人的骨头给它筋掉，赶快。肌肉呢，就像啥阿玛托刷，爱把这些钢骨白撑住，两个互相保护。所以说肌肉像支撑稳定房子的结构，当骨骼跟肌肉一起流失的时候，身体就像失去支撑房子的力量，好，更容易跌倒。而且骨折会让我们失去行动力。真侪咱家阿公阿妈吼，常常跌倒，起码跌倒吼，断伊毋是三个月半年以上，出来了，你的肌肉量更少。
0: 厉害
2: 哦！啊，所以讲
0: 卧床上恐怖，
2: 嘿，一个断伊回来，你甲看几个人老几啊岁，感觉。
1: 所以咱是食卵，也是讲。加食一寡肉，伊就会当改善。
2: 要稳住，第一个要优质的蛋白质，加维生素，加钙。还可以改善肌少症， 所以说今天我有炸一个好料的，
0: 好嘞，
1: 这样，我都看到到底这一个这個，这小小的一包，
2: 让大家试试看，
0: 好嘞，
2: 的小小一口不用冰，很好吃。
0: 啊，我倒出来大家看嘛，哈，啊，小兰给他炸上面，哦，
2: 龙哥卖看呢，小小一点点哦，它里面富含满满的能量，
0: 啊嘞哦，
2: 哎，没错，尤其是有在健身或运动习惯的人，都会吃高蛋白来提升他的肌肉的肌肉量跟肌肉品质。
1: 对，我们都会喝蛋白粉，哎，
2: 增加肌耐力。
0: 直接吃，直接这样吃，
2: 直接吃就可以了。但是呢，过量的蛋白质会造成肾脏的负担。嗯。龙哥，你刚吃的是现在有一种最新最厉害的，叫做水解的乳清蛋白生态，一些小小分子，
0: 很好吃，
2: 哎，卡好吸收，嗯，而且啊，好吸收以外，它是低乳糖，适合这种乳糖不耐症、肠道比较过敏的人来吃，身体比较没有负担。
0: 就这样嘞，
2: 对对对对，而且我不建议长辈哦，拢去买一块种高蛋白、无磷粉等来啉，因为你的运动量也无够，你啉落会变肥吧。嗯嗯嗯，你运动量够，吃那种健身房的高蛋白才会变肌肉。
0: 所以你的意思就吃的精准就对了。
2: 没错，要吃精准，因为它是韩国专利小分子，它可以不但让你增强我们肌肉的生长，还可以同步强化骨头的密度。打造钢铁的行动力，可以帮助一型跟二型的胶原蛋白的增生，而且我们有做一个实验，
0: 对照组，
2: 人体实验，正常那呢啊钙质大概是会在2000左右，如果你掉到剩下1000的话，就表示说你的肌肉力不够，肌肉的密度不够，所以说我们定量补充，你看从400、800到1200，它就是稳定的上升，而且它可以让肌少症的这一组人哦，肌肉萎缩的状态从56%可以补充到变64.8%，
0: 哦，那就很厉害，
2: 明显的改善。不止这样，它还可以改善我们肌肉的酸痛与疲劳，支链氨基酸 BCAA 哈，第一，它可以增加我们的肌肉的生长，还可以加速我们肌肉的修补，降低运动的疲劳，改善肌肉的酸痛，还有良好的运动表现。而且这个是身体无法自行合成，所以讲老在运动的好朋友，有在做家事的，有在劳动的，咱来补充一包这個，对你的身体生长肌肉非常的好。里面还有一个专利叫做 PSC。鲨鱼软骨粉，我们正常人我们的关节占大概是27%到43%是由软骨组成的。我现在这差距太大，小朋友他可能在成长只有27%多，但是大人可能会磨损，从43%一直往下掉，所以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的软骨会失去这个弹性。人家在讲退化型的关节炎，你的关节叫磨损，都会造成疼痛。所以说这个鲨鱼软骨里面有一个特殊的成分。叫做黏多糖体，是咱骨头甲骨头中吼，这个骨髓，这个软骨细胞里面的这个软骨组织液吼，最重要的成分，它可以润解我们的关节，让我们保养这种不适的状态，而且它有四大的关键功效，第一，可以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再重生，重建再生；第二，可以延缓骨质疏松的风险，还可以缓解这种关节炎的疼痛，最重要，它可以。维持我们韧带跟肌腱的弹性哦，
0: 那这很厉害嘞！看它这样一小包小小的，里面一点点粉，
2: 但是
0: 是真的很好吃的、啊，
2: 没错。
0: 这里面也可以增加一些钙质的补充，
2: 没错。那你支柱很重要，肌肉很重要哦，最重要还是要补钙，而且钙跟 D3 哦两个结合在一起，可以让钙可以更容易转化储存到我们的骨头里面，好，真正让咱欠骨本啊。不止这样，再加上综合的酵素，可以让我们降低这种乳糖不耐的情形，帮助食物的分解，让营养素卡好吸收，促进我们身体的利用。
0: 我们生活跟运动虽然已经结合在一起，但是饮食的重要性很重要。因为基本上做嘴妈妈牙口不好，叫你吃肉，可能吃不多啊
1: 吼。
0: 过来就讲食量嘛，愈来愈少，所以你要紧来紧什么？叫一种一点点啊就好。好吸收，而且精准吸收呀、身体状况也随解讲啊，对，食这个对吧？营养补充也对，不但让预防骨质疏松，也预防关节的这个退化，佫会当让你关节骨瘤、肌肉量会增加，会促进你的新陈代谢，唔是咱像个咱咱只爱泡。

0: 大福啊，哎，做大料，哎，来这张包的，
1: 因为你的双手、欸，
0: 所以我们就不要让我们的身体像泡芙一样，我们要让我们身就是很扎实的
1: 哈、
0: 哦。所以今天要啊，虽然是武功的，我来给大家介绍这些、個，咱的这些、個、啊，增加我们的肌肉量的，
2: 没错，
0: 非常重要的元素啊。他刚刚有讲到一个韩国的一个专利的元素，还有这个鲨鱼软骨，这都是非常好的，而且是。很精准，可以让你吸收。因为我马上误会啊，我马上开始补充啊。那观众朋友大家啊，咱家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大家做回来补充，哎，好唔
1: 好？
0: 好，好，今天来看你的吧，有大家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3: 一般女性拢爱上情歌约定，心中拢期待能约到定诶。
0: 这首歌很多很多女生，尤其是在很多外面，大家女孩子喜欢唱
4: 情歌，
0: 情歌的约定，因为拢约袂着定的嘛，伊拢约着较嫩的，所以伊拢抓手约定的。你要要请进你门外，你有定无？有定才要用啦，无定伊就歹用。
4: 应该事先定位嘛。
0: 唔是迄个定啦，阿妈滚紧的，阿妈滚紧的定的定。
3: 这一段台湾音乐故事。李茂山夭壽到唱歌，李公林伊有好音缘。
5: 李茂山的音色嘛，因为靠黄明老师的肯定，佮讲伊有好音缘。
6: 嘿，好音缘是七大金针吗？
5: 就是声音很有人缘呐。你想错了啦！哎呀，
3: 佮个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7: 台湾新剧播。
3: 一定爱看哦！

0: 有一个太太吼，伊就甲伊先生问啊，问讲，如果 我在大马路啊遇见一个男生啊，啊，伊硬要甲我强安尼，你看，你看，我是应该是爱扎刀啊出门，还是爱扎迄种的雨衣迄啦吼，安尼完全。
1: 套套安尼
0: 吼。嘿嘿嘿，因翁讲，啊，你。感觉麻烦，你应该袂吧？应该无人，无人会安尼做
1: 嘛？无人来劫色了，对吧？
0: 哎，伊某讲，伊讲伊什么话啊？总是爱安全，你爱甲我讲是要带刀啊，还是要带迄种的安尼？伊那讲，你想想这下吧，你迄嘛加炸，你应该无需要。嗯，安尼了啊？
1: 无啊？无啊？无笑咧？
0: 妈，你那无是？
1: 我人伊。伊要让你一定不是安尼啦，要带着微笑，
0: 可以带着微笑。那阵有人甲你安怎想，你就爱带着微笑，因为你根本就无人甲你，你好不容易一个人甲你安怎。

0: 我们正常我们家里人在讲都是单听的，录音师就会特别要求说，哎，你要唱单听的。
1: 哦，
0: 偏偏的整首歌全部都押这个韵，
2: 腥味十足。
3: 对，
2: 站在舞台上就像一个巨星一样哈。
4: 可以看得出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把整首歌的那个感情处理得非常的好。
5: 刚才能威浩再次带来精彩的表演，
6: 人家听到人家啪啪，哇，那个和声，那是给人家是一种很享受的感觉，
7: 唱到老师的心坎里了，尤其是进到我们那个副歌的位置哦。
1: 发现台中有什么甜点？
5: 哎，我们主持人用英文去访问他。This is a pen。
2: 欢迎收看
8: 《歌唱大联盟》。
2: 大家好，我是校长林明阳。
1: 大家好，我是教官云轩。
9: 大家好，我是教官子君。
3: 非常非常精彩！
1: 嗨
3: 啊，我们上个礼拜啊，哦，还有这个啊，算是马来西亚队啊，
1: 是的，
3: 激烈战况之后，又进入到我们今天要挑选一队进十六强，
1: 是的，
3: 对不对？
9: 是。
3: 而且呢，我发现哦，哦，越来越厉害呢，很多人又在这个舞台演唱完之后回去不久，就很多人继续发这个单曲，
9: 哎，真的耶，
3: 对，
9: 哇，好多新的作品。
3: 所以这个舞台呢，真的是给大家一个这样。自己的一个成果发表以外呢，也可以试试看，哎，我看我的画皮，然后认识我们这个词曲创作的老师，当场跟他邀歌，不久就看到，哎 ，YouTube 里面的这些 MV 就跑出来，
1: 有作品喽，
3: 啊，这不是咱的歌唱比赛叫老师吗？啊，所以呢，希望呢，让全国歌唱班的老师，麻烦你们赶快报名，带学生来参加，
1: 欢迎来电。
3: 谢谢，欢迎大家来。哇，那这比赛哈，蛮爱我记得坚强的这个评审老师的
9: 阵容。是的，
3: 来，我们第一回呢，欢迎的是大力张竹莹。大家都看嘛，伯乐老师。
10: 我是假霸西游的张竹莹，竹莹，竹莹，竹莹哎。
9: 张竹莹。
3: 好，那第二位呢，是我们这个音乐的谱语鉴定师，你好，大家。改邀歌，他会看你的声线去帮你写歌，
1: 量身打造，
3: 对，量身定做的伟杰老师。哇，这一位呢，让你新 keep 我嘛，其实以这种
9: 是哦，
3: 还有以前朱大哥很多节目呢，都是由他来制作的，谢顺福老师，
9: 欢迎福哥。
3: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呢，金牌配乐大师，我们的文松老师。我们这个队伍呢，会由云娟还有子君呢，各带来一支队伍，然后分成呢乐林组、对唱组还有高手组。
9: 是的，
3: 比完了呢，我可以颁发奖金给你们哦。
1: 哇，好开心啊，
9: 好棒哦！
3: 我独角共嘛，就是我们的老师呢，哎，一一在发片，像上次的每一位老师，还有之前的这个很多老师、
1: 淑慧老师，
3: 很多，还有今天这一位呢，哇，我都。称他为抒情王子，哎呦，他的声音呢很有温度哦。
9: 王子不是你吗？
3: 啊，我一个老王子啊。
9: 我没讲哦，
1: 情歌老王子。
3: 对对对，没盖小象，我没盖小。哎呦，
1: 这来自我们的嘉义，这个美声系的那个老师，
9: 对，
1: 我很喜欢他的歌声，
9: 因为他的声音非常的温暖，嗯、
1: 没错，
3: 暖男
1: 哦，是
3: 哦，暖男啊，抒情王子，
1: 对啊，
3: 哦，阿哥有见温情男生，
1: 对啊，哦，通通都汇集在他身上，
3: 我觉得
1: 就是我们的洪维谦老师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爱情单行的》。

0: 洪维谦老师，欢迎欢迎，
1: 哇，终于又跟大家见面了，
2: 恭喜你，
0: 恭喜，
1: 感谢大家，
0: 真的呢，每次发单曲或是发专辑都是弄些艺术。
2: 我很想要听一下老师怎么自我介绍他的称号，人家要怎么讲？
1: 对，
2: 我怎么称呼你？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了很多你的称号，你知道吗？封号，
1: 其实我每个我都好喜欢，
0: 都适合啦。
1: 对啦，其实都适合。
0: 对，因为老师就是看起来就是一个书生型的感觉，然后他的歌曲都以抒情歌曲为主，那在里面的内容呢，我大概听得，他是应该很多朋友跟我反映，充满这个画面感，
1: 是。
0: 所以呢，老师我请教一下哈，这一首新歌已经。是你第几首？
1: 这是我的第二首单曲。
0: 第二首，
1: 哦，第二首单曲。
0: 因为上次来有听了一首，这个第二首，
1: 没错没错，
0: 希望每一年都可以听到，好不好？
1: 好的，
0: 老师，我请教一下哈，你在录音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1: 录音的时候，我感觉哈，可能我下降 Q 哈，交台北 Q 较无啥同款。哦，
0: 就是腔调的问题。
1: 对，腔调较无同款啊，所以我在录音的时候，有一些我觉得很正常啊，
0: 对，
1: 我就是拢安尼唱啊。
0: 真的呢，
1: 录音师他就会觉得，你安尼唱唔对呢，好像就会有这个问题。
2: 譬如说，
0: 你比如说，安尼怎么对呢？安尼怎么对？唔
2: 对啊！啊，
0: 人阮高雄人，阮高雄人咪讲，安尼对呢？
2: 对吧？会给几句，
0: 我们就是会有一个语助词，
1: 是。
0: 所以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尤其唱这台语歌，你会给加足重的。
1: 对，像我那我迄个单行道有没有？
0: 对，
1: 好。那我们正常，我家己人来讲，拢是单行刀，
0: 单行刀，
1: 那个嘴翘翘，
0: 嘴翘翘，
1: 单行刀。那我们在录音的时候，录音师就会特别要求说，你要唱单行刀。
2: 的音比较多，
1: 对，
0: 单行刀，
1: 对。然后偏偏呢，整首歌全部都押这个韵，
2: 改得很辛苦
0: 真的呢，真的。好，老师。

0: 来一个问题，
1: 是
0: 在拍 MV 的时候，当你看到女主角的时候，
1: 是
0: 你也紧张了呗？还是说你在拍 MV 有没有遇到什么很
2: 有趣的事情？
1: 看到女主角，我是没紧张。
0: 哎呦，
1: 因为那个我的学生、
2: 太熟悉了、
0: 反而你的学生会紧张，对不对？
1: 对他反而比较紧张，真的，他是第一次上镜头。
0: 因为我第一遍跟阿 Ken 啊吼拍 MV， 讲没有，你都不爱给他看，
2: 拍摄给他看，
0: 拍摄给你看，因为咱休息啊，我给你看怪怪，
2: 怕笑场呐、
0: 就是说有时候会对，因为教练会说，跟你的眼神。

0: 的球出
1: 来，太熟了啊，
0: 因为太熟，然后有好朋友，嗯，然后又唱情歌，哎，这样，哎，但是也是蛮。也是蛮一个蛮不错的一个体验，
2: 是是是。
0: 所以整个 MV 要拍多久啊？
2: 大概七八个小时
0: 哦，拍
2: 差不多七八个小时，因为我们都是外景比较多。嗯嗯嗯。对，阿姨刚刚都要喝了，我喝了几天哇哇，
1: 你们是本来就想要拍下雨吗？还是就不小心下雨？
2: 就不小心了，但是有另外一个风，
1: 这个比较唯美的感觉，
0: 对对对，
1: 浪漫美派啊，
0: 对。不怪哈，这个啊，这一首歌真的很好听，大家可以到我们这个 YouTube 上面去看我们的 MV， 好不好
2: ？MV 拍的非常有画面。
0: 好，
3: 歌名叫做是
2: 《爱情》。担心的
0: 爱情，担心的哦。好，那谢谢韦谦老师，
2: 谢谢，
0: 希望你的这个单曲呢能够点阅率破百。
2: 好的，
3: 恭喜老师，
2: 谢谢大家，请大家多支持，谢谢。
0: 老师先休息，谢谢，
1: 谢谢，
0: 谢谢。哇，我觉得真的，我很期待每一位老师，他如果发单曲出来，我们都会很关心。
1: 我刚刚有一种感动，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呀，而且我觉得我们大力电视台真的是。对他们也很照顾 ，MV 就帮他们播放 MV 哦，
1: 真的，然后还可以来这边打歌，
0: 对，我都会看到，
1: 我都还没来打过年呢，怎么这样？你跟老板申请一下，
0: 等你发新专辑，
1: 你发新的跟老板申请一下，
3: 好。
0: 都佳哈，子君讲的有影呢，你看你的新歌出来，这个地方可以打歌，嗯，所以呢，希望大家踊跃来报名，赶快晋升发单曲，
1: 加油加油，
0: 好来，
1: 嗨，
0: 来阿关，
3: 有，
0: 给那个，哎。今天要派的是哪一支队伍啊？
1: 哈哈哈！上次很厉害的，这次又飞过来了。哎呀，你就知道从哪里来的，马来西亚金星队，由林胜义老师带领的乐龄组，甘华强，对唱组魏正豪、陈建章，高手组钟嘉恩。
0: 好，来，我们欢迎呢子君介绍。你的队伍，
1: 子君来介绍来自我们高雄空大歌唱班的学员，由我们的张国良老师带领的乐龄组，张建林，对唱组庄国志、王杰一，高手组张静怡，以及我们的加油团，
0: 干杯！
1: 挥手，
0: 哎，让歌友们用心哦！哎呀，
1: 太棒了，你们都上镜头了哦！
0: 对对对，谢谢谢谢，来支持我们的这个空大歌唱班。
1: 是的。
0: 今天一定很精彩，
1: 哎呦，太精彩了，我都迫不及待了，
3: 很期待，
1: 真的。
0: 我一定要来，一定跟丢
1: 起来。对对对对对，
0: 阿冠来，派出你的选手来。
1: 来自马来西亚金星队乐龄组学员甘华强带来好听的歌曲《向天借一位》。

0: 华强兄你好，
1: 好，凭什么好？
2: 哇，大家好，
3: 我们两个今天怎么穿得这么搭？
2: 哎呦，哎，真的搭呢！
0: 哎，每个人都搭你耶，哈。
3: 对啊，
0: 对啊，
1: 太好了。
0: 对呀、啊，改天如果你要对唱，也可以找一下这个华强哥、啊，歌声真好，
3: 真的好听。
1: 正、就是、在学习，不好意思。
0: 华强兄，我请教你哦，因为你大部分时间都是唱一些华语歌曲比较多，
1: 对，
0: 好、哦，那你对台语歌来讲，对你来讲最难的到底是什么？最难
1: 的就是你们的窥靠，
0: 哦，窥靠，
1: 那窥靠还学不到，因为是可以一个一个这样读，但是这是你们的口气，可能是我还在看他们的口型，每次他们唱歌，我就在看他口型。
0: 哦，这样子，他的
1: 那你们唱歌，台湾的人的口型可能是不会张得很大的嘴，就是可能就比较的嘴型比较小一点这样的东西，就慢慢再研究一下。
0: 我替你请教一位老师好不好？看他怎么会给你建议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国良老师，像如果以这样，比如说马来西亚来的这样的一个朋友，哦，那你觉得像他们咬字啊，都会有一个腔调，你会怎么帮他给他建议？
4: 就是要多听嘛，多看嘴型，多练啊。
0: 多听，都是多听，
4: 多听多讲多唱。
0: 对，
1: 多唱，
0: 就是要不断的练习，
4: 就是要不断的练习啊。
1: 好，
0: 对对对，真的建议你就多听多学，老师
1: 好好好，
3: 多讲。你要不要学一下？跟大家好。
1: 打给后，
3: 哎，这个蛮标准的，
0: 对啊，他很厉害，他五年了，都不要打给后，哦，拜托哎，慢慢来没关系，我觉得不然的话唱真的没问题。
3: 对，
0: 哦，那声音就大杠，
3: 就好听，又帅气。
0: 但是就是他讲的一样，就是那个咬字的口气而已，好不好？
1: 好，
0: 来，我们请老师来帮你讲评。哇，这老师嘛是拍讲评的，今天两对哈拢足用的哈。来，国良老师，麻烦你一下，来帮我们讲评。
4: 我们的甘华强同学了哈，
1: 你好。
4: 那个你唱的其实整首歌听起来是到位，只要不给你挑剔的话，它是到位，很好听的啊。你的差在什么呢？就像你自己刚刚讲的，咬字口音，这个就唱闽南语歌曲会吃亏一点点，但其实你是唱的非常好。
1: 感谢。
4: 那你本身你的声线，你的先天条件，你的声线非常的浑厚，
1: 哦，谢谢，
4: 非常的棒，非常好。那在肢体在唱的过程当中，肢体也到位，其实整体这样表现起来是很好的。窥靠耳丢的喝啊，
0: 对，
4: 就像你自己讲的那个窥靠那个口气吧。
1: 好，老师，我会
4: 好，
1: 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哇，而且台风啊，就感觉上就是很有经验的哈，这个还会放电。好，伟杰老师，
5: 好，来，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看一下哈，我们这位甘华强腥味十足。
0: 对，
5: 站在舞台上就像一个巨星一样哈。那我觉得今天对他来讲比较吃亏，咱听到那个广东腔的台语哦，广东腔广东话的台语啦哈，这些台语，所以对你来说的确比较辛苦。我问一下哦，你是不是在看那个字的时候，你还在想他怎么念？还要反应，对不对？
1: 有一点点，对，
5: 因为华尔兹的拍子不能等，嘣切切嘣。可是你等了就慢了，等了就慢了，你要认那个字，来不及就慢，
0: 影响拍子就对了。
5: 对，那个拍子就是它的前面的结构，它唱到后面那个顺的时候，它就没有拍子的问题。但是它认那个字，我干嘛？我觉得对你很辛苦这件事情，可能那个字要念成台语这件事情
1: 要背熟来。
5: 对，要背熟了。所以这个部分今天就是在拍子上面有一点结构性的问题，要不然我觉得整体面哇，站在舞台上就像个巨星一样，真的。
0: 来来，顺话来，
6: 来华强哥哈，
1: 啊，你好，欸，
6: 这次的那个歌我觉得比上一次你来比赛的时候那首刀马旦，对不对，还要好听。
1: 哦，感谢，欸，感谢。
6: 一开始那个感，就是一下歌的时候，那个感觉是很纯正的台语腔，哎，这点我吓一跳呢。我说回去有很努力的在练习，
1: 哦，
6: 很棒很棒。啊，歌声所透出来的那个温暖的感觉啊，跟那个情感，我们都有感受到。但是还是那句话，我讨厌你。
2: 干嘛讨厌人家啦？
6: 比我帅的我都很讨厌。
3: 他是嫉妒人家，由爱生恨，你知道吗？
6: 真的啊，啊，你看你的年纪，然后有办法维持的这个身材，
0: 对，
6: 哦，真的是，
0: 对，
6: 不然还是讨厌。
0: 谢谢谢谢，来，
1: 谢谢老师，
0: 邀请你的老师林顺义老师来讲评一下，来，老师。
7: 啊，除了以上老师讲的我都同意了，那是我觉得他今天真的是很努力的在学习了，我也很开心。他的闽南语有在进步，
0: 对，
7: 所以 继续加油，
1: 谢谢老师。
0: 你唱这个闽南语不是你的母语，可以唱到这样，这是我们台湾人的骄傲。因为台语歌，哎呦，国外的朋友都会，像我有时候我的歌被传唱，我们真的是也不会计较太多了，觉得哇也是很好听，
3: 好听。
0: 好，哦，继续你继续听，继续咬字。把它练好，我相信会更好，好不好？
3: 你敢再个讲一句，你做水耶！
1: 其实老实讲了哈，我在台湾这边这一段日子，我听了很多台语的歌曲，我觉得里面的韵味还有感情非常非常的好，
0: 对，
1: 写的非常
0: 台语歌，
1: 所以真的蛮喜欢的，我会继续努力，
0: 谢谢，
3: 加油，
1: 谢谢老师。
0: 他刚刚叫你说他，
3: 你做鬼，
0: 你做鬼，
3: 你做水耶！
1: 你真水耶！
0: 好了，开心了哈。好，华强兄，那请稍作休息一下吧。
3: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你真水耶！
3: 真的熟悉啦。
0: 对了，真的很漂亮。
3: 跟你做引导的同款嘛。
0: 太出力，我跟你讲，你有压力啊。哦，这个唱得很好呢。
3: 我们这边也很棒，好不好？
0: 来，太出力的双手。
3: 派出来自高雄的空大歌唱班乐龄组学员江建林带来好听的歌曲《妈妈的招魂》。

0: 嗨，建林
1: 老师好，两位美女 好，
2: 欢迎
1: 大家好，
0: 足感动的吼，这条歌，你感觉你表现你家己有满意无？读起来
1: 满意，
0: 无满意
2: 啊？安那讲？
3: 有啥咪？
1: 开无够，
0: 开无够。哦，但我听讲足大白的，
2: 对啊，
1: 英雄气短。
0: 哦，有这个感觉个对，但是有甲你平常唱的无相共嘛？迄、那个，特别你平常唱唔是安尼的对啊？
1: 搁较可怜。
2: 哎呦，
0: 哦、平常也搁较可怜。
1: 我伫卡拉 OK 唱啊边啊多的欧巴桑底下哭。
0: 哎呦，哇！但是阮拄只嘛足感动的
2: 啊。
0: 有当时啊，我们会要求越来越高吼。建、林，我请教一下，你是对有人啊，都一个所在出世的。
1: 我是嘉义东石，
0: 东石哦，
1: 后来搬到高雄，
0: 搬去高雄。啊，你出外上远的所在去，甲对工作啦什么？
1: 我是做物流的，
0: 做物流
1: 啊，所以现在是在那个主管啊，所以大概全国走了了。
0: 哦，
1: 上远去甲新店啊，屏东拢去过，
0: 拢去过 哦。啊，所以你平常甲妈妈的较。无迄个机会大聚会吗？
1: 哎、欸，
0: 是，
1: 较无，比较没有办法进到孝道
0: 了。哦，你的感觉就是讲，安尼有当时为着咱的事业，你有当去新竹啦、桃园啦，像你即马是伫南投嘛，啊，所以会感觉讲啊，甲妈妈安尼一直讲讲，没有办法陪她，心内底有想有啥物？
1: 因为我长期跟我在外面这样调动已经。

0: 大概将近15、16年。
1: 哦，15、16年。
0: 我年轻啊，上好耍的时阵，我嘛无耍，
1: 嘛无参与到安尼。
0: 所以我拄啊讲，我做爱阮某。
1: 啊，是是，
0: 一切拢伊担起，
1: 拢太太。啊啊，太太是跟妈妈住做伙吗？
0: 太太是跟妈妈较近隔壁呢。
1: 哦，较隔壁，阿妈拢会当看顾，
0: 拢顾会着。
1: 是是。
0: 啊，所以我就较无，因为老婆较硬差。
1: 对，
0: 啊，所以我就较放心。
1: 哦，
2: 你看，
1: 你较坚强的顾这个，牵这个家，甲你照顾安尼吼。
0: 囡仔含是大人拢顾了就好。
1: 嗯，啊，你要甲太太讲一句较感性的话无？给你一个机会好不？对啊，有当时啊，我感觉讲我们的另一半真的是很辛苦啊，你。
0: 秀成，这30几冬哦，互你辛苦啊，厝的不管大大小小。啊！你拢看了真好，啊，让我有迄个时间甲空间伫外口咧拍拼，啊，为这个厝赚钱。其实一个成功的，也不是说算成功啦，一个有办法在外面放心工作的男人，后面一定有一位很伟大的女性。
1: 哇，我认同。
0: 秀成，谢谢你，谢谢你帮助我，娶到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感谢。
1: 哇，太感动了。
2: 好感动哦！
1: 真的，因为如果另一半没有把咱的家庭养好，然后咱在外口，那个心情的不稳定，情绪真的有可能你就因为这样回来，那工作就不见了，
2: 就无法多专心。
1: 对，真的是，我们的妈妈真的都很伟大哈。好 ，OK， 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感动，所以希望公，借着这首歌让大家呼吁大家要多多关心妈妈。
2: 对，
1: 谢谢你，都感动的歌声。好。那今麦咱来听奖评，好，来伯乐老师为我们奖评。
3: 这首歌原主唱是这个陈雷嘛，对吧？哈，但是呢，陈雷听起伊的声是有那个啊悲伤有唱出来，但是看到陈雷我也想要笑，但是看到咱这个啊建林大哥哈，让我感觉到。因为他的这个挑染啊，这样子的一个沧桑啊，连挑到连西装都挑染了哈，那种的整体感啊，各伊的表情、伊的情绪、声音、表情，真的有画面，
1: 人生沧桑的味道，
3: 哦，
1: 那个历练，
3: 唱起我会想到我妈妈，
1: 是，
3: 同款啊，无法度逐天都陪，哦，那种会勾起听众的那种，真正。还是发自内心在唱给妈妈听的那种感觉，我感受到那种心灵的交流。哎，这真正，唔哪讲伊个啊唱歌好听，意思话伊个感情够没有不是很洒狗血的，就是发自内心啊，那慢慢的散发出来，感受到你的感受，我都完全吸收到了。哇，唱得很好，谢谢。
1: 谢谢伯老师，来，我们欢迎伟杰老师。
4: 好，这个建林很催泪了哈。这首歌，因为现在大家因为脸书很方便了，我最近有看到他脸书有分享一个太太的照片，
1: 是是是，
4: 他就说哇到顶 A， 我没有记错嘛？
0: 有，
4: 他其实只有4个字 ，A 还是用 A B C 的 A。我的意思是说，短短的字意，然后他的里面的翻转都是太太拍的照片，然后他就是。有一种感谢的心情，就像刚刚建宁在说的这些话，让我觉得非常动容。因为太太也是别人的妈妈嘛，对吧？你囡仔妈妈嘛，所以讲，其实你囡仔的手机去乖，我会想到很多很多的细节。因为郭志毅老师在创作这首歌，好听的歌不一定好唱啦，哈，细节非常非常多。但是我觉得你今天的断句也好啊，每个字意也好，你要做的表情，其实你的细节都做到了。所以我觉得你觉得不够好，我觉得蛮好。
1: 对，
4: 所以恭喜你今天演唱得很好。
1: 谢谢。来，我们欢迎林声义老师来。
5: 可以看得出啊，这个建林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所以有故事的人才可以呈现出这样的唱法，把整首歌的那个感情处理得非常的好，加油。
1: 谢谢谢谢，来，我们欢迎国良老师。
6: 江建林今天也算是唱得很好了，可是就像陈如你自己刚刚讲的，你还可以唱得更好。老师跟你说，你今天唱了有比较硬，唱歌啊，我一直在提，就是唱歌你要铺陈，还要有轻重。你刚刚是每一句啊， 那我的感觉都是很重。你就是要把唱的做好，因为这种

0: 这个每一句每一句气要很饱，你就是要甲唱甲非常的饱，啊，变成达句的变足重。所以为什么我们作曲里面会有要进入到副歌的部分，起承转合，什么时候爱进入副歌较强，什么时候爱去特别去表现出来那种情感，什么时候是强的，什么时候是弱的，这足重要。啊，那老师刚刚听你唱的过程当中是几乎每一句都很重。唱歌不是大声，就是合作做高唱，合作做好听。你要怎么去拿捏到听的人他的那个心境，而去投入，这才是最厉害的。希望你今天也有好成绩啊！给你建议哈，
1: 谢老师，
2: 谢谢，还是严师出高徒哈。希望你好，而且更好哈。好，接下来呢，我们就麻烦老师们进行投票。好的。现在呢，建林遇到华强高手，嗨，所以呢，我现在开始开票。
3: 蓝队，
4: 蓝队，
5: 蓝队，
6: 蓝队，
7: 红队，
8: 红队，
9: 红队，
10: 蓝队，
11: 蓝队，
12: 蓝队票。
2: 来，
13: 红队，
14: 蓝队，
15: 红队，
16: 蓝队，
17: 红队，
18: 蓝队，
2: 红队，红队，红队，
12: 可以喽。
19: 蓝队，
17: 红队，
1: 蓝队，
13: 蓝队，
9: 黄队，
16: 黄队，
7: 黄队，
2: 红队，要有信心，来来来来，
12: 为自己加油。
19: 蓝队，
17: 蓝队，
4: 蓝队，
16: 红队，
18: 红队，
16: 红队，
18: 红队，
16: 红队，
18: 红队，
12: 红队，
2: 蓝队，蓝队，哎呀，
12: 二比二喽。
7: 最后一颗球，
12: 到底是
2: 队长，
12: 队
7: 红队，
2: 到底是红还是蓝？观众朋友，来。真的两个都唱得很好，我觉得一二三啊，
12: 对，
2: 蓝队，蓝队，蓝队，我跟你讲，英雄秀英雄，两个都表现得非常好。不管怎样，真的很谢谢两位的好歌声，谢谢。来，两位请休息一下，
12: 谢谢。
2: 哇，这个真的是，
12: 哎呦，太精彩了，这个。
2: 我觉得这个老师也是很难评，
12: 没错，
2: 真的是两个都有他的优缺点
3: 在哦，都表现得很好，
12: 很难取舍。
2: 来来，不要紧啊，不要，还有两组
3: 是
2: 哦，两组都要加油，要稳定自己的实力哦。来，阿关。
12: 来，接下来马来西亚金星队对唱组学员魏正豪、陈建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大哥好，
1: 嗨
2: 嗨，学长好，
0: 嗨 ，hello，
3: 学妹的搞得猛啊，哎，哎，怎么叫他学长啊？是什么样的？
0: 我们是青年高中的
3: 哦，你是青年高中，
0: 对，我是影视音乐，然后子君是影视戏剧，
3: 哦，是，
0: 对，
3: 哦，所以那时候是你是哦哦，反正这是。
1: 同一个学校
0: ，然后影视科都会认识。
3: 对对对，哦，我觉得很优秀。其实青年高中做这一样歌坛，
1: 没错，
2: 对霞姐，
3: 罗时丰也是啊，哦，做这样呢。所以，哎，正好听说你常常在我们台湾很多地方有比赛。
0: 对，我从8岁开始参加外面的大大小小的比赛。
3: 八岁啊，所以你才会在台湾参加过很多的那种综艺节目的比赛，
0: 对，
3: 或是电视比赛，各方面都比过哈。
0: 对，
3: 啊，你铁贵。对，公体在那那民间来对你铁柜干嘛？公你熊猫也熊。
0: 我比过一次，是因为我们那边日月潭的那个特产是红茶、香菇、兰花草
1: 啊。对对对。
0: 然后就有一次农会就办了一个香菇杯歌唱比赛。
1: 香菇杯，
3: 香菇杯。
0: 然后就
1: 那么可爱，
0: 我就被朋友推去比赛了。
3: 对
0: 对，结果就很荣幸的就冠军。
1: 哎呦！
0: 然后呢，奖品很特别，10公斤的干香菇。
1: 香菇真的好可爱哦。
4: 是空杯的香菇，
3: 然后呢？
0: 然后还有什么床头音响啊，然后电视机啊，没有？
3: 哦，对对对，
1: 所以家里面很多的东西都是
0: 就很多，我们家小时候很多很多那什么老树、高树楼啊、的居楼啊，然后锅碗瓢盆全部都不用买，
3: 电风扇啊，
0: 对，全部都不用买，
3: 还有洗衣机啊、卡拉
1: 电磁炉啊，
2: 哎，你听起来嘛是职业比的哦，
3: 对啊，
0: 以前啊，
3: 我们也是职业比的
1: 啊，小时候也
0: 每个都是这样上来的嘛，对不对？
3: 对啊，以前在南部啊，各方面其实屏东、高雄、台南、嘉义很多的比赛，以前确实都是冰箱、点心加米羹，甚至这个脚踏车，
1: 哎，有呢，还有比到有一个东西金牌。
3: 金牌
0: 有，
1: 比到那金牌，
0: 这个我有拿，
1: 对，黄金要打一个远远的金牌，
0: 然后贴在奖杯上面。
1: 对对对对对，
2: 弹掉金牌，
1: 真的真的有这个。
3: 所以你有去比赛吗？
4: 我没有，
3: 没有哦。啊，那建章这厉害，那么比赛的，我来接收彩啊，那哈不错，也是开心唱歌了，
4: 开心唱歌。
3: 好哦，这首歌干嘛勤劳勤劳，
1: 真的真的。
3: 伟杰老师来，敢奖品之类。
5: 好，来正好。我在想说家里还缺什么，男男对唱，或是齐唱，或是选歌，真的不容易，歌很少哦，
0: 很少，
5: 对不对？
4: 对对。
5: 那你们今天选这个歌，我觉得刚好你们两个声线完全不一样，但是我要给建章一点建议，
4: 是
5: 哦，就是说你唱歌的时候哦，你的紧张会显现在你的肢体，你从头到尾的右手都会握紧拳头，另外那只手。对，你从头到尾都握紧拳头，你知道握紧拳头有一个气势哈，可是有一个缺点，就是你唱出来声音会紧。
1: 哦，
5: 你看哦，你现在讲话，你现在握紧拳头讲话，你那个气是紧的，但是你如果放松讲话，就会不会那么紧哦。虽然你一直要表现说你唱的不是很紧，可是
0: 就是很紧，
3: 就是很紧，
5: 耳机
1: 听起来就很紧，
5: 耳机太明显了啦哈。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是这样。还有你今天比较自在，说真的啊，整个画面感都比较自在了哈。然后可是高音的时候你还是会怕，对不对？
4: 对，
5: 你很怕破音，对不对？
4: 对。
5: 你比他注重形象，我觉得。
1: 有偶包好紧张
5: 哦，只要一唱到高音，他就小心了。哎，他会说，哎，有没有？
4: 有
5: 哈，被我看穿了。但是我觉得今天，因为你们两个声线不一样，所以唱这首歌其实还蛮合的啦。嗯，恭喜，
3: 谢谢。来，我们欢迎顺福老师。
0: 我是哈，
6: 哎，这首歌哦，那刚刚相识，真正，正好，
0: 嘿，
6: 这你好兄弟啊。
0: 对，
6: 拄啊，咱伟杰老师讲，讲任君头要出来要听你，你唱歌都啊，甲真正兄弟要出来冤家啊呢，啊真正甲咱兄弟，
0: 对，
6: 哦，啊七头队爱我知影者，人家较袂甲你得失着哈，啊唱歌这部分啊，有一挂措辞啊，甲这个迄个，两个拢有放着唱啦，哦，啊所以讲不要紧，那个准过的唱歌欢喜就好，好，
3: 来我们欢迎林胜义老师来。
7: 我是觉得刚才第一段唱了比较紧张，可能他们刚开始吧，但是过了第一段第二段的时候，刚刚第二段蛮不错的，处理得蛮好的，但是继续加油，
3: 谢谢老师，谢谢。来我们欢迎国良老师。
0: 老师好。
8: 没有前面的评审讲完，或者是我们主持人访问你们之后，我之前都是以为你们是新加坡来的，都是
9: 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来的，到底是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
3: 对对对，啊、
8: 我一直都是以为说你们是不是台湾这边本地的
3: 马来西亚？
8: 所以你看我的评语啊，就是一啊，这个参赛者的标准来讲哈、啊，我们的 A 君啊，就是我们的魏正豪。怎么会？你是在马来西亚或者哎，到底是哪里啦？
10: 马来西亚。
8: 哦，为什么那个闽南语会唱得那么好啊？啊，原来你是已经从小就已经在台湾这边了。
3: 对对，
8: 那、啊、不是。
10: 鱼池下，鱼池下，鱼池下。
1: 伊迪亚，伊迪亚。
8: 那我们先来讲，你本身的音色太好了，难怪啊，因为你都是在常在比赛嘛，啊，那个厚实度真的够，唱起来，但是，哎，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讲，就只是一个好字给你。
0: 谢谢。
8: 那当然有机会的话，能够。有机会能够听到你那个个人在比赛的在唱的那种感觉，应该我是应该觉得应该是会更好，因为你的声音太厚实了，唱出来的感觉好棒，非常好。就以参赛者对唱的角度来讲，老师给你们建议哈，其实我们在那个结尾音哈，结尾音要演要收尾的时候，那个 Andy 的时候长度可以再够一点点，让你们两个的声音能够均衡一点去做结束，或许会。更漂亮一些了。其实今天的表现已经很完美的了哈，加油哈，恭喜你们哈。
9: 谢老师，
3: 我也觉得后面刚那时候真的是拉那个尾音拉的不够长，
10: 不够长。
3: 那个气质变好不？不也是古德？
11: 哦，因为有你，我不惊。
3: 掌声鼓励一下，
0: 谢谢。
3: 哎，唱一句歌，规条歌唱到尾啊，真的不一样。所以唱歌的气息真的很重要。
0: 对，
3: 好，建章，你来个听的啊，结果
9: 我来个听的，但是我气无够长啊。
3: 哦，哎，人我来敢帮忙，你咪
0: 讲啊，
1: 有义气，好吧？
3: 有义气。哎，我来跟道歉了，您刚刚你把他勾了一句。
9: 老师的评语受益良多。哦，
3: 对对对
9: 对对，
3: 是你不够长啊。
9: 我尽量长一点。
3: 我刚刚发现那个长音，真的是配合你的，
9: 对，
3: 它变比较短了。你短嘛，它不能很长，
0: 不能，
3: 所以
9: 它不能
3: 一起收掉，一起收掉这样子，
9: 对，
3: 没了。但是我觉得整体真的很好听，我在旁边听，我嘛刚刚听了就爽快哈。好，那请你们稍作休息喽。
9: 好，
3: 谢谢。来，我们要请这个圣空大队哈。
1: 高雄空大歌唱班对唱组的学员庄国志、王杰一带来好听的歌曲《猛爱情》。

0: 到。
1: 杰一你好，
2: 哇，老师好。
1: 哎，这个歌是谁的歌啊？这么好听啊？
2: 彭恰恰跟龙千玉的
3: 碰过。
1: 我觉得那个和音真的不好合。
2: 对。
1: 哇，那可敢挑战，
3: 而且他非常多合音，
1: 对，很多。
3: 这首歌也是碰狗，就是创作词曲都是他。
1: 对啊，碰狗好爱写合音哦，因为我觉得他会有一些民歌的那个一些旋律的感觉在里面，所以听起来其实也是不同，比较偏有点新的台语的感觉啦，然后又是传统，因为龙姐的关系嘛，对不对？那这首歌你们平常是有拿到外面比赛吗？

0: 你觉得默契很好哎、
1: 欸。对啊，
2: 我们比四年了。
0: 哦哦，这
3: 首歌
0: 哇，这样子哦，哇，四年那、啊、拿过多少冠军啊？这首啊，这处理
3: 两三次，
0: 两三次哈、
2: 哦，
3: 大部分都前三名左右。
0: 对呀、啊，因为这个歌，如果你真的合得很好，我听起来哇，忙叔叔的。除非你遇到一个很强的对手，不然的话应该都是第一名比较多。咱听老师哈、哦，快听下感觉安尼
2: 好。好，谢谢。
0: 好，欢迎你的指导老师，好不好？好，来国良老师，
2: 老师好。
4: 活字哈，跟杰一今天表现的非常好，嗯，哦，比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唱出来的东西还要更好。那这首歌。应该是我们在和声部应该是哎那个 keyboard 老师我们应该是三度还是五度啊他那个和的部分三度哈我就觉得是三度对哈非常漂亮而且他有牵扯到一些副歌的副歌式的部分都没有都没好汹涌六一所以说这是非你的情为心的时候这首歌就非常有难度而且能够把它表现那么的好难怪啊，因为已经比了四年了，再唱不好的话，没有脸见江东父老了呢。啊，那恰到好处，表现得非常好，哎，加油，恭喜，哎，
0: 谢谢，
2: 谢谢老师，
0: 观众朋友们享受到啊，好，来，伯乐老师来，
5: 请教一下，你们在唱和音的时候，那个谱是有谱可以看吗？还是就听硬硬记起来？
3: 尤其。先听，然后再请老师写谱。
5: 哦，不乖哦，老师我猜破啊不哈，你要就是要练，要不然很多合唱我们音硬额哈，我不准呐、啊，那个音会不准哈、哦，就是用含糊带过。那你们真的是相当的，那是我个人的，
6: 那是因为你不准。
5: 我的意思是说，老师很用心帮他们猜谱，他更。有唱出来更有信心。其实我跟你讲，你就是谱给我，我也看不懂，所以踩也是白踩的。所以我觉得两个，而且这一次让我们的活字他可以展现他的部分，又可以展现我们杰颖的稳定性。我觉得你们这首歌哎跳得很好，这个重唱的和音太棒了哈、哦！谢谢，
2: 谢谢老师，
0: 谢谢。来，顺福老师，
7: 感谢两位哈，再次带来精彩的表演，我。真的听到耳朵啪啪，尤其第二次的歌、哦、那个和声那是给人家是一种很享受的感觉，感谢、哦、感谢
2: 谢谢老师，
0: 谢谢你们，好，
2: 谢谢，
0: 接下来伤脑筋的事情呢，老师好，所以我们来开始投票咯，来我们进行开票，
8: 蓝队
9: 红队
10: 红队
11: 红队
12: 红队
13: 红队
14: 红队
0: 红队红队红队
1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6: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金米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17: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由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那眼睛是歹到我儿子如果骑机车载我出去我都行车很辛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背地那个半空中去的那后来就开完刀在这个五年的中间我从我很烦恼很烦恼人家报销我就吃什么结果都总没效果现在检查下那个医生跟我说重度的我从我自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都不敢让孩子知道吃我们的那个精明那个叶黄素下之后在这个吃一周了我就觉得说我儿子坐在我旁边我竟然有看到他的五官平目睭我有看到有看到吼出去我还有看到日头我就去那个有看诊我就

0: 去，伊讲嗯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个迄落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目睭会恢复搁较好，唔是干那43了，我知影他会越来越进步。
1: 你哦，国中2年级咯，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2: 对，
1: 他都没有近视哦，
2: 都没有近视，现在
1: 眼睛还很好，都1.2、1.0哎，
2: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1: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2: 吃的也很好。
3: 哎呀，我甲您这组食有够久
4: 啊，你食了哪？
3: 足好诶，
4: 安那好，
3: 食您这组吼，目睭拢未闪，
4: 拢未闪哦，嘿，
3: 啊，拢足清诶，
4: 啊，一工一啊，够好食对不对？
3: 够好食哦，阮孙嘛足爱食。
4: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组？
3: 我囝嘛在吃，我嘛在吃。
4: 啊，你吃了安怎？
3: 好啊，足好个。
4: 真正足好个吼。啊，嘉颖你讲个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好啦
3: 吼。
4: 确实袂歹吼。
3: 我食过真好
4: 啊。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3: 我82。
4: 啊，你目睭即摆吃了安怎？
3: 我青光眼啊。
4: 青光眼，即摆吃了。
3: 吃了真好，即摆真好。
4: 真吃到今个吼。
3: 哎，我吃到。我食几多年咯？啊，我这边正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老白油吼，啊，豆饼拢会蚊啊停啊，你啊，食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济多，
5: 食真济种诶哈，啊，食喺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啊，我就开始食，食到即嘛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我买2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6: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九年外以来就对了哈。就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当时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啊，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叶黄素。啊，那假使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的新闻提出来比较，啊，比较哈。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哈，一条。一条咱是20克啦，吼20克，但是20克内底吼，即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摆外口看到上济，一条这才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规定吼，咱一人一工，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爱食3条，咱这食一条，一工规工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该足的。啊，若假使讲无。对咱的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制作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济咱的同业也好啦，是讲各种的这个订单，一直是要照咱的这个成分落去用，落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甲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成分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高，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啊，有啊2倍、3倍以上。啊，我讲第一点，我拄仔讲30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的，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仔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这是美国这个牌子 Kimi 有厂的，啊，这。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个，已经上好。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10毫克、15毫克，咱放30毫克。第三点，咱内底佫有 OTO Plus 哦，这是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是上新的成分，这是不然咱升级的时阵再添加入去。过来，以前恁常听到 PPLS 对吧？其实迄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甲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唱地，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是啥？咱的游离性，咱的叶黄素游离性，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到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则讲遐见证，我内底还佫做一个见证，还是真念袂完，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 青光眼的食个食咱叶黄素食个好个，哦，即个一个阿嬷吼九十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个好个，咱个大肚腰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马食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阿免啦，免开啦，即目睭就无安怎。台里的徐大哥目睭七摆中风，七次中风，哦，即马医生本来嘛讲要甲白开刀，即马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捌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吃一年半，背包啊症好作济，啊，佫继续咧吃。这万丹的郑大姐二十几年的背包啊症，佮黄斑部病变哦，吃五条尔，加吃五条五工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斑啊。新光的黄大姐吃三工，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影烧塌，即摆吼吃起来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佮烫目镜，感觉足好，啊佮好吃。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白来讲无开刀，吃三条，看物件就袂佮擦擦啊。哦，啊，佮咱麻豆的洪大姐，规家拢在食啦，佮有视网膜玻璃食，咱嘛做好，因新妇老目油嘛好啊。哦，屏东的徐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要青盲，食咱叶黄素食到即摆也袂老目油，目睭佫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袂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的吼，简单甲你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摆白内障的人太侪咧。哦，嘛，因为看手机啊，搁愈来愈济。以前目睭药啊，唔是上重要的，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啦买通胃路啊。即摆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界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摆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目睭拢安啦，那睫状肌会接着这松弛啦，啊，过来这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的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这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搁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啊症。大眼睛、目睭疲劳、老花眼，也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甲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大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阿这个起名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些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只有专利尔啦。美国二十年的临床实验，超过八十个研究，全美国医生都推荐。这支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给你挂保证，这侪年以来，是啊，这支产品啊，有当时咱无咧广告书底啊，大家拢买噶。这平常时啊，要叫我拍者无可能啊，这是噶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者，若有在食这支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个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三张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耳朵佮会得志哦。我拄仔讲的这些物件哦，包括游离型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也买游离型的哦，游离型才会吸收啊。哎，你这样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伫个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三十分钟以后，谁知影？你即摆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茫啊，睁点了。你即摆食落三十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唔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方知影，我一定会互你试食，食有效你才留去食。这物件咱太有信心了，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行我，我执行你，这大家无输赢。这一年卖几啊十万阿卖物件，唔免直接伤过介绍。重点是即摆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从开幕到即摆，也毋捌甲因起价。照你讲，即摆物价起价呢，我的成本嘛起价两成外，我拢无甲恁顶动呢。真正我拢无甲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过，薪水若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得起、食得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就要1200块啊，我三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若别人伫买一盒1200块，三盒卖3000，是毋是就又大家就减600？我唔是啊，我五啊卖3000啊，人是三啊卖3000，我是五啊卖3000啊，一盒剩600尔，一盒剩600块尔，安尼有省无？今仔日哦，你若有得食叶黄素的，卡手要紧哦吼，50组互恁抢啦，50组互恁抢，你买一组2组拢无要紧，但是就50组尔，0800-00919，5分钟的时间让你抢，抢有到我的建议啊，5盒3000对不对？来。来，电话先甲接来，50个哈，买5盒，搁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 但是呢，今天加限定50组了，

0: 0800-0019-19，开用吃啊，无你去吃，吃无后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有这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组吼。
1: 当然啦。
0: 好，来，等我一下，来，吴妈妈。

0: 一张。
1: 好，等我一下，等你也好啊。新卡新年五十周年来，英俊大哥你好。
2: 好
1: 了，叶王叔哦，好，等你也好，等你也好，来拿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0: 我一张。
1: 好，来等我一下，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收收三串你好。
0: 哎、欸，你好。
1: 叶王叔哦，好来等我一下，来65件来，我另外改你好，啊，这秀秀兰姐，
2: 哎、
1: 欸，一张好，好等我一下，一张等我一下，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3: 阿妹，
1: 水玲姐啊。
3: 哎、欸，
1: 不要你啊！志珍姐，你几多？
0: 哎，
1: 来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水英姐啊，你好。
3: 好，
1: 再见，
3: 妈妈。
1: 好，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0: 哎、
1: 欸，你一组叶王叔哦。好，来等你摇，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阿水啊。阿水。
0: 哎、
1: 欸。你叶王叔哦。
0: 哎、
1: 欸。好，等你摇啊。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2: 哎、
1: 欸。你一组哦。
2: 哎、
1: 欸。吃好，甲我斗小步，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有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你的叶黄素无效免治，无效免治哈。来，你要来，哎、欸，明珠姐你好，
3: 谢谢你啊，
1: 叶黄素哈，
0: 我
1: 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英姐，你好，管英姐，
0: 好，
1: 哦，叶黄素哈，来等你摇好，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3: 哎，
0: 拜
1: 喜，哎，叶黄素哈，
0: 哎，
1: 好来55线，甲下者来，你好，俊董你好，俊董来，俊董接起哈，来，你好，苏娇你好，
0: 嘿，
1: 叶黄素哈。
0: 对，
1: 好来，等下然后57线阿小姐，小珍姐你好。
4: 对，我一张。
1: 好来，等甲小姐，甲小姐，58线阿小姐来你好。罗志威，
2: 嘿，
1: 叶黄叔吼，
2: 嘿，
1: 等下甲然后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吃，逐天吼吃一条，吃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5: 嘿，
1: 等下一张叶黄叔吼，等下啊，卡通话，哎，人家有人甲你吃无吼？咱今日优待是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了，要叶老师吼。
6: 我
1: 好，来等我一下，62线，搁啊下者来，你好，管理者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啦。相信嘉盈啊，嘉盈做生意做这么多年啊，买我的物件，人知影，吃无效，我无甲你提钱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
3: 7月1号。
1: 叶黄素吼，来等我一下，65线，65线，你尤其你有骑倒摆，有咧开车，一定爱吃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7: 你好。
1: 叶黄素吼。
7: 我买叶
1: 黄素。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吃好，甲我斗相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了，再煮，你要再煮。
6: 哎，
1: 买叶黄素吼。
6: 哎，
1: 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哈，卡不通的电话再搁订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毋捌看到拄到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毋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来食，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你都轻食就有效果。唔是讲叫你，唔是叫你去啊乌白开钱，啊唔是叫你去跋筊，对吧？啊，你的股票的钱啊，一丝啊顾身体，哦，也是讲啊身躯边一丝啊所谓来顾身体，做会好诶。加今仔日聊0800009199来，哎，保险姐你好，叶黄素哦。好，叶黄素电话也好哈，电话卡通啦，我足侪人讲的，搁电话讲的，搁电话来，锦凤姐你好，
8: 嗯，
1: 你好叶黄素哈，
8: 嗯，
1: 好，电话也好，阿妹姐你好，
9: 我知道，
1: 好来等我一下，无效免钱啊，来你好来收收阿耍你好，
9: 哎你好，
1: 叶黄素哈，好来等我一下，来65线来，为你我改你好，阿哥秀秀兰姐，
2: 哎，
1: 一组哈，好等我一下，一组等我一下，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3: 阿妹，
1: 水玲姐啊。
3: 哎、
1: 欸，不要你啊！志珍姐，你几多？
0: 哎，
1: 我来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水英姐啊！你好。
3: 好，
1: 再见，
3: 妈妈。
1: 好，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0: 哎，
1: 你是专业黄叔哦。好，来等你也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阿水啊。阿水。
0: 哎。
1: 你叶黄叔哦。
0: 哎。
1: 好，等你也好哈。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2: 哎。
1: 你几多？
2: 哎。
1: 吃好，甲我斗小步，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有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你的叶黄素无效免治，无效免治哈。来，你好来，哎、欸，明珠姐你好，
3: 谢谢你啊，
1: 叶黄素好，
0: 我
1: 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英姐，你好，管英姐，
0: 好，
1: 叶黄素好，来等你然后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3: 哎，
1: 没叶黄素好，
0: 哎，
1: 好来55线，甲下者来，你好，俊董你好，俊董来，俊董接起哈，来，你好，苏娇你好，
0: 哎，
1: 没叶黄素好。
0: 对，
1: 好来，等下好，57线阿小姐，小珍姐你好。
4: 对，我一组。
1: 好来，等下小姐，小姐，58线阿小姐来你好。罗志威，叶黄素好。 电话较紧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去啊。

0: 大家好，吃一条，吃吃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1: 下
0: 面一条叶黄素吼，电话啊卡通话，哎，人家有人甲你吃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五十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咱的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走路走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叶黄素吼。
1: 我
0: 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啊下一下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啊。相信嘉莹啊，嘉莹做生意做遮侪年啊，买我的物件拢知影，食无好，我无甲你提钱的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
2: 七月一号。
0: 叶黄素吼。来等我一下，六十五线，六十五线，你尤其你有徛有倒摆，有咧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3: 你好。
0: 叶黄素吼。
3: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一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了，再煮，你要再煮。没叶黄素吼。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啊，卡不通的电话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唔捌看到拄到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唔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来食，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最后一分钟互你卡，今仔定岗注文买五盒，送五盒，一摆炸十盒，拄好一百条。一百条食偌久？食一百天，一天食一条就好。你千万唔好甲我食两条哦，食两条就无菜哦。一天一条就有效果啊！哈，来，你好，来丽华，你好，丽华。叶黄素吼。
1: 都
0: 会使，电话较好哈，电话较好，一天吃一条就好哦。红阿婆、伯阿囝、孙啊，拢同款，只要一天吃一条就好，吃一条就有效啊。你吃一条，吃我一盒给你试吃嘛，十盒内底吼，你吃一盒，吃十天过了哦，你目睭若无较金，目油若无较收，吼，目油若无较收，你摕转现我，我原金退现来，赶紧下，最后一点仔时间尔，春娇啊，你好春娇啊。
4: 哎、欸，
0: 好，等我一下哈，谢谢哈，恁家甲我捧场，甲我支持的观众朋友拢感谢你哈，食有效，甲我倒小补一下，补充你好，补充。
5: 你好。
0: 哎，叶黄素吼，谢谢，多谢来，五十七转广告。

0: 尔科丘，
1: 红队，
2: 蓝队，
1: 红队，
3: 红队，
1: 两票喽。
2: 红队，大家呢听得过瘾，然后唱得过瘾，这比较重要哈。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高手组，好，我们敬请期待。好，那两部队稍作休息一下，
3: 谢谢。
0: 哇，哎、欸，太刺激了，
2: 喝天。
0: 哎、欸，碰狗真的要感谢我们这个节目，感谢我们的学员呢、欸，
2: 我相信这个大家会点来听。再继续点，
1: 哎，搞不好我们改天就会被点到喽，
0: 真的。那我们要赶快来练和音，
1: 赶快练起来。
0: 老师那个歌谱记得给我们。
2: 但是我说真的，这个和音真的不好喝，
1: 不好喝，
0: 就后天。
2: 对，但是不喝
0: 不喝，但是不喝酒就可以拿高分，
2: 没错。
0: 接下来就很重要哈。
2: 来，盖小烈酸气，
1: 来自马来西亚金星队高手组学员钟嘉恩带来好听的歌曲《心灰灰》。

0: 花开。哦，
1: 哪有？他是外心，
2: 人家有多一个很可爱的音，
1: 对，可爱，
0: 多有特色啊，对不对？
1: 真的，
0: 是自己个人的风格。
1: 是啊，
0: 这首歌练了多久啊？
3: 一年
0: 、哦，一年的时间、
1: 啊、是吗？声音老师、
2: 哦、4个月，
0: 4个多月。
2: 老师说四个月，
0: 一年前听到了。可是真正练的话4个月啦，
3: 对啦，
0: 对不对？也很好啊。上次来台湾，那这次又来台湾、嗯，你有没有去哪里玩？台中
1: 夜市
2: 有逛夜市吗？
3: 夜市有，
0: 夜市有。
2: 哦，好可爱。那有，
0: 你上次有去吃萝卜饭、卤肉饭，对不对？啊，这次
2: 啊，这次吃什么？
1: 臭豆腐、
0: 贡丸汤、
1: 卤肉饭，
2: 还是卤肉饭
0: 呢？还是卤肉饭？小时候
2: 发现台中有什么甜点、
4: 欸、我们主持人要用英文去访问他、啊、
0: 可不可以来我们这个
1: 福哥示范一下。
4: This is a pen. This is a book. 对不对？用英文讲啊，好不好？
5: 等一下他会说 Your English is very poor. OK.
0: 心花开唱得很好，请老师来讲评好不好？好、哦，来，老师，我们请的是你的指导老师声音老师来。
6: 啊，我觉得不错，只是他有一点小紧张，还好啦，一个音效声可以唱到这样，不简单了啦。
0: 对对对，
3: 谢谢。
0: 来，国良老师帮我们讲评来。
7: 你来到这边高兴吗？
3: 高兴。
7: 唱歌高兴吗？
3: 高兴。
7: 对，老师给你就是说，可塑之才，
0: 对，
7: 明日之星。好不好？你让你唱到有一个层次的时候，有一个年纪的时候，完、啊、了就不得了了，真的会变成明日之星，然后继续唱歌哦。啊 ，OK
0: OK， 来，博瑞老师。
6: Hi, Miss Gray. You're so beautiful and so cute. You know? Yeah, I like you. 对，真的，你看他10岁而已啊，他的母语是英文跟马来语，是不是？嗯、马来语。多利马卡西，哎，听不呢？所以你只会讲英文是不是？哦、oh, ，那很厉害。所以他这个都是用罗马拼音拼出来，
0: 对。
6: 但是他的闭口音还有促音，他都做得很到位哦。
0: 对
6: 哦，所以你在听我。

0: 明昂昂，你知道明昂昂是什么意思吗？哦，
1: 腼腆。
0: 哦，真的真的，
2: 害羞，
1: 害羞。
0: 哎，所以他能够这样子表演到这样子的，我觉得他是蛮厉害的，
1: 厉害，
0: 学习能力很强。我给你，很棒 ，You are so great，OK？、Okay?
1: 谢谢谢谢，来，伟杰老师。
2: 我觉得嘉恩有一种天分很妙，就是说他的节奏感很好，然后音准也很好。那如果今天他唱英文歌，可能就不是只有这样哦，因为他理解里面的意思嘛。譬如说对面墙，墙你懂，在上面艺术帮忙，他只能把帮忙唱出来，但他并不知道
1: 意思。
2: 那那帮忙，我们的帮忙是什么意思？他大概还不能够理解。但如果今天他唱英文歌，可能会很厉害哦，这边可能都不是对手
1: 哦，欸，真的
2: 你们都要小心哦，我们下一届来办这个好不好？好，那你就赢了。我觉得你今天唱的还是很好啊，跟上次一样，而且我很喜欢你的整个舞台的装扮，就是上次是一个日本和服的装扮啊，然后今天你看看他这印着这首歌《心不会亏》，就是一个很青春活力，然后很甜美的一个小女生，我觉得很棒。要像这样多多的笑，就很漂亮，好不好？
1: 好的，谢谢谢谢。来，我们欢迎谢顺福老师。
3: Adorable cute girl， 真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说心灰灰哈，加上这个用童音来唱哦，会这么的可爱。
4: 哎，
3: 我真的 fall in love with you，
1: 真的是很适合。
3: What can I do? I'm fall in love with you 真的很好听啊。那刚刚我们国良老师很少在这么称赞一个小孩子的哦，他是非常严肃的老师哦，非常严格的哦，大概学生十个有大概八九个都被他骂哭了，只有你一个被他称赞的哦，所以说你未来真的，
1: 老师看好你的未来哈。好，那我们现在请嘉恩稍作休息哦，来，谢谢谢谢谢谢。哇，其实一个可以几乎不会讲台语，然后短时间而聊那些台语歌，真的是很感动的。
4: 开始不简单，
1: 对对，不容易，可能用罗马拼音把它拼起来，然后记那些歌词。哎，你看字幕到底看我，我都不知道。
4: 搞不好是用背，
5: 我觉得他应该是
4: 小朋友都会用背的，
1: 对，
4: 然后记忆又很好。
1: 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下跟一下会比较有安全感。
4: 好，
1: 来。铁力子君来，
4: 高雄空大歌唱班高手组的学员张静怡带来好听的歌曲《斗散我想你》。

0: 静怡，
1: 是好，两位美女主持人，
0: 这个真的唱歌很好听，
2: 而且长得又这么漂亮。
0: 主要我是觉得她的体态
2: 是
0: 整个唱歌的元气、肺活量够恐怖，因为那种肺活量不是说大声哦，你要会能够伸缩自如，
2: 控制
0: 这个声音远近，她都控制得很
2: 好。然后多长我要多短？
0: 对，但是这个控制的前提之下，应该是运动量。很重要。
2: 那静怡有在运动吗？
0: 对啊，你有在运动吗？
1: 有啊，我平时啊有在运动，参加马拉松。哦，
0: 马拉松，哇，马拉是什么样的马拉松啊？
1: 高雄马拉松也有啊，我有在参加铁人三项。哇，
0: 铁人
3: 超体力耶，
0: 怪耶，肺活量。
3: 对啊，
0: 轻快的青蛙就是很享受，然后轻轻的唱，那个声音就可以飞很远，然后情感的融入。哇，这个照片哦，这个
3: 很酷哎，
0: 这个是山铁里面的其中一项嘛，对不对？
1: 对，脚踏车。
0: 所以山铁一开始是要游泳，要会游泳，然后再来呢？
3: 脚踏车，
1: 骑脚踏车，
0: 然后再跑步。哦，那你最长是的距离是多久？多长？
1: 113公里。哦，
0: 113公里。那真的是，我觉得这个运动真的是要有坚强的毅力，
2: 还有耐力，
3: 而且它要持续。
0: 那我请问一下，像这种参加这种山铁，平常是不是要常常就要跑
2: 练习，
0: 或是说骑脚踏车，或是说游泳？
1: 对，平常就要练习，
0: 平常就要练习。那你跑步都去哪里跑啊？
1: 跑步吗？
0: 对，
1: 我都在我家旁边的学校。
0: 哦，在学校
2: 操场。
1: 对，然后之前比赛前有先试跑一下高雄马拉松的场地，
0: 就先去参加马拉松。
1: 对，
0: 哇，这我觉得，那你在跑的时候，这三项跑到哪一个阶段你会觉得最辛苦？好像觉得撑不下去要放弃。
1: 跑步最辛苦，
0: 跑步哦，
1: 其实反而游泳是最轻松的，
0: 所以他放在最前面。哦，我觉得跑步真的是。我是觉得那个要很有毅力、啊。
1: 对，一定要。
0: 对对对，我觉得你上次教我们那个叫叫鸭店，那个真的是让大家印象深刻。
2: 是是，
0: 那像这样这一类的这个你教大家的这个叫 AED 的
1: CPR 加 AED。
0: 对，那这个要证照吗？比如要去考吗？
1: 要，在红十字会都会举办这个 CPR 加 AED 的。这个教导，然后他们教完上完课会考试，
2: 要受训就对了。
1: 对，
0: 哇，那这个，那你应该花了很多时间去学习这一些，也算是你的算是在教一些健康教育方面
2: 专业
0: 必须要的吧，对不对？
1: 对，
0: 哇，要运动啊，我觉得这很好。

0: 然后又还有时间可以唱歌，
1: 对对对，才可以保持一个很好的体态，我觉得是很棒。好，来，那来听老师，你的指导老师，看你今天唱这首歌跟之前唱的有没有比较进步？来，老师，国亮老师，
2: 张静怡，
3: 老师好，
2: 唱到老师的心坎里了，静静的一直在欣赏你。把这首歌完整的把它唱完，尤其是进到我们那个副歌的位置，哦，那个感动都没话讲，唱得非常好，
3: 谢谢老师。
2: 但是我看回了高雄之后，你帮我 fire 掉好了。为什么呢？唯一老师要讲的还是你的尾音结束的时候，把我换掉好，换一个老师把你教好，差那么一点点，给你99分。好啊，
1: 不会啦，我相信你也是想要达到那个水准，但有时候这个真的是要时间慢慢去消耗。好，来，伯乐老师，哎
4: 呀，今天我们这个静怡哈，这一身的打扮哈，相当的唯美的感觉。如果你是坐在白色的钢琴，然后弹奏这一首歌曲，你的音准、你的节奏，整个是100%的呈现，是完美的感觉。好。但是 ，but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种比较闽南语哦，台语歌，那叫 n 嘎，那叫米呀。如就好像说哈，你很怕掉眼泪，会脱妆而不敢掉眼泪那种感觉。嗯，你有会有这个包，你很意义小心的把它完整的表演完。但是如果你偶尔试看看，加一些撒一点点狗血也可以，就是让那种情绪啊。甚至于那种啜泣啊，会让你的这个，你可以在第三趴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就是试一下不同的感觉，搞不好会更好。我是站在90%观众的这个看法哈，觉得很完美，就是说不出缺点，但是如果加上这个情愫上去，我觉得那个张力会让这个整个更上一层楼，我是这么觉得了哈。谢谢，
1: 谢谢，来，我们欢迎伟杰老师。
5: 好，静怡，哇，刚刚看到你跑山铁哈，然后知道你又为社会做了很多的服务哈，我觉得很敬佩，真的，因为有的时候人家说时间是挤出来的哈，有没有？就是你一直想说啊，我都没时间，这个也不想做，那也不想做，其实人生也是这样过哈，但是我觉得你也蛮充实的哈，这一点我是非常感动。然后呢，我在整张纸上面就写了"完赛"两个字。但是最后唔通停啊，我帮你框起来。你是一个我见过非常需要挑歌的歌手哦，就是说你今天这歌挑得非常好，但是你在给我乖乖的时阵哈，给我爱乖乖的时阵哈，你不敢断掉，大口呼吸，然后来唱唔通停，然后那一句就会让你那个完整度。你看完赛，可是缺那么一小句就没那么完整，这是我今天听到要给你的建议。但是你今天选的歌选得非常好，很适合你，你自己选的吗？
3: 对，哇，
5: 很棒很棒，至少你知道自己唱这样的歌有张力，恭喜。
3: 谢谢老师。
1: 谢谢，来，我们欢迎谢顺福老师。哇，
6: 国良老师，您这班哦，无依无属，都在选一款歌，互人要流目屎。头前迄个咱妈妈的招魂，害我想到我的妈妈、二妈、三妈、小妈。啊，即马去斗上，我想你，即马是斗上，对不对？我的妈妈们都很想你，哦，真正，歌真正真正赞。
1: 对。
6: 但是，因为三个都有讲但是，我要讲一个但是，但是你太会跑了。我追不到你，太厉害了，谢谢你，感谢你带来今天给我们的享受，谢谢谢谢
1: 谢谢。来，我们欢迎盛宇老师。
7: 好，静怡呢，今天几乎他在这一首歌我找不到任何缺点，但是我也是但是哦，好，但是唯独我非常认同刚才伯乐老师说的，就是情感的起伏，就你在歌曲上找不到，你就是好像因为唱歌而唱歌，就很完美很完美，但是找不

0: 到那个情绪，情感的情绪啊，就是这样，加油。
1: 谢谢谢谢谢谢。你会觉得老师他们讲的你知道意思吗？
2: 嗯，知道。
1: 那有人这样跟你提过吗？
2: 嗯，有
1: 有。那你有去做改变吗？
2: 有，一直慢慢在修改，就像国良老师跟我讲的， 我的尾音抖音之类的、哦、一直有在
3: 调整、
1: 有在注意在调整，但有时候会觉得做不到，是不是、
2: 嗯哦、对对，
1: 没关系，我就持续了。有时候这种唱歌的东西、哦、有时候你会唱唱，突然间有一次唱到那个感觉，那就抓到了。嗯，然后甚至说有时候歌曲的情感，有时候你可以透过看电影或是影片去体会，然后去深入那个歌的感觉，好不好？好，不要紧，那就让老师可以伤脑筋，让他们去投票、哦、来，我们进行投票。好，一位这个舞蹈高手，一位这个运动高手，
3: 哎，运动健将哦。
1: 来，我们开始开票，来，
4: 蓝队，
5: 蓝队，
6: 蓝队，
1: 蓝红，蓝红，来，一二三，
7: 蓝队，
1: 蓝队，来，
3: 来，
1: 来，加油，加油，
8: 红队，
9: 红队，
10: 蓝队，
11: 蓝队，
1: 喊大声一点，对，
12: 对，
13: 蓝队，
1: 红队，
14: 红队，
1: 红队，来。
15: 蓝
1: 加油，
16: 蓝队，
17: 蓝队，
18: 红队，
19: 一二
3: 三，
1: 红队。
3: 哇，蓝队，
1: 你会不会紧张？
3: 会紧张，
1: 很期待。一二三，
3: 蓝队。
1: 哇，为什么每次都这样啊？最后一颗，
3: 最后一颗球哦。
15: 到底是
3: 蓝队，
15: 蓝队，
1: 红队。蓝队，蓝队，蓝队，
3: 恭喜！哇，
1: 不错。好，那接下来呢，妹妹你要加油，没关系，继续努力，好不好？好，来，我们进行的是颁奖典礼。
3: 我们邀请校长名扬颁发金星队奖状，
5: 恭喜恭喜！

0: 谢谢。
1: 同时，我们也请我们的胜利老师来发表一下心得。
0: 首先呢，我在这里要非常感谢大力电视台再次给我们机会，从遥远的马来西亚飞来台湾，跟大家见面。然后，这个是一个很棒的舞台，所以啊。我们虽然全军覆没，但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对不对？
1: 是，
0: 我们要继续加油，好不好？
1: 好，
0: 谢谢大力电视，谢谢。
2: 没有，老师你们也很厉害，真的，我觉得大家都唱得很好，也谢谢胜义老师从这个远道从马来西亚来参加我们的歌唱大联盟，谢谢你们
1: 哦，欢迎下次再来，对，
2: 谢谢，欢迎，谢谢。
1: 来，同时我们也请我们空大歌唱班。
2: 来，接下来我们要邀请的是伟杰老师，颁发的是空大歌唱班。
3: 耶！恭喜！
4: 金金奖学金3000元，
1: 谢谢。同时我们也请我们的国良老师发表一下心得。
5: 哎，还是一样，感谢我们大力电视台的歌唱大联盟，我们的校长，还有以及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有我们的评审，啊。还有我们可敬的对手，哎，他们虽然是我们比较占风头一点了，虽然已经全部都是把他们干掉了，可是我们要胜不骄败不馁，继续在歌艺上要更再求进步。感谢大力电视台，
2: 谢谢，也恭喜国良老师，还有我们这个空大歌唱班，也希望你们再努力，然后接受我们16强的挑战，好不好？好。欢迎你，很快又会回到我们现场哦，所以取得挑战资格，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
6: 《歌唱大联盟》。耶！
2: 恭喜，

0: 江湖点关，
1: 公婆解答，
0: 欢收看。
1: 看完你就办，我是小七，
0: 我是嘉英。
2: 啊，这看完你就办，你就知影这单元啦、啊。嗯，就是要甲观众朋友来分享新知识、新科技哦。讲到这个困眠，咱人吼、哦，人是一天二十四小时是足公平啦、啊。嗯

0: 但是这睡眠的时间啊，正常来讲，咱人一天要睡八点钟，
1: 三分之一嘛。
0: 啊，对，八点钟做工课嘛，啊，八点钟啊，食饭啦、佚佗啦、走路啦，有诶无诶，
1: 哎，
0: 八点钟爱睡。哦，人讲我做困困好，困一困一暝好眠啦。百病较毒，
1: 因为你有好好睡觉，你的免疫力才能做很好的修复，
0: 才能够慢慢的修复嘛，
1: 哈，没错。
0: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哦，因为坦白讲，枕头伫咱的这个公司成立到今嘛，已经介绍过足侪无同款的枕头。但我今日要介绍这只枕头做特别的，这只枕头哦，我提出来恁看，恁才会感觉有啥物特殊的所在哦。哇，
1: 这枕头很好
0: 啊，你蓝条哈，你看这内底吼，这内底这你看这个米吼，感觉小瓜瀑布吼。这瀑布的原因是啥啦？因为这内底拢是石墨烯，内底拢石墨。这石墨烯伫内底有外靠这点嘛是拢石墨烯哦，外靠这点吼拢是石墨烯。除了石墨烯以外，一个特别添加什么胶原蛋白的纱线哦，纱线。
1: 胶原蛋白。
0: 对，所以我等下甲大家讲哦，你听我讲你就知吼，咱的身体，咱的身体哦，这叫做伫身体层面内底吼，咱。睡眠就是要疏解咱的压力，和咱内分泌平衡，糖分也稳定啦，代谢也较好啦，骨质嘛较袂疏松啦，较袂老。啊，若对神经系统啊，咱睡眠也好，较袂心肺梗一边，精神会较稳定，情绪较稳定嘛，较袂忧郁症，啊嘛较袂或者老人痴呆症。
1: 正确的。
0: 但是你若睡眠睡了不够饱，你等于是咧慢性的自杀，因为睡眠是咱人一种自我修复的行为。你唔好话睏。诶，希望率足悬诶，所以咱咧即有诶人哦，困了无好啦，家大哭啦，血压会悬啦，糖分会悬啦吼，所以困眠不足吼，比困眠的时间不足，比失眠搁较严重哦，伊治疗即个高血压甲糖尿病的机会，嘛比一般人搁较大吼。像我边啊即个，你甲看我即个弟母嘛，
1: 真正
0: 弟母吼，伊偏着困了，伊是。摸到枕头就睡了，
1: 真的啦，真的。
0: 所以不怪保养足好诶，你一般人要像安尼真少呢。
1: 秒睡。
0: 我某嘛是，我某只要呐，卖甲伊讲话，才两分钟就睡了。你一日起来就
1: 跳，安尼就困去啊。
0: 但是哦，你管因咱做工课，咱工课压力较大，睡眠的品质，咱就要靠啥物？靠一寡外来物件协助哦。啊，所以你也想嘛。
1: 欸，你讲靠一个外来的，
0: 这就是外来啊。
1: 拜托啊，枕头市面上百款，要安怎拣才是好的，才是真正睏的入眠
0: 的。我顶摆甲你讲就讲，爱拣顶枕哦，枕头睏个。但我建议大家哦，枕头你若有买枕头的人啊，有买白种枕头啊，你的枕头嘛差不多一两年要换，一两年要换。枕头不是买一粒枕头睏几世人，我看足侪人个枕头哦。欸，本来是棉的，要睏到变内底拢含水，拢电壳壳啊，伊嘛去继续去睏。
1: 啊，因为咱人体头毛拢有水分嘛，有头屑，有诶无诶嘛。
0: 我来讲，这只枕头最厉害吼，伊吼天黑去吼拖拉去搞过，拢未变形。
1: 真诶。
0: 对啊，无你看影片来啦，然后请我恁看一下影片，再倒转来。
2: 独立桶，今天我们就要来实测，看能不能把它压坏掉。阿妈在中间，好，让它直接搞过。大哥来，过来。再来，没有规律没去啊！来，大哥，往前，来，完好如缺哦！跟各位讲，弹性还在不在？跳跳跳，弹性依旧还在，而且整颗没有变形。
1: 哎，这是来这是什么？现在
0: 我丢出来一款，我丢几粒出来一款。啊、哦，这底下这钱里来底哈，啊，你等下买当抽起来看嘞哈。这条叫做啥？这叫做独立桶。
1: 独立桶一般不是床垫。
0: 这一般是咧做碰床的哦，
1: 啊、
0: 而且是做高级的碰床才有这哦。这高级的碰床内底才有这个独立桶这款物件，这内底拢共有66粒。干那做这66粒的独立桶，那、一个碰床一定的碰床，你想要席梦思这种，那一定10几万、20几万，内底就是用这個。哇！咱甲这个哦，这独立桶啊，这个这弹簧啊，甲放伫个咱的枕头内底，这独立桶，好你困够较久啊，你就袂变形，就袂变歹。表布呐，表布这个这石墨烯，你看这有一寸。
1: 有啊，啊，足温暖的呢。
0: 啊，而且你甲摸吼，亲肤感非常好，
1: 非常的棒。
0: 这有胶原蛋白的内底，
1: 哦，连
0: 这个连内底这个棉啊吼，都是石墨烯，所以好你知影讲吼，只要捂着你的头壳，就健康啊。哦，这有这石黑科技。咱来看这黑科技吼，有啥物用途？伊用这作者说，诺贝尔奖内底用这条是石墨烯啊，伊用伫个这条做医学上啊，包括咱若长期间用这款石墨烯的物件， 咱较袂生歹物，较袂生歹物啊。你阿妈骨较袂去歪，啊，而且你体内淋巴吼排毒的功能会比一般人搁较好。哦，这是联合国用30亿的美金、1000亿的代表哦，去打造全方位应用底下这个癌症，啊，佮有脊椎多领域的石墨烯的医疗专用的哦。所以这个物件唔是轻轻菜菜。所以今天有这个新的科技啊，我特别拨一个时间，伫个电视节目来甲大家讲讲，有这款的好物件，或者。这个枕头吼，不是一般的枕头啦，哦，你若外口市面上，你若要
1: 买，你若在讲什么胶原蛋白嘞？
0: 胶原蛋白对啊，对啊，这个外口，
1: 对哦，
0: 伊这有恒温的凉感布，这困吼拢袂翕，拢袂热，而且足侪人会困到哎生裂啊无，伊拢袂烦恼。伊这内底有恒温的凉感布，佮加上石墨烯的胶原蛋白纤维，规粒枕头摸起来都舒服的。哇，你个大列面啊，那就咧。
1: 我讲你若咧困的时阵，来讲
0: 侧睡。
1: 侧睡吼，你就是咧睡觉都咧敷面膜啊，胶原蛋白面膜。哎，
0: 你若侧睡，我建议你两边爱侧睡哦，啊，无一边好一边。
1: 我过来，我过来，
0: 哎呀，
1: 我过来。
0: 你啊，你啊，真滴啊！
1: 笑，
0: 当然这是开玩笑啦，因为这就是你只要接触到，只要接触到，伊就好个吼，所以吼，现代科技吼实在是足厉害。枕头，
1: 好软哦，
0: 互你会当一醒甲天光。
1: 好棒！
0: 你若会当用这只枕头吼，减食两粒爱困药啊。加替这个健保升级，唔来替健保升级啦，嘛替你身体顾健康。
1: 对，
0: 所以今日看你就捌为大家介绍到这，谢谢。

0: 那对参赛者毕业之旅，
1: 参赛者我不给客气感动，
0: 就甜的哦，
2: 听这条歌感觉，真正有准备好要来吼对手拍。

因为今天对手是钟儒，人家他彩排的时候一下歌我就跑出来看了，钟儒的声音真的实在是让我觉得细腻度很够，所以加拉没惊是应该啦。

0: 你的高音的亮度很有力，
1: 哦，
0: 超有力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很厉害，很厉害。
2: 你今天如果唱闽南语歌，你唱的是萧煌奇的歌，你真的有你自己的东西，因为那是闽南语。我还蛮期待有机会听到你国语歌的时候，再一次回到大力的舞台当魔王，确实有你自己 hold 住场子的能耐。
3: 好啦，现在组对战组一个桥段。
4: 哎，朱伟成对上咱的张雪琴，朱伟成带来的歌曲是《欢杯》。

0: 接下来张雪芹带来的歌曲是《古井雅咪咪》。
1: 有啊，有一些，就是我以前唱歌比较冲，然后现在就做唱的比较收一点。就是之前老师有讲过，因为我的声音其实讲实在比较大棒，然后有时候唱的真的很冲，然后慢慢的稍微细腻的东西都有唱出来，我觉得啦，哈。第一名啊，我觉得那个嘉南很有机会，哎，其实他在外场比赛我都有听过了，哎，有听过，我觉得都还不错，他的那个舞台经验，然后他的歌，他唱歌的那些表达的情感，或者是他的声线，我觉得都不错，

0: 谢谢。
1: 嗨，其他头就卖紧张哈。台北听这个古井呀咪咪啊，收啊感慨万千呐。
0: 啊，有啥咪感慨？
1: 你唱这条歌勾起我的回忆啊。
0: 哎呦，哪一段回忆？
1: 啊，不是一段，是想起了这个。最近要宣布要参选基隆市长的那个许孝顺先生，等下上完这条歌了。
0: 哎呦，
1: 有听、啊。

0: 加油，咪加油啦！
1: 这个人怕婆啊？不是，这是送我的。慢点。
2: 特别为你唱的吗？
1: 嗯啊，气死！你好。
3: 鹏哥好，
1: 你好，
3: 君姐好，
2: 你好，
1: 你最近好吗？
4: 还好了，不错了。
1: 是，好久没见了哈。
4: 对啊，
1: 多久了？

0: 有什么、啊？明天叫文化部补助你3000万，啊、一句话我若做搞，我随在你。后来我袂记要请上奖品，我袂记。
1: 中两位。
0: 哦，中两位，安尼有些老师请我。
2: 我感觉迄、那个拄只迄个看到鬼袂歹。哦，这个词也写得非常的精湛哈、哦。我当下哦，生命力就像我感觉这部台顶头哈，就要像碰狗这么的自然自在哈、哦。啊，当然这不简单哈、哦，要一次一次的蜕炼，对不对哈、哦？我看到两位在台上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我觉得这个比赛很有趣哦。以前我看到雪芹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他每一次超紧张的。可是今天我就觉得你在自在中，然后出一点小突锤哦，来帮助这个选手，看有没有机会，好、哦、让他过关。那个感觉上，你真的在舞台上变得比较自在，所以我看起来会觉得很舒服。以前我看你每次在唱歌的时候，我们就心里在想说，哦，奥奇古贝来，奥奇古贝来哈、哦，就会为你紧张。今天是真的是这样的心情吗？对不对？哦，比较自在，对不对？回娘家的感觉哈、
3: 哦。对对。
2: 好好，我们希望把这样的表现的模式哈，继续给它放下去。我觉得你今天唱歌很有细节啦，就是你顾到很多细节。可是说真的，这首歌女生很难唱，哦，她要跟很多的地方，然后那个跟在高音的地方哦，要不就是太紧了，对不对？因为你要跟到那个音域嘛，哈、哦，所以就会比较有一点点不好表现。那我今天听到你很多很多的细节，其实都非常的认真把它做到位哈，所以其实听起来是算是舒服的，就差那一句了哈，那忘掉忘词的。可是大家很多人可能口令听不出来，都安尼鬼戏啊了哈，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自在让我感觉到很有表演的气氛，很不错。我们来讲一下伟成好了，伟成你啥时候回哦？你啥时候回嘛哈？
4: 是
2: 30岁嘛哈？
4: 对，
2: 你真正唔好去用翻白过哈。
4: 官鬼
2: 欢伯欢伯欢伯欢伯，有没有被人家背叛过？
4: 没有。
2: 有没有背叛过人家？
4: 没有，不会做，不会做这件事。
2: 所以你是喜欢这个歌，还是你是喜欢听这个歌的旋律，然后节奏感，爱听这个歌，还是你对这首歌有感觉？
4: 感觉
2: 有感觉吗？
4: 想被背叛的感觉，
2: 想被背叛的感觉哦，这有点抽象，我们待会请那个师姐来解释一下。伟成，我必须要讲哈、哦，文字是安内啦，那是歌吼做歌歌嘛哈，歌是有文字歌腔嘛，安那无就是曲就好了嘛，演奏曲没有词啊，所以词在歌里面是占了有很重的百分比哦。你即马看会红的歌吼，迄歌词就歹写安内。你看这词写的有多好，看到门口那双鞋，想要问你是谁的，其实你那个怀疑的口气就已经要出来了嘛。你对自己自言自语，你说没啥好解释，因为我们的感情出问题。你刚刚在唱的时候一开始太用力了，你就已经是用唱的。
5: 看到门口那双鞋，想要问你是谁人的。
2: 我不知道你在急什么，你就是用唱的方式把它很用力的，那个用力的感觉哈、哦，不是疑问句。你若用力，你若用电哦，用电电迄个声去啊讲的时候，我讲无效啦。伊要走嘛是要走啦，对不？啊，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是咀嚼这样的东西，为你付出的一切，如今哇来你也翻倍，这时候才下重音，其他前面都不用。你应该是疑问句的啊，问他这双鞋是谁的。在我心里的感觉不是这样啊！我干嘛这一波婚？你真的要被人家甩掉才可以有这样的感觉？试试看去谈一个恋爱。安娜伯，你不知道那个痛在哪里，所以你要问的时候问不出那个味道哈，太重了。整首歌重哈会变得比较硬，修颠啦。不猜你的音色这么好听，你的音色不是用在这上面的。你音色如果要用这么硬的方式去唱歌哈，你安那顶锵锵啊，哦，啊出来歌袂好听，好不好？再试试看。去揣摩一下词意，好不好？
4: 好，
0: 好。既然说请师姐开示，那我们就请师姐啊。
1: 伟成哈，我上次看你唱歌，我就觉得你太紧绷，就是做任何事情，我觉得就得失心不要太重，特别是唱歌的时候。还有，我上次也发现一个问题，到今天还有，啊，就是你抖音的时候，如果你的抖音大概是低中音的部分，抖音不要太长。你都唱得不错， 可是在低中音的部分，抖音只要一长，或是你抖音那个

0: 频率抖大一点的时候，你就会音会掉下来，音会掉下来。然后到了副歌的地方，你只要连音字与字中间这个连音太多的时候，其实不只是你，就很多的台语歌假设有这种状况，很多歌手其实只要连音都会口齿不清，或是没有办法把它安排得很好。那当然你在副歌的时候你要用力的时候就有点点卡卡的，好，就这个部分。那其他的部分像刚刚伟杰老师有讲，真的有时候需要多一点感受，好，那也是有进步，谢谢你。
1: 是
0: 在讲到雪晴，好，整首感觉起来其实都还蛮好的，但你的声音里面有一种特质，就是应该怎么形容，就刷刷吗？哦，有一点刷刷，刷有刷的美。哦，以前我们在录音室唱歌，脏嘛，哈，我们就用刷来形容，就是有时候脏也是一种美，对不对？就是那个刷刷也会有一点哦毛边哈，其实也是蛮有感觉的，只是看你怎么样去处理整首那种声音的情绪，我觉得很重要。因为一个人的特色从头到尾或是频率都一样的时候，听起来其实是会没感觉，或是有点烦躁。但是我觉得你的声音虽然有一点点刷刷的那种感觉，但是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某些情绪出来的时候反而变得有沧桑的那种美感，觉得不错。只是一样啦，就是在可能这个 key 的关系是后面有一些声音比较高，所以可能在用气方面如果有一点不顺的话，就有点接近那个共鸣好像快跑掉，所以那个部分我觉得可以再掌控再练习一下会更好。嗯，
2: 谢谢。
3: 我补充一下，那我要讲一下雪晴，就是说雪晴叽叽呱呱我们手上的版本里面有口白，哎，为什么没有找我们念口白？你也当嘴巴两啊，不碰狗两靠背啊，对吧？你知道，你这个机会哦，会让这一首歌在这个舞台上表演哦，会更好看。假设说今天碰狗，你请碰狗帮忙，他念第一句：古相片有难忘的景致，旧爱在一生当中永远上水啊，古情也绵绵。他在旁边念，然后你唱，中间这一段更好。那离开你是我一生错误的决定，后悔失志是剩我家己苦度家己。关于你的代志，只会当关心，也袂当创啥物。那想起你，我只有期待梦中再相见，对不对？啊，你如果这首歌间奏加这些东西进去，再配合你的歌声，你不是帮这个节目在增色不少吗？有口白干嘛不用？对不对？下次你们这个有机会的话，现场有很多现成的，像碰过你边用的嘛，无代志对吧？啊，你啊，不是，但是你不要看着他的脸念就好了
4: 啊。我不会
3: 啊，对吧？啊，你底下念也唱不出来，你看拍过我念哦。
4: 对。
3: 哦，我是给你这个意见啦，因为这首歌姜蕙的版本有口白嘛，有口白你就把它放进去歌里面，让歌就更完整一点哦。
2: 谢谢老师。
5: 接下来邀请美玉老师为我们讲评。
6: 哎，伟成哦，
1: 老师好。
6: 伟成每一次站在舞台上出来的感觉吼，我感觉讲，评审老师都一致觉得，那拢无，敢那会惊呢啦吼。其实站出来那个气势，因为已经是八强了，很厉害。你出来就是要，像那种迦南那种感觉出来的是一种。做想要赢的那种感觉有无？你要记住那种感觉。你看人站出来的感觉，做想要赢的，吼啊！你伟成站出来，你就感觉今仔日会输的感觉。我的感觉是安尼，因为刚刚世界老师也是这样子讲，吼。那雪晴哦，很紧张吼，很紧张。我觉得那个声音跟你刚刚在彩排的时候完全是不一样，因为唱到。像讲这个第二段的劲歌有点抢拍，那其他的我觉得是放不够松啦，吼，可能想久没来这个舞台。我刚刚应该要唱，刚刚有几位参赛者是来的时阵，伊种感觉就是我来要来表演的，我是要来表演的，我唔是要来比

0: 赛，要有那种感觉，因为你们就是真的来表演的嘛，对不对？好，加油哦，加油！
1: 谢谢
2: 老师。
3: 那后边莫忘参考了哈。是。好哦，面对现实来看分数来，来伟成的分数可以得到几分？这样。第一阶段他得到的分数是92.3，算不错。那能不能再加0点，就要看雪琴的点归来，雪琴的分数。看。好，张雪琴获得的分数是92.0，
4: 92分。
3: 你要谢谢，
2: 谢谢姐姐。
3: 你变92.4了，
4: 对，
3: 那蛮高的了啊。二花给阿基按来的，可以。
2: 姐姐走，
4: 走。
5: 哎，袂歹，这组手牵手呢。
3: 不是伊安尼是要安尼，伊查甫纯然就是代表，不是爱你手都爱。
5: 我都爱安尼。
3: 都安尼。
5: 就安尼对。
3: 啊，叫你安尼。
5: 我安尼。
3: 还是个安尼，你是歹势啦。所以台
5: 上。害羞啦。
3: 台上台下。
5: 那小男生对吧？
3: 那没有，大家拢是家伙啊嘛。所以台上会用的物件尽量用，啊，书啦哈，和音老师啦哈，那大家主持弄才使用。
5: 系。
3: 阿伯，你要唱为着10万块，我才做你老母啊，无变。
5: 有呢，有迄个伴呢。
3: 嗯，有咧伴啊，
5: 有
3: 咧伴。
5: 有咧伴啊！阿母，阿母，明仔载就免去出勤了呢。
6: 阿母，后一组像啊？
5: 后一组像哟，后一组是咱的罗琼文，还有林光登。罗琼文带来的歌曲是《一碗面》。

0: 接下来林光登带来的歌曲是《放猴嘴》。
1: 哎，说到说，哎，要回来参加那个第一届跟第二届的歌唱交流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兴奋、很期待。因为参加了第一届，那因为也接受了龙哥的邀请来到大力电视台，然后每天练歌啊。其实每天练歌是压力，也不是压力，因为唱歌本来就是我们的兴趣。那当在唱一些不同的歌曲的时候，还可以学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那生活上其实很 OK 啦，就是说啊，每天可以陪爸爸妈妈、大哥大姐这样聊天啊、唱歌啊，啊那些朗小伟啊，我觉得还不错，还蛮开心的。

0: 哎，碰个，哎，关
1: 光明顶你好了。
0: 哎，给给，
1: 真久无看。
0: 今年有点无？今年有点无？
1: 逐年嘛爱点。
2: 你去年点到今年咯。
1: 我生安尼无点就惨嘛。哎，我这过年去看你后壁的 pose 袂歹。
0: 对，这个 pose。
1: 你唱歌唱出来时阵啊，
0: 卡开开遐。
1: 对啊，你拄啊最后迄个。
0: 哎呦，你是钢铁人吗？
1: 哟，反正能有色哦。
2: 有哦，足色。
0: 嘿。
1: 为什么？
0: 因为较早有做过同事啊，做过一个同一个办公室内底。
3: 不是姐妹啦，莫恩嘿，莫恩讲，像
1: 办同一个
2: 办公室。
0: 对对对。
2: 啊，做为办公。
1: 两个感情。
2: 啊，搁做为办代志。
0: 对。
2: 办公啊。
3: 越描越黑呢。
1: 所以现在登记了吗？
3: 登。
0: 还没，还没，还没那么快。我要回去提亲呢，啊，未得紧。
1: 好好好，
2: 你经理机，你经理机，
3: 笔记爱看好势。
2: 对对对，这未使我北京。
0: 我较早较早暗时的时阵，办公室内底就剩我甲登哥，啊，阮两个就会，
3: 哎，连嘞，
0: 就会开讲啊。
3: 哦，
0: 就会开讲。
2: 你爱较紧嘞，你未使都会对无？搁到点。
0: 哦，对对对对。
1: 重点
3: 紧张嘞，
1: 嘿啊，开讲了嘞。
0: 我讲收这吗？
1: 哎，哈哈哈。不紧啊，这舞台就是大家叙旧。行动都 OK 啊！
0: 开工了就准备去困啊，就各自回家睡觉，就天色已晚啊。
1: 这囡仔啦，这囡仔不简单。有主持人的 feel 吗？
2: 有有有有有，非常有天分，也嘛当过大力电视台的主持人。
4: 是
2: 是是。
1: 我要请这个明阳老师来讲评啊。
4: 姜文，你今仔日好像放得很轻松呢。这是什么原因？然后我感觉你今仔日访谈啊，还有整个演唱的感觉，你是感觉你是什么感觉？哈，最后一场，
0: 我是感觉心满意足啦。就是讲
4: 放手一搏啦，
0: 八强我感觉已经足好啊。
4: 哦，你会觉得已经很感谢有这个机会唱到八强，就对。
0: 没错。
4: 但是我感觉卖忽略家己的这潜力。我之前一直有跟炯文讲过，说你的音色比较特别，就是说你一开始的声音出来，你的共鸣点像熊黑到熊管，所以变你沉下来的感觉都不熊，光灯就很漂亮。它下的那个点，等一下光灯我再讲。所以你那个点是，别人的厝内有看看的稻埕，就会很好听。可是你刚是别人。诶，出来有夸，就是变比较高，那个情绪没办法让人家觉得把人家安抚下的感觉。
0: 别人诶出来有夸夸诶丢丢，
4: 这是共鸣点的问题而已，你去找一下这个共鸣就好了。我觉得其实真的不会很困难，只要你用，你

0: 你用较侪心去研究，因为你刚刚是从头到尾是用一个口腔的共鸣在唱，这样唱到后面会比较辛苦啦，你的高音，所以你要用你一开始的那个低音，你有看过那个漏斗沙吗？漏斗沙那个是不是那刷到尾都落在下底？你就用这个地方，巴拉一好，我用一个声音让你比喻，咱整卡那准要出港。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准有无？要去抓鱼啊？会知啊？透早无？啵啵啵啵啵啵啵啵，把人会出，你去抓这个声音，你就可以找到你的低音共鸣。这个低音共鸣也可以帮助你冲高音哦。你去试试看，好不好？好，那不然我觉得你的声音这么好，无好好练足可惜的，好不好？好，
1: 谢老师。
0: 哦，光灯。我感觉讲吼，因为可能是逐天咧唱，你现在掌握到那种声音的那种，就是一条歌迄个情绪，你马上就抓到啊！一进来有够水耶，哦，那个一进来就把人的心拢吸掉诶。

0: 起。但是我也要给你一个建议，第一点建议而已，就是你在高音的时候你要开始去找怎样找你的高音的头腔共鸣。你像小虎哥，我说这样比较抱歉啦，这不是在批评小虎哥，他连噪音都很好听，为什么？因为他的共鸣太漂亮。所以我如果是你，我会去研究他的共鸣怎么唱，因为他可以，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小虎哥绝对也是苦练出来，他以前的声音真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所以那个绝对都是苦练的。所以你如果要突破，你去找，你去再去，比如说像他那个，他那个，他唱那个什么那个故乡的地道副歌怎么唱？对，
1: 葫芦沙多。
0: 对，你看啊，葫芦沙多啊，葫芦沙就是没有头腔，葫芦沙多啊，葫芦沙多啊，有没有？他那个高音的头腔共鸣是跟他阳光啊，那整个散出去，你现在就少这种感觉，那个叫渲染力。你爱去练这个物件，那是讲今嘛吼，唱片经济较歹，无你早就已经向签去啊。真的，你的声音真的很棒，吼，加油！
2: 谢老师，
1: 头腔共鸣没有练你知道？
2: 倒立，
1: 那就有啊。对，彭丽老师，
3: 谢谢。其实我很喜欢炯文的声音啊，带回家啊，因为我觉得声音是很有特色的。当然，刚刚明阳老师有提到有些共鸣的部分，我觉得是很受用的，所以那个其实我也不用再多说。那低音的部分，如果用刚刚的那个唱法，低音的部分要非常的注意，因为喉咙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唱太久了，可能声音会比较干。到了其实到了后面，低音的共鸣就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的稳，不是那么稳。那么你的那个高音，尤其是尾音的地方，气如果足一点点，我觉得感觉会更好。气不足，你想要表达的，或者是声音本来能够表达出来的那个特质，就是英雄气短，表达不出来那个感觉哈。好，那其他的部分我很喜欢你的声音，
2: 谢谢老师，
3: 不客气。那光灯的部分就是，这样的声音，其实我们讲这样的实力啦，哈，歌唱圈不是没有，但是你的声音里面不会太让我们觉得太油条的感觉，没有，所以那个是值得恭喜。棒喉嘴，他这首歌太多的小情绪，要把它做得很具细迷，当然很多地方可圈可点。但它还是有很多的空间，就是你这样的一个实力声音，它其实可以应该要表现得更好。就是评审给你的建议，可能在某些时候加分，但是那个是要练习的。但是很多情感上，不是我告诉你怎么弄，你可以挤得出来，弄得出来的。哦，那个真的就是要去用心去体悟。基本上我觉得你唱的很好，而且之前听过你唱，现在又更进步。可是，要有居安思危，唱歌要。

0: 居安思危，因为新人随时会进步，然后随时会冒出更多很不一样的声音，所以你一定要进步，突破自己比别人给你的成绩更重要。谢谢，
1: 谢谢老师。
2: 接下来邀请慧珊老师来为我们讲评。
3: 哎，你好哈。那个，首先老师针对那个琼文，其实上一次的录影，老师对你的印象很好，你的声音真的很像应正雅老师的声音哈。还有你的声音的辨识度真的很高。还有一个，这首歌的故事你知道吗？它这个是有上新闻的哦。它真的是有一个家庭发生这种事情，所以说我们如果本身没有身历其境，在这种故事当中，我们要尽量去揣摩他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心境。你要用以你自己是第一人称，是我本身，如果是这个画面，那个是我的，哎，我变成你自己的故事这样。因为这首歌你选来比赛哈，我觉得有点很牵强。如果要比赛得奖很难，为什么？除非你可以打动我们评审，了解吗？哦。啊，那老师就给你建议一下哦，这个歌你当然可以尝试，因为你尝试不同的歌路对你是有帮助的。好，那老师另外再讲那个光灯的部分，光灯听你唱歌真的是一种享受哦。像我基本上我都没有写什么，我只有写很享受三个字而已。至于刚才那个明阳老师讲的头声的部分，老师给你一点建议，如果头声你要很亮，你要去仔细去听，看看你的那个高音那个字的母音应该是要跟你的头声要怎么样结合在一起。比如说用打哈欠，没有哦，这个位置把那个打哈欠的位置跟你那个母音结合在那个地方，回去先练看看。你先用美声的方式去唱这首歌，等你抓到位置以后，你再一半讲话一半唱，等于老师这样讲清楚懂吗？你把唱功拿掉一半，一半讲话就好了，一半用唱的，就是流行歌曲的唱法了。如果你全部在唱，就是美声嘛。先用美声的去找出那个位置。好，这是老师简单的建议，谢谢你。
1: 谢谢老师。
4: 哇，这很好的方法。嗯，
2: 回去可以试试看。
4: 试看嘛，不是用卡啦，
1: 是啊，
4: 用哈气的啦。
1: 好，哈气。
4: 我来看嘛，来，姜文的分数，我们先看一下。对，会问。来，姜文的这首歌得到的分数，这自选曲的部分是92点。这个分数真尴尬，
2: 有啊，
4: 一个三的来回的差
2: 不多，嘿，拢一样。
4: 唔知你讲哈，希望你好心啦，嘿，好来，光灯的分数我们来看，好来哦，荧光灯，有没有办法超越92.2？92.2，哦。所以你两个同事，你两个之间的感情，我无法度做拍算。你影响0.1，你个人该回去的。
2: 是的，
5: 没，
1: 咱小看累吧。是啊，
4: 我无意。
5: 你暗时搞我补相诶。伊会请我食宵夜啦，伊用炸水果来。
1: 不是爱讲较紧的宵夜。
2: 伊安尼逗点落去，淡薄仔怪怪。哎呀，
4: 是，谢谢，请补相。
2: 好，手牵手回去喽。有啦，
4: 这两个
2: 感情袂歹啦。
4: 哎，你来拍球，这两个来袂歹。
2: 真劲诶，
4: 也歹。好来，来下一组对战组合。
2: 来，谢千彤对战王星宇。谢千彤带来的歌曲是《康秋芒》。

0: 接下来王馨予带来的歌曲是《做狗的心》。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馨予，哇，很开心呢。第二届的比赛呢，还能够回来跟他们一起 PK， 那就其实我觉得第二届真的也是蛮强的啦。那虽然说只是来当魔王，然后跟他们互相交流，那其实内心也是有蛮大的压力，因为毕竟我对上了千童呢，不管是在以前比赛啊，还是现在，我觉得他的实力都非常的好，而且非常的厉害，所以也是甘拜下风，也要帮他们加油，谢谢。

0: 通哥、娟姐，通哥好，小娟好。
1: 是是，我们来私底下讲一句话，不知道可以不？
0: 什么话？
1: 我可以私底下说一句话吗？
0: 私底下。
1: 对，等你很久了。
0: 啊？
1: 真的啦，真的，经纪人在跟我探听啦。拍摄拍摄，就时间就用着。
0: 马紧马紧马紧。
1: 马紧，咱家己的嘛吼。
0: 嘿，对对对。
1: 因为这算学姐啊，你以为不管啦？真奇怪，你大概拢看，那个星宇走去倒位去，安尼关心你的动向。
0: 现在在那个大力电视台晚上10点主持，对。
1: 主持。
0: 对，
2: 跟光灯一组。
0: 对，跟光灯，大力小清新。
1: 是。
2: 愈看愈恶心
0: 啊！不是，
2: 愈来愈看愈清新。
1: 水哦，这个 slogan 没办法。是顶回比赛了就开始来上班吗？
0: 对，就非常感谢荣哥，还有我们大力电视台。
1: 有没有压力啊？
0: 有，
1: 因为你们是同事第二名，对不对？
3: 嗯，对。然后我们两个又认识很久了。
0: 对，认识很久。
3: 我们两个是学姐学妹。嗯。
1: 在别的地方也是。
3: 学校，同个学校。
0: 高中。
1: 真的、哦。
0: 真的。
1: 对，一间啊。
3: 台南县私立阳明工商。
1: 台南县私立阳明工商。
3: 对，现在是台南市。
1: 可能这样子的学生哦，可能也开始眼睛开怕变哈，所以这家长老师也看在眼里面的，很优秀。好，我们请伟杰老师来讲一下。
4: 天哪，我今天听你唱歌听到生气耶！
3: 啊，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是不是常常大鱼大肉，生活惯习不正常？推荐给您印加果加沙棘果油三倍的升级

0: 来自南美洲热带雨林的超级食物印加果，拥有世界唯一 Omega 369黄金比例，帮助维持健康均衡，更有植物界最高不饱和脂肪酸比例 91.39%， 再加上果中之霸沙棘果油，拥有稀有的 Omega 7以及数百种有效成分，帮助调理生理机能。印加果加沙棘果油，三倍力升级版，为你的健康加油。
1: 我今仔日吼饭前血糖，我跟你量才86呢。
2: 86，你原本偌济呢？
1: 我原本拢120几，连体重我也减了10公斤了。
2: 体重也减了10公斤？
3: 感觉袂歹啊，我感觉袂歹吼。边啊有当只乌乌，啊心情有一支是安落落粗粗啦。啊，不过我食一阵啊了，啊拢平起来，蓬起来，都袂歹呢。
4: 我已经分享给大家知影一下，我已经分享给三个人，拢食了袂歹。
5: 没有啊，诺诺。
4: 尤其是胆固醇，他们都不是要减肥哦，他们是降胆固醇跟那个血脂肪，他的脂肪肝已经消了，
5: 鸡红瓜拢消去啊。
4: 对哦，
5: 安尼
4: 哦，跟大家朋友分享一下，
5: 谢谢。
4: 我本来是自己吃而已啊，后来都拿给隔壁人吃啊。
5: 谢谢素心妈妈。
6: 我大组的，
5: 大组的吼，
6: 这个吃袂歹呢，
5: 这吃袂安怎袂歹？
6: 哦，我特别我本来我他遐我就来讲啊，胃哦，我做囡仔就带胃病啊，他拢腰都疼，腰都疼，我爱食饭，食出啊物件都胃较会好。我先食滴蒸有无？哦，滴蒸真正咧袂歹，对胃袂歹呢。
7: 我本来有血糖那个血糖嘛，然后那个三高。也有啊，现在都没了。
5: 你吃多久啊？
7: 一个月，现在我吃一个月就知道了耶。
5: 油脂的肌手完不能超标，阿金妈
7: 了，没了，很正常。
5: 钟老师
8: 呀，最好了哦！又是我，还有好我那个吃了好几组保养，那个直销的贵的要死啊，又不好，没有沙棘油，只有印加果油，
5: 只有印加果油。
9: 我都是吃印加果油蛋的。
5: 你啊，
9: 啊哦，最主要哦，人我哩在吃啊哦，人拢问我讲哦，啊，你今麦啦？卡山那地，他心就毛病，我唔是哦，因为我即马哦，我最近冇成婚啦吼，啊唔过哦，食这道成婚买工，
5: 买工啦，
9: 重点就是过瘦嘿，
5: 安尼哦，
9: 啊因为哦，我本来是九十四、九十六啊，
5: 哎，啊即马准备，
9: 啊即马哦，即马准备82呢，
5: 备十二呢，
10: 你招招好，
11: 你招招好，
10: 安怎好？
11: 这吃落巴肚油拢消去，
10: 真正巴肚油拢消去哦，
11: 消去，真好，真好，
10: 真好哦，
11: 哎，都真好。
5: 所以讲，明明应该讲看得出，我最近较瘦吼。当然，我瘦不是因为这个加单纯吃一项物件，这拢爱真侪代志的配合。我嘛不是讲叫恁买印加果油，就一定爱提去做减肥。因为这个产品，我会使甲你讲哦，这真小朋友，因为即摆囡仔拢食外口瘦，两食外口拢食啊油通通哦，食啊这个这一挂这个小胖哥、小胖妹一大堆。哦，咱即摆重点是介绍这个物件，你食是要你食好健康，甲你体内一挂垃圾甲你排掉，甲你一挂放来一挂垃圾油甲你排掉。减肥只不过是伫个排的过程当中所得到的一种附加价值。然后咱人大块无好嘛，人讲瘦无一定健康嘞，大块人基本上是较无遐健康。所以为着安尼，我家己嘛一直要求家己，因为咱年纪也愈来愈侪啊，吼，要安怎让家己的身体会当维持一个啊，这个较无遐负担，而且个身体状况，对这个这小朋友一直到这个100岁拢都会当吃的这个物件，完全天然，无任何这个做添加物，无任何副作用。不管你什么款状况的人，拢总会使食。即马即人真侪人吼，会强调什么？强调讲我可能身体都有问题，都有问题。什么会使食？什么袂使食？我来讲，即人人拢会当食。不但人人拢会食，而且我来讲，人人拢应该食，

吃多吃少而已，你若是正常人你保养一天吃一粒两粒，你若是说有三高的人你就可以早晚吃两粒，这对你的身体来说是有一百项好有一项坏，本来有很多油要怎么把这个坏油像这个我们印加过倒进猪油里面，猪油羊羊哦，然后将这猪油羊去了吼，咱将这个肉油给代谢出来，哦，这拢有经过实验过吼，不饱和脂肪酸的达到黄金比例 ，Omega 三六九包覆咱体内深层囤积的肉油，排出咱体外一挂垃圾的废物，甲咱的油脂啊，佮有这个肺内的胆固醇，咱的足侪观众朋友啊，以前食因只果油时，拢无去关心着讲家己的这身体状况，是听讲会当减肥啦，听人伫讲讲会当食了会安怎，结果食完了发现着家己去抽血检查。红字拢都无了了，胆固醇啦、啊、三酸甘油脂啦、啊、肝激素啦、啊、饭前血糖啦、啊、糖化血色素啦、啊，以前拢红字的，结果食印加果食一项了，一天食两粒了，叫食三个月过了去抽血检查，大项红字拢都变乌字的，大项拢变好，神奇！但有这个物件才神奇哦。这你看，看这咱的观众朋友体检报告，你看看，这有这。这个啊，这是甘指数啦吼，哦，这个这啊，佮这个这三酸甘油脂236变剩143，你来看这甘指数90剩25，136剩36，这拢唔是咱后边讲，这拢是观众朋友亲身的检验报告寄来阮看，啊，佮有足侪案例吼，比如讲这中华红丸的黄大姐吼，血压食血压药啊食足重的，即马一天食两粒，即马吼75公斤剩69公斤，血压嘛稳定落来，这胆固醇205，即马200以下。这是73公斤，食到剩65公斤。这食一年33公斤。这然后这个有一个大姐讲，伊本来手拢会喘，即马食因只果又手袂喘。钟大姐是6年前中风了闭结，即食两粒因只果了吼，无到2个月，本来爱食两粒两片药啊，即马食两片药食来漏塞，尾啊食两片药减少了，即马一天半粒都会当顺利大便。台北市的吴小姐啊，心律不整，心跳过快，血压偏高，食西药阁过敏。看到因家过一工两粒，即摆心跳稳定，血压嘛正常。杨梅的陈大姐吼，即镜头尾啊，一个注射久的肉，即摆拢袂啊，血压嘛足稳定诶。即吴大哥食因家过食泥瓜，瘦一大圈，而且血糖、血压、血脂都很稳定。嘉义东区的陈小姐是荨麻疹，食因家过了吼，好诶胆固醇提升。三酸甘油脂170变剩114，连荨麻疹嘛改善。罗德的萧大姐是154公分，62公斤，那较大颗啦吼，即摆食到剩59公斤，三酸甘油脂嘛已经降落来。所以足简单的道理就是，食好油就是会当排歹油，但是你若长期间食歹油，食到落尾手，就有可能安那会中风啦，心肌梗塞啦，吼，会即个这油脂硬化啦，血管硬化啦，脚手尾麻啦，会痹啦，吼，哎，这个这甚至有哪走路会安尼拜咧拜咧，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你的血路循环无好。咱今日甲你介绍这支产品，这是全台湾唯一一支上好的一支印加果油加上这沙棘油，哦，沙棘油有啥物效果，我等下讲给你听。伊会当甲你修复你的黏膜、口腔啦、肠胃、皮肤啦，吼，啊，这打手这个部分，目睭打啦、目睭涩这种个，这哦，目睭插插你个，胃肠无好、皮肤无好个，啊，过来代谢无好、糖分高个啦，这个关节肿个啦，吼，皮肤较歹个，啊，这会当甲你降血糖、抑制你的脂肪、预防心血管疾病。因为这心脏上惊，这天气冷啊，连咪冷，连咪寒，连咪热，这就是咱观众朋友上爱注意的问题。寒天时啊，咱大家拢平常时啊食，拢知影食 omega 三真好，但是问题是唔知变哪食。omega 三跟六的比例应该是1:1，但起码咱目前台湾的饮食是1:20，所以完全失去平衡。欠少 omega 三，你也容易发炎，诶，贫血、失眠、三高、疲劳、大脑会退化、心血管疾病、关节痛、目睭会退化。所以印加果油就是天数哦，咱上好的物件，这植物脑黄金。印加人家当作是太阳之子，哦，伊的 omega 三跟六比例是接近1:1，是全世界上盖天然的、天然的最黄金比例的好油。市面上印加果油你唔知对对来，但咱的印加果油一定爱对这个秘鲁来，得奖无数，安全栽种，100%冷压初榨，通过国际安全检测，无用化学物件来催促。是秘鲁百年的大厂，获奖无数。这是美国的认证，农业部认证，日本的认证 ，HACCP 的认证，无基因改造的成分，无基因改造的成分。秘鲁永续经营，啊，佮有秘鲁国家的这个 PERU 的认证，哦，加上讲这支产品内底有添加着上佮特别的这沙棘油，沙棘油是俄罗斯太空人伊的这个必备食品，伊的植物之冠内底 Omega 7是达到42.5%。
Omega 七是全世界间两种植物内底有尔，沙棘油是其中一种，也当降低着这胰岛素的抗性，降血糖，抑制脂肪的形成，让咱的血油正常。

0: 而且呢，和咱代谢正常，砂子有贵，咱甲你改善胃溃疡。拄则咱有一个观众朋友见证，讲伊自己咱带胃病，对不对？食咱的这印加果加砂子有了，胃病怎好起来？所以所有的大块的问题，一天两粒，和你三天排成你的毒素，七天降低你的血油，降低你的白内油，十四天降低你的体重，三十天和你啊愈来愈苗条。所以咱要食的是一个食物，天然的食物，不是加工的东西，不是化学的东西。这种要有 SGS 的这检验报告，不能有这个任何的这毒性。一盒60粒1980块，1980哈，电话卡通0800-00919，买一盒直接送一盒，两盒早都回去，同款给你算1980，一盒剩990块。只要你电话卡通，我再加一盒给你试吃，吃一盒吼，吃完了大便也无较顺，糖分也无较稳定，血油也无较减少，这一个月时间内底，若无法度让恁的身体变健康，那安尼恁两盒行我，一盒的空盒啊先做行我，我原金退行给你，三盒优待你，1980块，一盒剩66块，一盒剩11块，开会落去无？开会落去的，今仔电话金卡50组尔啊，50组尔，但是呢。过去长期间你甲咱支持的朋友，咱袂当无甲人照顾，所以咱今仔日啊有做一个大组的组合，一人阁加两盒互你，安尼拢共五盒才倒转去，五盒偌济？五盒爱3300对唔对？600五盒3300对，唔免，五盒算你3000就好，300卖甲你收，五盒又代你3000块就好。0800啊，先接电话吼，伊这是30组尔，卖完就无啊哈。较早拢唔爱有啊。过阿摆嘛无哦，听阿伊讲，加今仔去尔，加今仔尔。以前大组上济就是5-3000，对不对？今仔定江主文，搁加一盒互你来，一摆赚6盒倒转去，3000就好，只剩500，30个尔。以前唔捌，阿摆嘛无，加今仔去尔。0800-00919吼，30组卖完就无哈。来，你我加你个手软啊。
1: 嘿、hey, hey, ，我要你因家过
0: 好。好，来等我一下，我要3600哈。啊，那1900白三，不要家己拣，家己决定哈。来，佩珍你好。
1: 哎，我要因家过。
0: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哈。吃好，给他倒小补哈，吃好倒小补哈。来，你好，来，美玉姐你好。美玉姐。哎、欸，要印加果油哦。好，等我一下。今仔定到主文6盒3000，较早上济就是5盒啦，今仔就是6盒。来，金玉姐你好。
2: 哎、
0: 欸，印加果油哦。好，等我一下，来，我70线甲接一下。来，你好，文生大哥。
3: 对。
0: 印加果油哈。
3: 3000。
0: 好，来3000啊，3000今仔6盒嘛，较早5盒尔。佩如你好。佩如。佩如。
4: 好。
0: 印加果油哈，来等我一下，来52线，甲下一下来，你好，严大哥。哎、欸，我加油，你好。印加果油哈。好，来等我一下，来53线，紧的，卡手较紧的，30组卖完就无啊。林太太，你好。印加果油哈。啊，等我一下，大组更是组，大组54线，甲接一下来，你好，温丽，你好。
5: 我变三分了。
0: 好，3000，甲下一下3000。啊，你这啊。买印加果油哦。来，电话起来，电话起来，来58线，58线，甲下一下来，你好，美玲姐，你好，美玲姐。
6: 一个3000的。
0: 3000的好，等我一下，电话起来好哈。啊，一定要有小姐甲你接，才有准绳哦。我这大组又带30组，俩卖完就无啊哈，卖完就无啊。来，千惠，你好，千惠。千惠，印加果油哦。来，等我一下，60线，甲下一下来，徐仁大哥。
7: 你好。
0: 印加果油哦。
7: 大
0: 然后大组的来61线来，你要来玉梅姐，你要印加果油哈。
8: 哎，
0: 来蛋黄姐来62线来，你要青梅姐，你要印加果油哈。好，蛋黄姐来63线，下姐来三田大哥，你要印加果油哈。好，来64线，下姐64线，卡手较紧嘞，30组卖完我就停起来，这阿拜无照这个介绍，阿拜就是5盒3000啊，你要来蔡学姐，你要。
9: 会就好。
0: 哎，要印加果油来蛋黄姐，等你加好啊。5盒3000就足俗的啊。唔是要减肥，是要把你的歹油排掉，让你的身体健康，血路莫脱掉的上重要。来，你要过，哎，你妈妈你好，
9: 嘿，
0: 嘿，要饮加果油哦。
9: 我早起有订，安尼确定有。
0: 好，来，等我有你，等我者，有你只要呐，阮小姐有甲你确定就有啊。今日定岗注文的吼，当时收会到。上紧当时收会到，拜六哈，拜六收会到，拜六新卡新牙，红色大姐你好。哎、欸，要当哎，我、欸、这要印加果油吼。等我一下，这种老朋友啊吼，来，我的这吴妈妈。
10: 我买一道。
0: 好，新年快乐啊！你等下也好啊，一天吃两粒啊。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啊，随在你啊，拢饭前饭后拢无要紧，来清米啊，你好。印加果油吼。
10: 我要跟你讲地址啦，我的地址。
0: 好，等我一下，70线，加地址一下，你好，明昌大哥，你好。
11: 好，你好。

0: 你家鬼哦、喔。好，蛋黄姐来，等人家好来，你好来，这英文姐，你好，英文姐，
1: 哎，
0: 你家鬼哦，来，蛋黄姐来，你好，这位老朋友了，青凯大哥，
2: 哎，大哥，
0: 我大哥，你我买这买几年啊？
2: 我蛮知，最近开始买较紧
0: 了。安尼啊，你来看吼，而且啊，拢你咧食是恁饲
2: 同咧食？厝的人，
0: 厝的人咧食。
2: 哎，对，
0: 食了安那，你也当甲我分享一下。
2: 袂歹啦，
0: 啊，
2: 袂歹啦。

0: 捌卖过六盒三千，恁家己讲落啊。捌卖过的人，我敢捌卖过六盒三千，我从来毋捌卖过。今仔日第一摆，啊嘛是一摆尔吼。你食好，甲我斗小补，开言我伫遮做广告，安怎无？0800009119，来你好，来富比啊，你好。
1: 哦，你好，
0: 英家果油哈、哦，好，等我一下来。
1: 我要英家果油。
0: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啊。假后给他倒酒补啊，假后倒酒补啊。来，你要来，美玉姐，你好。美玉姐。要英家果油哈、哦。好，等我一下哈。今天定岗主文六盒三千，刚才上车就是五盒啦，今天就是六盒就对了。来，金玉姐，你好。英家果油哈、哦。好，等我一下来，我七十串接一下来，你好，文生大哥。
2: 对。
0: 英家果油哈。
2: 三千
0: 啊、好，三千个，三千个，今仔六盒嘛，较早五盒尔。佩如你好，佩如，佩如，因家果油哦，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二串，甲下一下来你好，严大哥，哎、欸，我加油你好，因家果油哦，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三串，紧的，卡手较紧的，三十组卖完就无啊，林太太你好。
3: 因
0: 家过油哦，啊，等我一下，大组搁一组，大组五四串啊，接一下来，你好，温丽，你好。
4: 我变三分了。
0: 好，三千个，甲下一下，三千。啊，你这啊？要因家过油哦。来，电来夹，电来夹，来五十八串，五十八串，甲下一下来，你好，美玲姐，你好，美玲姐。
5: 这三千个。
0: 三千个好，等我一下，电来夹好哈。啊，一定要有小姐给伊接，才有准绳哦。我这大组又在三十组，两卖完就无啊哈，卖完就无啊。来，这千惠，你好，千惠。千惠，印加果油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串，甲下一下来，徐仁大哥，
6: 你好，
0: 印加果油哦，
6: 大
0: 哦大厨的来，六十一线来，你好来，玉梅姐你好，印加果油哦，来等我一下来，六十二串来，你好，青梅姐你好，印加果油哦，好等我一下来，六十三串下一下来，三田大哥你好，印加果油哦，好来六十四串甲下一下，六十四串，卡手较紧嘞，三十组卖完我就停起来，这阿伯无照这个介绍，阿伯就是五盒三千啊，你好来，蔡学姐你好。
7: 会
0: 叫，要因只果油来等我一下，等你也好啊。五啊三千就足俗的啊，唔是要减肥，是要把你的歹油排掉，让你的身体健康，血路莫塞掉的上重要。来，你要过，喂、欸，林妈妈你好。嘿，要因只果油哦。
7: 我早起有订，安尼确定有。
0: 好，来等我，有你等我一下。有你只要人，阮小姐有甲你确定就有啊。今日定岗注文的吼，当时收会到。上紧当时收会到，拜六拜六哈，拜六收会到，拜六新卡新牙哈。红色大姐你好。要等我这要印加果油吼，等我一下，这种老朋友啊吼，来，我的这吴妈妈，
8: 我买一袋，
0: 好，新年快乐啊，你等下加好啊，一天吃两粒啊，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啊，随在你啊，拢饭前饭后拢无要紧，来，请你啊，你好，印加果油吼，
8: 我要跟你讲地址啦，我的地址，
0: 好，等我一下，七十串来加加加地址一下，你好，明昌大哥，你好，
9: 好，你好，
0: 印加果油吼。好，等我姐来，等你加好来，你好来，这英文姐，你好英文姐，英家果油哦，来等我姐来，你好，这我老朋友啦，青凯大哥，
10: 大周诶，
0: 我大周，你我买这买几年啊？
10: 我嘛唔知，最近开始买较紧
0: 啦。安尼啊，你来看吼，啊，拢你咧食是恁饲
10: 团咧食？厝诶人，
0: 厝诶人咧食。
10: 对。
0: 食了安那，你也当甲我分享一下。
10: 未歹啦，
0: 啊，
10: 未歹啦，
0: 真正未歹吼，好东西啊，好跟老朋友分享哈。等我姐来，这买足侪年啊。我的东西吼，你要讲我较早是毋是毋捌卖过六盒三千？你家己讲落啊，捌卖过的人，我敢捌卖过六盒三千，我从来毋捌卖过。今仔日第一摆，啊嘛是一摆尔吼。你食好，甲我斗小补，开言我伫遮做广告，安怎无？0800009119，来你好，来富比啊，你好。
1: 你好。
0: 因家果油哦。好，等我一下来。
1: 我要因家果油。
0: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啊。食好，甲我斗小补啊，食好斗小补啊。来，你好，来美玉姐，你好。美玉姐。要印加果油哦，好，等我一下，今天定岗主文六盒三千。
11: 好，我们请伟杰老师来讲一下。
12: 我先来讲一下千童。
13: 是。
12: 千童，我今天听你唱歌听到生气耶。
13: 啊。
12: 真的会很生，明明你可以唱得到的音，你后面做得到，可是你前面就不知道怎么搞的，就一直在那边好像在酝酿。唱歌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酝酿嘞，一首歌三分半四分钟嘛，尤其是这么样的浓郁的情歌，空笑梦，含迄个字都够熟，空的笑的梦，所以你要进去就已经要进去，你的混色干再、老师再给他一次好不好？那第一句那个你抓不到那个 call 吗？为什么你那个音会差一点？
13: 不是，你如果再叫我唱一次，我可能唱不出来，因为我会咳。
11: 阿
13: 伯好，
12: 感冒阿伯好啦，
13: 因为反反复复，
12: 哦，我想说奇怪，可是你后面唱到了，你知道吗？
13: 我一直在压。

0: 所以你的技术有撑住啦，我觉得你是用气，就是你的技术撑住今天这首歌，然后你后面的情感才有真正的挥洒出来，就是我真正听到说啊，有千瞳的那个水准是在后面。完了，你干嘛背后哈？要不然你知道吗？恨铁不成钢，你知道那种感觉？哦，就起了，你知道哈？好，分数还可以啦。再来，我要讲心语哦。心语，我觉得你是一个心机很重的小女生。
1: 什么？
0: 刚刚我们在里面化妆的时候，然后你们在外面彩排，然后我们还在那边讲说，哦，心语今天的咬字也不清楚啦，然后那个彩排，哇，唱这歌，哦，我看人家戏啊戏啊戏啊。结果你现在唱这么好，你比彩排唱的好太多了。你彩排是故意的，对不对？
1: 不完全是啦。
0: 就是今天要考试了，你昨天有看书吗？没有，我都没有。哈，我都没时间看书，我也没读啦哈。结果考出来就分数很高。我觉得你今天唱的很好哎，而且你比我想象中的那种高音的亮度，还有那个情感的流畅，你今天完全不是用哭腔的方式在唱歌。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可以给很多的歌手哈，可以做一个参考。我当下刚剪的歌，因为继续歌写得很难嘛，朱海军的歌其实不好唱，对不对？啊，写歌人坐在我们的这个教授席里面啊，黄明洲老师写的歌，所以基本上它不是一首好唱的歌。但是你今天用不是用哭腔的方式，你把情感的流露，然后盯在那个高音，我觉得让我非常的感动。好，如果你不是因为心机很重，我今天会给你更高分。
1: 谢谢。
2: 伟杰老师在说的时候，有人在频频摇头不以为然的嘉荣老师。
3: 嗯，是，没错，我意见不同啊。千瞳是真的状况不好了，这个没话讲啊，因为这是一下歌音就不在音准上面。那我跟彭丽老师在讲说，你今天如果不是状况很不好，你应该不会选这种歌来比赛，因为这个歌就几句而已嘛。你想要炫技的，你想要展现你的歌唱能力的，这几句里面其实没有办法完全看出来你表达歌曲的能力啊，因为要歌词又都是重复的，没有太多。这个很多的画面会在这个歌里面去呈现，所以基本上就是只能讲这样了哈，就是你今天大概就是能拿到的分数，对我来讲就是普普通通，跟你平常我给的分数是有一点落差啊。那至于星宇，我觉得星宇你每天在唱歌，你今天唱这样，伟杰老师称赞你唱得好，其实我觉得你今天没有唱好，你一下歌音就不稳啊，哦，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知不知道？知道嘛吼，哦，你一下歌，你唱到想你到家时，那整个音是飞在半空中的嘛，哦，那是完全不准的音，哦，还有就是你那个最重要这首歌的四个字叫抓狗的心，你这四个字有几次？一二三四，四次，这四次诶抓狗的心拢狗了不护，
2: 是四块球，
3: 哎对，四块保送。抓过的心，你的收尾音，你的收在闭口，你袂当要闭，搁那唔闭啊！啊，抓过的心，是要唔哦？要肯定啊！你要你接下一句啊，抓过的心，无悔无感情，心完了再无悔无感情，是要才能接下去。你在那边就一个很不肯定的样子。伟杰老师可能最近太早睡觉了，都没有帮我看你的节目，都不知道你到底唱歌有没有进步啊？因为你的能力有，但是你对你自己声音的掌控其实是没有那么好的，所以这个你自己要加油。你看，一样是同样的时段的主持人，刚刚光灯。他拿92.6分，我觉得我替他觉得很开心。每一个老师，这里有十几个评审给他一致的这样的高分，表示他真的在歌艺上面真的是有在精进的哦。那你的部分我就不知道会有多少分数了哈。
2: 好，哦，是
3: 下一位。
2: 刚刚两位男老师都面腔不好，
1: 不太理想，
2: 听有不？
1: 听有。
2: 面腔。
1: 面腔。

0: 勉强结识。
1: 结识。
2: 勉强结识。
1: 不是结识哦。
0: 结识。不是，就
1: 结识啊。
0: 不是，结识是结识。
1: 对啊，是我讲结识啊。
0: 同一个音啊，一个第二声，一个第三声嘛。
1: 好的。
0: 但是，也许评审的角度不一样。这边可能会良善一点。OK，
1: 好，来，接下来邀请慧芬老师来为我们讲评。
3: 哦，这个千童真的好可惜。哎，你的就是你在下个的部分哈，那个有应该有扣一点分数，然后你的第二段的稳定性也比较不足哦。但是我觉得你最后一段就唱得非常的好，而且你今天的打扮呢，我觉得超飘逸的，哇，看起来就很舒服哈。那然后我们那个星宇哈，我觉得你的声音哦蛮有弹性的，哦，那个张力也很好，尤其你是在副歌的地方哦，那个爆发力很强，我跟乐队老师的契合非常的好，因为我们在唱，一般在唱歌跟卡拉 OK 跟乐队老师唱是不一样的哦，你能够掌握住那个乐队老师的那一种感觉哈，哇，唱出来味道真的非常的好哈。第三段的续航力就好像比较差一点哦，可能是用力用太多了，结果到最后好像有一点点使不出力的感觉，但是整体上都非常的好，加油，
2: 谢谢老师。
0: 奇怪，不管是评审老师还是客座老师，能讲第一句到底出什么问题，我们后边不听到第一句。
4: 因为他第一句是我们的自由版，然后下歌就不是很稳定，
1: 那边混色跟
0: 猛色跟混你啦，
1: 我挂你，
0: 我刚没挂。
3: 分世间
0: 差六分之一度，不准。
1: 六分之一哈，
0: 不准。
3: 分世间
0: 可以吧？彭丽老师，你要不要来一句？分世间。

0: 办？我先帮你提椅啊，你等我一下。
1: 别！啊！无拄啊，咱
0: 都无。哦，
1: 阿吉拉都啊，你
2: 碰过，
0: 出来啊，讲。
2: 秋风啊，嘛有来呢，蔡秋风来了。

0: 秀凤老师，
1: 凤哥，
0: 就厉害。郭秀凤老师来不？那规矩大会串者，好来，千铜的分数得到几分？
2: 来啊！
0: 这时候在引起大家讨论的会，康秀芒会不会出了什么样的状况？92.3，还好。其实里面没有感冒的分数，我觉得，但是你会影响他到底0.1
3: 啊？会在增加还是减少？
4: 所以我在后面一直在。
0: 是的，星宇的分数。星宇会不会超越92.3？92.5，不好意思，扣掉你0.1了哈，变92.2，不好意思。好，那你们两位既然是老朋友，用你们的方式请，怎么办 ？OK， 手牵手，
3: 不错，感情。
0: 人前手牵手，背后下毒手。小打波讲太多哎，来，接下来就恐怖了。
3: 哦，这组太强了！
0: 两届的第一届的第一名，
3: 对，
0: 现在暂时的第一名，
3: 没错。
0: OK，
3: 来
0: PK 都可以。
3: 陈嘉玲跟张振雄，陈嘉玲带来的歌曲是《爱情做红毯》。

0: 接下来张振雄带来的歌曲是《你是我心目中的雄鹅》。
1: 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挑战，因为之前拿到不错的成绩，所以就代表这次大家会对我抱有更大的期待，这样子。对，有跟我 PK 的那位啊，嘉玲。对，因为第一次我听他唱歌的时候，我觉得他声音很震撼。然后可能是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就是文化很交杂的地方，所以他们的那边的人都很会唱歌。然后我还蛮欣赏他唱台语歌，有一种特别的韵味这样子。

0: 哇哇哇！
1: 云娟姐姐好，碰哥好，
0: 好好，
2: 碰哥好，姐姐好。
0: 这一组是五个字形容了哈，英雄出少年，
3: 真的。
0: 是是是，有请明阳老师。
4: 我先讲俊雄好了啦。哦，你拄只有两个所在，我先讲好的啦。你像那个，为什么为什么你哈你哪会这骄傲？你在放这个放得很漂亮。然后为什么为什么使我这痛苦？那个苦在收那个音，伊是无好收呢。那不好说，但是我说真的哦，第一次没有做得很好，可是第二次、第三次，我有被你感动。

那个不好做。那这个当然是技术面的问题。那整个上歹唱的是对呢？啊，我对你来深深爱慕，是我心目中那个中，因为他跳几度音嘛。这个是你现在要去注意的，不然突然间让人家觉得这个地方是很冲的，这个控制力而已，会变太歹，太歹的这个感觉。所以我们在耳机里面，说真的，就是在这个地这个点哦，听起哇，会觉得突然间冲出来，但是这个是控制力的问题。但是我说真的，整体上，就是除了讲较歹迄个所在呢，事实上，我要强调说，你有在注意。那有在注意，表示说你也自己知道我要加强这方面的缺点。那我觉得你还年轻，情绪的东西真的是要日积月累，然后整个人的历练哦。你也像明阳哥哥，这个年纪你就知影，好不？真的很棒。

0: 唱啦，哎，我这个年纪的生活嘛，无法度唱安尼啊。但是你要成为未来的明日之星的是安尼哦，成为未来的红歌手，你的这些时阵要接受种种的挑战哦，加油，很棒，我觉得很棒。
1: 谢老师，
0: 嘉玲，我真的很开心，也很期待你今仔听这条歌，我足期待哦。但是我期待，虽然是有点失望，但是我觉得这是好的失望。记就，你不要说一直唱一些像，你之前唱的是比较，我们都知道你比较新台语的东西，比较那种细节你会处理。可是这一种属于比较有节奏性的东西的时候，你那种拖尾音的所在都要切掉啊。你如果没有切掉哦，你会跟老师有点在有较拖。老师在打的那个节奏那个点，你稍微有点拖啊。爱情最红胎那个爱，你会胎，你会稍微拖一下拖一下，所以整个歌就是在那个节拍上会有一点瑕疵。不然的话，整体上哦，就是说这个歌的那种整个诠释方面，你要再去研究一下。那我会建议说，其实接下来你也可以挑战一些演歌的东西，挑战看看好不好？你像吴森美，她唱的是新台语，可是她的演歌唱得非常好、哦。像金星爱国郎那些黄以玲的早期的歌、江蕙的歌，她也都去尝试唱。所以我希望你尝试看看，好不好？好、哦，加油！
2: 谢谢老师。Okay、
3: 演歌知道吗？
2: 就是比较那种腔调的歌，对
3: 吗？これは演歌ですね。はい、彭丽老师。

0: 一弄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台湾音乐文化当中一段很代表性的音乐，一直延续到现在。当然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的歌手，我们讲年轻人，他没有经历过那一段大时代，所以也延伸出很多不同新的台语歌，但我觉得都不错。那针对嘉玲今天的表现，虽然他可能是快歌，甚至这样的歌曲他是很有个性的，但是声音的诠释上其实不用太从头到尾都放出来，但是那个punch要够，就是你要有力道，但不是我把声音整个是去放出来的，那你前面就放着到后面要怎么放，结果在比较低音的时候，因为前面太放了，后面声音会收不回来，所以它还是有轻重啦，还是有听起来会有轻重，但是那个轻那个punch也是要够的这样子。最主要整首歌曲我觉得就是比较严重的就是拍子不准，就很赶，然后感觉好像你自己也发现有一点问题了，自己也不知道哪里怪了这样子，然后乐队老师也很紧张，想要帮助你把拍子赶上，所以一首歌我觉得节奏如果有问题的话也会就是是我想是最大的影响，但我觉得下一次可以把它诠释得更好，回去再试试看，因为第一次这样多突破嘛。好，好，那另外就是我觉得郑雄，
1: 老师好。
0: 唱歌啊，当然像前几位哈，我们看见他是必须已经可能有一个年纪了哈，我们会认为他的声音里面应该要有一些把他的历练放进去，为什么他没有啊？所以我们会去强调，希望他可以在情感上去体悟一些。但我觉得十八岁有十八岁的情感，我不否认啊。这个时候我不会觉得我必须要要求你在情感上怎么样，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谈论的情感不会是你这个年纪遇见的情感。这些人都不晓得跳欢不会哇这盖啊哈。
2: 我的比较接近他的
0: 啊，你的比较接近他，你说真话吗？
2: 我的比较单纯，比较
0: 是。但你虽然单纯，但你比较脏。不一样的哦，被社会污染了。
3: 郑雄一直是我朋友，
0: 是啊，真的同班吗？
3: 他一直是我的好朋友。哦，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不会用你歌曲的情绪你到哪边告诉你你应该要那样才对。歌手在台上唱歌绝对不是我要唱一首歌来接受歌迷听众的批判，因为他们没有你的唱功，所以不用在意别人怎么批判你，但是你可以听到哪一个部分可以让你进步，可以让你更好，我觉得那才是重点。好，所以再一次给你加油，我觉得很有可为，谢谢。
1: 好，谢谢老师。
2: 接下来邀请四阶老师为我们讲评。
3: 嘉玲跟那个郑雄哦，你们这一组是这一场比赛最年轻的，所以就是我们未来之星，我觉得非常棒。嘉玲今天选的一首歌曲就是，他平常都是唱抒情歌嘛，今天比较摇滚的，所以我觉得他的勇于挑战歌曲我觉得很棒，还有他今天的咬字有进步很多哦。可是这一首歌你应该是嗨过头，有一些词的部分有一点忘记，所以说整个节拍就乱了。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歌手，你不管你的歌词怎么样，你还是陶醉在歌曲中，好不好？再加油。那个郑雄
1: 老师好。
3: 我要给你一个小的建议，就是因为你唱的都是老歌嘛，所以你要对歌词的意境你要去了解。我会觉得说为什么朋友跟你讲你的表情没有在词里面，所以说你要去了解歌词他在演唱什么，好不好？可以给你更好的建议。好，谢谢。
1: 好，谢谢老师。
4: 好，大家对两位年轻人期望都很高，
2: 对，
4: 也希望你们继续加油，但成绩怎么样面对一下了。来，嘉玲的分数我们现在看，在这首歌不一样的曲风的选择，嘉玲得到的分数是92.3，所以郑雄的分数会影响，你知道哈，会影响你的分数哈，所以你现在有点落寞的感觉。
2: 他现在心里七上八下的，
4: 因为他很厉害。好吧，来，郑雄的分数，我们超越92.3，92.6，所以
1: 谢谢老师，
4: 所以你就是92.2，
2: 对，
4: 好吧，年轻人的事情自己解决。风度，男生的风度怎么办？
2: 对，两个那么年轻，
4: 就这样子了。
2: 对啊，不然呢？还有更精彩的吗？好，
4: 不管你是加0.1、扣0.1都不管，这是第一阶段。那今天会产生的6、7、8名，会在第二阶段之后才会产生。
2: 是的。
4: 所以呢，分数较低，不要紧，等你再拼一下，反正能够拼。
2: 冲起来哟！
4: 嘿，好，第二轮大家继续加油努力的，待会儿马上继续。
5: 王金河八节功夫一流，竟然让碰哥在节目上出口成章。
6: 要进来，看这歌王进较好。
7: 歌王的咩？
6: 你逼我，你去弄表我歌王。
7: 你歌王哪真正？你少年的时阵，你唱歌就好听的。
4: 这是要讲两字，大家加掉卖不到啊。
2: 对，两字。
5: 精彩内容，通通都在《大力红歌手》。
8: 江湖体验馆，
9: 广播记者，
8: 欢迎收看。
9: 看完恁就吧，我是小齐。
8: 我是嘉英。其实咱台湾早期吼，有一个所在吼，足出名，叫做内门、内门。
9: 专门规整拢咧办桌
8: 的。内门、内门。哦，因每一年吼，拢会集合征头来，定一挂总破赛。即个大家共同办那个千人宴啊、万人宴那种的。
9: 所有的村民拢来吃。
8: 对，不是村民尔，外地人买单。
9: 外地人买单。
8: 来报名，报名讲啊你何几桌安尼吼，所以。可以说是一年当中我们台湾板豆界非常老的。那以前都叫多次来出来在煮。以前早期的台湾餐厅没那么多，而且餐厅也没那么大间。
9: 对。
8: 不像现在去那个婚宴会馆。
9: 对，越来越大
8: 间。现在以前都是去咱家那里跟板豆。当然我们说到板豆的时候，我们想到板豆菜。
9: 板豆的料理。
8: 板豆的料理。板豆料理头一盘出来一定冷盘嘛。
9: 冷盘，如
8: 果
9: 入厝就起
8: 鸡，
9: 就是一只
8: 鸡。对，有诶，每种诶，这方向不同款啦吼。基本上，伫个台湾诶，即个板豆文化内底吼，上重要是吼，除了讲啊，一般咱食着这乌鱼子啦，即个这鱼仔啦吼，红肉啦，红锦米糕啦， 甚至呐，客家朋友那边有一些炸汤圆呐，吼，
9: 啊，
8: 还有佛跳墙，等等这，但是有一道菜啊，是咱会使讲是所有台湾板豆文化当中啊，绝对不可或缺。嗯，这道菜会使讲是板豆的灵魂。
9: 什么物件？
8: 那就咱讲的鱼翅鸡。
9: 鱼翅鸡。
8: 鱼翅鸡吼。有的是安尼，有的是放伫咧第二顺、第三顺，
9: 啊，
8: 有的是放伫咧倒数。
9: 哦，倒数。
8: 但是以我咧食的话，我拢食第二顺较济啦。
9: 欸，我有听过一个传说咯，传说伊讲，即个板豆吼，你若要知影即个多吉山的功夫好唔好，就是爱食伊的鸡。
8: 会煮袂煮，就干即个第二顺。
9: 对对对。
8: 一般恁拌出来了吼，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脆鱼翅鸡。当然，要甲大家介绍这道菜，先爱甲大家介绍一下，咧相传是伫咧明朝。明朝这个明成祖啊，明成祖永乐皇帝就是这个朱元璋的后生，或者朱棣啊。这迄个时阵啊，明成祖迄个年代啊，再讲啊，这个天灾不断啊，百姓嘛困苦。
9: 对。
8: 所以迄阵啊，皇帝派人去南平啊，收一挂这个做啊，这个粮食啦吼，要来救助北平的人啊。所以海里啊，底掠到一挂，比如讲虾啊啦、干贝啦、这个做瑶柱啦、鱼翅啦。做成这个鸡汤啊，来款待着这个啊，当时遐官员啊，所以买酒了，官员倒转去甲京城的时阵，就甲皇上报告讲，皇帝啊，阮来甲东南沿海的时阵啊，人迄边啊吼，哇，干贝啦、虾啊啦、鱼翅啊，拢煮几鼎，煮煮几鼎，哇，偌好食呢、欸。所以啊，颁一个匾啊，啊匾啊就讲哦，这个鸡叫做百味入羹，福泽万里啊，所以命令这个宫廷内底御厨用这个。当南平的这个沿海风俗啊，来制成这个万民鱼翅羹、万民鱼翅羹，而且呢，印写着文武百官，象征着这个珍惜温德、福禄延绵的一种意思。我今日吼就准备这个做鱼翅羹基本的材料啊，包括这个做啊，咱的这个啊黑鳞啦、扁鱼啦，吼，啊，搁这个白白这个虫草菇啦，吼。鱼翅啦、香菇啦、木耳啦，等等，咱这唔免炖完了，你唔免阁煮呢，这拢来煮便便啊，吼，安尼规包
9: 加热的好啊，
8: 规包退冰就好啊，退冰了吼，再落去啊，像这若有砂锅，其实嘛不一定爱砂锅啦，一般的鼎拢会使，但系其实吼，鸡类的物件较容易啊，较容易会掉底，
9: 对，容易糊锅，
8: 较容易掉底，所以吼，咱这啊在煮的时候啊，小块爱甲拌一下，
9: 拉一下，
8: 小块拉一下，吼，就香吼，
9: 香。
8: 哦，这我已经煮好啊，你有碗无？
9: 有喏。
8: 来，我给你传一下这个这味，这个台湾上盖好食的鱼翅羹。
9: 哦，这芳头。
8: 赞无？我个人最爱安那嘞，最爱用这味来炒。
9: 饺饭。
8: 饺饭。
9: 我嘛爱饺饭。
8: 哦，这饺饭偌赞嘞，这吼做这肉羹饭啊，海产羹饭，这是会使讲是咱。几几好？哎、欸，这一包这大包咧，看煮起来这大包，这差不多有当看你吃两碗哦。
9: 两碗
8: 哦。有
9: 啊。咬住
8: 哈、哦。这汤头，因为这种大骨汤来看，哦，真的很好吃。
9: 好好吃哦。
8: 这饺饭来如何吃？对，我过来来给您介绍第二道菜。这菜是啥？这菜就是咱的这个油封鸡腿。哦，这正港的这个油封鸡腿，这油封鸡腿吼，人家拢加一包这个油的，啊，这油吼，你啊鸡腿退冰了吼，啊，你甲淋起，来当念一挂这肠阿丝，肠阿丝甲用起了，你会发现就讲，哎，这，
9: 好食，好看，
8: 敢那袂输，敢那去甲餐厅食大西的料理同款的话吼，啊，有这个辣椒丝哦，红椒丝啊，这
9: 水哦，
8: 这点缀了，点缀了哈。好，咱这油电哦，这油温哈，咱差不多在180度左右哦。你差不多180度，差不多你手过的时候哦，会烧烧，会用要去做油烟的时候哦，这温度就拄啊够啊。哦，这温度够的时候哦，咱爱当然注意了，这烧吼，爱会惊去烫着。这时候呢，咱就改。哇，
9: 专业的，专业手法。
8: 对。啊，这群咱这店啊，这个这葱爆油鸡啊，我们就完成了。好嫩的鸡腿，
9: 对。然后又有那个弹性。
8: 这种是这种土鸡啊，哦，葱油的土鸡腿，佮食起来吼很 Q 弹。啊，同你嘛，若无像我骨力，然后你当直接像安尼退冰了，切切落去食，就足方便。
9: 这边先来电脑控制两行，随时随地人客来，咱就拢袂漏开的。
8: 先煮先讲。
9: 好好吃哦。
8: 啊，免用时间的宽料。 厝内底老人家来，冰箱摕了就退冰就怎么吃，而且简单加热就马上可以上桌。哇！

0: 所以今天看你怎么办哈？
1: 先论多姿，
0: 特别为大家介绍这两个哈，那呢这是台湾的中破山的这个秋罗菜，那海上的海鲜鱼翅羹，还有我们的家常的料理，我们的葱油土鸡腿，这两项物件，那当你们家庭出来在分享，那你们团都亲戚朋友来，但无这个好料，然后请啦啊，今天看你怎么办，为大家介绍到这，谢谢，再见。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准时收看《黄昏的约会》。这部一开始为大家带这首歌曲，是咱带伫嘉义番路乡的玉鹤节所点播的歌曲《四蹦》，来，我写个吹落去。

0: 曾二十岁还没有定过情，
1: 对喂你来送啥嘞？
0: 我爱上酒家人，我进了酒家门。
1: 我哥哥不在家，那我给他礼物来卖酒酒。
0: 不是来找你哥哥的。卖酒的风情好，你比酒更迷人。哎，要给你了吗？

0: 你说我爱有弹琴，春地是什么心，要再不安分，我送你进衙门。
1: 大娘，卖乱讲，快紧来去扫扫诶！
0: 甲你解着是吧？

0: 够大声唱歌。
1: 我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我就跟你把命拼。

0: 好，谢谢啊。这出哦，从阮开始做这电视演到这出哦，已经演二十几年啊，搁咧演。嗯。我咧怀疑吼。
1: 安那呢？
0: 我咧怀疑讲这款歌到底是要搁偌久以后都无人会搁点啊？
1: 未，永远。
0: 永远。
1: 永远，真的呐。
0: 无啦，这少年的难捌啊！即卖点这款歌上，上才七八十啊嘞。
1: 无，即卖有足济吼，像即卖无老歌新唱。嗯。啊，即卖嘛就少年人新听老歌。
0: 但是我是感觉这因为这款黄梅调的物件哦，坦白讲，咱是来讲文化吼，会慢慢会去断层，会去流失，去失传去吼，是因为这时代的变化。你像这个黄梅调，这个已经差不多无啊嘛。台湾社会即摆啥物人搁
1: 咧唱？无咧演这啦。
0: 无咧演啊！哎，这较早偌好看呢？这较早以前咧看这人，哪像恁即摆咧看迄短视频共款，遐尼笑，遐尼狂，你
1: 讲。迄个是啊，迄个中式的歌剧啦。
0: 对，就较早你啊看迄小王爷陈丽丽有无吼？哎，做咧演那个小王爷迄阵啊吼，也是讲较早以前咧，迄林波啊哈，林波甲这个。林波加迄什么人啊？
1: 是哩，林波，
0: 林波的演梁山伯，啊个乐蒂啊，
1: 乐蒂，哦，
0: 林波加乐蒂，演那梁山伯加朱云台，迄时阵是台湾的，再讲是大小经济，只要若有报就出就对，我拢客啦，
1: 客满，
0: 哎，加。刚才最后那一幕，安尼大家哭到迄个手机啊，淡了了。
1: 出来公演的时阵哦，你今日坐迄个广告车无安尼，等金马的，等转角的，等啥物货？
0: 转角迄阵就可能较少，等石头可能就。
1: 金马啦，金马。
0: 但是迄个你啊看以前吼，你吼像迄个谢磊甲张琪迄阵咧唱《傻瓜鱼》的丫头，迄个年代，到今麦为止，但有还佫有人咧听这个歌吼，这实在是这文化已经断层啊。都哪像讲咱今麦甲思考者，今麦你庙口啊。所谓这个庙会的场所，你要看真正一团这个正版的歌戏啊！除了我知影明华园啊，佫有较有咧做以外，剩了我看要找一个较正版的歌戏班啊，可能就足困难了。要维持一个歌戏班的生存呐，哦，都有遐，都有遐庙会，有遐庙，遐活动当需要，唔是讲甲这个歌戏搬去国家歌剧院了，歌戏就会一直永远流传落去，唔是啊，这是叫做民间的文化，叫做庶民文化。但是因为这个时代变迁了，这个物件已经无啊。较早布袋戏班呐，卖讲全国啦吼，加一个钟头内底反正就几啊班，哦，一个乡镇内底就可能几啊班。你若只要庙口啊老街吼，只要大日子啊吼，
1: 规排啦，
0: 规排拢是演布袋戏啊，啊，那一台发财车就布袋戏就拆起就演啦，哦，啊有的是平啊搭的就演啦。
1: 啊，有做电影，
0: 啊，基本上
1: 就是拢规排就对啦。
0: 是啊，电影嘛是同款啊，较早以前露天电影院那阵啊，当在时间的时候。但是咱这个曾几何时吼，咱台湾的社会已经变到吼，这些物件你已经用要无地通好看啊！啊，就我家己这条这有感而发啦，我唱这条歌已经啊唱二十几年啊吼，其实应该是我唱四五十年啊。尽管做囡仔的时阵都样唱这个戏凤啊，但唱到即马，我家己都六十岁啊，六十岁还搁咧唱，即马唱有啥物人听？唱有七十五、八十的、九十的听，我唱给恁大家听是。因为咱还阁有对着以前的文化，还阁有淡薄啊眷恋，还阁有淡薄啊怀念啦。怀念迄段时间啊，咱成长的过程当中哦，迄种社会的氛围啦，吼啊，这种快乐的感觉啊。但是渐渐啦，确实讲无人去推广这是地位吼，物件真正无去。嗯。其实作者拢已经无去啊，你像迄南馆啦，哦北馆啦。
1: 迄足困难
0: 的。对哇，因为迄是偌。
1: 因为那边听听得懂的人也很少。
0: 对啊，你敢知影上面有做物流上公车？
1: 对啊，那是足困难的啦。
0: 那文还有做什么钢桥铺的？那是要找几个人看有啊？
1: 嗯啊。
0: 哦，以前那个较早连那南关北关啊，你像那个较早下县啊，较早庙口三节公啊的下县啊，起码都找无几个人下县啊。有啦，当然这学校内底还佫有一挂这国乐啦，哈。嗯，
1: 还
0: 佫有。有做国歌啊，但是问题是。
1: 有一个朋友查某的吼，挂到 A 呢。
0: A 就无效，你咪爱 A 就一半个
1: 啊。做老师的，拢在教人 A 啦。
0: 爱有对好 A 啦，爱有对好 A， 啊 A 完了，你学向 A 了，袂对 A。你是用 A 人卡的，去环保局甲你告。
1: 唔是啦，即马 A 吼，迄就是讲应用时得 A 啦。就比如讲，咱拢对这个音乐哦有兴趣的，啊，无就来去某人引导啊，因的店哦，啊，那七八个菜咧，啊，边啊有咧泡茶咧，创啊落来咧。
0: 有啊，就咱的医生哦，咱的柯医师啊。
1: 对对，就我在说，就是在
0: 柯医师。
1: 你的面无像你安尼。你的面。
0: 啊！这是来讲，这是足好。我足爱音乐的，我最爱这款传统的物件哦。但是这物件一感觉讲，伊渐渐对这个社会 已经脱节了，已经慢慢流失吼，咱感觉十二万分的可惜哦。啊，咱嘛做希望咱政府的机关哦，因为事实讲啦吼，这要讲到这款文化吼，应该是啊，这拢事实讲，这拢不是真正正版的讲啊，这叫做啊台湾家己产生的物件，这拢对大陆那边过来嘛。你像咱的这个叫做。
1: 先民啊，先民炸过来，因都不在了做这嘛。
0: 因为较早四五百年前，迄阵甚至搁较早之前有人
1: 用分鼓吹啦，
0: 对啊，这物件一定拢是对。你像讲，咱讲啥，咱咧拜这个妈祖就好啊。妈祖伊嘛是真实的人啊，迄个伊有姓有名呢，伊有做林默娘呢哦。哦，这伊这有姓有名，伊这算大陆一边，迄个做湄洲一边的人。
1: 湄洲
0: 的妈祖婆咧，其实足侪神明拢有名咧。哦，连玉皇上帝都有名啦！哦，有什么李友仁啊，什么人啊？吼，哦，那伊作者，这条说姓名拢有名，伊是拢有人拢是真实的人物，啊，然后慢慢变成神格化了。
1: 伊都有可能过身去了后，伫当地就过身去了后，伊的分配都伫当地，但是伊的分配虽然当地，伊就庇佑当地。哦，足侪救苦救难的，有诶无诶，即种诶，啊，人就会家感念，了就家塑金身，就家膜拜，啊，那起
0: 起庙啦，起庙加这了，这崇拜安尼对啦吼。啊，当然这是因为这是文化吼，啊，咱台湾诶，因为这经过的这个，要咩讲，这個地缘政治的关系吼，因为咱起码甲大陆都无好嘛，啊，无好就是咱咪希望讲。咱执政者吼，伊会认为讲，啊，咱不是讲咱完全无解好，可能人因迄边嘛有，因迄边嘛有因的问题，啊，咱这边嘛有咱的问题啦，咱袂当讲怪高平，怪高平就讲咱无公道，拢有问题，就是这个政治啊，尤其是两岸吼，两岸这个分治已经，伫个这个，1945年台湾光复迄阵吼，1945年民国34年台湾光复迄阵，国民政府来接收台湾了后，这拢共已经偌久啊？已经81年啊！81年的时间，就准讲迄阵是这个国民政府来接收，但是迄阵的咱的往来嘛非常的少，因为这伫1945年进前的50年，就1895年这个甲午战争迄个时阵啊，台湾哎，中国拍输，迄阵要清朝的代志啊，清朝政府拍输日本，啊，拍输八国联军，结果迄个时阵。为着鸦片战争，啊，甲咱台湾拍输了，甲台湾平哦，啊，挂哦，这个日本，迄阵咱变成日本的这个殖民地，一直到即阵为止，等于哦，啊，你若讲清朝迄阵，较早台湾清朝，我有管理过一段时间啦，迄个私人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较早要伊台湾的铁路啦，台湾的这个做建设啦，较早你捌听过刘铭传无？即摆台北的铭传大学，迄就是刘铭传纪念刘铭传啦，你捌听过秋鹏杰无？秋鳳甲即摆台中皇家大校，即就是咧纪念即个秋鳳甲哦。因为较早有一挂清朝的官员曾经慢慢来建设过台湾，啊是因为讲啊，就因为即迄阵的即个清朝末年的即个战乱的关系，啊咱台湾才割让给日本，啊割让日本了，日本管50年，日本管50年了后，国民政府再来接收台湾的时阵，迄阵甲台湾嘛已经脱节过50年去
1: 啊，过
0: 久啊，过久啊，所以甲台湾嘛无熟，所以唔知我有遐尼啊济即个暴乱的事件。其实日本人来管台湾，暴乱嘛足济啦。迄阵足济抗日的分子哇吼，
1: 迄阵唔甘管嘛。
0: 日本人拍死偌济台湾人。
1: 对啦，哎呦，我是台湾人，先啊要互日本人管。
0: 是啊，日本人拍死足济台湾人。当然，国民政府来接收迄阵，那二八事件阵嘛死足济台湾人。所以台湾是一个非常辛苦的所在啊。咱唔好搁伫这个所在吼来制造内乱，卖伫内部找敌人，因为咱台湾都即摆嘛国际嘛行袂出。

国内有一个好处，就是讲台湾有一个好处啊，咱台湾即摆经济实力真强，哦，因为咱有这个高科技，哦，这個、高科技吼，咱就是讲咱人袂当忘本啦，哦，你今仔有这个有这个好光景啊，哦，你像即摆这個台积电的甲遐侪钱，连联发科的甲遐侪钱，哇，即个电子股，我都话恁买股票会赚遐侪钱，你感念着讲台湾迄当时十大建设迄阵啊，孙运璇。孙运璇去做这个做行政

0: 点点啊，徛起的所在，所以就开始发展这个高科技的行业，哦，就是发展这个有这个半导体。啊，半导体迄阵一开始嘛，也无请到张忠谋的呢。一开始迄阵唔是请到张忠谋，迄阵是有几个人去。迄阵台湾的向半导体的都无个十个咧，够少的。
1: 迄时阵都大家拢打咧摸索嘛，
0: 对啊，
1: 没有说很厉害的人。
0: 啊、所以迄阵因就是思考着讲，咱台湾一定要有属于咱家己的一套。就那像咱较早以前啦，古早咱的时代，你敢讲，咱人要有一技之长。嗯，哦，你有
1: 一个，
0: 你有一手功夫，你有一手功夫哦，你唔免惊去有头家甲你考，
1: 袂枵
0: 着，对，你就袂去枵着。所以迄阵就是安尼，台湾尾啊练成这个半导体的功夫了，形成一个产业链，啊，这個、产业链了后，变作世界，即马全世界80%以上的这个高阶的这个晶片啊，它这晶片是无啥物呢，无啥物。我讲晶片，你若讲晶片，你即马听可能无啥。你知影较早上早期的晶片是咧创啥物哦？还有这卡西欧的电子表，你知道吗？卡西欧的电诶电子表，囡仔咧用诶，迄就是晶片的第一代啦。上早就是用伫咧电子行业咧做迄个做
1: 电子表
0: 啦。电子表了，恁较早看磅啊，是毋是看磅啊？好个吧？个电子磅啊，电子磅，迄是上早期的电子产品啦。哦，一开始有电子计算机啊，迄内底拢有晶片，不过迄种晶片是真低层的晶片，啊，变来发展到吼，即摆连去太空啦。武器啦，要飞弹要哪写啦吼、无人机要哪飞，迄都无简单啦。所以咱咧讲这个过程吼，你也当去理解吼，台湾这个社会吼，咱有其他这个光景吼，咱来做珍惜，咱来吼伫咱的内部爱更加团结。虽然咱是一个民主社会，爱经过选举，经过这个民众的这个做政治的判断了，产生领导咱的人，领导咱的人不是讲上官定的咧。咱的里长嘛是咱领导咱的人，领导咱是里当团结的人哦。咱的这乡民代表、市民代表，或者是县市议员，或者是立法委员等等，这些人拢是啊，咱经过选举一票一票给伊选出来哦。咱就希望讲伊当为这个土地、为咱的百姓来努力来做代志。
1: 不过我感觉哦，民众啦，民众伊本身的心肝内吼，这个仇恨心较无遐重，啊，搁再来伊。是外公是有一挂吼，一挂这个领导者，就是一挂政治人物哦。他其实他就是在带风向，让你选边站。其实无需要安尼啦，伊就是安尼个鼓动嘛，鼓动一挂人。
0: 安尼较紧有票啦，因为二选一较紧有票。你要五选二、五选一
1: 啦，就是拢安尼啦。
0: 啊，这都是无多啦，这是民主社会的常态啦。咱是不是讲吼？其实你若要讲真正这個政党政治的话，根本都无第三党的机会存在啦，哦，根本都无啊，哦，你像美国嘛同款啊，美国都民主党甲共和党，你剩下有啥物党？无啊，你美国真正是两党咧拼咧啊，哦，啊台湾那个
1: 日本嘛两党，
0: 日本嘛，当然即摆有一寡小党，即慢慢啦，啊，不过这吼，到落尾手也是会分做两边啦，哦，啊就唔好为着反对来反对，安尼就好了。
1: 我是认为，
0: 任何代志拢安尼。
1: 爱有舒克啦，
0: 啊，对吧？所以咱吼，伫只有当时啊吼，这拢是有感而发啦。因为咱定伫个这社会上，你行大，伫咱伫个土地，这块土地的生活，咱总是会去思考，就讲，即摆目前的这个咱台湾的现象是啥物？咱即摆生活的环境是安那？啊，未来要安那？哦，像新闻哦，几啊条，拢咧讲到，甲咱电视机台的官兵恁较相关的，恁即摆有驾照有几个？你了，搁你开车有几个？搁你骑倒摆有几个？你驾照有去换无？
1: 70岁爱换
0: 哦。哎，爱换驾照，你有驾照有去换无？
1: 爱去检查身体一下。
0: 有啊，后尾70几岁的阿妈开车去人弄的有无吼？啊，后尾阿妈吼，要去载孙啊，结果孙啊去先爬去倒摆顶悬，
1: 哦，伊足可怜哦。伊
0: 甲吹落啊！
1: 哦，伊外飞遐唔
0: 咧。啊，冲去粪扫车落啊！啊，只要粪扫车搞死啊！哎呦！当场咧，当场连送病院都无送咧。连送病院急救都无送，
1: 啊！伊个伊家出院，啊！
0: 阿妈，阿
1: 妈落去，你莫先
0: 进去。阿妈先甲放去你脚踏遐打，去遐坐，去遐徛咧。啊！伊怎手换伫个油门遐？啊！伊怎甲吹落？啊！吹落！阿妈徛在边啊嘛。阿妈还袂上车咧，伊就呾弄开啊，弄对车卡落，啊，弄对车卡落。所以讲，塞粪扫车遐个嘛是足可怜，无代无是教起一个囡仔，啊，我塞粪扫车收粪扫。安尼个停伫路边啊有代志，安尼
1: 出来，还是应该冲来
0: 啊？对啊，不过伫个法律上，伊嘛是有负一个什么过失、业务过失的这个的，但是业务过失你应该是袂起诉啦。
1: 我是
0: 认为讲，不过迄种心内诶痛苦啊，但是这个，当然我唔是讲迄阿妈无驾照，我是意思讲，像这款意外，哦，这款意外， 台湾即马有足侪即款代志，即个新闻一直咧报讲吼，即七十五岁以

0: 上啦吼，啊，这几岁以上爱去重新去评估，爱去考驾照。我是认为讲，哪会当卖开就卖开啊，哦，卖开车啦。你留了要七十啊，你爱去评估一下，你莫安强强要开呢。
1: 我是拢要来搞债呢。
0: 啊，后日搞你搞一下六十五，来六搞一下五十五万嘛。
1: 啊，拢再来公司，还搁再等人
0: 呢。哎呀，再我再来再出再去吧，对不？看要安那拢。
1: 再我去坐火车啦，
0: 啊，
1: 再搁去车站搞我债安尼啦。
0: 是啊，啊无你要带去。
1: 好啦，好耍啦。
0: 什么好耍？
1: 你了讲迄落个啦，迄落啊，
0: 免
1: 阁讲安
0: 我。讲个即个熟悉的
1: 啊。免讲安我来啦。
0: 因为吼，咱的年纪拢渐渐接近着，即马即款社会即个现象，你会当卖开就卖开嘛，吼，哎，要啊，哪会当的话啦，会当。
1: 啊，你自己一个是无开，是要安怎？你要去你要去买菜，要迄落
0: 咁多。买菜卡就叫人送来啊。
1: 啊，就是阁送袂到，无走就叫人送啊。
0: 送袂到呢？
1: 袂到啊。
0: 啊，恁遐拢无，拢无外卖哦。
1: 有啦，但是可能未够啦。
0: 啊呢，你啊大个山顶买牛啦，你啊讲。
1: 山内嘛。
0: 啊，大山内啊，啊无规矩，卖阁出卖出来啊啦。
1: 无出来是安那做无聊，你听闻通无出来。哦。我讲无出来两年啊，就冻戆去啊。啊，你想？啊。我叫我袂记哩。大工啊，拢伫遐咧用遐，啊个足热嘛，无可能大工用花草，你知影？拢差不多爱六点以后才有开始用，啊，规工啊外口足热，你都拢伫内底尔，啊，久都冻戆去啊！你
0: 讲这热实在是真热吼，这两天吼，哦，热到吼，真正哦，拢三十七八度啊，吼，热到诶涂骹啊，这诶点啊加落五十五六十度，天我真冷诶，知毋知？
1: 真诶，
0: 这是真正是热，你若伫咧外口吼，只一两点钟的时间伫外口做工课吼，你著无着衫也真少。哦，这就是为什么台湾人无啥爱伫外口做工课。我上配合就是爱拍球的，我较热就伫遐拍。
1: 我单位讲尔，我做工课拢去拍球哟。
0: 哎呀，拍球哦，拍球，哎，日头遐热呢，伊嘛是拍较欢喜个。这每只想法无同啦，个性无同。不过总是安尼啦吼，总共一句话是讲，咱爱珍惜啦吼，珍惜咱身躯边所有哦诶一切。哦，即个一切有当时也是。包括人事实地物啦吼，啊人，咱身边的人来珍惜嘛，哦，来珍惜咱的时间，
1: 嗯，
0: 哦，啊，珍惜咱的故乡，哦，珍惜咱地方，哦，啊，珍惜咱所
1: 身边所有的人
0: 留落来物件，哦，尤其一寡物件吼，你若讲啊，对你有纪念的价值的，哦，甲留，啊，当然，卖一直留愈来愈留愈侪，留甲规间安尼吼，都一半行啊，我做这么多侪人，要叫人拼物件拼掉呢，断舍离对吧吼？那个唔敢单调，这也唔敢单调，嘛。
1: 无啦，你爱看物件啦。你若讲你开钱收当来古董，迄就无可能单调啦。
0: 你爱卖掉啊？你敢卖掉？
1: 你介介意的开钱收的，你
0: 就无可能。你即摆留啊，应该是你留一寡钱，然后过日子啊。你留遐古董咩嘛？啊，你家己本身。
1: 无啦，我拢已经无咧搁买啊。
0: 无，你家己本身就古董啊。你遐古董卖掉。
1: 对啦，啊，就是老人爱留东西咩？
0: 老人，啊，无你当去找一个老东西啊。
1: 哎，老东西，咱搁遐要想老嘛，不一定啊。
0: 哦，厉害！
1: 起码已经无咧收啊，无咧收。
0: 就拍剃头的吼，然后就老东西你又不要，年轻的东西又不要你，真麻烦哈。好来，过来看这张漫画哈，就是巴奈顺子，咱已经讲足侪年啊哈。菜单，你冇看到这个菜单？菜单哈，啊，这菜单顶头就都查做磨砂亲夫。
1: 磨砂亲夫。
0: 服务生说：“哎，上面请磨砂亲。”刀拍黄瓜啊隔壁老王是啊，红烧茄子啊，前男友嘞，金针菇，
1: 这是什么意思嘞？金针菇，前男友金针菇。
0: 小黄瓜你唔知道我咧用，
1: 我
0: 你有咧食啦？
1: 哎，我小黄瓜今年种够水的啦，
0: 啊个你有见我大条无？
1: 小黄瓜标准嘞，
0: 标准嘞，
1: 标准嘞，
0: 赛事标准嘞，
1: 标准嘞。
0: 啊球啊，
1: 球我冇见。
0: 啊球啊，伊拢见只款一条一条咧。
1: 啊，我各种青椒啦，小黄瓜、青椒、茄啊，拢会同时期种。
0: 对，啊，就金针菇就无啦吼。
1: 金针菇不是用青的。
0: 上细条了无？伊上就爱用金加杏鲍菇迄个。
1: 金针菇不是用青的啦，伊是用一种太空包浆的冲散。
0: 用化的哈。好啦，啊，这一定你看。
1: 哎，啊，你都无解释讲，这刀拍黄瓜是啥物意思哟？
0: 到拍完官司，然后哎，女子监狱吼，我刚刚典狱长讲，你哪个乱哦，马仔吼开始小黄瓜拢切片啊，
1: 是啊，哦，啊无以前拢三几条出来，
0: 本来拢一条，一人一条嘛，对啊，哦，啊这
1: 红烧茄子嘞。

0: 内底小黄瓜。哎、
1: 欸，安尼我跟你的思考是无同款，我是想讲因安哦对无好啊，所以就想要拍黄瓜，你啪啪，你死跑，你死跑安尼。
0: 无
1: 安尼，无安
0: 尼吼，小黄瓜比安较好，你唔知是？你看唔办啦吼，好来，来瓜来，每天抖一下啦。

0: wave， 两个 wave。
1: 来，给，别别，
2: 我不要了。雄爹强，
1: 虎父
2: 强，
1: 脚来推推推推
2: 推，腿强，
1: 屁股屁股强，来来一个 wave。
2: 我
1: 做欢喜，气啥？
2: 老婆有做，
1: 你家己做袂出来，你去哈。来，以上来来听这个两首歌，三支的林晨蓉小姐要听《倔强的爱》哦，这个咱小齐来安排哈。啊，我来唱这个台中市北区的丁如玉小姐《新鸳鸯蝴蝶梦》。

好，曲江呀，来过来听这个《新鸳鸯蝴蝶梦》哈，咱的台中市北区的丁如玉小姐。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贯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哎，小七，你有闻到一个味无？
1: 好像刺刺痛痛的这种味道，
0: 小花咸咸那种感觉哦。
1: 对啦，这真正是咸咸，足无健康的空气呢。拜托，哎，老师，咱今日回家，今仔日赶快搁休困啦。
0: 我讲两句啊，你又要闹跑啊？
1: 啊，无啦，老师啊，对啦。
0: 啊啦。
1: 我知影，因为隔壁有新开一间迄个酒吧。
0: 安尼。
1: 哎，味吼怪怪的是按因遐飘过来啦。
0: 嗯啊，酒吧咪大刚好有咧开。
1: 拜托，因那是开半暝啊呢。
0: 半暝啊，迄种。
1: 嘿呀，拜托，我讲，迄电话吼，电话是光的啦。啊，不过吼，无啥有人敢入去，因为内底有一个人吼，听讲，看起就会吸血鬼。
0: 啊，起码去试啊，等到北京应该袂出来吧。
1: 老师，迄个无的确的代志，我讲我瞄过，我瞄过迄个酒吧内底哦，我拢会看到一个人哦。大家拢在遐食香肠，
0: 大家食香肠，
1: 大家拢在遐食香肠。后尾上课上啊，瞄一下，一个食香肠啊，瞄一下，一个食香肠，大家拢食香肠。
0: 好可怜，大家食香肠。
1: 老师，你来唔相信？无，咱两个来，咱来看，行，咱来看。
0: 有人来呢。
1: 像，
2: 欢迎谁哦？有几个哦？
1: 老师，都是伊啦，都是伊食香肠的啦，伊啦。
0: 小姐。教室下面你是？
2: 我是韩淑熙哦，韩国人的韩淑熙。我是迄个隔壁这个酒店的店花哟。哎哦，
0: 啊你嘴巴啥呢？
2: 那我这天然的捏，我该打的来。
0: 你看到了香肠，这里是一取一冷掉了哈，还有这香肠嘴了哈。
1: 啊，你是安那家己来？
2: 哇哦，你我家己特制的调酒啊！
0: 哦，你是 bartender 哦。
2: 而且吼，你阮这吼店内有足侪好的物件哦，我家己调的哦。
1: 啊，恁店也是拢卖啥啦？
2: 当然嘛是酒啊。
1: 哦，啊酒啊是拢卖
0: 啥？什么酒？什么酒？
2: 头一杯，家己介绍一下哦，叫做兰斯兰 party 哦。
1: 这听个有可能做侪人会介意哦。
0: 要有无？
2: 第二杯较安静一丝丝啊，叫做南无阿弥陀佛咯。
1: 这听个有真侪人需要。
2: 啊，搁上尾一杯，这是较侪人吼拢点第二届的啦。哦，叫做叶青酒咯。
1: 哎，不如个你那是讲你调的酒吼，要给我啉哦，我真正我会惊，我唔敢啉，我会怕。
2: 啊无，我现场现调一碟。无酒精的，互你试看卖好不好？你试过才知影啦。
0: 哦，啊，你的酒，你伫对呢？哦，这有啊，这有啊！哎呦，这姿势你也好卖。
3: 哦，调好了。哎
2: 呦，这个。
0: 但是你的调的姿势该怎搞？
3: 哎，这个重心来调配。你唔捌啦，你们不懂。
1: 哇，老师，以前都是在放回哦，你这是你这是光在想要回我，好不好？
3: 同学，给你们看，这是我封存的这个秘密武器啦。
0: 莫怪出面头尾大家惊你啊！你阿母讲你会晒晒。
1: 你阿敢在放回嘞？
3: 因为啊，我跟他加很多的辣椒，这样才会肿起来啊，才会出红吃白哟。
0: 哎呦！啊，你来者是客，来，给你补充一挂中文的知识，好哩哈。好，你知影唇红齿白是变哪用，好不好哈？注意听啊。这一句本身没有什么故事的背景，但是它就是形容女孩子哈，嘴唇红润，牙齿洁白啊，形容女子的容貌美丽。
3: 啊，人既然我已经唇红齿白这么水啊，啊，为什么我还没有生意？
0: 错不在红啦，
3: 不在红，不是在什么？
0: 是黑啦，
3: 哦，是黑。
0: 因为你们那个店看起来很像在做黑的啦，啊。
3: 原来是安尼哦，安尼我懂了哟。啊，不过我中文不是很好。
0: 我跟反正咱就隔壁俩嘛。你只要卖做黑的，哦，我在书斋欢迎你来上课。
1: 不过哦，阮书斋哦，是一个教育的所在，所以袂使饮酒、炸酒嘛，袂使哪行哪吃。你家你安全收起来。安怎啦？
3: 我生气了啊！你乱跟我说，
1: 你不赖我。
0: 小七，
3: 这个不是香肠。
0: 人家刚刚就有讲了，那个韩式需要是

0: 韩叔喜欢韩到这里肿起来，
1: 韩自己，
2: 哦，说韩自己不是一直在吃香肠
1: 的，没有，他是吃自己，他没有吃别人的啊。
2: 喝了，
0: 没关系啦，我们白天比较没有力气，我晚上再来找你们哟。
2: 老师找你了，晚上要来找你啦，
1: 你比较危险哟。
2: 立啦，
1: 你刚他刚刚跟你吵架哟，你要注意一点。
2: 哎，老师，你要去找韩叔喜哟。
1: 好，那这
2: 阿伯个配合用配合，
1: 你动作不好看。好，来听歌啦。这台北市大安区的素薇小姐哈，素薇哈，这林素薇小姐要听三年前的歌。所以这个苏德姐要听的是，伊本来要听人生，哎，这条歌是新歌，这条歌无，为了这卡拉 OK 无主，所以来给你唱陈英姐另外一条歌，这嗨嗨人生。啊，可以哦，美华要听母亲来，谢谢。这有靠背啊！来，把我声给吹了吹了。这咱台北市大安区的素薇小姐，

想起着三年前的我，被一位女性来放散，一时目睭煞来失明，怪啊煞来惊颠倒病，红单看作手形，变数看作亮点，剃头店当作洗面镜，地点当作面床垫。

在那年的八月十五夜，咱两人烧酒去海边，踮在石头下。当天你我有酒醉，你无嫁，我无娶。无疑我做兵才两年外，你的巴肚煞来一日一日大。今仔日你来误我，若想起着我爱你的心肝，无论海水会干，石头会烂。你甲看，情拖花。

看，也有影无当看。如今的我三步当作两步行，孤单踮大狗山的大狗岭，有啊看，无啊看，看到家母带家啊囝，人阮嘛想要做好囝。人生生来海海啊，目屎顶擦镜。

人生海海，海海人生。接下来听 K O 美华，美华要点一首母亲节听不到的歌吼，这首歌叫《母亲》。好嘛，这首歌要来献给咱所有电视机头前所有对咱这么疼痛的这这阿姐、这妈妈、这时代啊，当然，恁拢是阮的衣食父母。

只做这条歌中这个干燥的时间有较长吼，所以只阿要来祝贺咱的遇到的所有咱的妈妈大姐吼，恁呢都会当有一个健康快乐的人生。当然母亲节是一天啦，啊那老母是永远在咱心内，咱应该加友好，应该加伊啊这个照顾吼。像我的妈妈嘛已经88岁了，对不对？上届幸运的就是讲。88岁，咱还佫有妈妈通友好，啊，佫会当等于陪妈妈开讲啊，牵妈妈的手啊，甲妈妈揽一下吼。我嘛希望讲咱拢会当珍惜咱身躯边。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鸵鸟有强够力的大腿，挡会牢全身100多公斤的体重，佫会当以时速70公里连续走10点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鸵鸟有海中珍品之称，伫咧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强身。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双龙效果加倍。让你强壮，另外够有力，请认明鸵鸟精黄尾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2: 点完爸爸这一块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吃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卡疼还稳稳得的解决很多，吞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
3: 哦，我有吃好哈，手去弄去弄登去哈。
4: 好
3: 啊，有给你无？给你买，今麦吃了真啊，你爱管啊。
4: 我今麦当牙去哦。
5: 对哦，吃了这个喂，阿哥味道对袂起来。阿哥说。要爬去四楼爬不下去哦，我现在有法度起来，还有法度下来啊，
6: 这样哦，还
5: 会哭的就还爬起来，
6: 效果就好了哦。好，妈妈你要继续维持，继续继续
5: 吃，哦，吃得真好，吃得真好。
6: 好，妈妈谢谢谢谢。
7: 我没哭起啊，我阿母孙问阿母，现在拢吃这，拢唔免吃止痛药啊？
4: 唔免吃止痛药，
7: 我拢吃这尔啦。
4: 有好无赞哦？
7: 够好个啦，
4: 哦，
7: 质
4: 量好无？
7: 真好真好，
4: 真好哦。
7: 啊，我拢有钙化嘛，多卡。
4: 安尼哦。
7: 对对对，
4: 改我今晚嘛进步安尼，
7: 系啊，哦，我甲你讲哦，

0: 农业的款。啊，食食咧，你讲哎，我是食无啊，是煮食，我唔免我食十工尔。
1: 食十工尔好。
0: 哦，我不如你再讲多话来过哦，那再看我。
1: 好哦。
0: 我嘿，我我介绍阮大娘个个名。
2: 交三十年已经知影啦吼，啊，走路拢无方便，脚拢下紧按呐，未方便啦，擦擦。啊，我食迄出哦，真食两组了吼，迄筋拢较软，遐骨毛拢开起，遐走路继续轻松个啊。
3: 继续轻松个
2: 吼。哎，啊，出去人大家话讲讲，你走路也几好势。啊吼。啊，讲食三碗食鸵鸟精。
4: 见证太济，现在播完了吼，观众朋友无时间去买鸵鸟精吼，这个。这个鸵鸟的骨头吼，这一伫咱公司已经啊，这个九年啊，这支很九年啊哈。鸵鸟精伫咱公司啊推出到即嘛吼，会再讲是帮助着足济吼，这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或者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哦，即个手举袂悬的吼，啊，这个走路行袂久，起来软脚啦、旧脚筋的啦，无所不至。只要那是这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鸵鸟精拢有足好的效果。哦，这支产品为什么跟人无同款？别人我嘛有在卖啊，是啊，咱也是啊，才一人在吃。因为吼，无人像咱的鸵鸟精吼，咱这真正是有认证的。恁买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啊。但咱买咱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在饲鸵鸟呢，哦，干那这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仔，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实料，唔是对外国进一寡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是真正伫台湾练的。哦，还有，咱内底阁有添加这个菇肉，还有添加香茸，这个香茸做厉害，外口你嘛无地通去找啦。咱这有土茸，阁有鲟茸，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这个这技术，加一个非常珍贵的这个材料，咱才能做出这个大力双龙鸵鸟精。所以咱唔只有设这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到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无方便的啦，屈袂落的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等这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拄只遐见证内底吼，啊，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双湖的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吃两粒，结果吃到即摆吼非常的好，拢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走路袂拄，拢叫人吃我的鸵鸟精。啊，这八十二岁张大姐，八十二岁啊吼，这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讲比五年前较好，所以你个骨质疏松啊，食阮个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啊，这红小姐因红手筋断一条，痛十个月，一天食两粒鸵鸟精了，即摆未痛，佫会困呢，比食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个徐大姐吼，这是脚头骨开刀了，食足硬的，有当时啊行行佫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食两个月了，即摆爬楼梯也袂硬啊，双脚嘛有力，嘛袂佫软脚。新北市双溪这山里吼，这脊椎侧弯。大天就痛，腳無力，走不頂動，醫生說叫他開刀，哦，結果因為疫情那段時間，都沒去看醫生，結果一天吃兩粒鸵鳥精了，現在沒到一個月說，走路說有力，說越走越遠，是山裡呢，土城的吳大姐，類風濕性關節炎，還有這個腰椎神經壓迫的肉，吃飯之前吃一粒，吃一組過了，肉就減輕很多了，哦，繼續在吃，介紹很多朋友來買，新竹北區的這個江大姐，九十幾歲了，哦，吃鸵鳥精吃兩年，筋骨有力。哦，即摆食一年了，连那个增加的蛋糕嘛好个哦，哦蛋糕嘛好个，脚头有开过都朋友介绍两个来吃，吃了足好。南西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有嘛是拢食鸵鸟精咧保养啊，吼，屈落爬起来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阳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食咱的软骨素甲鸵鸟精了，即摆讲食到我就徛起来行路，而且咧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徛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规矩的吼，常常酸痛，一天吃一粒，效果嘛足好的。所以我要甲观众朋友讲吼，你有当你卖讲铁器唔相信，你一挂即个这，比如阿妈骨筋啦、龙骨啦、即个大骨轮吼，即个脚床头啦、关节退化、手脚袂悬五十斤啦、肩头啊发炎的啦、肩胛关节咧发炎的吼，你都或者是讲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就讲这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脚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风、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这個肩膀僵硬的，你有这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好真正有效，一天食两粒，啊，若保养一天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痛，这种足明显的痛，这吼，这你。吃三天过就知道， 观战硬这种的这，透早起来观战的硬这吼，都爱活动一段时间会较会较。

0: 啊软溜的，这种你来食咱这嘛足好诶。或者是你脚你的关节定出现咳咳咳个声，迄就是你的关节面啦吼，软骨啦、韧带磨伤、磨损所造成诶，这来食嘛足好诶。或者是较严重，已经到变形啊，哦，有 O 型腿啊啦，这个软骨啦已经磨损啦吼，已经生骨刺啊，这你嘛要紧来食。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一个动就痛，唔敢伤过叮当的，这个膝关节附近的这个大腿退化，因咱的骨头都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髌骨，啊，佮骨髓，所以要顾骨头就是要补软、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把你的软骨啊，佮伊补起来，佮伊髌骨关节钙筋脉流失，啊，佮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可以让润滑。那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唔好放外外小寡问题唔爱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甲人无共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孤鹿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鸵鸟，而且咱佮有添加 MSM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我做啥物宫寒？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的理事长张天木，伊是真真正正咧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甲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这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饲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再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人讲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穿，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就只细支啊，我都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啦。啊，佮加上咱内底所放的这土壤，哦，这土壤嘛足珍贵的，啊，佮有这鲟龙鱼，这嘛拢足珍贵的。这物件咱家己综合做，佮加上讲咱拄只讲的遮侪重要的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咱这有公函的嘛吼，咱有使用的证明，有鸵鸟协会公函，有 ISO 的认证。啊，有这个哦，这特别添加咱的骨肉、甲鲟龙、甲这个鸵鸟，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什么人的，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未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鸵鸟该促进代谢，解决到你的无爽快的，当靠 MSN 甲这个三黄、鸟胶顶、甲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肉的精华。啊，若是要你的骨髓会有弹性，那安尼咱的鲟龙鱼甲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到伊足好的功能。所以咧，你若是打打地当的这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这运动伤害啦，是年纪侪，行路较不方便的，这乡亲时代，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这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咱一盒2000几块的，我一摆卖你30组，哦。三十组，照你讲来6000几块、7000块啊！今日你只要点钢珠门，这三我算你偌济？三我算你3000多，安尼有俗无？哦，一盒30粒，一天食一粒，食一个月，三个月份，甲你算3000块，一个月嘛要开1000块，一天嘛才开33块。但是今仔日的这个组合吼，你若买无到，你另讲唔好讲，这个家用的鸵鸟精起价哦吼，注意听哈。0800-00919，今日咱就准备30组来跟咱管理员结缘，就30个就好哈。只要你电话卡通，3000，家用阁加3盒予你，予你炸6盒倒转去，一摆炸6盒倒转去，你啊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甲你顾甲足健康的啊！试食爱钱无？试食免钱来，只要试食算我的啊！今仔日予你一摆炸7盒倒转去，开偌济？3000多。啊，若要买大组的嘛会使，今仔定岗主文的13盒。5000多，啊，大组啊，大组13500啊，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的啦，阿阿婆拢要做一只，朋友咧做一只，要介绍，要团购的，要合购的，0800-00999，哎，这李妈妈你好，
1: 哎、欸，你好，
0: 你要大两斤啊？
1: 哎、欸，大组，
0: 好、哦、大组啊，吼，你有食过无？
1: 有啊，啊，都食了未歹啊，
0: 食了未歹吼，
1: 哎呀，真好啊，
0: 我食好斗小补。哎呀，这六十一线大组啊，食好甲我斗小补，功德大家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2: 哎、
0: 欸，你要鸵鸟精哦？
2: 要。哎、欸，要四组。
0: 好，四组3700盒哈，3700盒哦，嘿，今仔日有7盒哦，较早6盒，今仔加1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3: 大组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改方小姐讲哈，电话也好啊。63线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

0: 啊，互你试食，食食阿敏若无单身着，你幸我，我只幸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1: 喂，你好。
0: 要坐两钟吼。嘿。要坐坐先坐诶。
1: 坐坐。
0: 好，来三千啊，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
1: 嘿。
0: 要坐两钟吼。
1: 坐两
0: 钟。哦，坐坐先坐，甲小姐讲来六十五算，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2: 我
0: 先坐。好，先坐来三千块，甲小姐讲者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哦，这桂山你好。是。
2: 大
0: 桌。好，大桌哦，你啊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啊感觉讲起起口口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掉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互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
3: 哎，
0: 要大桌先坐。
4: 三八
3: 桌。
0: 好，来来，六八算，大桌继续。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来，邓华姐啊，来来，高爽六十九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
5: 哎，
0: 要大桌先坐。
5: 我要先坐。
0: 好，先坐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口口，揣无原因嘞，唔知是安怎会痛，唔知是暗时会揪脚筋嘞。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5: 好，
0: 大桌先坐，好来哦，来先坐，好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6: 哎你好，
0: 大桌先坐，
6: 先坐，
0: 好来，五十二算，搁一桌先坐，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7: 哎，
0: 要大桌先坐，
7: 先坐，
0: 好来，五十三算，先坐，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8: 你好，小
0: 齐，
8: 你好，
0: 李荣姐，哦，你的会员六百几号，你看你看十年啊呢。
7: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7: 食好
0: 吼，食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食哈。好，啊，你要大桌先坐，甲小姐讲哈，来，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连再个顶卡哈，来，高雄三民区的，来，英倩姐你好。
9: 好，
0: 要坐两钟哦。
9: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桌先坐，甲小姐讲哈。
9: 好。
0: 好来，特别加好啊，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七压哈。七盒三千，较早卖六盒三千，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什么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六盒就好。哎呀，当然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三千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唔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10: 你好。
0: 要大桌先坐的，
10: 鸵鸟咧？
0: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桌先坐的。
10: 这个拜大桌。
0: 好来，等下行好来，这个五十七线啊，小姐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11: 我跟你讲。
0: 好来，都，我讲大桌是只今仔只有尔，你啊拜拜拜大桌是无啊。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哎，你好，要鸵鸟精哦。好，等下行好哈，连金门都卡下滴尾啊，你卡手较紧的，三十桌尔，最后剩十二桌尔，十二桌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加卖，我嘛无这个桌好卖你啊。来，连娇姐你好。
12: 三
0: 拜。好，四桌就是三千七盒，好，四桌三千七，大桌一拜才十三盒转去，你甲算看下，十三五千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存11块尔，存11块，384块赚13顿去。啊，你啊，那卡叔讲吼，哎呦，这大组去今下买无到，下摆我就无出大组呀。今仔日是特别的哦，所以你若买小组的人，要改大组要关键时间。
12: 哎，你好。
0: 哎，你要鸵鸟精吼？
12: 哎，要
0: 小组。好，小组3700哈，3700哦，今仔日有七盒哦，较早六盒，今仔加一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13: 组
0: 一组要大组小组，改方小姐讲哈，等下也好啊。六十三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食阿米若无单身着，你恨我，我只恨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14: 喂，你好。
0: 要坐两钟吼。要大组小组的。
14: 小
0: 组。好，来三千个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要坐两钟吼。大组小组，改小姐讲来六十五算，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15: 我
0: 先坐。好，先坐来三千块，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哦，这桂山你好。是。
2: 大
0: 桌。好，大桌哦，你啊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啊感觉讲起起口口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掉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互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要大桌先坐。
4: 三八
3: 桌。大桌。
0: 好，来六八算，大桌继续。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邓华姐啊，来那个高爽六十九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要大桌先坐。
12: 我要
0: 先坐。好，先坐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口口，揣无原因嘞，唔知是安怎会痛，唔知是暗时会揪脚筋嘞。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7: 好，大桌
0: 先坐。好，来哦，来先坐，好，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6: 你好。
0: 大周，小周。
6: 小周。
0: 好，来，五十二岁，搁是大小周，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4: 是。
0: 要大周，小周。
4: 小周。
0: 好，来，五十三岁，小周甲小姐来。啊，丽蓉姐，你好。
11: 你好，小齐，你好。
0: 李荣姐，
4: 喂
0: 喂，哦，你啊，你的会员600几号，你看你看10年了呢。
4: 对啊。
0: 对啊。

0: 好无？真好哦，真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大细细甲小姐讲哈，来，迄个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连再个顶卡哈，来，迄个高雄三民区的，来，银倩姐你好。
1: 好，
0: 要鸵鸟精哦。
1: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大细细甲小姐讲哈。
1: 好。
0: 来，特别骄傲啊，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啊，今仔日饲七鸭哈。七盒三千，较早卖六盒三千，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六盒就好。啊，伊啊，当然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三千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唔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2: 你好。
0: 要大大细细，
2: 鸵鸟咧？
0: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大细细。
1: 好，
2: 大大。
0: 好来，等下行好来，这个五十七线，阿夏姐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3: 我
0: 跟
3: 你讲。
0: 好来，都，我讲大大是今今仔只有鸟，你啊拜拜拜，大大是无啊。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你好，要鸵鸟精哦。好，等下行好哈，连金门都卡下滴尾啊，你卡手较紧的，三十组尔，最后剩十二组尔，十二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讲到后尾，我嘛无这组好卖你啊，来连。小姐你好，
2: 小姐
0: 就是三千七盒，好，小姐三千，大组一摆炸十三盒转去，你甲算看下，十三五千只剩偌济，剩三百八十四块尔，一粒鸵鸟精剩十一块外尔，剩十一块外，最后剩这一分钟的时间，三十组卖完了，咱就换档啊，知无？后一档咱就无卖鸵鸟精哈，来，碧凡姐你好。哦，足久无看到你的名字，碧凡姐，
1: 对
0: 无？啊，你遐遐久无来。
1: 买一组。
0: 好，你要大组小组，甲阮小姐讲下来。六十二六十线来，你好，来新朋友。要鸵鸟精哦。好，电力也好，来六十二线，甲小姐宋大哥，你宋大哥。要鸵鸟精哦。来电力也好，来三线来。哎，这个郭太太你好。
4: 好，我买
0: 鸵鸟精哦。
4: 对。
0: 好，电力也好，小组来六十五线，六十五线的哈。最后三十秒，卡手较紧的，屏东的朋友你好。
5: 买
0: 小组
5: 的。
0: 好，小组，忘记新朋友甲小姐哦。新朋友，你今仔加入上会好啦，因为咱在吼你试食者吼，你拢免烦恼。嘉莹电视讲的话，每一句吼讲会到做会到，食无效你就嫌我，因为咱卖物件无咧强迫的，哦，欢喜甘愿，效果好你才继续食，啊，食好你就像安尼共斗相步，只要你吼食好斗相步，咱就会当大家功德做一做哈。赶紧啊，时间就要到来，叶小姐你要要一组吼，好来等下。

0: 健康情报白白走，
1: 不管好说歹说，大说小说都敌不过不老传说。各位好朋友，我是你的不老特务刘家龙。
0: 哎，我是奶哥徐乃麟。
1: 哎，奶哥，你把条规你给不能就不能畅销书，我说下流老人。下流老人在日本很畅销，原因是很多人感同身受，从那一本书里面，因为它里面描写的是日本的老人家都过的那种又老。又穷又孤独的那种生活，其实咱台湾的社会，你去睁开看，跟日本啊几乎一模一样。
0: 好多呢，真正呢。
1: 对啊，而且你来看，即摆咱你上老街的所在对呢，病医上老街，
0: 是
1: 透早一个开门，病医一堆老人。我们老了之后，如果说我们可以拥有富足的生活，这个时候咱若做好万全的准备，咱食较老老老，还可以搏土刀，还可以上山落海，还可以去世界佚佗。
0: 现在马上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主题。
2: 功课交了吗？根据统计，40岁以上的男性，25%的人有勃起障碍，30%的人有早泄的困扰。各种男性讲不出的问题一直发生，中年危机拉警报。这几年离婚的原因，其中房事不顺就排在前五名。安尼的问题，无人听我讨论，有苦无地讨。今天邀请到专家跟来宾，做伙来讨论这个让人苦恼的问题。赶紧来看卖了哦！

0: 数人夫妻发生这个问题的时候，不是去找医生的，你知道吗？有的人哦，
1: 乱找秘方。
0: 对，啊，不是查甫人去找哦、喔，因某嘛有可能去找哦、喔。
1: 对哦、喔。
0: 去找啦，找看有人吃，回来啦，来来来，今晚加啉落，你敢加啉？
1: 会
0: 惊
1: 啊？
0: 无啉也
1: 袂使啊，惊啉就阁无效果，愈惨
0: 對, 对啊。所以哦、喔，害怕去看医生，我们就要请营养师跟大家讲。
2: 我们常常会碰到的状况，就是可能会买错东西来乱补。常常很习惯就是以形补形，腰子啊，还有鳖这些东西，它富含的像胆固醇啊，脂肪过高，所以吃太多，三高患者就要特别注意一下、哦。有些人就是会买生蚝啊，还是鲜虾、
0: 这个好吃啊，
2: 这个好吃，吃太多反正有个副作用，都是会引起痛风，可能老婆会帮老公去找一些东西来补。
0: 对吧？可是奶哥的你贵人话
2: 呀，女生本身自己如果她有肾亏、性能感的时候，老公他会去外面找别的方法来处理。哦，
0: 我当作查甫在摆心呢，查甫买摆心啊。
3: 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中医的肾是什么。中医的肾它是属于先天之本啊，就是跟我们的身体的强盛啊，跟你的身体的功能这些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当你肾气很足的时候，你身体一定是非常健康的。当你肾气不足的时候，其实男女生都一样，都会有出现肾亏的症状。
4: 我从很小就开始做晚会，暗会吼，搁安尼囡仔搁高水，搁坐人请，迄场够坐，食饭都无，所以营养不良，然后生活不正常，一尴尬，唔差不多困四点钟拢在趁钱尔。然后有一段时间变成卡手拢会冰冷，暗时啊你睏卡会揪筋，你啊半暝你啊起来捶捶卡底，啊无你就无法度通去睏。
5: 人爱相信年纪啦，少年时阵就是硬咧等哦，今麦等咧硬啦。体力有问题嘛，经常感觉到很疲倦，看电视看惯真的困去，坐咧变成困袂去，晚上会频尿。这些都是老年人的毛病了。
6: 我最知道就是干妈公，其实我平常都有在运动嘛，那也不容易累啊。但是就是慢慢会觉得哈、喔、体力比较不好，像有时候我要去国外演唱啊，然后我就比较容易累。以前我睡觉的那个品质非常好，可是现在稍微有我太太起来走路，我就听到说，有人在走呢，就较牵引。
0: 他们这三位的现象跟这个肾虚有没有同样的问题？
3: 是属于在肾虚的范围内，但是我们可以在临床诊断的时候，还是每个人的体质是不同，所以你可以分成阴阳两大部分。像我有一个女性的患者，她是一位50岁的家庭主妇，她表现的就是说她会有腰膝酸痛的这个症状，然后她有失眠啊，记忆力差，而且她会经常外到她要买的是什么东西这样子，然后她有一些潮热盗汗的症状。那像这个部分，她就是比较属于肾阴虚的这个表现了，可能她会形体上是比较消瘦啊，可能会影响到月经啊，那偶尔会有一些出现耳鸣啊，或者是健忘啊，容易流眼泪这个症状哈。那如果说以男性来讲，当然女性也是会啦哈。那男性比较担心可能就是肾阳虚的这个部分。那如果肾阳虚的话，像我有一个40岁的患者，他就是男生，他是来看不孕症的。那他是去抽就去检查，然后精虫检查，他是有那个精虫不足的问题。那他表现上就是会有一些体力差跟频尿的症状，那可能就是会容易出现手脚冰冷啊，或者是夜间多尿。那另外他就是容易有性功能障碍的问题。那这就是比较偏向肾阳虚的表现。
1: 这个如果讲说50-60岁以上，或者说60岁以上，有这些状况，是不是算正常呢？
3: 算正常，因为我们中医的肾，它其实到一个年纪，女性大概50岁左右，那男性大概是50岁到60岁之间，这个肾气就会慢慢的衰退。
1: 所以我们应该要补，我们应该要找方法来让我们的这个肾
0: 啊
1: 回到一个更正常的、更好的一个状态。
0: 今天啊，我们啊这个不老传说啊，特别啊。请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为大家带来一个法宝，会让咱查甫人勇敢，查某人动灵。马上来揭晓今天的不老传说到底是什么。原来今天有魔术单元的，
7: 不是，今天要特别隆重介绍卢中医师，老中医师啊，今年差不多90岁了，他特别把这个锦囊秘籍交给我，而且有特别交代，这天呢是为清朝宫廷的秘方传来，
0: 好，卡步所在哦，
7: 1、2、3，哎呀，这是龙龙，鹿茸就是讲，伊是只要一年的时间，伊开始发毛，但是还未变定的时阵，这个时间叫龙茸。
0: 哦，只有那一段期间而已啊。
7: 对，
0: 所以一定要一阵紧处了。
7: 啊，对，只要一年外过了，伊就开始变定啊。啊，龙茸呢，伊的药性吼偏温呐，它能壮阳，但是伊未涩，而且可以半滋阴济。

0: 用能养阴而不腻，所以配合到哦，这个鼻来讲是上介好的。这鼻吼，因为伊是趴伫咧土卡，所以伊吸收地气啊，采植基因呐，哦，所有的这个阴爱当入身，调补咱的身体，伊一口气会使禁三点钟。
1: 啊，那我唔相信你讲禁票。然后那一只就是奶哥说要第一。这辈子第一次看到，
2: 这我第一次看，有叫叫罗马罗马，
0: 是，
2: 有无？看到地沟梁面拍一个皮，
1: 大
2: 背罗马，
1: 就是这，
2: 就是这啦。
0: 对对对，罗马吼，其实咱知影，伊是非常的营养足补的。伊去到这个啊马尼拉亚海沟啊生卵完了后，伊还佫回游3000公里，等于佮山顶。伊生完唔免做回来哦，马上收3000公里，所以讲伊的续航力非常的好。把三个结合在一起，让大家试试看。
2: 哎呦，那今天赚到，今天通告费都不要算了啊！
1: 好，我们马上来试喝看看来。
3: 哇，你看那个色泽，哎呦浓郁，而且佫袂臭臊哦。味道哈，
2: 口感很重要。
3: 敬大家，敬大家。哎，第一遍伫电视顶面敬这好的物件。
4: 别人感觉
2: 想站起来是
1: 想站起来
2: 想上厕所啊。
3: 请教一下我们的李医师，你对这样的搭配，它你觉得它的特性会在什么地方？
5: 其实我们一般人想说补肾的话，都会想说要补肾阳啦。但是你阴阳真的是要平衡。其实你肾阳过度偏亢的话，你可能会过度的消耗。鹿茸里面它主要是补阳，它可以让你精神变得比较好，比较有体力。那如果说憋的话，它就是滋阴，它就是以补养我们的气血为主，因为其实我们的活动是很需要气血的。那再来像芦蔓的话，它主要就是补充我们的元气，就让你比较有体力。
3: 然后我们把这个哈，请我们几位不老代表来给他们来体验看看。
4: 因为阴的血寒哈，我是最主要是身体健康哈，
3: 对对，
4: 能够多陪他几年。那多少年哈，啊我阴那个血寒呐，伊也得别人照顾我，得那个养照顾哈，还要来来去去，他还要上学了哈，啊那做工
2: 作麻烦呐，
4: 太麻烦。
2: 就你自己身体照顾好的话，基本上你不用担心说影响到孩子的生活作息。
6: 有时候我会兑一点点的热开水，因为安尼较大杯嘛，佮啉茶佮会饱，佮冲落去安尼，佮啉哦，你们个骨性骨拢烧开，他那个整个气会会带动哦，精进。女人、女生一定要爱自己。像刚刚那吼，还袂归回，
2: 还袂归回。
6: 我们把自己照顾好，像安尼，咱即马下班之后，当然即马较有家己的时间了嘛。下班了后，你要去擦花，要去运动，就会去做我想做的事情，因为你有迄个体力啦，有时间嘛要有体力呢，对不吼？所以我们来做这样子的事情，让自己觉得很开心、很快乐。
7: 因为平常我太太就是帮我接很多通告嘛，像有时候我们要做活动，啊，变招来招去，啊，不过等来。做不赢了，然后又要帮我们做一些补品，哦，要一个顶补啊，哦，这太忙了
2: 啦，
7: 啊，这啉吼两个补作为保养，啊，唔免浪费时间底下呢，我们在想讲什么方法要来补，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方便。
3: 最后让阿顺为大家做一个总结论，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好的调养方式，谁才适合用呢？
0: 哦，包括这个早衰困扰的女性，还有想要重现雄风的男性，以及体力衰弱的年长者。包括有怀孕计划的夫妻，尤其是女性会手脚冰冷、经期不顺的，都非常适合来用这个秘方。
3: 非常谢谢所有的来宾的参与，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8: 小齐来。

好，接下来来听今仔这首歌曲，你敢搁会想起我？这咱台中市西区的高月娥，啊，这个月是穿越的月吼，高月娥大姐的时候这样播，你敢搁会想起我？

0: 美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2: 《杰出好料理》，
1: 我是小七，
0: 我是小刚，
3: 我是子杰，是这样。好，
0: 嗨，
3: 大家好，
1: 好的。那我们来请问一下子杰老师，我们今天做的料理是啥呢？
3: 我们今天做一道哈，对对，它看起来不太讨喜，大家应该都吃过它。
0: 不是横膈膜啦哈，
3: 不是不是，
1: 但是我们今天好像不是来研究这个，
3: 是是是，
0: 对哈，
1: 我们
3: 今天做一道叫做龙凤腿，讲白一点，它就是一道清冰箱的料理。
0: 看那个
1: 清冰箱的料理，
3: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除了鱼浆、虾浆还是什么，我们剩下的东西冰箱什么就加什么。
1: 对对对，
3: 好，来
0: 来哟，今天要做的料理是龙凤腿，所需要的食材有奇鱼浆、高丽菜、红萝卜、洋葱、嫩姜、太白粉、猪网油，还有香菜。所需要的调味料有盐、糖、五香粉、酱油膏，还有甜辣酱。
3: 那这个呢？哎，我们是只要吃的嘛，所以我们今天用的不是鱼浆，
0: 是
3: 我们用的是花枝虾浆。哎，是只要吃好一点。
0: 太豪华了吧？
3: 对对对，因为呢，它本来就已经很有粘性了，不用再去做摔打的动作。那这边我们就直接把我们的红萝卜啊进来。
1: 老师，你等下今次可不可以叫我们包嘛？
3: 哎，是是是，高丽菜。
1: 哦，这是困难的哦。
3: 哎，别，这个会是游戏来最简单的。
0: 大家都买那个，
3: 是是是，
0: 我大概听到嘛。
3: 洋葱啊，进来啊，增加一点甜味。
0: 嗯。啊，结果大家都买一边包一边画，一边包一边
1: 画。差不多咸的嘛，
3: 姜姜进来，
0: 对，姜
3: 香菜放了一点点，
1: 梗
3: 各位，
1: 那个是香的，
0: 皮香 OK 的，
3: 那我们就把它抓匀。来这边，麻烦琪姐帮我把那个五香粉加进来。
1: 好，五香粉全部吗？
3: 是。然后加一点点的盐，一点点的糖，
0: 撒开，哦，对，
3: 然后一点点的糖 ，OK， 这边都酌量就好了，大概一克至两克，加个提个味道就好了，然后就把它拌匀就好了。边抓尽量边把蔬菜让它吃进去，然后把我们刚刚那些粉料尽量拌开。那这个里面呢，你们可以判断你们买到的鱼浆啊、虾浆粘性够不够？
0: 对，
3: 如果不够再打一下，
0: 再打一下。
3: 如果够就不用再打，然后也不用加粉。它本身已经够了，
1: 是够还是不够？
3: 这样是够的，我们拿起来它是不会散掉的，那我们就准备要来包了。这个网油哈，看。

0: 它有破掉的哈，对不对？
1: 嗯，就去拿起来切。
0: 哦，那我们就把它打开。
2: 很漂亮啊，
0: 很漂亮。那因为网油本身，等一下熟成之后它就会凝在一起，所以这边就不用太执着要怎么包，只要把它包紧就可以了。拿一个竹签，我们把它插着。
3: 啊，我负责插竹签。
0: 是是是。
4: 不，这个我来。不，这个我来。
3: 好，我们等一下卷完大概30卷左右，我们再回来。
4: 好，
3: 就这样。
4: 来，我们完成了哈，
3: 油热好了，
0: 好，那
4: 就用成酱哦。
0: 之前有讲过，冰在冰箱，可能隔天再炸，它就会密合。那在如果你马上要用的话，我们可以撒一点点的粉在表面，有点像小糖粉这样子，稍微让它都有就可以了。尤其是那个结合面，然后一样让它回炒一下，那我们就要来炸啦，
3: 来喽。
0: 我们可以先丢个东西，测一下油温。
3: 好的，
0: 它可以马上起来，
4: 是吧？
3: 有了，
0: 小火了。好，这边我们就小火去把它炸就可以了。
4: 哎，你炸的时候，你就还能看出那个红红的。
0: 那我们一样，待会再抢注一次。
3: 是，好。
0: 起来的这个动作会让它有点像焖熟。油温如果要看够不够啊，就是看油平静了没。越平静的油，它温度越高。
3: 是。
0: 好，来，我们就回来喽。第二次它的颜色就会上得很快。
3: 那是要大概炸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大概知道好了，
0: 我们的水分会变小，泡泡变小，
3: 泡泡变小，
0: 对。
3: 好，
0: 先来，
3: 好，来，再比你哈。
4: 我两个
3: 比较重
4: 要，我两个是你的下来。
0: 这边呢，我们会付给它一个简单的酱料，我们会给一个甜辣酱跟一个酱油膏，把它混在一起就好了。
3: 哎，混一起哦。
0: 是，酱油膏蚝油会比较咸，所以加一点糖给它，盐巴都不加了。
3: 啊，现在这个叫算什么酱？
0: 就是给它
4: 甜辣酱，甜辣酱，
3: 甜辣酱哦。
0: 来，排上来，那我们这一道，
4: 老师这里才叫做
0: 龙凤腿，
4: 成功，
3: 赞哦。
4: 什么叫做色香味俱全？
0: 就是要有，
4: 真的是好看、好吃又好香啊！
3: 又好香，赞哦！我们
4: 就那个花枝，好，
3: 这好像也可以先冷冻起来。
0: 可以，我们就做起来冷冻，
3: 不是进热冷冻哦。是你包好一羹一羹吼，就冷冻起来，要炸出来。
4: 你就对，
0: 羊腿直接炸。
3: 哦，直接炸。
0: 直接炸。
3: 那先
0: 可以。
3: 哦，原来是安尼，所以冷冻好势，要煮的时候连退冰冷面，直接落油鼎落去煮就好啊。
4: 是的，没错。
3: 非常好吃。
4: 老师，这个才叫做
0: 龙凤腿，
4: 超级好吃。
3: 这个下面也有我们的这个网址，学起来做做看，赞哦。
4: 没错，老师一开头就有说了哦，这是清冰箱的料理，所以包什么呢？无所谓，你自己喜欢就可以哦。冰箱里面有啥包啥，有啥方法就可以。
3: 没错，
4: 这是回料理，我们下次见，拜拜。
3: 拜拜。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一路。今日咱无要讲车站个历史，咱要带大家来去一场岛南的美食巡礼，看这个岛南车站附近有啥物好料的哦，做伙来去。首先，咱对车站经过分钟久的时间，来个岛南的一款，才有一间在地经营超过50年的米搭，这个招牌是蒜头面。是真侪岛内人对细汉食甲大的好滋味，伫咧面的面顶裹着猪油，家己做个蒜头豆油，佮掺一挂蒜头酥，一碗简单的蒜头面就完成了。咱赶紧来请小宝来分享一下。
1: 伯乐哥，我甲你讲，这个面要食之前一定爱甲拌好开，让每一条面线都会当闻到蒜头豆油，然后就安尼一口开甲竖起来。伊个面条煮甲嘟嘟啊好，是有一种 Q 弹的口感，加上蒜头甲蒜酥两种无同的蒜味结合做伙，安尼食起来真正做过瘾的呢。食完先煞来一碗豆腐汤，互身体吼拢暖起来。一天的开始，就对这间小个大碗的蒜头面开始。不管是当地人，遮尼介意的早

0: 餐之一，真正做好食的哦。
1: 过来，同款是宜兰顶的一间锅贴摊，小小的单位，虽然搞咧卖锅贴，啊，不过生意可是好个不得了啊！锅贴拢是头家手工现包的，一粒一粒的锅贴伫咧店底摆甲非常的整齐，一直整甲金黄酥脆，哎呀，还敢那用看吼，都让人感觉非常想要甲食落去啦！
0: 教大家来分享一下，伊这个增加恰恰的脆皮锅贴，食落去是一种烤烤烤的声音呢。伊的馅料的调味咸正嘟嘟啊好，一只只就已经做好食的呢。不过吼，我阁推荐吼，闻到伊的辣酱来食，安尼吼阁愈爽脆哦。这间同板价的脆皮锅贴，真适合聚餐的时阵来食，推荐给大家哦。
1: 所以去咱行出圆环。那个一间嘛是经营超过50年的游戏店大，一间嘛是咱大理欧巴龙哥上界爱食的在地名店哦。名字啊，安怎啊？这个游戏店你敢有喜欢哈？
2: 这吃起来脆口弹牙的鱿鱼，搭配清甜顺口的鸡汤，就算是一边老歌，我也是忍袂掉，一嘴刷了一嘴。头家讲啊，因家拢是老顾客较济啦。传承两代的好滋味已经是在地人餐桌上的日常，更是许多斗南游子心中所思念的味道哦。莫怪龙哥叫我们一定爱来吃，真正是传统的好滋味哦。
0: 再来，咱来到一间当地店家吼嘛，推荐咱去食的臭豆腐。这个臭豆腐吃起来偏嫩一挂挂，唔是脆脆迄种感觉，就算是喙齿无好的长辈时代嘛适合来吃哦。豆腐本身的气味真香，加上泡菜做伙吃吼，愈爽脆。让我最惊讶的是，今晚偏食汤，虽然介绍真俗，内底偏食吼却一点都不马虎诶。这到底是咧啉汤配偏食，也是咧食偏食配汤啊？
1: 下晡咱要来吃的是真侪人拢推荐的高山茶的葱油饼。虽然排队的人真侪，啊，不过头家的脚手真美。你看头家的下肠啊了，一丝啊拢无当酸呢，满满的肠啊，啊甲高山茶，伫咧煎饼面顶煎甲光光香，佮放着拄好煎好的饼皮。不外久，你就通食到小酷酷的葱油饼咯。
2: 哦，它的饼皮吼、哦，吃起来是 Q 嫩啊 Q 嫩的这种口感，内底啊满满的拢是肠啊猪甲高赞塔，一嘴甲咖喱，所有配料的味道交织在一起，实在是有够香的啦！哦，莫怪大家来排队拢是三分五分的在买哦。
1: 吃了这么多好料的，最后来吃一个甜点，当作今仔日的结尾啦吼。这不是一般的鸡蛋糕呢，这是头家特别用岛南在地红面番鸭的蛋所做的椰蛋糕啦，吃起来比一般的鸡蛋糕一个香一个顺，而且头家又研发真多不同款的口味哦。
0: 第一种我吃的是起司口味，你看看这个起司吼，就是爱炭烧吃，才会当有这么长。而且这个炒啊粿的口味嘛真特别，吃起来吼、哦、有一种传统的咸鸡两个的感觉呢，咸甜啊咸甜，真好吃哦。而且吼、哦、有可能是用鸭卵的关系，所以这个鸡两个吃起来吼、哦、比较较绵密，调味吼嘛袂这么甜，是大人囡仔拢会介意的口味哦。
1: 今来个岛南车站，吃个这么多好料，你是介意倒一项呢？其实哦，还有真侪好料等咱去发现哦。啊，不过哦，小宝甲明奇哦，哎呦，食无遐济啦，所以哦，推荐大家亲身的岛南一转，找出更加在地好滋味哦，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路，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许志豪，你现在所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台湾卫福部公布，国人高达65%缺乏维生素 D， 高居十大健康警讯第一名。久保雅思品牌总监安琪拉严选，日本80年大厂富士集团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3， 富士独家专利制成，以耐酸性金球皮膜包覆，经100道人体临床测试，在胃酸120分钟不溶解，送达肠道后8分钟崩解，人体精准吸收，不氧化，不耗。每颗金球定量检测拥有最高含量800IU， 活性高达98%，高出市售15倍，可增进钙吸收，帮助骨骼与牙齿的生长发育，促进释放骨钙，以维持血钙平衡，有助于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久保雅思严选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3， 为您滴出好健康。
3: 好，听着袂歹，
4: 真正安那袂歹安
3: 好，
4: 安那好，你讲者。
3: 哦，听着筋骨好啦，精神较好。
4: 筋骨好，精神好，对不对？
3: 啊，我暗时较好困。
4: 暗时较好困，对。
3: 而且
4: 我有信号，够信的，对不对？
3: 诶，袂歹，袂歹，恁的产品拢真好啦。
4: 谢谢。
5: 我最近甲买买四组的吼，我往今仔我身体偏甲医生讲，我过来食米山啦，食米山啦。
4: 食医生。
5: 啊，我今仔就甲提我，我讲我有啊，我有米山啊，我只要一组，我食一罐安尼啊。啊，我今仔就甲提去讲哦，足足赞的，啊，提医生来，医生嘛讲足赞的。我要等下过买两组，我甲你买两组对吧？我提王家仔，王家仔先去听，伊嚼好我就提啊。啊，我嘛嚼好嘞，我。这个双眼骨对吧？哈，啊，双眼骨啊，吃拢，吃啊，那那弄个都，结果我吃一粒，我一家拢吃两粒，吃两粒啵。
4: 有赞哦，
5: 我吃三粒哦，拢好吃啊，我这边我爱吃加哦，真不错。
4: 全世界上好的 D 三，伫个咱今仔个节目当中，甲恁介绍日本富士有厂原装进口的这个正港的这个 D 三，而且是咱目前全世界做这个长荣顶。就是长荣顶，就是像安尼，我其他一个长荣金球安尼，哦，你看这金球，你看这内底吼 ，D 三啦，一粒只细粒哦，内底有偌济 D 三啦，800IU， 800IU 就是咱的这个这啊国际卫生组织，啊，搁咱的这个卫生署啊，因所公定的一个人一天当中所需要的 D 三的这个分量，这800IU 就是入去到你的巴肚内底，800就是调800，就是食800，当然有的人。吸收效果较无遐好，年纪较济啊，所以有当时啊，咱会叫伊食两粒，食两粒是安尼，保障一定有到800IU啊。啊，这超过要紧嘛？超过拢总无要紧，伊拢免烦恼。哦，啊，种，假如你那好像有爸讲一定我着吸收，因为这有做过试验嘛，拄只迄图你有，你有看到无？啊，老师让调出来看，迄图就是讲，你食鱼甲巴肚底，伫个胃内底哦，伫胃内底调2点钟哦，用迄个胃酸，胃酸就是足酸啊，1.5啊。pH 1.5做这个试验哦，像这试验，这伫个胃内底1.5调伫遐调调2点钟哦，咱完全无破，啊，完全无破，完全无破，然后伊就安那，伊就到落尾手会走去肠仔底嘛，走去肠仔底8分钟准时的，迄有哪就定时的炸弹同款，入去甲肠仔底直接伫遐破掉。为什么要去肠仔底破掉？因为这个叫长荣顶，长荣顶就是爱伫个肠仔底吸收的。那万不如这个 D 三，我都通过卫生，那你就加食。所以我会当甲你讲吼，你外口市面上食的 D 三，98%、99%拢加食，因为因根本就无都通过卫生啦。所以为什么我讲咱这一粒等于别人的15粒？诶，道理伫这个所在。啊，当然有关，比如讲，啊是食 D 三要创啥？咱人的骨头吼有钙质，啊，但是若无 D 三，你的钙质就枯萎啊，你跋倒骨头绝对断。啊！你的骨质绝对受伤，你的关节绝对比人较早退化啦。你屈袂倒、爬袂起来是正常的啦。你的大骨轮已经拢要复位啊！你一个起尔，迄大骨轮就劈了，啊！你到落尾手在斗人工的啊！所以 D 三有偌重要，就咱亲像医生讲啊，阿桑啊，你着爱晒一下日头嘞哦，爱拉一下日头花啊，无你迄骨头会无。D 三的功能就是啦，那像天然的阳光同款，但是你。

晒太阳还不够哦，你还要再靠什么？靠补充，靠补充才会当让你完整得到你所要来的 D 三啊。D 三的效果有啥物？有啥物？搁较详细内容，恁当作是听健康介绍啦。我甲恁介绍，互恁知影。啊，恁则袂讲哦，食冤枉的物件。有诶，买回去了，毋知影食啥，家人叫我食，我就食。你爱食，知影你爱食啥物？我简单讲几个案例互恁听。像这个王大姐吼，洗身洗二十几年啊，洗身的人骨头绝对歹嘛，尤其歹骨头就歹。食 D 三了吼，洗身洗完了，洗完那有稀烂的对吧？伊即马洗完了体力继续好诶。食 D 三元气好，食 D 三好困。好，即暗时啊困未起啊，食 D 三暗时啊足好困诶。啊，即个嘛是哦，铜锣即吴大哥足特别的哦。伊暗时啊食饭饱了，甲食两粒，食无偌两粒，食无偌久尔，目睭啊一直开着，一直开着，啊就困，一醒到天光。啊，都要睡觉了，吼，两粒吃，准备要睡觉，吼，啊，这嘛是李大姐嘛是同款咯，暗时也歹困了，即嘛深层睡眠，啊，佮这个嘛做趣味吼，救脚筋，人讲救脚筋来食牛奶啦，爱食钙质啊，你食牛奶食钙质对无？唔对啊，迄内底有钙质，有会当帮助你减少这个这肌肉，而且个痉挛，但是问题是钙质需要 D 三的配合，伊才会当发挥上大的功能，才会当帮助你的神经的传导更加稳定嘛，所以食 D 三暗时也袂佮救脚筋，哦，所以爱记哩。唔好吼，互疾病甲你勒索，欠少 D 三啦，你足够破病啊！欠少 D 三啦，疾病发生率会很高。人讲日本、美国总统川普确诊了嘛，食 D 三，全世界即条这真侪咱的即条这医生啦、专家啦，拢咧食 D 三。卫福部讲哦，咱台湾人啊 ，D 三的摄取率无够，不足高成，十个内底有九个无够哦，所以 D 三对咱人体才重要，咱袂使无够嘛，对不对？所以咱每天的摄取哦，你啊五十岁以上的人一天要400-2000，400-2000，然后咱日常生活当中，咱会当食到咱的食物当中的 D 三，但是那个量很少，像这样子精准投放的几乎没有了，哦，几乎没有。药剂不好，观众朋友，放药起泡，肾丝球过滤率上歹的，就这样。就这药剂不好的人，药剂不好的人，你的这个这诶活性诶，这维他命 D 的功能诶下降。维生素 D 缺乏，你的造成副甲状腺的亢进，钙磷代谢会异常，肾脏不好的人呐、啊，爱补充阿伯利的阿伯利的造成这个甲状腺的问题。维他命 D 也当维持咱的钙磷的平衡哦，所以尤其是哈、哦、癌症的患者啦、三高的患者啦，建议你一天要吃两颗哦，这样拢天然的物件，比你咧食饭较天然，所以你拢免烦恼，知无吼、哦？你有欠少 D 三啊？无欠 D 三，最近有病例很快出来，你会救紧无？你是不是愈来愈无力？哦，走路安尼一直软脚软脚，啊，过来心情足无好诶，卡袂着爱骂大骂细，想东想西啊，愈想愈无好心情咯。暗时啊，歹困，困袂去，腰酸背痛，关节硬壳壳啊，即关节硬壳壳，即透早起来有当爱足久只，我着放较冷啊，熬疲劳啊，定定坐咧着困去，倒咧困袂去啊，啊，健康拢讲过去啊，即个熬感冒即种个，即啊，即咱咧讲个即个。抵抗力较歹，所以足侪疾病拢甲 D 三有关的，包括肿瘤啦、感染啦、内分泌啦、糖尿病啦、啊、心脏病、钙动脉钙还有这硬化啦，包括这个这有新的朋友啊，这个这早产啦、胎儿体重过轻，咱这人有新的人拢会当吃哈，哦，不然骨骼牙齿哈、骨质疏松症的骨折的啦，吼，啊，这个这骨头软化，拢总会使吃。咱的 D 三是对日本飞过来。每一粒 D 三拢有800 IU， 一天一粒都有够。但是若较济回，我建议你两粒。这是咱的报关单，进口的物件就爱摕报关单互你看啦。哦，即摆已经80几年，要到90年的历史啊。这是日本第一粒的叫软胶囊，哦，第一粒。伫个2010年到2019年连续九年是日本最好的医药集团，甲这个名古屋大学、静冈大学、武藏野医学大学。连续足侪年的产学交流，吼，超过180间日本的病院在使用咱的长荣型的 D 三，连续5年得到日本保健品的金赏奖。这物件咱会当摕来电视顶面卖，咱卖了足安心，卖了足公营，卖了咱敢做民主。这物件会当伫咱大义电视台独家贩售。啊，你主要是你有经调无？你还佮你要用这种滴的吗？这滴的若有效，我才5斤叫你吸无来，那滴的就无味啊，那无法度入去到胃内底就无味啊。啊，像这款食的这啊，这根本就伫个胃内底就破开啦。这个卡布西鲁无可能动卫生嘛，一定要食，一定爱食啥？爱食这个长荣锭哦，这吼、哦、全世界唯一一粒长荣锭，会当长效维他命 D 三，
外层是晶球耐酸的这个皮膜，防潮不氧化不耗损，内层是维他命

0: 液态的 D3 再加上这个人体肠道精准的吸收，有助于肝肾二次转换成生理活性的维他命 D， 市售率啊活性保持98%以上。咱的这个这精准吸收比市售的这个 D3 加15倍，这是我拄只有恁看的影像哇，120分钟无破，去到等下底8分钟就破。尤其是要促进钙的吸收，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促进骨钙的释放，维持血钙的平衡，帮助骨骼牙齿的生长发育。孕妇为保持 D3， 预防流产早产，还有避免自体免疫疾病的发生啊，比如讲一挂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这种啊，还有高血压、感染性的疾病，还有就是避免癌症的这个发生，这个都是 D3 它对人体的帮助。然后呢，咱的 D3 里底除了 D3 以外，咱给我放这个黄金橄榄油，让这个 D3 脂溶性的 D3 能够达到最好的吸收效果。这东西咱的富士药厂得到所有的全世界的认证。不管是它的制程还是它的效果，全公司50组，给您优待，没有丢上有丢哈，新卡新牙，卡起来刷订单，那是卡起来刷订单，先接电话就先上啊，买一罐送一罐，买一罐送一罐，2280块，一罐剩1140块，一粒剩偌济，剩11.4块，唔得卖啦哈，一摆卖一年份的啦，无人咧卖物件卖一年份的啦。0800-0019，有卡起来50个，一摆炸3罐炸等于2100，0800-0000919，一粒剩偌济，剩7块，剩7块，你若讲唔敢食，我就无材料啊。只要今仔日有卡起来，300粒是咱过去的进榜，对不对？只要有一罐细罐啊，这罐细罐啊，拢共内底30粒，这30粒啦，互你试食，食无钱的。吃这30粒过了后，若无效，原金退行，安尼好无？0800-0019919，5分钟的时间，你讲啊，5分钟啊，来抽奖了。
1: 喂，我要一组 D3。
0: 好，你来啊，哎呀，有正过继续正啊，来等我一下来，54组啊，接一下来，还有这四位了。
2: 我
0: 买一组，谢谢多谢哈，你若有食好，甲我斗相报嘿哦。不能食好药吼，不能食好的物件，甲身体顾好，咱大家公定，大家公家做哈，来。2100才330粒，330粒，为你我加油你。
3: 我要买2280。
0: 好，第三啦，良田大哥哈，你来听下落，听加油话，听下落，真正大福气啊！来，这五六线来，这邱大哥你好。
3: 好，加价做来。
0: 好，来加做来吼，来骨头无好，睏眠无好，抵抗力无好，你拢甲食看卖，这一罐让你试食，30粒食好你就知影哈。来，你我加油，你保证大哥。
1: 喂，
0: 第三哦。
1: Hey.
0: 好，来等我一下，来50线来，你好，来万能大哥你好。
4: 来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60线，这十波十波拢做好个啦。德柱大哥你好。
5: 嘿、hey, ，我买 D3。
0: 好 ，D3 来好，61线来，你好，来阿水啊你好。
6: 好。
0: D3 啊、喔。来62线接一下，你好，来叶姐你好 ，D3 啊、喔。哎呀。好，来63线接一下，你好，来一分你好 ，D3 啊、喔。好，来 OK， 来是65线来，本源大哥你好。拜拜。买 D3 啊、喔。好，来66线来接一下，你好，来你好，我嘉莹。你好，来这有这雅慧，你好，要 D3 啊？
6: 来，
0: 好，感谢你来，你又是基建，赶紧进来。钟立大哥，你好。
7: 哎
0: ，D3 啊？
7: 哎
0: ，OK 啦，谢谢，多谢啦。八线来，你好，红衣大姐，你好，50组尔，卖完就无啊。你好，嘉莹来。
7: 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六线来，你好来，这咱的家己的朋友，你好。
8: 你好。
0: 要 D3 啊？
8: 嘿，我
0: 要。好，等我一下，70线新朋友，赶紧进来，你好，戴大哥。
7: 喂。
0: 要 D3 啊？哎
7: ，D3。
0: 来，日本关中的哈，富士有手做的，你拢免烦。真正给你保证赞的哈，来，美凤美，你好，凤美。
9: 哎，你好。
0: 第三啊，
9: 哎，
0: 52线来，52线，给我接一下来，你好，姚忠大哥，你好。大明。没第三啊。OK， 来给我三串，再祝一下咱的男士朋友吼，来大哥，你地形吼，咱全家人的健康，你来照顾一下，为你我家人，你好。没第三啊。
10: 好。
0: OK， 好。咱全家伙啊，这一组330粒，你啊一人分一罐，一人拢食咧100公3个月来。有志大哥你好，
11: 哎，
0: 我家人你要大要一组，
11: 哎对，
0: 等我一下来，甲我斗小报啦，恁小报开小报小到咱公司较有钱好赚啦哈。来李永杰你好，
12: 喂，
0: 要第三哦，
12: 哎，
0: 感谢你啊，食好斗广告，哎，爱甲家人斗三工者哈。水永杰你好，
12: 哎，我家人
0: 好，等我一下来，57线57线嘞。330粒，1粒7块尔，一天开7块尔，顾身体较要紧啊，唔好顾家伙啊。惠珠姐你好，
13: 我一组。
0: 好，等我一下。但是恁会记得哦，食 D3 哦，

0: 暗时啊要睏之前食，知无？要睏之前也是食两百，暗时要睏食两百，这个时间食上介好。你若是65岁以上食两粒，65岁以上食两粒，65岁以下食一粒就好。像我逐天拢固定食一粒，一粒就有够啊，一粒就有够，真正足好用啊。来，你好，来小梅姐，你好。
1: 你好，
0: 我欢迎。要一组第三哦。好，等我一下。

0: 爱食，这是你的身体上盖好的这个补充品。
1: 买一组。
0: 好，多谢你啊，感谢你给我支持啊，谢谢来。还有这个保证大哥。
2: 喂，我要
0: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吃有效你留咧，吃无效你还我，还我三罐啦。啊，这拢要做你试吃，0800009。
2: 我买一组。
0: 谢谢，多谢啊！你若有吃好，甲我斗相报下吼。不能吃好药吼，不能吃好的物件，甲身体顾好，咱大家公定，大家公家做哈。来，然后2800粒，330粒，喂，你我加你哦。
1: 我买2280。
0: 好，第三啦，良田大哥哈，你来听下落。听家话，听落，真正大福气啊！来，这五六线来，这邱大哥你好。
1: 好，家己坐来。
0: 好，来，家己坐来吼，来，骨头无好，睏眠无好，抵抗力无好，你拢甲食看卖，这一罐让你试食，30粒食好，你就知影哈。来，你我家己，你要保证大哥。
2: 喂，
0: 第三号。好，来，等我一下，来59线来，你要来，万能大哥你好。
1: 来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60线，这查甫查某拢做好个啦。德柱大哥你好，
3: 嘿，我买D3。
0: 好D3来好，61线来你好来阿水啊你好，
4: 好
0: D3哦，来62线接一下你好，来叶姐你好D3啊，好来63线接一下你好，来一分你好D3啊，好来 OK 来是65线来本源大哥你好，买D3啊，好来66线给我接一下你好，来你好我嘉莹。你好，来这有这雅慧，你好，要第三啊？
4: 来，
0: 好，感谢你来，你又是基建搞小姐来，钟丽大哥你好，第三啊，OK 啦，谢谢，多谢啦，八线来，你好，红衣大姐，你好，50周年啊，卖完就无啊，你好，嘉莹来，好来，一组来，69线来，你好来，这咱的嘉义的朋友你好，
5: 你好，
0: 要第三啊，
5: 嘿，我
0: 要，等我一下，70线新朋友搞接一下，你好，戴大哥，要第三啊，
1: 第三，
0: 来，日本关中的哈，富士有手做的，你拢免烦恼。真正给你保证赞的哈，来美凤美，你好凤美，
6: 哎你好，
0: 第三啊，
6: 哎
0: 52线来52线，给我接一下来，你好姚中大哥你好，没第三啊。OK， 来给我3线，再做一下咱的男士朋友吼，来大哥，你地形吼，咱全家人的健康你要照顾一下，喂，你我加油，你好，没第三啊。
7: 好
0: ，OK 好。咱全家伙啊，这一组330粒，你啊一人分一罐，一人拢食咧100天3个月来。有志大哥你好，我家己你要买大买一组，
8: 对，
0: 等我一下来，甲我斗小报啦，你小报开小报小到咱公司够钱好赚啦哈。来，李荣姐你好，
9: 喂，
0: 要第三哦，感谢你啊，食好斗公斗广告，哎，爱甲家人斗三公钱哈。水荣姐你好，
9: 哎，我家己
0: 好，等我一下来，57线57线嘞。330粒，1粒7块尔，一天开7块尔，顾身体较要紧啊，唔好顾家伙啊。慧珠姐你好，
10: 我一组。
0: 好，等我一下。但是恁会记得哦，嘿，食D3 哦，暗时啊要睏进前食，知无？要睏进前也是食饭饱，暗时要睏食饭饱，这个时间食上介好。你若是65岁以上食2粒。65岁以上吃2粒，65岁以下吃1粒就好。像我逐天拢固定吃1粒，1粒都有够啊，1粒都有够，真正足好用啊。来，你好，来小梅姐，你好。
11: 你好，
0: 我加油。要一组第三哦。好，等我一下。第三，问医生啊，唔捌食过吼？你若有在吃钙质的，有在吃钙片的，有在补，有在补血，这拢一定爱吃。这是你的身体上钙好的这个补充品。
1: 买一组。
0: 好，多谢你啊，感谢你给我支持啊，谢谢来。还有这保证大哥。
2: 喂，我要
0: 改时间。我要改时间来，61线啊，大组线，这拢无分大组小组，今仔日定价注文就是，拢有加一个30粒的哈，这也拜无哈，最后一批这50罐送完就无啊。今仔定价注文这罐小罐的，因为这免搁试食吧，这世界级的物件，全世界上好的D3来试食，唔免试食，但今仔日嘞，我搁特别搁开放这30粒无你试食。吃有效你留咧，吃无效你还我，还我3罐啦。啊，这拢要做你试吃，0800009。
2: 我买一组。
0: 谢谢，多谢哈。你若有吃好，甲我斗相报下哦。不能吃好药吼，不能吃好的物件，甲心。
12: 我们又回。

0: 回敢会足济，还好吧？
1: 你等阿公
0: 阿娘阿娘话，莫嫌阮年岁，嫁阮较好嫁少年家。你讲我大你阿公三岁，你听唔听？
1: 你确定咩？
0: 我确定对啦。安尼乐哥变哪？乐哥咧？
2: 尴尬了哈！
0: 哎哎，阿哥有啦，
2: 阿哥有啦，
0: 脾气那是怎样？

0: 全部都要爱的对啊。
1: 对，我全部都要。
0: 我的阿牛阿牛，我的安的歹性地，阿伯听着红面皮。哦，有迄个药啊，给我
1: 补两条吧。
0: 不是我贵，
1: 阿妈贵，
0: 给侬抽起来。

0: 年少年家袂赢着。啊，阿娘阿娘，话莫讲这款话，甲阮做阵来下小茶。
1: 啊，小茶。
0: 我最近拢咧泡老人茶。
1: 我知。
0: 拢泡迄普洱茶较济。
1: 比阮阿公搁较爱泡茶。
0: 哎呀，对对，哎哎阿公来啊！
2: 嘿，
0: 阿公，
2: 我的阿伯，
0: 阿伯的驾驶，
3: 这我见证，这
0: 各位驾驶，
2: 来欢迎收看《
4: 红白交流站》，
2: 等你来挑战。今天是在地好金赏，
0: 是的，
2: 哎，今天真正当烫金的，咱的新豪唱片的
0: 吼，
2: 哦，你看嘛，
0: 每个众星云集，
2: 高唱啦，哇，腰瘦高唱安尼啦，哎呀，啊，所以讲哦，他都要靓仔。你等下叫啥？叫阿伯。
1: 叫老阿伯。
0: 伊讲叫，拢叫我老阿伯，因为伊都感觉我就老的啦。伊那么来得住一个老灵魂，你
2: 真的真的，其实这样也不错啦。
0: 个
2: 人在许多功靠有位啦，
1: 伊
2: 是伊是吼，又好因阿公因阿妈，所以讲伊也尽量讲。讲因听话语言，
0: 是啦，
1: 对
0: 啦，
2: 啊，过来过来，甲少年煞无话好讲啦。
0: 哎呦，
1: 真的，伊真的有脱节。
0: 哎，朋友卡来吼，好好好 ，OK 吼。
2: 啊，大家，甲阿公阿妈哦，讲甲哎
0: 呀，阿叔伯伯，
2: 叮叮当当的啦，哎啦，家再有力啦。
1: 不是，你也问同学讲。啊！你吃饭未？啊，身体够好，同学给挂电话。
2: 你当作你白几回
0: 啊？同学都看唔到伊，搞搞挂电话啊！嘿，
2: 好啦，来

0: 咱今邀请两大巨星，哎，我们的红队跟白队，
1: 欢迎。
0: 红队是新豪歌友会，买新豪唱片的制作人文豪，哇，这大文豪哦。啊，这个白队是才艺精英队的张信哲，
1: 哦哟，赞哦。
0: 张信哲是因阿兄啦，
1: 哎对，
2: 哎你怎么知道？
0: 我看了知影啊，一眼瞪出答案，对不对？哎呀，
2: 谢谢。
0: 哎呀，而且八月四号，哦，恁那个。那个发表会哈，
3: 是
0: 哇，席开百桌啦。哦、我钓想去问一下大家，哦，这场面无假看过，我再过演那个歌中剧呢，
3: 是啊，
0: 真用心呢。
3: 啊、
0: 嘿，恁看这节目可能筹备了几多？
3: 筹备应该对好几个月。
0: 哦，啊，拢看我听讲这个中旗这个
3: 达林，
0: 达林哦，
3: 达林组长。
0: 哦，一看到哇，口哇这个人呢，
3: 是啊，哦，在地也去挂，嘿，议员呐、市长啊，前市长顾问、国策顾问拢来，
1: 拢来啊，拢来啊，你看卖，
0: 民主够大啦。我看过几几年哦，把豪气拍掉，你讲，
1: 有几个豪的拢真厉害啊。
0: 对啊，
1: 后边人才辈出。
0: 你嘛是啊，你算豪小，你嘛算厉害啊。
1: 哎，有这个部分算也是不落人后了。
0: 你跟他笑，
1: 哎、欸，伊跟他笑嘛，我都不落人后呢。
4: 豪迈啊，
0: 豪迈，
1: 豪迈，
0: 不好卖，
1: 不是
0: 不好卖。
1: 乐哥，我拢常常这波顶头讲，以前啊，豪啥豪爽啊，
0: 啊，真的吗？
1: 豪爽，以前豪爽呢。
0: 昨天啊，他不秀了，送来坑你心肝了，
1: 无伊拢送倒出来，拢为内面送倒出来安尼。
0: 啊，伊个结大感官啊，啊送，有变破意思，其实是家己的。哎，大哥，你是晋升咱这杨才艺老师的静音的对啦？
2: 哎，是，
0: 你是算静啊，算音啊？
2: 哇，
1: 喂，
0: 精英没？我是用你，
2: 拢会使，
0: 你的精，
1: 拢会使，
0: 你正啊，精英的对，
2: 拢会使讲，
4: 拢会使哈。
0: 啊，咱才艺老师有来无？
2: 老师有来，
0: 来啊，老师举一下手咧啦，哎，甲大家拍招呼咧，来，啊，灯光甲打一下，
1: 打一下，拍好水起来，
0: 啊，你叫你来，叫你起来，你唔起来，你拜托咧，嘿啦，拜托咧，对
1: 吧？哦，
0: 水哦，水哦，杨才艺老师，哎，哦。嘎瓜做搞的，
1: 嗯，做
4: 搞虾瓜。
0: 哎呀，对，真侪迄个豪记拢伊咧写咧，
4: 啊，
0: 起码来要写豪，迄个新豪呀啦吼。你有甲邀歌无？
3: 有啊，他都有甲老师讲。
0: 安尼好，
1: 再麻烦老师，
3: 他一起合。
0: 这阮早听，俩量身打坐者。
3: 歌声真好，
0: 好啊，
4: 谢谢。
0: 你将会听到伊唱歌随风迈起来，袂瘾唱咧，用啊，既生瑜何生亮。既生亮何生瑜啊，应该有余量情节
4: 假如有机会的话，
0: 哎呀，放心，
3: 没问题，
0: 没有问题啦。以前在达林拿过来，过像那个蓝
3: 金喜喜、蓝藤彻
0: 哦，蓝藤彻
3: 阿志啊，
0: 阿志的阿志的一制作呀，
3: 对对
0: 对，哎呀，阿志的是一条挂的一个折，
1: 好听好听，
0: 质感好不好？你讲，
4: 真的，
0: 人你家你讲不要紧，就是讲。
4: 伊还未发表时，我有听过。
0: 安尼吼，
4: 真诶，我有甲伊讲最好听，这丢，
0: 这丢，
1: 嗯，
0: 有影。伊拢精心制作啦，
1: 是，
0: 最主要是用心啦。
1: 哎，用心就会成功嘛。
0: 系啊，迄工过偌无用咧，哦，迄百几刀，哎，安尼装来装去安尼啊，啊，就真正吼，拢亲力亲为。
1: 真的，真的。哦，
0: 咱歌坛的需要这样，你要有热心诶啦，情诶啦，啊，不讲实在，即摆做唱片拢未谈啦，对吧？温料诶，
3: 圆梦啦，吼，马上
0: 圆梦啦，圆梦啦，哈。啊，你有啥物补充啊无？
2: 无，啊，请你，无补充就好啊。
0: 哦，补充了哈。
1: 啊，你来唱歌啦！
0: 来唱歌，不，大家
1: 来唱歌，
0: 卖啰嗦了，唱歌了，好嘞。哎，你是明星啊，哎哎，文豪，
4: 就是我们的老师哎。
0: 哎啊，
1: 是队长。
4: 好听的歌曲，看大海。
0: 西头无人，西尾袂叮当哈。
1: 来，
0: 这条你的歌
3: 是哦，这条摆摊老师的歌
0: 哦，陈摆摊的哈，好好来个听看
3: 嘛。做回来欣赏。
0: 啊，你不怕你个结果
3: 啊？
0: 该怕你。
3: 我拜，我拜了。
0: 好的，
3: 谢谢。

0: 太厉害了，
1: 谢谢。
0: 专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2: 那个细节都唱出来。
0: 你看鬼，你就
3: 哎，
0: 我
3: 有
0: 我听一下啦，你拜托个，
1: 哎，演到为朱启林哈，那还有 V 的朱启林，大家好，
0: 哎，你好笑，
1: 叫你真欢喜，
0: 好笑朱启林，你不刚刚演到朱启林个 V 的啊，好笑你还
1: 幽默啦，机智的朱启林，
0: 幽默啦，
1: 是是是，
0: 这文豪意思啊，一学校教授呢。哦，别怀疑，你教啥？你甲大家讲者。
1: 中文，
0: 中文，
3: 我中文教授，
0: 所以他的文学造诣，以我下属的用文学造诣嘛，中文系的嘛，啊，你安那系？哇，
3: 啊，唔知，
0: 华语系，啊，是宋系的，嗯，哦，好了，慢，我们不研究，在哪一所大学？啊。哦，不能讲，好，他怕太多人去报名。
3: 对对对，给他讲哦，高其实，哎，今麦招生很不容易呢。
0: 对啊，哎呀。哎呀，
2: 他课会满出来的。
0: 他离开之后就倒了那家，哎，
2: 所以不能讲嘛。
0: 啊，卖够卖够了哈。啊，这个你说来去，您这个啊新豪唱片够有什么想法不？
1: 有，起码真侪发片的歌手哦，因其实嘛，我觉得圆梦的舞台，
0: 圆梦舞台，
1: 大力呀，
0: 是，
1: 还有国外，像最近的话，中国大陆或马来西亚，对，
3: 对，
1: 也会有一个舞台，
0: 真的哦，
1: 是啊，哎，
0: 哎呀，哎，
1: 除了唱歌之外，也有一些公益的表演
0: ，OK，
1: 活动，我们最近大力嘿嘞，九二一，
0: 九二一哈，你别来哈。
1: 对啊，大力文创哈，文创市集，
0: 新豪唱片的，
1: 从八点到 Apple 店，欢迎大家一起来做爱心，做公益，
0: 欢迎大家做回来了，因为公益我们是一直在做了，
1: 啊，
0: 就是有这个机会就去做，因为我们取之社会，咱家的员工拢是咱观众朋友给咱饲的，
3: 是，
0: 咱有迄个能力，会当去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这嘛是一种的。什么回馈
2: 了？回馈社会
0: 哦，感谢你了哈，
1: 谢谢谢谢，
0: 让这些啊有梦的人可以圆梦哈，还有很早讲，
3: 哎，帮他圆个梦，
0: 哎，塞不，
1: 考仔嘛真好，
0: 开玩笑，考仔，我这就阮三算上好诶，
3: 对，一定的，
0: 一看笑，人都无转台啊，因为看外好笑咧，有人真侪人打电话，伊咧喙齿对做，
3: 看我迄种啊。歌曲要突破一下吼，哎，歌曲写歌的时候吼，哎，笑声给融入进去。
0: 对啦，
3: 试试看啊，
0: 抓你去，
3: 不能
0: 扯。去调个下子，
3: 真的融入一下，说不定不一样哦。
0: 对呀，哎呀，哦，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0: 谢谢，感谢感谢你，感谢
2: 你。
0: 不是，一首情一条歌，表面真坚强，飘飘的风度真逍遥。
3: 要跟你开 echo 呢？
0: 哎，来啊！表示咱专业嘛，
3: 专业吧。
0: 大力电视真专业，
3: 水 Q 水乌。
0: 哎呀，拜托了，
3: 来，北堆第一组，张信哲大哥，张信哲英哥，
0: 对哦，
3: 每道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向天借一位。
0: 来，五分钟，拍破。

0: 你排队吼，你排队吼，
1: 哎是
2: 排队队长，
0: 哎，安尼
2: 队长
0: 排队的穿白嘛，
2: 嘿呐，他被
0: 乱移嘛，
2: 错乱去了嘛，
0: 你蓝队对不？
2: 哎、欸，阿乐哥，
0: 你有白，你白烂队，
2: 白烂队，
0: 白烂队
3: 了。阿乐哥，你是耶？啊，
2: 我也是嘞。
0: 啊，你两个很白烂、啊，
2: 大概拢会配合吧？欸、
0: 很白烂。
3: 阿翔，你想不配合？
0: 你敢过来？
2: 你就敢讲？
0: 你跟你白讲安怎？
2: 这我拢藏在心内呢，你敢讲讲出来、
0: 欸？原来你心内嘛 OS 对了。欸、我是为了你两个好配、啊，你两个配的话，我凊彩拢对不对？
2: 乐哥安怎穿拢好看
3: 啊？
0: 牺牲小我完成大我，
2: 对啊，
3: 好伟大，
0: 不是啊，
2: 好伟大，
0: 尾巴很大，
2: 父爱啦，父爱，这爸爸也行、
0: 欸。啊，你能歪讲话？
1: 啊！你两个讲，我爱袂说。
0: 做礼貌的啦，人讲伊都不该插话啦。
2: 不要当假手。
3: 你是咪想讲他是咧忙什么小？
0: 哎，歹势，加搞无，加搞，这阮查某囝，加搞无。
1: 真正经啦，真正经，
0: 真正经啦，足庄严的对不？
1: 是是是是是是。
0: 感恩啊，感恩啊，感恩做欢喜手啦。
1: 对对对。
0: 啊，有啥物讲者？哎，你讲，我替你讲话见。
1: 嘛是啊，真感谢我的老师啊。
0: 老师啊，
1: 才艺老师，哎，这个教导啦，教导哈，
0: 啊，
1: 阮规队哈，哎，这个水准哈，拢日日增加。
0: 你这做成咧个别性咧，咧讲迄个，
2: 念
1: 啊，你哪知？我早都有你，
0: 我一眼正出道，
1: 是，
0: 这个做好路北京，老欠人个叫伊，
1: 都不要出来吼，
2: 伊冇咧，
0: 哎，有啦，好路北京，有啦，起码冇咧减啦，你看伊也那只穿黑白，就是来参加，
2: 不要穿白，
0: 卖
3: 穿黑，别讲啦，嘿，那人转台，
0: 不啦，卖人讲啦，
3: 来，别讲，
0: 咱来会员优待吼，来，
1: 是
0: 是是是，嘿，啊，你讲
1: 啊对啊，嘿，我啊，我啊，我。
0: 安尼就好啊，吓，
2: 安尼 OK 吼，啊，你有到邮啦，
0: 邮票啊，
1: 啊，有当然哦，今仔日台中市拢留，
0: 真诶啊，
2: 哇，你有留遮侪人，
0: 有啊，我头看第四台走是，连咱诶市长嘛留几工诶，
2: 真正诶，
3: 走迄跑马伫上面，
0: 不是，留下啦，留几工，也歹不多啊，
2: 喂，
1: 干那迄个今仔七娘妈生拜拜留无着呢，
0: 啊，对，哇，有啊，叫一团来做迄个观众啊，
1: 安尼吼，有啊，有叫人弄来，
0: 叫电脑入来，
2: 入来车高顶，
0: 好，
2: 谢谢你，
1: 好，感谢，
0: 感谢，
2: 谢谢，
0: 谢谢队长，谢谢哈，这算老师的名师出高徒，
2: 那是最高唱的，
0: 精英呐，
2: 嗯，
0: 好，来过来换这边哈，
3: 好，红队第二组金喜喜带来好听的歌曲，《戆阿妈》，
0: 哦，金喜喜，
2: 来听歌。

0: 哎呦，你的名跟你的声，跟你的衫同款，金细细哈，是不？叫你金细细。
1: 主持人好，
2: 你好，
1: 美女主持人好。哎、欸，
0: 总共有三位呢，两位主持人，
2: 一共这边两位，
1: 三
2: 那边一位啊，
1: 美女主持人，
2: 一分开，分开，分开拍就好。
0: 又看了无形的，
1: 哦，
0: 十几个，哦，百几个，
2: 分开拍就好。
0: 啊，感谢感谢。
2: 哇，这首歌就好听嘞，
0: 这个金细细是你好啊，向好。还是叫老师较好过，你的艺名，家己好呀。无
1: 啦，朋友好
0: 诶。朋友啊，哦，你往哪有朋友就对啦。
2: 什么人无朋友？
1: 无朋友。
0: 哇，大家拢
2: 酒肉朋友，歹朋友嘛，迄嘛朋友。
0: 我伊那即个拢是交好朋友。
1: 无朋友。
0: 对哇，哦。
3: 要看安怎，那有朋友。
0: 对啊。是啊是啊，诶，你歌声很好诶，你敢捌唱过什么？诶，什么诶，什么什么？
3: 诶，播了几出戏？
0: 你捌听过一首歌？
1: 有。
0: 你的声线跟那个。
1: 啊，
0: 嘿，他们江蕙唱诶，
3: 对啊，
1: 是啊，
0: 哦，啊，你两个会哈啦，你嘛唱江蕙啊，
1: 我
0: 嘛
1: 爱唱江蕙，
0: 安尼哦，啊，你两个过只留一下资料，做一下姊妹啊，
3: 可以可以可以，等一下可以留一下，
0: 对啊对啊对啊，嘿，啊，安尼会使无？
1: 会使，
0: 会使哩吼，啊，文豪老师给你打造哦，写歌给你唱，
1: 有啊，
0: 有吼，哦，金丝丝，金丝丝啊，最好记啦，
2: 好记啊，
0: 甲凤飞飞、龙飘飘一组同款，
3: 对，
0: 对吧？丁丁刚个叫啥？
2: 丁刚迄个哦，
0: 胖丁的叫啥？
2: 丁刚有一个人跟他单名而已啊，咱给拍几集啊，但是嘛会穿啊。
0: 安尼啊，
2: 什么合作啥？丁一回来的哦，我嘛袂。
0: 我是搞调大出来看，知影了才打电话你甲你讲。哦，哇，你是四叔贵哦？无
1: 啦，
0: 哎，几万几万？啊，无啊，
2: 无啦，差不多四万八啦，无啦，无贵嘿，对我来讲，迄拢说
0: 小 case，
2: 小 case 啦，还一件衫，穿一世人的开价四万八，那有啥？
0: 阮兜阮兜无毒，阮兜那十几年拢个弄存安尼
3: 啊。哎，两片拢一个一个天气
2: 的，对啊，秋工的，纯手工缝制。

0: 正是啊，
1: 真的
2: 很好看啊，身材又好，好像就这样画面，你等于看重播，嚯，就水耶，
3: 就水耶，
1: 真的。谢谢。
2: 哎呀，点开看看，
3: 为什么？哦，因为仙气啊，这个仙气十足啊。
2: 那我多个比你啊，给我弄逊，弄逊色耶。
3: 够水耶，吴彦甲乐哥准备一年哈。
1: 哎，
2: 对对对。
3: 哎呀，
2: 我 L 哎 L 哎
3: L 哎，乐哥买当钱啊。
0: 咩钱滚？
2: 你刚。他刚讲 AI 呀，讲讲问，真正问我 size
3: 啊，真正哎哦，
0: 钱滚呐，
2: 钱滚买晒呀，
3: 给叫吗？
2: 哎呀，
0: 不然因为
2: 对哇，
3: 为什么会钱滚哦？天气热啊，较通风啊，
2: 对
0: 对对，
2: 下骹搁挂电风，
3: 你搁搁挂电风，
1: 因为即摆嘛有人怀疑讲乐哥的性别，
3: 哈，
0: 是安
3: 尼，即摆有哦，
2: 我都是因安尼，煞无去参加奥运，
3: 对对对，
2: 真的啊，我对啊，我提出。保留法律追诉权，
1: 对，
2: 你应该是女孩子，我看了知影，金细细哦，好，谢谢，
3: 水个，
2: 祝你唱片大卖哈，
3: 谢谢你，
2: 谢谢谢谢哈，好，来，我们这个白队，
3: 来白队，黄清玉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多桑》，
2: 哎，你阮青铜啊，姓黄的哈，加油一下哈，足紧张的啦，嘿嘿，
1: 我先甲吹了。

0: 哦，哎、欸，你关系未歹哦。你
1: 跟讲，
0: 你跟李明老师是不是好朋友？
2: 我认识他，
0: 认识哦，
2: 认识，
0: 难怪啦！你看，嗯，特别个邀请这李明两人兄弟啊，李明坤来个站台、哦，来，李明坤老师来，来，来，来，来，
1: 哦，挥挥手，挥挥手，欸、哇，引导
0: 四九俱乐部，吼、哦嗯，你看，一是叫做部长啊啦，嘿、嗯，部长啦，部长啦，嘿，谢谢啊，吼、哦，
1: 谢谢，
0: 哦，比明两较引导，你看嘛，
1: 安尼，
0: 因为明两无
1: 理，无来对不？
0: 那安尼讲嘛，做只场面怕破边开钱啊，这部是。明良来抗议，无伊连刚来探班嘛？
1: 万一来嘛？
0: 哎呀，真笑哎！哈、哦，感谢您啊、
2: 哦！谢谢
1: 谢谢。
0: 民主够大，你看，因为你安尼来个来个你徛台，你看嘛？
2: 感谢感谢。
0: 对啊，
1: 感谢。
0: 哎，九二一嘛，要跟李明坤因咧，诶，四九俱乐部嘛，要跟倒做公益。
1: 哇，就好诶、
0: 欸！感动啦，感动啦！
1: 谢谢
0: 啊，无怪定。不，店袂使讲吼，
1: 袂店会使啊。我咧在啥物店
0: 啊？哦，对啦对啦，上好叫迄卡啦，
1: 系啊，
0: 你即帮咩只知影就好啦吼，卖个问咧，问咧个钱啊，你较贵我，
1: 来，
0: 你较贵，
1: 再靠近一点点，
0: 帅哥你一边，
1: 对，再靠近，
0: 最好笑，哎呀好，啊你唱了，你即唱偌久啊？
2: 我唱偌久？
0: 嗯。
2: 无几年，
1: 无几年唱安尼，
0: 你是无师自通的吼？
2: 没有啊，我的老师是才艺啦。
0: 才艺吼，才艺敢要教？
2: 就好教，你听以前就
0: 知影就
2: 好教。是安那
0: 教，但是我含慢。伊拢安那教，你听，我了解者，安那教。
2: 伊咧教比别个老师较认真。
0: 哎呦，伊安尼，你咧教白老师，
1: 你是有上过白老师，安尼
0: 得失掉。
2: 一定无上过白个老师，所以才会当
0: 安尼
2: 讲。
0: 哦，我上煞亏啊！你的老师进前是不是苏静教对吧？
1: 苏静无来啊嘛？
0: 哎，就是无来，我才刚讲啊。对啊，相机又买来。
1: 无一旦一个冲起来吼，我就听。
0: 啊是嘉纯，我实在只几岁呢？
2: 无，我敢那捌才艺老师。
0: 哦，安尼加赛你也是安尼讲。
1: 这专精啦哈。
3: 而且我感觉他的实力已经可以出唱片嘞。
0: 真的吗？
3: 没有没有，他声音穿透性好高。
0: 你就叫才艺，给你下一条啊。
2: 嗯。
0: 对吧？哎呀。
2: 才艺老师，哎，学生
0: 做好也做贼。
1: 收贵，这嘛是非常可怜。
0: 家己学生伊袂爱收我这个
2: 啦，
0: 系
2: 啦。是吗，老师？
1: 是吗，老师？老师，我们刚刚
0: 讲，我讲才艺人家好朋友，你报我的名，伊会继续收一声。我该有咧背下，
1: 系啦，因为会对本啦。
0: 一声，我一声
2: 咧。我个爱跳。
0: 一声咧，咱无法对本啦。
1: 你是迄观光地区游览车到餐厅拢爱
0: 去插管，
1: 迄规个拢爱插，哇，插个规排拢游览车。
0: 莫怪哦，迄游览车。行两一点钟就要去放尿，
1: 放尿，放尿，放尿，
0: 刚放八届啦，
1: 靠呀！你们都无在搞尿，但站拢爱停。
0: 原来是司机碰公婆来。
3: 啊，所以老伙仔人拢红五岁，讲
1: 拢五岁，其实咱无在搞尿啦，迄拢是因为旅行社的关系。
0: 尤其
1: 变数啊配合，
3: 原来是安尼。
0: 尤其是大力的观众更加袂有咧保养嘛。
1: 因拢袂啊，迄拢红拖累的。
0: 对啊，我拢咧食啊。
1: 迄是刻板印象啊，听着时代的哎，迄一定搞尿，一定处理的，一定爱啊倒倒棒安尼。
0: 对啊，
1: 其实拢袂。
0: 你无保养都买不倒棒对
1: 嘛？
0: 你有咧保养无？
2: 应该有吧，
1: 应该有啦。
0: 好啦，我算卡，我来你讲一种产品袂歹。
2: 哎，
0: 他 Kilo
2: 翻动
1: 诶
0: ，Kilo
1: 有喏，
0: 这叫假的成功，咩啊？你大刀，我甲你考试试啊！你讲，真的啦，你啊，唔是你哦，你找小刚哈。
1: 啊，
0: 好，谢谢，
2: 好，谢谢。
0: 找我哦，你考试试啊，真是死
1: 啊！啊，可以，
0: 考者，考者有入境啦，好紧。
1: 哦，是呢，我可以当加唱一声咧，
0: 对啊，
1: 好你妈的，阿姨是的。
0: 小姐，啊，请你和我爱先生，人暗送在心内。好，好，来，过来，王队。
3: 红队第三组王胜元的，
0: 不要笑，严肃一点，
1: 不要笑场，人家唱这，
0: 较严肃
1: 的。这你还有气魄的歌呢？
0: 对啊，哎呀，你好多背景干嘛来笑？
3: 英雄咯。
0: 后来嘛，我
1: 搞了。
0: 哎，你也是，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哎呀，进来啊，你们。

0: 哎呦，夭壽哦！哦，恁遮拢遮敖唱着安尼，安尼你阿们叫阮主持人是要安那混？
1: 大家拢歌王哦。
0: 哎呀，你搞唔知安尼。
2: 个大伯，
0: 哎呀，
3: 这节目敖唱爱敖唱，主持人嘛是一道。
0: 哎呀，迄个国说，对哦。
3: 啊，真赞！
0: 你我那有家己的歌的款哦。
3: 诶，有。
0: 有吼、哦。哦

0: 一个看了知影。
1: 哦，无阿伯有家己的歌，
0: 阿伯有家己的歌，
2: 保留
3: 保留
0: 法律追诉权。
4: 但是这种细节，一寸瓜很细腻。
2: 对，
0: 讲个细节，你看专家怎么说？
2: 有专心的固定真的听。
4: 一寸瓜很细腻，所以应该是我感觉有进过那个。录音室一种感觉
0: 哦，你意思讲，伊无多唱现场，只能进录音室。
4: 没有，就是有进录音室出来现场，才有办法像是那种唱片出
2: 来。录音室给他有啊，
4: 对啊，
0: 录音室也当
4: 就有诶，
0: 录音室也当用播诶，嘿，
2: 会当去瞄，会当去调声音
4: 了。但是录音室嘛 ，one take 诶呀，哎呦
0: ，one take 一公专业呢 ，one take
2: 一进到底啊，哎呦，没有卡的啦，
0: 哎呦，太厉害了哈。他咧唱歌，我想要唱迄个，要讲迄个出场诗的啦。半信半信一半信，专儒专道是专贤，脑中珍珠装满关，将个文武半边天。在下那是清香别人素环境的小弟，素心咪啊！
2: 呵，
0: 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啦！
1: 来就是俏金英雄咯！
0: 哎呦，你看吧，
2: 是 Q 是 U 啊？
0: 我就知啊，
2: 无 Q 拢无人知。
1: 调皮江湖曲文丁，
0: 哎呦，
1: 乌白两道认不清。回首千古英雄泪，零零松松流浪人啊！
0: 破鞋个高丽姐，
1: 这是林松祖。
4: 你有咧算宝的？
1: 我拢用手算。
4: 哎，
2: 我用手算。
0: 等。是啊，那伊用的是用 echo， 我咧讲拢无 echo。这是就欺负个技能嘛？
2: 真的吗？你那边吗？没买吗？
0: 无，我
2: 好。我搁个报一个啦。
0: 喂，
2: 时间够搞吗？
0: 喂，这重播现在给他报个。哎，就袂歹啦吼！
2: 高唱真正厉害。
0: 我有眼光嘛吼，
1: 老师眼光绝对好。而且吼，这条歌，我第一届提出来比赛时阵，伯乐老师就是做评审。
0: 安尼哦，
2: 哎，阿弟，我无印象。
0: 孤山，
1: 唔是伫迄度，哎，迄个啥，哎，什么辣辣？
2: 希腊，
1: 不，
4: 希腊，
0: 你讲我
1: 评审大师杯，
2: 乐歌舞高希腊去做评审哦，
0: 腊肠杯啊，
1: 不是，
2: 肠，我还大肠杯嘞。
0: 喂，什么辣？什么辣？
1: 我买杯
0: 几个字？
1: 三个字，什么辣什么杯啦？
0: 辣什么杯？辣妹杯啦！
1: 那阵啊，老师边啊有，
0: 我是啊，
1: 张修玉老师
0: 哦，
1: 张赫赫老师，
2: 啊，你辣妹杯对，
0: 有 echo
2: 来一个好啊，满足你的这个心愿，
0: 不错，好，祝你唱片大卖。好，
2: 谢
0: 谢，感
2: 谢
0: 你，
4: 谢谢，
0: 来拢是安尼哦，现在踢馆嘞，好，来换排队，
2: 排队我看这嘛非常的厉害哦，哦，大家拢安尼能歌能舞啊，
0: 是，
2: 就厉害，
0: 嗯，
2: 来排队第三组洪乃杰，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梦月娘》，
0: 卖问我，卡电话，保温杰。

0: 哦，哎、欸，老像呢，你几岁啊？你几岁？
1: 我你幼稚的，
2: 无几岁哦，
0: 应该还未三十啦哈。
1: 今年十八岁，哎、
0: 欸，看得出来，
2: 今年十八岁，十八岁，
3: 他、哦啊、怎么会想唱台语歌？
1: 从小就在唱了，
0: 哦，啊、为什么家里有什么？
1: 听阿公阿妈唱，
0: 阿公哦，嗯、
1: 对啊，
0: 你阿公是要给点了一下，
1: 冇
0: 啊，不是，
2: 还是王一峰，
1: 不是不是，
2: 这伊拢会看咱的这电视台嘛，
0: 连刚吹啊。你嘛殡葬业嘛，
1: 对，
0: 对啊，也在配合这样，
3: 配合
2: 做这个，合作一下。
0: 啊，你这拢唱白调的歌，你从小就听到，三声无奈呐，对啊。
3: 家里是这个行业是吗？
0: 哎呀，
1: 我本身在做而已。
3: 哦，
2: 你自己对这有兴趣？
0: 其实这也是做功德啦，
2: 是啊，哦，
0: 做功德让这个往生者可以很体面的哦，就无挂碍的，这个真的是很好。
2: 但是就更精吼。
1: 哦、
2: 确实，很竞争呐、啊，这大家都要走。
0: 现在是微利时代啦，但是你做你自己的专业嘛，你的你有和家人感到你的温馨、那种关怀，而不是说寡这寡这寡这，那个是不一样的。
2: 这不是金价来当去衡量的，
0: 对啊对啊，你这样服务是无价的，对吧？很多的那个民意代表，大家拢搞。好，这个会表示，但是这比你去买票、邮票更加有力，
2: 对啊，
0: 就是安尼那种感觉啦。
1: 好，
2: 就搞唱的咧。
0: 哎呀，十八位真正个，
2: 真的，
0: 安尼，哎，你有潜力哦。
2: 你偶像刚是杨哲，
1: 老师尬掉后啦。
0: 哎呀，哎，这袂歹啊，哎，这袂歹。
2: 这个不错。
3: 那这样你会在迄种告别式时阵唱歌吗？
1: 有时候可以那个跟国乐的客串一下，
0: 应该是安啦。只要拿来找我服务，我免费送你一条歌。
2: 好嘞，
0: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
3: 青春应该好
2: 干。青春，感谢哈。
0: 啊，你免送伊离开，不是留得出你吗？你刚就是免送伊离开啊。
3: 嘛是啦。
1: 哎呀，就快到会出棚嘛。
0: 啊，买晒哩，
2: 买晒啊。
0: 对啊。
2: 其实吼，这就是一种
0: 吼典礼嘛，
2: 心境的转变。
0: 对啦。
2: 吼，同款的代志，你用什么款的方式去面对？去甲看待不一样的心。
0: 所以咱讲啊，往生嘛，在往生嘛，就是一位过去在生的路上嘛，
2: 对
0: 吧？一个。

0: 循环嘛，所以新的开始，
1: 啊、
0: 对，重新的开始，所以我们可以很淡的看这一切，
2: 好，
0: 就是讲，哎，活在当下像
2: 怎样？
0: 你当下看大力一球，欢喜地球，安尼上重要，其他拢假啦，
3: 对
0: 吧？
2: 对
0: 吧？
2: 哎，
0: 这个真的可以，你有签嘛？无啦，你无签，我们签嘛？有哦，你有签嘛？有签嘛？唔卡早讲，你红红唔卡红。

0: 还没红之前，嗯，绝对不可以胖起来。哦、所以我一直在减肥，一直都没有红。哎、欸，你听懂我的幽默了哦、喔欸欸。
1: 对啊，难怪想说，大家吃物件好，你看，我在168，我在168。
0: 对啊，
2: 大家拢在减肥。
0: 我都讲无红，未使大好减。
1: 机、
0: 欸、
1: 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0: 没错，
1: 你还在等机会。哎、啊，
2: 机、嗯欸、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如果你没有机会吼，就别瞎准备了。好、哦，就别瞎准备。
0: 你给他过来。人有机会啦，伊拢化作化好啊。你坐商务舱啊，头等舱啊，伊坐机长一位，
3: 机长一位，我要大牌啦，
0: 我要大牌啦。
2: 好，谢谢你哦，
0: 好了，谢谢，感谢你，感谢你哈。开开玩笑了哈，人生就是安尼，免看伤过重啦。好啊，就是啊，活的每一天拢快乐，
2: 啊，
0: 充实。有咱只啊主持群啊，甲你咧伴暖，甲你咧陪伴。这就是人生上大的价值。
2: 是啊，哦，
0: 讲实在，有真侪后生哦，讲话无咱主持人该讲话坐一年。
2: 有影哦，
0: 这种环境啊，就是因为因咧无用，因不好好，因是无用。啊，这个工课我来做得好。
2: 对对对。
0: 好，来看一下，对对，红队跟白队的开票。
1: 哦哟，
2: 势均力敌。
0: 哦，五分对半分嘞。
1: 红队刚好。200票，
0: 哎、欸，你谈多少干杯？红豆，我大红豆，
1: 一头，
0: 叉叉叉，哎、欸，可以。
1: 你要加什么料？
0: 你要加什么料？
2: 买呐，哦，哎、欸，咸咸个，
0: 臭着咸吗？没啦，更冰。
2: 你也较袂吼，
0: 以阿味，你去小辫子呐，更冰哦，较无啊。
2: 我拢讲，
0: 哦，来排队，
2: 你也算尿了，
0: 喂喂，哎、哦欸，来
2: 排队277票哦，差点嘛尔呢，
0: 是是是，
2: 这个只要后壁场搁小扭一下，
0: 扭一下
2: 就有啊，
0: 对，所以讲吼啊，尤其是第一届，嗯，看咱大力电视台，即个观众朋友吼啊，你或许你没有看过我们这个电视台，但是我相信这两点钟过、四点钟过，你也感受到我们的用心，
2: 是，
0: 好，每次来宾啊，非常用心看重这个舞台，啊，珍惜这个舞台，希望讲我这节目会当继续咕咕。等等为大家来服务，上届需要就是您的支持，甲您的加油。您每一生五年拢未拍算赢，用了未下电话卡来，我甲你服务到底。派人去恁兜甲你收顿来，甲你讲歹势，啊无收半仙钱，这是我要做的服务的。因为物件都爱好，再咕咕等等，
2: 啊
0: 要骗的哈，骗一届无效。好，我唔是王老阿台嘛，无咧卖药啊。我结果就是预防医学，有病。爱看医生，哦，有病一定爱看医生，哦，但是心病心有医啦，哦，人讲吼，即那有诶，即真，人讲吼，迄个真药会当治假病啦，啊，但是真病都无有医啊啦，心病心情啦开阔，大行拢无病啦，希望咱一旦继续服务，好来继续讲。给您加油，
2: 谢谢哈、哦啊、所以等一下听咱龙哥的详细为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0: 哇、
2: 啊，伫咧收看的过程当中，啊，若听到一半项，哎，拄好对咱家己目前所拄到的一挂困扰也好，哇、啊，一挂状况也好，哦，乃当真正亲身给您做一个吼，哦，排解。哦，我觉得也是。
0: 我们还有营养师会做咨询啊，
1: 但是用心，
0: 都是专业的。
2: 所以蛋姐哈，今就听咱龙哥做介绍，咱拢会伫咧线卡为您做接待、做服务，麻烦您，谢谢。
0: 点位。
2: 来，现场精彩节目又搁倒转来啊！哇，今仔日这个节日上介适合唱一首歌，《爱某唔惊艰苦》。
0: 有嘞有嘞

0: 啊，你这正经早嫁要嫁你才有鬼的，
1: 会使啊，有的人嘛爱正经的啊。
0: 会使哩啊，这个物件咱就爱叫爱唱嘛，对不对？请看示范。

0: 个会惊人。
1: 你敢纯骗你啊？你啊，啊，你知吼？哈，
0: 骗你真水啊！
1: 啊，你水呢？
2: 人拢讲我是美女呢。
1: 咁我美的美啦。
0: 起来看麦。
1: 哎呀，你去看看伊会介意无？

0: 讲来无看的。
1: 遐
0: 遐。啊，若真无人，你要负责哦。你要对我负责任哦。那我找无人哦。
1: 轮袂到我。
2: 伊是挂号码牌啦。哎呀，
0: 领牌啊。
2: 哎呀，嘿，领牌啊。
0: 啊，领往届抽考啊哦。
2: 无

0: 谢。
1: 哎呀，欢迎收看《
2: 红白交流站》
1: 在地好金赏，
3: 不对，
1: 纯粹金赏的啦，
3: 金赏，
1: 烫金的啦，
3: 烫金的吼，
1: 自从金赏来敢赚声嘞，
3: 对，
1: 即摆连饮饮料给加十五块
3: 啊，而且连唱歌嘛加较有声，
1: 有啦，
3: 有哦，
1: 哎，加偌好嘞，对吧？哎，
3: 阿杰嘞，我你讲，好，不啦，好卡一个，
1: 好啦，
3: 好。体会一
4: 下，我在哪边哪里都是中间。
1: 好嘞，睡睡睡。
4: 好，所以换你。
3: 没有没有没有，你站中间，我跟你讲，可以，你带个主 key 来哈。你混人一个，不拢讲，不混人掉来。
4: 感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哦。啊，那是有你的支持，这个节目才会当继续刷落去。继续。
1: 你的问题都拢平平啦，你无抑扬顿挫啦。
4: 感谢大家支持，
1: 对啦，就是安尼啦。
3: 你要选你，定要选你安尼。
4: 感谢大家投阮支票，
1: 安尼大家甲支持好唔好？
4: 好。
1: 每礼拜啦，十二点甲四点是直播的，大家会当拍波，甲伊加油。上届嘅重要嘅八点甲十二点，迄是重播的，重播的免拍波，认真看就好，安尼好唔好？
4: 好。
1: 你看，感谢大家的支持，这连志文哦，你拜托，对吧？你白场做久袂使，
4: 那那拢一直讲一下去，
1: 啊，大家拢知影，啊，你就免惊无头路啊，
3: 不要以为无头路啦，
1: 安尼啊，
3: 大家很爱用啊。啊，不是，不是，哎，公司很爱用啊，
1: 是爱用国货啊。
3: 伊这出哩哦，到倒位都有一撮饭堂好食，
1: 安尼哦，
3: 因为伊的声音，家己一个武器的。带伫咧心上嘛，
1: 安尼吼，
3: 带伫咧心上，行到对，炸到对，除非有一天袂记咧炸哪号车门，
1: 伊就炸凶气出来啊！
3: 凶气我是唔知咧，
4: 啊，但是
3: 听讲很凶，哎呦，家己会讲诶，
4: 对啊，
3: 这种代志够人家己讲诶，
4: 你目睭看大，
1: 为什么要隐藏？
3: 伊拢唱调调，伊拢穿迄种布料就侪啊。
1: 你敢没？
4: 你有听？你有听？我前几天我迄衣柜，
1: 我就是用你的前男友咧。
3: 无啦，伊无前男友啦，连头一个都无啊，要前男友。
4: 我衣柜迄因布料拢伤高啊，伤侪啊，所以迄落落。
3: 伊规个烫书拢绑伊
1: 啊，拢
3: 绑山伊。
4: 啊，可以人迄种布料就会当钓几啊千领，我最近钓。
3: 掉十几领就甜啊！
4: 因
3: 为布料侪，人拢穿个类似，类似一领轻棒棒。
4: 哎呦，
1: 连江哦，为着边边也落来，拢穿薄纱，或者轻轻的这样。
3: 乐哥被赞助啊！
1: 哎，薄纱我赞助。
3: 哎呀，乐，
4: 我若穿薄纱，可能吼，
1: 安怎？
4: 大家拢转台。
3: 无啦，无叫你穿起来节目啦。救人哦！你要穿起来上节目，你要人惊死个。
1: 男子优质被爆金钟奖
4: 了。我当然叫他穿来
1: 接。没啦，我没。
3: 咱袂做这种，
1: 我袂做这种乱伦的代志啦。
4: 不是，我家己惊死人嘛。
3: 咱袂去做这种歹势掉的代志
1: 哈。对啊，
3: 起来，好不容易目睭的，好不容易目睭的过了好势好势吼，啊看一个个。
1: 啊，你是要讲偌久啦？那导播又要放歌啦。
3: 好，今天要被唱歌哈。
1: 来，要唱什么歌？
4: 来，红队第四组可乐，要带来好听的歌曲《夜桂林香》。
1: 好啦，莫掺迄个盐哦，会崩个。

0: 好哦，高唱嘞，恁这组，
1: 哎，他都要直接去高讲，已经烧声呢，他烧声搁唱歌呢，哦，
0: 啊，用三声讲恁咧唱尔啦，
2: 这表示哪关本无烧声哦，不得了，
0: 就是安尼，哦，啊，啥叫做克拉哈？
3: 因为我姓麦啦，我姓麦，
0: 哦，麦麦啦，
1: 麦克，
3: 麦当劳有可乐嘛，我就说麦当劳就麦
0: 克，麦当劳，麦公啊。可乐的对了，
2: 卖可乐，
3: 是的，是的。
0: 哦，你卖可乐的
3: 啊？啊，那我毙了。
0: 哎呦，哎，可乐也不错
3: 啊。
2: 可乐嘛，没卖啊。
0: 哎呀，你本身在创啥啊？
3: 我本身哦，无业游民。
0: 哎呦，真好对哦。
2: 啊，真好康。即卖啥物时机才卖够，我都做无业游民呢。游民就好诶。
0: 真正算电话条啊，电力公司。
1: 哎，一定是很幸福的。
0: 嗯，对。
3: 靠。儿子嘛，
0: 哦，哎呦，够囝好可，迄有诶囝都袂可咧，
2: 精虫哦，
0: 对哇，哦，安尼搞生啦，
2: 生几个？生几个？我开始算了，
3: 多耶，
0: 哎呦，
2: 很多呢，
0: 都同一个父亲嘛，哈，
3: 当然，
0: 这还用问吗？
2: 还
0: 问这种蠢问题
2: 啊？
3: 真诚报国，
0: 对啊，你想起迄个老蒋时代嘛，哈，真诚报国，
3: 哦，是，
0: 反攻大陆。解救苦难同胞，
3: 不用了，我还要反攻大陆，这是什么时代？反攻
0: 大陆，
2: 对的呀。
0: 你本身是哈
3: 卡
0: 人，外省人，您是哪一省的？
3: 嗯，广东、广西。
0: 广东啊，广东话，
3: 广东话，
0: 这天不识讲啊。
3: 对啊，是
0: 啊，是
3: 这天不识讲
0: 啊。啊啊，这天不识讲。爸爸还是妈妈是广东人？
3: 妈妈啊，爸爸。
0: 哦，哎，他连妈妈跟爸爸
2: 对，有点搞不清楚。生几个爱生几个？
0: 对啊，
2: 爸爸还是妈妈广东人嘛，爱搁想一个安尼。嗯，
0: 没办
1: 法，高智
0: 因为他智力完全在歌唱上面，其他都不管，对不对？
2: 他拢放一边，
1: 所以他才很快乐啊。
0: 对啊，那出去可以找得到回家的路吗？
3: 特别痴呆一样，
0: 那还好啦，可以啦。
2: 这些工厂
0: 啊，对啊，我有人讲哈，李工厂。好了，谢谢，
2: 谢谢。
0: 找不到路，找文豪，好不好？哎，给你指点明路，
2: 谢谢，
0: 一再照啊，嘿，
2: 谢谢，谢谢。
0: 那边对，哎对，哎好，来，来，白队
2: 第四组，白队第四组，陈于中带来好听的歌曲《One New 一场》，
0: 五分钟拍盘。

0: 哦，这看这表演就知影啦，一头气味
1: 哈，哎呀、
0: 啊，龟头的啦，龟、嗯、套的啦，哎呀、
2: 啊，龟套的，
0: 哎呀、啊，你看一从开始下歌开始到最后 ending，
2: 龟、的表情，
0: 等
2: 龟的姿势。
0: 导播喊卡，结果都没有喊卡，都唔敢叮当。
2: 一百分，因为唔知这是现场直播的，动作是爱剪接，
0: 对啊，
2: 就专业的吼。
0: 专业的，这拜托啊，圈内人呐、啊。
1: 可是一百，
0: 在差达，差达有限，哎呀，不差啦，
3: 已经转了。啊，转职了，转职了，
0: 啊，转职啊，
3: 对对对对，
0: 哦，没跟人家走了，对
3: 吧？六六孔，我现在到一个新媒体的公司，
0: 微达，我记得好像是数位的，是不是？
3: 对对对，它是一个第四台的频道，哦、嗯，对对对，然、啊、后后来改成大台中，
0: 哦，大台中了，
3: 对 对, 對，那哎，数位有限，
0: 大屯啊，过来群建，
3: 对，
0: 啊过来大台中三间。
3: 还有西海岸啊，哦，丰盟啊，这些，
2: 哦，这
3: 些
2: 哦，
3: 对对对，
2: 我无讲拢无人知呢，
3: 很多很多，嗯，
0: 较早台中市要看第四台有两种选择，哎，一种看群建，
2: 对，
0: 一种就是卖看，
2: 卖看。
0: 我懂啊，
3: 金马龙也是，金马龙，
2: 金马龙这个
0: 划区啊啦，
3: 这是频道不公全品呐、啊，可能群建它在台中市区，就台中市区它就是一个、就是全频道可以播放。那我们
0: 哎、欸，这边讲啊这呢，也不付
3: 啊不付啊，
0: 你给人收钱呢？我做这波伊不给收钱，伊个给人收钱呢？
3: 是是是，
0: 这种代志对不？
2: 太当发生钱，
0: 哎呀，人三日好夜钱，伊就搁提钱个放人，咱无呢，咱拢靠家己一针，拢靠恁家啦，拢卡定起来。赶集集啊！不，我照着倒啊！拜托，
2: 有影，
0: 对不？对吧？你就知第四台，敢那迄个，
2: 无啦，但是播音嘛袂使啦，
0: 对啦，确实，感谢你，我坑你啊，播出个吼。
1: 鱼帮水，水帮鱼。
3: 119台，一九台，
0: 对啦，其实嘛无啥差啦，即马看网络就好
3: 啊。啊，对对对。所以我即马就招来新媒体
0: 的，
3: 好
0: 啦，
3: 好，
0: 安尼
2: 都好啦。
0: 那个回头是岸，
3: 是是是，
2: 最后
0: 学海无涯，
3: 谢谢伯乐，
0: 一起努力啊，谢谢，感谢你，
2: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谢谢，对吧？今麦新媒体自媒体太强，
2: 愈来愈厉害，今麦时代吼百家争鸣呐，
0: 是啊，
2: 哇，大家拢想要吼，会当伫咧这个市场上吼，这个
0: 崭露头角，
2: 占有一席之地啦，
0: 是啊，
2: 哇，所以哎，竞争嘛是一件好代志啊，
0: 好代志啊，
2: 大家互相求进步。
0: 较早老三台先，今麦第四台开放百几台，三四台变百几台，
2: 系啊，
0: 哦。啊！大家，我唔知道迄个机会去参加比赛赛，
2: 才
0: 有迄个机会嘛？起码拍摄一个自媒体千万台在列，嗯，哎，无得分的吼，对啊，你也一个手机啊，拎别了一台啊，
2: 系啊，所以只要吼，起码爱认真拍拼吼，才有出头啦。
0: 系啦，好，来继续换红队吼。
1: 哦，红队第五组林恩带来好听的歌曲《用命》。甲天换，
0: 甲天换吼，还是甲天换，甲天换，
2: 甲天换，
0: 甲天换，来
2: 换者。

0: 你看，咱咧电光拍了有水无？
1: 有。
0: 欸其实吼，人若水，安那翕就水啦。
2: 谢谢。
0: 对哇，我一定爱讲场面话。哎
3: 呦哈！
1: 我是讲，是真正
0: 水，
1: 光灯、
0: 灯光水是讲予咱的家己来同来听啦。哦。对，其实是人水嘛。对。我讲，我安慰咱这灯光人员。
1: 灯光水啊。
0: 强用心对，对不？
3: 大家拢爱学乐有对啦。
0: 对啊，拢爱学乐有对啊。咱人就是安尼嘛，对吧？要多说好话。
3: 对啊，巧合变多嘛。
0: 那怕婆也变开钱啊，不用吝啬嘛。哎妹，我你引导嘛是一个场面话。
3: 对啊。我家己几两重算唔知
0: 道，你应该比我较重哦，
3: 较重少，哎，不一定哦，
0: 不一定哦，
3: 你偌重？
0: 六十，哎，六十五呀吧，
3: 足久无尿啊吼，
0: 65啦，
3: 哦，65
0: 吼，你问我长度我来，我逐工尿啦，我较注重这个长度啦，
3: 真的吼，
0: 系啊，167嘛，哎，167，167
3: 吼，袂歹啊。

0: 算标准啊。
1: 安那呢？
0: 嗯，真好，
1: 感谢你欧乐。
2: 这是场面话。
1: 哎、欸，你哪在？他、哦、很孝顺。本来、哦、去年就要发的嘛、哦嗯啊、因为爸爸的身体，他就把他抛下来、嗯、来照顾爸爸。嗯，这种早嫁刚欧者，早嫁得蠢安呢？听有无？
2: 要乐哥一声爸。
1: 没，我是公弟啦。我见哥哥，哥哥你看，
0: 哥哥哇，老公我也见，倒一给两票。
1: 妹妹你好。哎、欸，你这其实很到位，你经常来比赛哈、哦。嗯
3: 没有，我离比赛很久了。
1: 真的、啊？
3: 对，
1: 我看伊也卖鬼骨髓。
2: 对呀、啊，
0: 人干嘛安尼？
1: 对啊，欸、
0: 人干嘛像你安尼？
2: 那是技巧，
1: 技巧。
2: 麦克风嘛是一种技巧。
0: 啊、真的哦，真的、
3: 嗯。
1: 有学过哦？
2: 有，一定有，这场面一定
1: 有。就我 feel out，feel in，
0: 卖鬼去吞落去。
1: feel in， 那是 Penny， 嘴太大了。
0: 哎 ，Penny 大概吓起，我想要鬼去麦克风。
3: 吞剑
1: 啊、哦！吞剑，哎呦，太厉害、
0: 哦啊！你也会吞剑哦？
1: 哎呦，真的吗？
3: 要会，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
1: 好了，
3: 开始。他会出来、啊，
1: 出来。
0: 喂，
2: 最新
0: 最新
1: 哦！你讲我是
0: 听话爱听重，
1: 反正 NCC 也发的，你安尼什么
0: 有啦？
1: 有啊，就会出来。
0: 乐哥嘛是算拢听重点对啦。
1: 对啊，什么用
0: 头前拢唔听，拢听后边会出来。
2: 嘴啊背后开唱歌才会好听。
1: 哦，我想
3: 是
2: 人家是有
1: 麦克风，敢拢有啊？怎出来？我靠腰嘞！现在真的这个能播吗？哎呀，
3: 真的都听重点。
1: 对啊，我们讲重点，听重点。哎呀，感谢您。
2: 谢谢，
0: 谢谢你，
1: 欢迎光临，
0: 谢谢，
2: 谢谢，表现得很棒。
1: 对，好，嗯、来，刷来去，
0: 来排队第五组，哇，这婆声要给吹落啊！哦，卢锦焕大哥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啥人爱我亲像你》。
1: 五分钟甲拍婆啊，
2: 一定就亲像。

0: 高唱呢，哦，这真正诶，那会较高唱诶？你几岁开始唱唱歌即嘛？你几岁开始唱歌？
1: 少年的时阵有去台视歌唱班。
0: 台视我不看看你啊，有得奖嘛？对不？是无？有得奖对不？
1: 阵还未毕啦。
0: 对啦，还未毕啦，啊，本来照了开始毕诶嘛，对不？
2: 我刚刚大哥有点像那个台视大乐队后面的那个
0: 张那个林家庆老师
2: 那样，很像，很像那个
3: 林家
2: 庆老
3: 师，指挥，
0: 你知道？指挥你知道？
1: 我猜，我猜。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哎呀，嘿，指挥了。啊你啊你，笑死啦！
2: 无啦，因为伊个面就尴尬。
3: 哦，拢蛮厉害诶，人个面会尴尬，
0: 没关系，伊个面尴尬，导播刚好跳到伊个镜头。
2: 无
0: 无，我紧啊，拜托个对吧？导播嘛知影尴尬啊对吧？导播知影尴尬的哦。
2: 对，然后导播导播厉害。
3: 高唱才是重点。
0: 对啊，哎呀，啊
3: 你无歌声，
0: 无师自通啊对不？你给他讲话，给他卖鼓了。
1: 嘛是爱，嘛是
0: 有人老师有甲你教无？
1: 哎，有教。
0: 你老师是啥？
1: 啊，有教才艺老师。
0: 才艺吼，啊，伊干嘛要教？哎，蹲地呢？哎，蹲地哦。
3: 是咧，要想讲啥物形容词来形容讲个足够教啊？
2: 真的。
1: 足够教。
0: 阿人教你讲者讲下，激烈啦，激烈来讲，伊优点嘛。
1: 情绪的注入就重要。
2: 真的。
3: 声音的表情。
0: 情绪的。
3: 安尼我应该爱来和才艺老师教者。
0: 你报外名。
3: 大中年嘛。
0: 哎，报外名。第一声我该抽了，
3: 配。连我你也抽会落哦。
0: 抽我诶，抽我。我报一声你。我报一声。
3: 好，安尼好啦。
0: 哦，未歹啦吼。
1: 是啦，是。伊
0: 的情绪啦吼。
1: 嗯。
0: 哦，啊你，你这老哇不？你这历练这
3: 些历练，
0: 你的物件用足侪，就是讲你的。你唱的时候有真侪画面嘛，
1: 是啊是啊，
0: 所以你这首歌是唱给谁听的？老实讲，
1: 只有阮某听。
0: 哦，你别紧张啦，我问问讲你小三的代志，前女友啊？
1: 啊，我没有前女友。
0: 啊，就干阿姐的俩，
1: 就干阿姐。
3: 哎呦，
0: 伊敢有来？
1: 做业务，
0: 好累累啊。
1: 都是迄阵啊，都是甲熟识甲即嘛。
0: 安尼哦，啊，拢唔捌想过什么，安怎拢唔捌？
1: 未使啦，未使，
0: 未使，
3: 未使啦，
0: 未使还去回去啊？
2: 没赛啦，
0: 花式啊，还回旗的比赛啊，
3: 有吗？还是咩怎啦？
0: 哎，腰肌肥，
3: 阿肥嘛，
0: 腰肌肥，哦，腰肌肥啦。好啦，我卖给你别个啦。
3: 谢谢大哥，
2: 我觉得真的很感动呢。
0: 阿哪讲？
2: 就是我听大哥唱歌，尤其是唱这条歌，因为这是那种
0: 感觉。有些人先唱我是爱你对吧？
2: 就是对老婆的那种爱，而且又是走三四十年的那种感情，
0: 对吧？
2: 对，
0: 走。
2: 走过三四十，
0: 哦，你讲啊，在一起了，
2: 走过三四十年，
0: 他老婆还在，还没走啊？
2: 没有啊，我是说那个过程，没有没讲诶。
0: 两个做伙啊，你唱条歌，你某敢会感动？
1: 会啊，会感动啊。
0: 你确定？
1: 会感动啊。
2: 我都感动啊，因某一定就感动。
0: 啊，你某一感动先想画面，跟你讲同个画面。
3: 同款啦，
0: 嘿，你莫同款啦，
3: 绝对同款的，莫破坏人的，莫破坏人的感情啦，嘿啦，进来来啦，
0: 好啦，来两队，
3: 红白咱的队长哈，
0: 海马文清来，
3: 上来，谢谢，
0: 欢迎啊，咱这哈每个礼拜六中午12点到4点是直播，晚上8点到12点是
2: 啊，
3: 全部的队员，全部队员请上台，
0: 哎，那队像，那队不是吗？
3: 赶快，
0: 等下
3: 时间要到了，
0: 哎呀，时间到，好。来，先看成绩，红队跟白队的分数到底是几分呢？咱这最主要是哦，看，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哦哟，水哦水哦水哦，哦，哎，恁看个老人呢吼，哦，咱不要紧，咱高兴就好，咱免人，哎，咱免，好来，红队
2: 332票，
0: 好，白队
3: 431票，
0: 好，恭喜白队绕狼成功，
3: 绕狼成功，
0: 白队白队队长，队长队，来队长讲一句啊，你用去队绕的啊，绕啊济呢，
3: 都我讲啊，绕全规台中拢一绕，
4: 台中市，
0: 嘿，台中市
4: 来拢绕，
3: 嗯，
4: 无拍跑啊，就是拜七娘妈生，
0: 哦，
3: 啊，你就分两派尔，
0: 对啦，
3: 一个去拜拜，一个拍跑啊，
0: 有拜个无拜两种啦，
3: 哎，啊有拜有保庇，
0: 啊千拜万拜不如规身的各路先拜，来老师，咱就只要想的话。 反正没差嘛，我们自己破一下，嘿，来叫叫人进去，哇，五秒钟哦，五秒钟哦，一二三四五，好，好，哎，五啊，好，五啊，好，啊，行，行，行，行，哎，恭喜你，恭喜你哈，
3: 谢谢，
0: 这个荣耀是去年妈生的嘛，哈。哦，去牛麦嘛哈，
4: 哦，也是的，
3: 高球啦，
0: 哎，这大哥嘛高球呢，
2: 哇，
0: 你这团呢，啊，才艺老师这，
4: 哎，不简单，
0: 哎呀，才艺老师高卡，然后你不来接受的，来了，进来了，进来了，
3: 入境一下，请个，
0: 进来了，进来，请个叫碎掉呢，这拜托嘞，啊，这个荣耀是要颁给我们才艺老师，来来来来来来，
3: 哎呀，给全部，
0: 来来，可以恭喜一下，恭喜，恭喜，恭喜，
3: 赞赞，
0: 来了，老师恭喜了，
5: 啊。哦，谢谢谢谢，我们非常谢谢大力电视台呢，可以举办这样子的节目，让我们的学生呢有这样子一个很好的平台，享受一个歌唱的表演的经验、哦、那所以呢，呼吁大家可以多多来上节目，好、哦，然后呢接受采访，也可以把你的临场反应呢变得很好。
0: 好，谢谢，好，
3: 谢谢老师，
0: 感谢了啊、我们的文豪兄哈，以及新豪。心好，又新又好哈，那给侬侬明星味哈。今天老师那个雕轨料包装之后，老师真的很用心哈，也希望我们很用心，大力最用心，希望你继续支持咱大力电视台，来。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台湾卫福部公布，国人高达65%缺乏维生素 D， 高居十大健康警讯第一名。久保雅思品牌总监安琪拉严选，日本80年大厂富士集团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3， 富士独家专利制成，以耐酸性金球皮膜包覆，经100道人体临床测试，在胃酸120分钟不溶解，送达肠道后8分钟崩解，人体精准吸收，不氧化，不耗。每颗金球定量检测拥有最高含量800IU， 活性高达98%，高出市售15倍，可增进钙吸收，帮助骨骼与牙齿的生长发育，促进释放骨钙，以维持血钙平衡，有助于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久保雅思严选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3， 为您滴出好健康。
2: 好，吃到袂歹，
3: 真正安那袂歹安那好，安那好，你讲一下。
2: 吃到筋骨好啦，精神较好。
3: 筋骨好，精神好，对不对？
2: 啊，我暗时较好困。
3: 暗时较好困，对。你讲有性吼，够性来，对不对？
2: 嘿，袂歹袂歹，恁的产品拢真好啦。
3: 谢谢。
2: 我最近在买这四周的吼，我讲今仔日我身体偏个医生讲，我改食米餐啦，食低餐啦。
3: 食低餐。
2: 啊，我今日我提我的，我讲我有啊，我有低餐啊，我今日一周我食一罐安尼啊。啊，我今日我提去。提供哦，这足赞的，啊，提了1000块，人拢足赞的。我要等下过买两组，我给你买两组对吧？我提黄家仔，黄家仔真不听，一嚼下我就提了。啊，我嘛嚼下嘞，我这个三两股对吧？吼，啊，他们一嚼拢，这样那样弄个都，结果我吃一粒，我一家拢吃两粒，吃两粒吼。
3: 有赞无啦？
2: 我吃三粒哦，拢好吃。啊，我今日我爱一撮哦，中撮好。
3: 全世界上好的 D3。在咱今仔的节目当中，甲您介绍日本富士有。

手原装进口的这个架杠的这个 D 三，而且是咱目前全世界做这个长绒顶，就是长绒顶就是像安尼，我记得一个长绒金球安尼。哦，你来看这金球，你来看这内底吼 D 三啊，一粒才细粒哦，内底有偌济 D 三啊？800 IU。800 IU 就是咱的这个国际卫星组织，啊，搁咱的这个卫星署啊，因所公定的一个人一天当中所需要的 D 三的这个分量。这800 IU 就是入去到你的腹肚内底，800就是调800，就是食800。当然有的人吸收效果较袂遐好，年纪较侪啊，所以有当时咱会叫伊食两粒，食两粒是安尼，保障一定有到800 IU 啊。啊，这超过要紧嘛？超过拢总无要紧，伊拢免烦恼。哦，啊种。但是你那好像有把握讲一定，我就吸收，因为这有做过试验嘛。拄只迄图你有，你有看到无？啊，老师人调出来看，迄图就是讲，你食鱼甲腹肚底，伫个胃内底哦，伫胃内底调两点钟哦，用迄个胃酸，胃酸就是足酸啊，1.5啊 ，pH 1.5做这个试验哦，就这试验，这伫个胃内底1.5调伫遐调两点钟哦，两咱完全无破啊，完全无破，完全无破，然后伊就安那，伊就到落尾手会走去肠仔底嘛。稍微等下底8分钟准时的，还有咱就定时的炸弹同款，入去甲等下底直接底下破掉。为什么要去等下底破掉？因为这个叫长绒顶，长绒顶就是爱伫个等下底吸收的。那万不如这个 D 三我都通过卫生，那安尼你就加食。所以我会当甲你讲吼，你外口市面上食的 D 三，98%、99%拢加食，因为因根本就无都通过卫生啦。所以为什么我讲咱这一粒等于别人的15粒？诶，道理伫这个所在。啊，同有关，比如讲，啊是食 D 三要创啥？咱人的骨头吼有钙质，啊，但是若无 D 三，你的钙质就枯萎啊。你跋倒骨头绝对断，啊，你的骨质绝对受伤，你的关节绝对比人较早退化啦。你屈袂倒、爬袂起来是正常的啦。你的大骨轮已经拢要枯萎啊，你一个起尔，迄大骨轮就劈了，啊，到落尾去咧斗人工的啊。所以D 三有偌重要，就咱亲像医生讲啊，阿桑啊，你着爱晒一下日头咧哦，爱拉一下日头花啊，啊无你个骨头会无。D 三的功能就是呐，那就天然的阳光感款。但是你晒太阳还不够哦，你还要再靠什么？靠补充，靠补充才会当让你完整得到你所要的 D 三。啊 ，D 三的效果有啥物？有啥物？搁较详细内容，恁当作是听健康介绍啦，我甲恁介绍，互恁知影。啊，恁则袂讲哦，食冤枉的物件。有的买回去了，不知道吃什么，家人叫我吃我就吃，你要吃知道你在吃什么。我简单讲几个案例给你听，像这个王大姐洗身洗20几年了，洗身的人骨头绝对坏嘛，尤其坏骨头就坏，吃 D 三了，洗身洗完了，洗完哪有虚的，对吧？他现在洗完了体力继续好，吃 D 三元气好，吃 D 三好睡，这个晚上睡不着，吃 D 三晚上很好睡。这个也是哦，铜锣这个吴大哥很特别的哦，伊暗时啊食饭饱就甲食两粒，食无偌两粒，食无偌久尔，目睭啊一直开咧，一直开咧，啊就困，一醒到天光，啊就要睡觉了，吼，两粒食准备要睡觉，吼，啊这嘛是李大姐嘛是同款咯，暗时啊歹困了，即嘛深层睡眠，啊个即个嘛做趣味吼，旧卡筋，人讲旧卡筋来食牛奶啦，爱食钙质啊，你食牛奶食钙质对无？唔对啊，迄内底有钙质，有会当帮助你减少即个这肌肉，而且痉挛，但是问题是。钙质需要 D 三的配合，伊才会当发挥上大的功能，才会当帮助你的神经的传导更加稳定嘛。所以吃 D 三，暗时也袂够久卡紧哦。所以爱记哩，唔好吼疾病甲你勒索，欠少 D 三啦，你足够破病啊。欠少 D 三啦，疾病发生率会很高。人讲美国总统川普确诊了嘛，吃 D 三，全世界即个真侪咱的即个医生啦、专家啦，拢在吃 D 三。卫福部讲哦，咱台湾人啊 ，D 三的摄取率无够，不足高成，十个内底有九个无够哦，所以 D 三对咱人体才重要，咱袂使无够嘛，对不对？所以咱每天的摄取哦，你啊50岁以上的人一天爱400至2000，400至2000，然后咱日常生活当中，咱会当食到咱的食物当中的 D 三，但是那个量很少，像这样子精准投放的几乎没有了哦，几乎没有。腰子无好，观众朋友，放腰起泡，肾丝球过滤率上歹的，像这样，像这腰子无好的人，腰子无好的人，你的这个活性的这维他命 D 的功能下降，维生素 D 缺乏，你的造成副甲状腺的亢进，钙磷代谢会异常，肾脏不好的人呐、啊，爱补充阿伯利的造成这个甲状腺的不

0: 题。维他命 D 也当维持咱的钙磷的平衡，所以尤其是癌症的患者啦，三高的患者啦，建议你一天要吃两颗，哦，这吼拢天然的物件，比你咧食饭较天然，所以你拢免烦恼，知无吼？你有欠少 D 三啦，无欠 D 三，最近有病你很快出来，你会救紧无？你是不是愈来愈无力？哦，走路安尼一直软脚软脚，啊，过来心情足无好诶，卡袂到爱骂大骂细，想东想西啊，愈想愈无好心情啦，暗时啊歹困，困袂去，腰酸背痛。关节硬壳壳，啊，这个关节硬壳壳，这个透早起来有当爱做骨架，我都放较冷，啊，高疲劳，啊，常常坐咧就困去，倒咧困袂去，啊，健康拢讲过去，啊，这个做熬感冒这种的，这啊，这咱咧讲的这个抵抗力较歹，所以足侪疾病拢甲 D 三有关的，包括肿瘤啦、感染啦、内分泌啦、糖尿病啦、啊，心脏病、钙动脉钙还有做硬化啦，包括这个做有新的朋友啊，即个做早产啦，胎儿体重过轻，但即个有新的人拢会当食哈，哦，不然骨骼牙齿哈，骨质疏松症的骨折的啦，吼，啊，即个做骨头软化，拢总会使食。咱的 D 三是对日本飞过来，每一粒 D 三拢有800 IU， 一天一粒都有够，但是若较侪回，我建议你两粒，这是咱的报关单，进口的物件就爱摕报关单来看啦。哦，即摆已经八十几年，要到90年的历史啊。这是日本第一粒的叫软胶囊，第一粒，伫个2011年到2019年连续九年是日本最好的医药集团，甲这个名古屋大学、静冈大学、武藏野医学大学连续足侪年的产学交流，超过180间日本的病院在使用咱的长荣型的 D 三，连续5年得到日本保健品的金赏奖，这物件咱会当摕来电视顶外卖。咱卖了足安心，卖了足公营，卖了咱敢做有民主，这物件会当伫咱大立电视台独家贩售。啊，你主要是你有经调无？你还佫你买用这种滴的吗？这滴的哪有效？我才5斤叫你吸无来，那滴的就无去啊！那无度入去到胃内底就无去啊！啊，像这款食的这啊，这根本就伫个胃内底就破开啦！这个卡布西鲁无可能动卫生嘛！一定要食，一定爱食啥？爱食这个长荣锭哦，这吼，全世界唯一一粒长荣锭。可以长效维他命 D3 外层是晶球耐酸的这个皮膜，防潮不氧化不耗损，内层是维他命液态的 D3， 再加上这个人体肠道精准的吸收，有助于肝肾二次转换成生理活性的维他命 D， 市售率啊活性保持98%以上，咱的这个这精准吸收比市售的这个 D3 加15倍，这是我刚才有人看的影像，有120分钟没破去到肠底8分钟的话，尤其是啊，要促进钙的吸收，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促进骨钙的释放，维持血钙的平衡，帮助骨骼牙齿的生长发育，孕妇为保持 D3， 预防流产早产，还有避免自体免疫疾病的发生啊，比如说一些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这种啊，还有高血压、感染性的疾病，还有就是避免癌症的这个发生，这个都是 D3 它对人体的帮助。然后呢，咱的 D 三也对啊，除了 D 三以外，咱给我放这个黄金橄榄油，让这个 D 三啊，脂溶性的 D 三能够达到最好的吸收效果。这些东西咱的啊，富士药厂得到所有的全世界的认证，不管是它的制程还是它的效果，全公司50组，给恁优待，买有到送有到哈，新卡新牙，卡起来刷订单，那是卡起来刷订单，先接到或者先送啊，买一罐，送一罐。买一罐送一罐，2280块，一罐剩1140块，一粒剩偌济？剩11.4块，唔得卖啦吼！一摆卖一年份的啦，无人咧卖物件卖一年份的啦。0800009199，有卡起来50个，一摆炸3罐炸等于2100，0800000999，一粒剩偌济？剩7块，剩7块，你若果唔敢食，我就无材料啊！只要今仔日有卡起来。300粒是咱过去的锦鹏，对不对？只有一罐细罐啊，这罐细罐啊，拢共内底30粒。这30粒啦，予你试食，食无钱的，食这30粒过了后，若无效，原金退还，安尼好无？0800009199，5分钟的时间让你卡啊，5分钟啊，来抽奖了。
1: 喂，我要一组 D 三。
0: 好，你来行的啊，有食过继续食啊，来等我一下来。嘿，54组啊，接一下来。 还有这素维你好，
2: 我买一组。
0: 谢谢多谢哈，你若有食好，甲我斗相陪下吼。不能食好药吼，不能食好的物件，甲身体顾好，咱大家公德，大家公家做哈。来，

0: 那两千一啊，卖只330粒，330粒，为你我介你哦。
1: 哎，我卖2280。
0: 好，第三啦，良田大哥哈，你来听下落，听介话听下落，真正大福气啊！来，这这五六线来，哎，这邱大哥你好。
2: 好，家己做来。
0: 好，来，家己做来吼，来，骨头无好诶，睏眠无好诶，抵抗力无好诶，你拢家食看卖，这一罐哦，你试食30粒，食好你就知影哈。来，你我介，你要保证大哥。
3: 喂，
0: 第三号。
3: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59线来，你好来，万能大哥你好。
4: 喂，不会走。
0: 好来，一桌来60线，这查甫查某拢做好个啦。德柱大哥你好。
5: 嘿，我买第三。
0: 好，第三来好，61线来，你好来，阿水啊你好。
6: 哦。
0: 第三号。
6: 哎。
0: 来62线接一下，你好来，叶姐你好，第三号。
6: 哎。
0: 好来，63线接一下，你好来，一分你好，第三号。
6: 第三。
0: 好来 ，OK， 来是65线来，本源大哥你好。
7: 拜拜。
0: 买第三号。好来，66线给我接一下，你好来，你好，我加赢。你好，来这有这雅慧，你好，要第三啦。
6: 哎，
0: 好，感谢你来，67线，感谢姐来，钟丽大哥你好。
8: 哎，
0: 第三啦。
8: 哎
0: ，OK 啦，谢谢，多谢啦，8线来，你好，红衣大姐，你好，50桌了，还卖完就无啊，你好，嘉莹来。
9: 一桌。
0: 好来，一桌来，9线来，你好来，这咱的家己的朋友你好。
10: 你好。
0: 要第三啦。
10: 嘿，我要。
0: 好，等我一下，70线新朋友，甲接一下，你好，戴大哥。
11: 喂。
0: 要第三啦。
12: 哎，第三。
0: 来，日本关中的哈，富士有手做的，你拢免烦恼。真正给你保证赞的哈，来美凤美，你好凤美，
13: 哎你好，
0: 第三啦，
13: 哎对，
0: 52线来，52线，搁接一下来，你好腰中大哥你好，要第三啦，
8: 哎，就
0: 做 ，OK 来给我3线，再做些咱的男士朋友吼，那大哥，你弟兄吼，咱全家人的健康你要照顾一下，为你我加油，你好，要第三啦，
14: 好
0: ，OK 好。咱全家伙啊，这一组330粒，你啊一人分一罐，一人拢食咧100天3个月来。有志大哥你好，
15: 哎、欸，
0: 我讲你要大要一组，
15: 哎、欸、对，
0: 等我一下来，甲我斗小报啦，你小报开，小报小到咱公司才有钱好赚啦哈。来，李荣姐你好，
16: 喂，
0: 要第三号，
16: 哎，
0: 感谢你啊。吃好到公到公告，哎、欸，爱甲家人斗三工一下，水王姐啊，你好，
17: 哎、欸，我家人
0: 好，等我一下啊，来，57线，57线嘞，330粒，1粒7块尔，一天开7块尔，顾身体较要紧啊，唔好顾家伙啊，慧珠姐你好，
18: 我一桌，
0: 好，等我一下，但是恁来今年哦，食第三哦，暗时啊要困进前食，知无？要困进前也是食饭饱，暗时要困食饭饱，这个时间食上介好，你若是65岁以上吃2粒。65岁以上吃2粒，65岁以下吃1粒就好。像我逐天拢固定吃1粒，1粒就有够啊，1粒就有够，真正足好用啊。来，你好，来小梅姐，你好。
19: 嘿，你好。
0: 我加油，要一组第三哦。好，等我一下。第三，问医生啊，唔捌食过吼？你若有在吃钙质的，有在吃钙片的，有在补，有在补血，这拢一定爱吃。这是你的身体上钙好的这个补充品。
8: 买一组。
0: 好，多谢你啊，感谢你给我支持啊，谢谢来。还有这个保证大哥。
1: 喂，因为我要，嘿，我有要，我要改时间。
0: 我要改时间来61线啊，大组小，这拢无分大组小组。今仔日定价主文就是，拢有加一个30粒的哈。这下拜无哈，最后一批这50罐送完就无啊。今仔定价主文这罐小罐的，因为这唔免阁试食嘛，这世界级的物件，全世界上好的第三罐来试食，唔免试食。但今仔日呢，我阁特别阁开放这30粒，无你试食。吃有效你留咧，吃无效你还我，还我3罐啦。啊，这拢要做你试食，0800009。
2: 我买一组。
0: 谢谢，多谢啊！你若有吃好，甲我斗相陪下吼。不能吃好药吼，不能吃好的物件，甲身体顾好，咱大家公定，大家公家做哈。来，那2100卖只330粒，330粒，为你我加油，你好。
1: 哎，我买2280。
0: 好，第三啦，良田大哥哈，你来听下落。听家话，听落，真正大福气啊！来，这这五六线来，哎，这邱大哥你好。
2: 好，家己做来。
0: 好，来家己做来吼，来骨头无好诶，睏眠无好诶，抵抗力无好诶，你拢家食看卖，这一罐哦，你试食30粒，食好你就知影哈。来，你我家，你要保证大哥。
3: 喂，
0: 第三号。
3: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来59线来，你好来，万能大哥你好。
4: 喂，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60线，这查甫查某拢做好啦。德柱大哥你好。
5: 嘿，我买第三。
0: 好，第三来好，61线来，你好来，阿水啊你好。
6: 好。
0: 第三哦。
6: 嘿。
0: 来62线接一下，你好，叶姐你好，第三啊。
6: 哎
0: 呀。好来63线接一下，你好来，一分你好，第三啊。
6: 第三。
0: 好来 ，OK， 来是65线来，本源大哥你好。
7: 拜拜。
0: 买第三啊。好来66线，给我接一下，你好来，你好，我加油。你好，来这有这雅慧，你好，要第三号。
6: 哎，
0: 好，感谢你来，67线，感谢姐来，钟丽大哥你好。
8: 哎，
0: 第三号。
8: 哎
0: ，OK 了，谢谢。

0: 多谢啦，八线来，你红衣大姐，你有五十组尔，还卖完就无啊，你有加赢来，
1: 一组，
0: 来一组来，那九线来，你有来，这咱的家己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要第三啦，
2: 嘿，我
0: 等我一下，七十线新朋友甲接一下，你好，戴大哥，
1: 哎，
0: 要第三啦，
1: 哎，第三，
0: 来，日本观众的哈，护士有唱做的，你拢免烦恼，真正甲你保证赞的哈，来，美凤美，你有凤美。

0: OK， 好，咱规家伙啊，这一组330粒，你啊一人分一罐，一人拢食一100公三个月过来。有志大哥你好，我讲你，你要买大买一组，
1: 对，
0: 等我一下来，甲我斗小报啦，你小报开，小报小到咱公司才有钱好赚啦哈。来，李永姐你好，
2: 喂，
0: 买第三号，感谢你啊。吃好到公到公告，哎、欸，爱甲家人斗三公一下。水王姐啊，你好。
2: 哎、欸，
0: 好，等我一下啊，来，57线、57线的，330粒，1粒7块尔，一天开7块尔。顾身体较要紧啊，唔好顾家伙啊。慧珠姐你好。
3: 我一组。
0: 好，等我一下。但是恁来今年哦，食第三哦，暗时啊要困进前食，知无？要困进前也是食饭饱，暗时要困食饭饱，这个时间食上介好。你若是65岁以上，食2粒。65岁以上吃2粒，65岁以下吃1粒就好。像我逐天拢固定吃1粒，1粒就有够啊，1粒就有够，真正足好用啊。来，你好，来小梅姐，你好。
4: 你好，
0: 我加油，要一组第三哦。好，等我一下。第三，问医生啊，唔捌食过吼，你若有在吃钙质的，有在吃钙片的，有在补，有在补血，这拢一定爱吃，这是你的身体上钙好的这个补充品。
2: 买一组。
0: 好，多谢你啊，感谢你给我支持啊，谢谢来。还有这个保证大哥。
5: 喂，因为我要，嘿，我有买，我要改时间。
0: 我要改时间来61线啊，大组小，这拢无分大组小组。今仔日定价主文就是，拢有加一个30粒的哈。这下拜无哈，最后这批这50罐送完就无啊。今仔定价主文这罐小罐的，因为这唔免阁试食嘛，这世界级的物件，全世界上好的第三罐来试食，唔免试食。但今仔日呢，我阁特别阁开放这30粒，无你试食。吃有效你留咧，吃无效你还我，还我3罐啦。啊，这拢要做你试食。0800009，
5: 我买一组。
0: 谢谢，多谢啊！你若有吃好，甲我斗相报嘿哦。不能吃好药吼，不能吃好的物件，甲身。

0: 观众朋友大家好哦，美丽的星期天又过来呀哈！邀请全国朋友先来听这首《相随的梦》，咩？
1: 梦里的梦啊！
2: 是的，是的。
1: 大家下午好。

0: 玉琴妈妈、丽玲姐、发成大哥、慈智姐、瑞斌大哥、洪阿姨、美香妈妈、梅珍妈妈，谢谢大家。还有我们嘉义的慧纯姐，谢谢。
1: 谢谢。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哦啊，这个接触不良真的是很苦恼啊！咱亲爱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哦！又过来到咱这个美丽的星期天，
2: 是的，
1: 好，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2: 咱的歌。
1: 哎呀，这真的接触不良啦哈！
0: 啊是啊，
1: 可能。欸、你进前来，你讲
0: 休困一天就迄落啊吼，
1: 休困一天，不是啊，进前
0: 就安尼。一天无擦，
1: 安尼哦，
0: 等、欸、来擦的时阵就阁袂使啊。
1: 安尼怪怪，你讲安尼什么擦的代志？
0: 不是你逐天爱用啦，
1: 无啦，
0: 一天无人敢用，吼，伊就小可过奖。
1: 一半间嘛爱互伊休困，
0: 爱用爱用。
1: 对哇、啊，爱互伊休困一下啦。
0: 真的吗？但是我感觉伊无想要休困。
1: 我咧讲有诶物件，迄擦头，我咧讲哦，真正接触不良嘛，足危险诶。
0: 那
1: 有诶吼，爸爸妈妈，你爱知影吼，厝内底比讲吼，即个插头的问题啦吼，还是讲什么延长线？延长线啦，用差不多一年两年吼，恁一定爱修好去买一下新的。
0: 哎，爱呢。
1: 你唔好想讲延长线会当用足久足久的呢。
0: 哎，没有。
1: 未使嘿。
0: 伊个迄个啥？电线走火，
1: 对，
0: 有时阵会爆炸，哎嘛袂当插伤济插头，
1: 对，是对，尤其是迄是有啥物电器的物件，
0: 对，
1: 你拢唔通做一届插伫迄个线面顶。
0: 我有一届就是插迄个烤箱，
1: 对，
0: 要插气插锅，再插电锅，哎，怎啊？
1: 跳电，
0: 鬼吓啊！
1: 跳电对吧？
0: 真的跳电啊！
1: 真假跳电啊！哦，所以咱若出外吼，尤其是吼出外时阵吼。那嘛是同款，爱顺顺看看呀，唔通讲啊，迄不要紧，咱就给插掉。有诶习惯，比如讲电风，咱就用开关咧插咧开诶嘛。
0: 哎对哦。哦，
1: 结果你就是无吹诶时阵，迄个插头嘛无爱甲背起来。嘿。我讲，迄拢足危险诶。哦。未堪要一届呢。
0: 哎，真的。
1: 嘿啊，未堪要一届啊。嗯。啊，尤其是即卖热天到啊，对无？大家拢会吹冷气啊，吹电风。

0: 风啦、等等的这個，恁人吼真正恁无伫个厝内吼，一定爱吼小花纯洁。
1: 真的啦。
0: 哦，要小花纯洁。哎，讲真实，有但是我即马我来刚刚讲，我年纪比较大了，我家己若要出门，我拢会小花去纯洁，讲我有啥物物件无关。嗯。啊无吼，你吼车开出去了，你就大概你做烦恼，想讲哎。我都。

0: 吼，
1: 就是伊要赶赶迄个请人客，赶要去请人客啊，想讲因厝内底够有迄个长辈啦，吼、啊想讲烫一罐物件先用好烧好伊食呢，结果伊就用洗泡火嘛，
0: 拜火
1: 安尼，去滚迄个矿嘛，啊结果想讲啊就啊底下咧滚嘛，啊未记得有咧滚啊，你知道啊就。啊，就用用就出门
0: 啊，对啊，
1: 拢无去切掉，
0: 一定加减拢会发生这个代志。
1: 对啊，结果迄时阵我阿祖搁伫个嘛，结果我阿祖就讲奇怪，伊就先去神明听看，是发落吗？因为太贵拢淹啊，想讲先去看有发落无？
0: 对啊，
1: 结果无发落啊，结果我惊去灶卡，哎呦，贵方面要烧起来，
0: 硬蓬蓬啊，对不？
1: 真的，
0: 迄时还做危险的呢。
1: 真的。
0: 所以我拢常常讲吼，厝内底吼应该安那爱用一个定时器，定时器就是安那，比如讲我今仔日。哦，比如讲我要煮什么物件啦，有的妈妈伊拢较爱家己煮，伊感觉家己煮吼，家己爱食啥就买啥，啊嘛较清气啦，
1: 对卫生啦，
0: 卫生足重要，因就较注重这，啊因就会吼去煮一寡物件，但是我讲吼年纪越来越大吼，有当时人讲就是退化一定会，卖讲恁侪岁人啦，少年人我咧讲天的嘛足侪啦，天二四点嘛足侪，咱讲就是，我自少岁时阵我就足天的呀，啊然后吼，你就去买一个定时器，不要带。大约啊，差不多几分钟会好，你拢知嘛？因为你常常咧煮物件，你拢会知啦。啊，我这物件只要控二十分了，我都爱去关掉。你就定时器给切落。
1: 对。
0: 啊，那时间到，伊就哔哔哔哔，啊就啊，我有咧煮物件，赶紧给切掉。哦，足好个吧？
1: 是。
0: 一定爱去买这种物件，较袂遐危险。当然，即马咱这个政府嘛是袂歹啦。拢去一寡吼啊，独居老人的所在啦，该用迄种吼防火器。
1: 防火器啦。油烟达到多少？
0: 一对叫啊，啊当然是卖佫达到多少，还蛮做危险的，是不是？啊，就用定时器的好啊。像我之前哦，我们在几年前，我们好好拜托的，好不好？我吼做爱食番麦对吧？我想讲一半间吼，家己吼买回来杀。买回来杀，啊结果迄天会啊，我就看电视啊，啊就杀番麦哦，杀个想讲，我迄番麦我顶架呢吼，足欢喜的，准备要食。结果看电视看到不知道人，我想讲奇怪，哪有一个臭味大味啦？哎呦，臭味大味足臭的，你知道我讲啊，我咧煮番麦啦，惨嘛啦！哎呦，哎，今日我就甲关掉，你敢知啊？变用烘的啦。哎，规个环卫拢打啊打，搁臭灰打，哎，做危险的呢。
1: 是。
0: 你看嘛，这种的问题，你得讲谨慎一次，有一次的问题的时阵，你得感觉警醒，讲哦，这安尼唔好，安尼做危险的。
1: 啊，
0: 我来去困呢。
1: 哎呀，
0: 对不？
1: 对啊，像有一届，你讲厝内底装迄个警报器嘿嘛？
0: 对啊。
1: 那有一届我唔知，我就伫阮迄个厝内底。煮那个火锅啦，
0: 嘿，火锅，
1: 哎，滴那个出来在煮火锅，然后就突然叫很大声，
0: 你闲呐？
1: 对，叫就大声，
0: 你叫就大声，还是火锅叫就大声？
1: 拢就大声，就是你的警报器会响，
0: 会响，
1: 就那个烟太大了，烟上大，对啊。
0: 哦，迄真正足危险的，真的啦。哦，常常嘛有人讲控吧控到唔知人去，对无？阮像阮姐姐朋友嘛足高级，伊常常拢出外，啊多才拄啊好啦，才拄啊好。迄天吼，啊，伊都啊算讲，伊他都在外面唱歌嘛，一个礼拜才回来。啊，因爸爸算讲介伊拢相依为命，爸爸嘛年岁足济啊，爸爸爱食控吧。啊，伊讲可能就是爸爸吼，就是咧控吧。啊，控吧的时阵吼，结果我啊，爸爸有一半间过会酸啉一下，要困之前会啉几杯啊，种
1: 搞酒。小酒啦。
0: 嘿，对。结果一等下咧困了，困到一半时阵，奇怪，那啤酒那味足奇怪的味啊。哦，烟果安尼为伊房间一直来，你知道？哎呦！好，伊讲，哎呦，火烧厝，火烧厝啊！结果我讲，紧哩爸啊，起来，伊又叫因老爸起来讲，爸，紧哩，起来，火烧厝啊！伊讲，那谁那烟蓬蓬，谁那烟蓬蓬，才发现讲，哎呦，你控嘛拢无关呢！哎，我那无转来嘞，我那无转来嘞，这些都去了了。
1: 真正有可能。一个小小的事情，那规间厝拢无去。
0: 真正啊，所以真的吼，要非常的小心啊。人讲吼，水火无情啊。
1: 真的啦。
0: 对哦。哎，水对咱最重要，但是水嘛是无情的。
1: 所以咱趁钱嘛，就爱买几栋厝，吼，买好几间，这烧起来咱个会当够
0: 管。喂，可以。唔好啦，就是平时吼，一定爱注意安全啦。
1: 啊，对啦。
0: 啊，过来就是讲，咱今嘛讲的是跟火有关系。啊，那水嘞？水就是讲哦，爸爸妈妈，咱若热天到啊，尤其是一挂小朋友啊，伊拢最爱去溪仔边。 海边
1: 玩水啊。
0: 哦，这热天大家拢爱去倒位垦丁啊，去倒位溪啊啦，去乡巴啦。

0: 啊，
1: 对，
0: 去钓鱼啊，等等的，嗯，哦，迄是做好性的代志。
1: 对啊，
0: 啊，那海甲最海甲溪，你介意啥？
1: 哎，我介意，迄个海甲溪哦，
0: 嘿，海甲溪，
1: 应该海我较会介意啦。
0: 哦，真的吼、哦，
1: 对啊，对啊。
0: 海其实海是足水的，但是我看到海外有迄种恐惧感，嗯 嗯，哦，所以我介意溪水。
1: 哦，
0: 你像吼海是安奈咋？海吼、哦、它的风景是漂亮的、哦、它如果能够潜水吼、哦，是足水的，看到个海底，真正是吼、哦，真的是美丽的世界。
1: 对啊。
0: 但是吼、哦，伊、就是迄水咸咸，
1: 腥
0: 腥哇。
1: 哦。哦，
0: 你感觉讲不舒服？
1: 你起来一定爱洗一下。
0: 嘿，对。啊，那溪啊吼，溪啊，伊就是安那，溪水吼看起来就足清澈的。哦，然后伊的水是啊，足清凉的，有无？哦，
1: 而且带点冰的感觉，
0: 对，真的很舒服。
1: 人家 KB 捞来的水，
0: 哦，真的那个好像是有些是山泉水，哇，
1: 可以
0: 当
1: 冰滴滴
0: 来啉的哈。
1: 哎，水当然提来啉。
0: 对，所以这个时阵吼，热天吼，一定是有许多人吼，拢会烧酒啦，吼啊，烧酒鬼啊，比如讲朋友啦、三五好友啦，
1: 哈，对对对，
0: 啊，恁一家伙，阮一家伙啦，是到店来去啊，吼，佚佗，
1: 对，
0: 千万爱记。只要有细汉囡仔，绝对不要离开你的视线，唔好离开你的视线。嗯，迄囡仔有阵时啊，生雷个地吼，伊唔知天唔知地。嗯，哦，啊你即卖大人顾背手机啊，啊囡仔走一队，哇，唔知老去倒去啊，有做几种代志呢？
1: 我顶个有一个新闻嘛是，伊讲伊迄个伫 KB， 因为 KB 有时阵大家去送水嘛，
0: 对啊，
1: 啊，过来烤肉啊，
0: 系啊，
1: 诶，烤肉真的不要离开视线，
0: 系啊，
1: 因为你回来的时阵，规大人无去啊，因为迄 K 水果人冲走，真的啊，真的
0: 很可怕啦。嗯，哦，我感觉讲游泳是这件事情是很好的事，啊，去佚佗吼，去海边啊也好啦，去咱这山。山顶买溜啦，看溪水有诶无，迄拢做好诶代志。因为出去吼，接触大自然。嗯，因为咱规工伫个密伫厝诶吼，其实嘛是足痛苦诶代志。除非讲吼，咱真正有是我是大人，他想出去又不能的，迄无话讲。咱着看电视，着会当看美丽世界。
1: 对对对。
0: 但是如果来当出去行行吼，我感觉讲真正出去迄种感觉是无同款诶。
1: 诶，真诶啦。
0: 你会感觉哇，这个空气是足好诶。
1: 系啊，因为伊个日头晒落嘛，其实日头伊有足侪咱的营养分哦。为什么人咧讲是不是爱晒日头就是安尼啦？
0: 对对对。
1: 啊，够去山上也是啊，那个分多精啊，
0: 对，
1: 拢足好诶、
0: 啊。我足爱去山顶诶，山顶迄种味吼，诶是迄种空气有够好诶，你敢知道？拢会伫感觉讲，哇，这真正有够自然诶，够唔免吹冷气。
1: 诶、欸，真诶真诶。
0: 迄种诶风是足自然诶，很舒服的。嗯。哦，所以咱即个爸爸妈妈时间吼，嘛是同款啊。哦，这个时阵啊，甲你只要要去倒位行行吼，卖讲体。嗯，因为体久吼，人会无爱招你呢。哦，
1: 真诶、啊。真的。
0: 你讲我就好啊。哦。我朋友有担心吼，因为我最近我嘛感觉，因为我家己有家己介意做代志，我感觉讲愈坐会愈介意伫个厝内底，啊，就会变大出门。但是吼，朋友若甲你招一届、两届、三届、四届、五届，你拢无爱出门，伊后摆袂阁甲你招啊。
1: 哎，真的，像我也是啊。
0: 你嘛是吼。
1: 我嘛是朋友要甲我招。我就一直无提到伊唔敢甲我招，因为我大概拢要提安尼。真的啦，
0: 真好招啦，
1: 真好招啦，招甲唔啊，买个招子人，大概拢是子人安尼。哎，
0: 其实我嘛是做爱耍的，就是讲吼，我就是过去拢像你讲的，人也少，我就是拢会去。
1: 对对。
0: 但是一半个也感觉讲，哎，好像自己的事情都没有办完。嗯嗯嗯。你也感觉讲啊，我代志拢积做伙，啊，规工拢伫外口，安尼嘛不是办法啦，对不？
1: 对。
0: 嘛是爱家家己的代志做好势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像咱这爸爸妈妈吼，咱这阿姐因嘛是拢有代志啊，会讲啊，歹势，我今日拄好无时间，看家恁拍婆啊，我讲袂要紧，重要代志嘛是爱去做啊。你们自己的事情很重要。嗯。哦，啊对，你若有时间吼，啊就啊跟咱陪伴嘛，
1: 对啊，
0: 哦对啊对啊，哦所以重要代志嘛是一定爱先去做，
1: 对啊，
0: 爱怎讲啊，什么较重要，什么较好啊，我以前唔是，我是啊。我感觉朋友较重要，我拢会跟他讲不要紧，家家己的代志吼，放伫边啊。那有些人会觉得说，哦，你做好少，你感觉什么代志拢无，拢无什么代志。
1: 刚刚就用安尼
0: 哦，嘿，刚真用，唔是啦，是因为做中事令的，恁也少，我得来去安尼。
1: 对啊，对啊。
0: 哎呀，对。

0: 来就是讲吼，有的人吼，拢会感觉讲，哎、欸，奇怪，啊，我跟你招的时阵吼，啊，你有的人做爱问的对不？啊，要去倒，啊，较像有无？
1: 对对对。
0: 我就问。就是有当时啊，三缺一吼，甲朋友拍一下牌吼。
1: 是是是。
0: 啊，像咱拢未去问，咱就讲啊，要吼好好好几点吼，拍一下牌，消遣啦吼。
1: 对对对。
0: 啊，有个人就真爱问哦，我要甲谁，我不甲谁，啊，要甲迄个人，我永远就三缺一。
1: 哦，安尼就忝。
0: 哎呀，足忝
1: 啊！要顾东顾西
0: 啊，真的啊，像咱这的妈妈，有个人嘛是加减，嘛是会当去吼，啊，咱这用一下脑筋的。
1: 嗯，真的。
0: 对，打个麻将其实。我们的国粹你知道
1: 吗、欸、国粹其实它是很当闹是要当很多的
0: 对很好的
1: 所以这个是预防老人痴呆症
0: 真的真 的你看有在打牌的人、欸、有已经七八十岁了他的脑筋还是很好
1: 很清楚、
0: 啊、我还比人家清楚、
1: 欸、
0: 哦，那有时候我们跟妈妈说他真的很厉害、然后我跟妈妈你才很厉害的你比我更厉害因为我有在打麻将啊，我有在叮当啊，我头壳拢有在动啊，哦，较袂老人痴呆症啊，哦，啊，当然有个人，咱会感觉讲吼，啊，讲安尼袂输我，阮无打麻将，拢有老人。
1: 我拢学袂起来呢，我都学不起来。
0: 学不起来。
1: 有人教我教，我拢学袂起来，就是学袂起来。
0: 学袂起来蛮是好啦。
1: 怪，真的。
0: OK 啦。
1: 真的
0: 哦。学袂起来，你到位遐内底，唔是有电动麻将迄种，迄就会当蒙胜啊。
1: 蒙胜。
0: 迄种也免钱啊，对吧？迄嘛是咧打卡卡
1: 啦。对啦。
0: 啊，咱有个人来都定定咧耍迄种电动玩具迄种，迄嘛是咧打卡卡哦。
1: 对啦。
0: 对不？还是讲耍什么玛丽迄种诶？超级玛丽。
1: 超级玛丽。
0: 哦，迄嘛是咧打卡卡呢。
1: 拢爱呀！
0: 啊，而且吼，佫诶，挡辛苦，
1: 挡辛苦。
0: 诶，有诶，妈妈提起来安尼无？我妈妈以前我买一台回算，你看妈哈年啊，几年啊？差不多诶，15年前有啊，哦，15年前啊，无啦，伊少佫较久，
1: 哦，差不多。
0: 不是，就是伊即摆要玛丽要跳过嘛，伊会对咧跳，伊辛苦会对咧跳，
1: 伊就高资源咧，
0: 真正伊辛苦会对咧跳，
1: 安尼，
0: 而且感觉足趣味的。
1: 啊，
0: 其实吼，有些人会觉得说吼，这种手玩游戏是囡仔咧耍的，其实不是啦。爸爸妈妈，你每当去买一台吼，伫厝内底耍。哦，看要拍高尔夫球，拍哦桌球，这种我都有呢。这种是运动的啦。
1: 哎、欸，真的，而且现在流行是那个挡民城哎。哦，
0: 挡民城嘛，有
1: 哎。挡民城也有，就是那个跳床。
0: 是那水床跳
1: 床。跳床，跳床就是、
0: 哦、跳床，
1: 跳床就是它有一个那个板子，然后它是用那个弹簧的。嘿。哎，要安怎讲？它的材质就是当安尼。跳嘞跳嘞，阿姨当运动。
0: 能起位，能起位。
1: 嘿，那个，哇，跳床对，当然来跳。今麦就这少年郎跳床，就是上简单的运动，但是伊买忝，买些喘，啊，这个可以减肥。
0: 哦，真的、哦。
1: 就安尼一直跳一点，啊，老师的里头前一直教你安怎跳床，按跳名称安尼。
0: 哦，真的哦。
1: 对。
0: 哦，原来安尼我都会当
1: 登跳。迄种跳床
0: 啊。啊，这囡仔都会跳啊，迄囡仔上爱跳。
1: 真的啊，真的啊。
0: 哦，规工咱过去吼，一个阿公阿妈看到囡仔吼，孙啊啦，去你名称底下站的，好啊，你搞落来哦，迄是要跳海哦，有无？
1: 我是真正为名称，因为较早细汉的时阵，不是迄个双床吗？
0: 对。
1: 双床啊，小时候的哈，
0: 结果
1: 我就拢伫
0: 迄个，
1: 较早拢我拢足静的，我就拢足介意爬去面顶去站，爱伫跳跳跳，有一届真正无做跳落来，
0: 哎呦呀，
1: 哦跳落来真正，迄阵嘛就安尼，就怕怪怪，
0: 对啦，足正常诶，都有咧怪怪，你就是安尼跳，所以你囡仔你才管呐，
1: 啊是哦，
0: 真的，以前是不是就是说什么要高的话
1: 要跳绳呐，
0: 哎要跳绳呐，要练管爱跳绳呐。啊，不就是爱打麻球啦，这种诶，其实这种我拢是无介意。运动对我来讲吼，讲真是以前我敢那是虽然我是有发起用选到迄选手啦，比如讲招标诶啦，吼，提什么踢球，迄叫啥铅球吓，
1: 诶，做重诶，
0: 做重诶迄，吼，迄种诶。啊，我感觉讲对我来讲，我是逼不得已被选上，我无介意迄种运动。
1: 其实我刚刚现在大家当年对的运动，大概想到有点会变多嘛。
0: 对，而且未使一定爱骨力，爱比少年时更加骨力。
1: 真的，但是他现在最轻松的是先为 基础的，先为惊房开始。
0: 对，惊房
1: 就是讲，房间来行来行去。
0: 哦，惊房。
1: 嘿，先为
0: 惊房，你讲惊房真奇怪。
1: 惊房啊！
0: 惊房。
1: 惊房。
0: 如果那是那个要换做

0: 国语爱是讲较侪回人会讲刑房的意思是跟他讲嘿，你知无？
1: 哦，是哦。
0: 对啊对啊。
1: 哦，就帮紧行行起来，就是那个超慢跑。
0: 对啦，超慢跑原地踏步也可以，
1: 对，这是最基础的。
0: 对啦，
1: 上基础的啊。
0: 无论安怎吼，恁身体骨卡呐，我哩讲，咱吼食一寡健康食品，这是做基本的代志。
1: 对对对。
0: 但是运动嘛，最重要。
1: 很重要。
0: 对不？咱这爸爸妈妈千万唔通讲。平淡运动，平淡叮当，像你即摆你看阮的时阵，你的手都会当小夸叮当一下哦、喔。
1: 其实你安尼卡嘛会当安尼一直安尼调。
0: 对哦，对安尼安尼叮当。
1: 安尼嘛会使哦。
0: 嘿，你即摆安尼卡都爱叮当一下。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安尼安尼小夸，小夸安尼一下。
1: 对对对。哦，
0: 甲拉筋呐，人讲吼，迄个筋呐，扭扭一寸吼，就会当吼，迄长会瘦。
1: 哎，真的。
0: 真的哦。哦，像我即马拢有咧去上课哦，迄师傅嘛咧讲，迄师傅吼，伊毋是干呐吼，咧甲咱讲道理，伊过来伊甲咱讲吼，爱拉筋、嗯。
1: 哦，真的哦。
0: 真的，伊佫甲咱教拉筋
1: 呢。你就是安尼，哦，就是教你就对了。
0: 对，我们就是会禅坐嘛。
1: 哦，禅坐。
0: 禅坐啊，佫扭筋呢。哦。人迄因大家遐尼啊坐会，迄筋拢软干呢，你敢知啊？伊讲身体好吼，一定爱拉筋。嗯，哪开始扭吼，你也不舒服，但是你扭了时阵，你会讲，哦，真正足轻松的呢。
1: 真的
0: 哦。所以咱只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从此以后吼，哪你看阮的节目时阵，紧少扭一下。
1: 扭一下。
0: 对哦。
1: 扭一下。
0: 你打开心吼，卖想过勉强，要做一阶都扭过，你都歹势，马上爱去找迄个吊钩的。
1: 真正，我拽。拽过，我真正拽过。
0: 真正，迄足艰苦的。
1: 我都爬起嘛，我都坐。
0: 哦，迄真正。
1: 足艰苦的，
0: 所以，一点点去闹到的人，就是表示讲你的筋骨嘛是较硬
1: 啦。少硬啦。
0: 哎呀，硬骨骨。嗯，
1: 安尼要安怎？
0: 别位唔硬咧硬遐。
1: 系啊。无
0: 啦，我是讲阿妈骨筋啦。
1: 系啊。
0: 爱喜欢扭者吼，
1: 扭
0: 啦。哦，扭哦，嫩安尼，身体愈来愈好。
1: 所在爱嫩。
0: 都是爱嫩，心肝。
1: 筋啊。
0: 心肝爱嫩，筋嘿，筋嘛爱嫩，安尼吼。哦，啊，该硬的所在就爱硬。硬
1: 啊，该你表演你要表演。
0: 对，就是吼，咱个性有该硬嘛，爱该硬出来，袂使硬，互人硬同情过。
1: 对对对。
0: 好，安尼关键咱来唱歌吼。
1: 好，来，我来唱这南港丽芳姐加嘉义的惠纯姐，赢一口气。
0: 好，来，这个丽梅姐，我们听下咱这个沙吉克。
1: 好，过来平镇春美妈妈，迄个小姑娘。
0: 咱这个人客要求邀请大邱的雪儿姐、跟太平的纪云姐姐，四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0: 哎，谢谢，谢谢哦。玉玲姐来白光的共同品种。
1: 谢谢，也是靠会，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哦，谢谢，感谢来继续带来这首三十块，三十块就好，三十块就好，卖三两块了哈。
0: 哎呦，
1: 谢谢红阿姨、彩儿姐、苏荣姐、方玉姐姐、秋香姐、玉花姐，感谢红阿姨、宝钗姐、美云姐姐、昆凌、正阳大哥、春英姐。

0: 姐、春菊姐姐，感谢，感谢大家预言姐，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谢谢主持人安排，谢谢小狗牛，用公平说话。

树盆姐、易如妈妈、师良大哥、金珠妈妈、燕黄妈妈、正阳大哥、慈字姐、竹霞妈妈、黄阿姨、昆凌哥、桂花姐、薛唐妈妈。

0: 结束潘妈妈，感谢大家，来继续安排人客要求。
1: 哎呦，人客有什么要求？尽尽量打电话来哈，啊，尽量尽量做哈，尽量做。谢谢，感谢，啊，感谢大家的这个掌声哦，谢谢。宝凤姐姐、素珠姐、洪阿姨、满足姐、景致姐姐、春英姐。

宝钗姐姐，感谢桂花姐啊，秋香姐姐，感恩哦，玉圆姐、春菊姐、淑珍姐、素鹏妈妈，咱这里旭耀国际哈。

树妈妈、西凉大哥、景致妈妈、红阿姨、淑琴姐、桂春妈妈、凤色姐、竹香妈妈、美香妈妈、小丹妈妈、燕王妈妈、梅珍辣妈、淑珍姐、满竹妈妈、子子妈妈、彩碧妈妈。

0: 姐姐，富儿姐，
1: 来看五三颗。都无安那，看五三颗嘛无好。
2: 无啊，你一哭，你是要哭安怎啦？
1: 我就是足久无安怎，结果站在困岗顶，还要搁上。

0: 搞个欧贝莎。结果我把手提金，伊拢无搞我安怎啊？
1: 会心一笑，会心一笑，
2: 足高追的呢吼。
1: 你有看我坐你头卡无？
2: 有，
1: 对哇，迄真正是足无聊的，底下懵懵起袂啦。
2: 真正是要等人卡来，我袂拉啦。
1: 对，
2: 坐你头卡呢，已经等足久啊啦。
1: 等足久，无人要搞我，我尿的尿的对不对？
2: 是啦。
1: 其实迄真正是足无，就是有足侪代志，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2: 对。
1: 真正，你如果想讲，我想要安那做吼，你就感觉讲，就这样子呢，
2: 吼，
1: 就亲像子人即嘛，哇，甲因阿妈愈来愈红安尼，
2: 哇，你看嘛。小可拍一下呢，因为有时阵吼，真的唔知影讲啊，原来去影片，
1: 有真正真侪人看，
2: 有人会看呢，
1: 真的呢，
2: 真的呢，
1: 真的啊，
2: 真的真的。
1: 啊你搞个迄个阿妈，
2: 大家拢足无聊诶，
1: 真大家足无聊。即嘛无法度哦，我发现哦，即嘛吼。背手机啊，看抖音的人侪干那耍，
2: 超多的，
1: 超多。他们的比如讲，因嘞，因嘞放松的，趣味性
2: 吼。上班压力就大。
1: 嘿，对，伊就是吼，坐落就是手机啊，起来一直背，一直背，看抖音，因为抖音吼，佫短短啊，你知？
2: 对。
1: 伊袂感觉讲哦，我干那吼，等你无看袂使，伊就是马上会当收起来。
2: 即马长的拢无人
1: 爱。嘿，真的，你爱短短啊，即
2: 个。短的人就爱。
1: 爱看物件
2: 啦，尤其是
1: 爱看物件啦。
2: 上好三十秒以内就会使的迄种。
1: 等你讲等的无人要爱，
2: 等的无，
1: 即马无，
2: 短的无，愈紧愈好，
1: 愈紧愈好。
2: 真的，因为即马大家动，即马拢动袂久啦，
1: 动袂久啊，
2: 动袂久。
1: 真的啊，因为影片啊，影片。
2: 因看伊稍等伊就划过去。
1: 哎，伊稍等，刚刚说哦，这无聊，是要看到偌久？
2: 对啦。
1: 啊，那短短几秒钟啊，这种的吼，他就觉得很好笑，再一直重看，一直重看。
2: 哎，就给你关注哦。
1: 真的，也给你关注呢。所以吼，咱家爸爸妈妈过来就是吼，子郎也吼播出他跟他奶奶的一些影片，很好玩。啊，汪醋鼻啊那啦吼。啊，你也要凭刚上去让他们审的。
2: 我等我再
1: 等你再来审。
2: 哎呀，我再给他上去哈。
1: 好，阿妈日后玉林跟子郎给将会去。哦，收集一寡较趣味的，
2: 对啊。我来记起一寡我阿妈诶，迄个相处好了，无一定爱食物件，我会当翕一寡。
1: 相处的事情也不错诶，对啊，对啊，都很好，都很好啊。其实我边啊讲，我感觉讲，有当时吼，有足侪人有咧耍抖音，但是有诶人无咧耍。
2: 哎，对
1: 啊。啊，我甲抖音一寡趣味诶物件，会当搬起来再互大家看。啊，你嘛是袂歹啊，吼。好，安尼关键诶吼，咱今仔日是礼拜天，礼拜天吼，请咱这个祖先甲咱加智慧吼，无啦。
2: 今仔无祖先。
1: 哦，今仔无祖先，啊无拄只。
2: 今仔日。
1: 啊无今仔这是啥
2: 物？今仔是迄个。
1: 这是礼拜五呀，
2: 哦，
1: 礼拜五叫做先的啦
2: 哈，
1: 啊，那先来开讲好不？来，开放开讲先哈。
2: 哎呦，
1: 做先今仔较无时间啦哈。
2: 是啦，
1: 做先去别位啊啦。
2: 真的啦。
1: 去别位教。
2: 哎呀，伊迄个等，迄个回家啦，
1: 回家。哎
2: 呀，回去做庙。
1: 回去做。我跟你讲哈，一过去咱这里吼，算讲第一滴唔知。归世纪以前哦，所讲的一些话真的都很有道理，
2: 真的，
1: 真的哦。后来阿南光进来开杠哦，04-2338
2: -0303。
1: 哦，来小杠哎，贵春节你好哦。
3: 刚才按你唱那个歌哦，那个衣服穿着唱的歌很好听啊，又好看呢。
1: 哦，真的
2: 哦。道理啊。沙黑啦。
1: 哦，你讲什么沙？啊，你讲黑
2: 了黑啦。哈。短片吧，
1: 短片
3: 嘿呀！你干嘛要搞安装？
2: 我，你想要安装？
1: 你给人安装，人个不爱，你看买呀，你看买呀，对不吼？那是趣味趣味的啦吼！
3: 哇，穿一束衫好漂亮哦！
1: 哎，一束衫都困纱你啊啦！
2: 真正爱水啊，睡觉人家要安装嘛？
1: 啊对，我就是穿那件衫，人家不爱搞安装啦。无够水，哎，菜市啊卖一百块尔，一百块。哦，阿姐好啊，阿家己爱保重哈。
3: 对，我参照没来，我都自由的看的。
1: 哦，自由了哈。
2: 谢谢谢谢。
1: 好啦，你家己要顾好哈，平安平安哦。
3: 哦，谢谢。
1: 哦，谢谢哈，感谢你哦。
2: 拜拜。
1: 你好哈，平安哈。好来，趣味啦。哎，咱这个建宁姐。
2: 建宁姐。
1: 喂。你好哦。哎，一点妹妹哈，妹妹一款哦。
4: 嗯。
1: 喂。
4: 你现在跟食堂你习惯吗？
1: 食堂。我跟食堂习惯吗？
4: 是啊，
2: 习惯了。
1: 我跟每一个人都很习惯。
2: 对啊，都是
1: 食堂更好哈。很好啊，食堂很棒啊，很用功啊，很用心啊。
4: 嗯。
1: 哎。
4: 嗯。
1: 啊，你要搁讲问什么？继续问。
4: 什么？
1: 你还要问什么？
5: 我要出来，
4: 就是说看你跟食堂有没有习惯。
1: 很好，我们
2: 习惯啦，
1: 我们很好的。
2: 我们
1: 很棒啊，
2: 都没拜没拜
4: 你了。
1: 哎呀，
4: 我怕你会想德宝啦。
1: 你说怎样？
4: 我怕你会想德宝啦。
1: 哦，德宝也很好啊，德宝在食，我跟你讲，我们哈，我们在那个电视台。

0: 来，
1: 对，哦，
0: 每一个同仁都很好，
1: 真的，
0: 哎，对，哎呀，啊，咱头家吼，甲咱安排，咱甲什么人拢一定会哈，拢袂歹，
1: 对，
0: 对不对？嗯，哎呀，看节目就知影啦，你有看节目就知道啊，两个诶感情好不啊？嗯嗯，对吧？哈，
2: 对
0: 啦，啊，好啦，谢谢你哈，
1: 谢谢，
0: 多谢你的关心，哦，
1: 啊，谢谢，
0: 感恩哦，嘿，好，谢谢你，感恩
1: 哈，谢谢谢谢，
0: 啊，好，来，这个淑琴姐姐你好哦，
1: 淑琴姐。
0: 哎呀，这
3: 这个主人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哦，高阳这么晚，
3: 你哎，玉玲，
0: 嘿。
3: 你啊，你个那个会知啊？怎么样？你你啊，你个点解啊？无那个出大就做无？
0: 嘿，
3: 大姐嘛，拢无改变，都水的。
0: 哎呦，谢谢啦！
3: 哎呀，啊出来嘛，都够水的，都水的，在领导
0: 哎呀。哎呦，谢谢谢谢。
3: 是在做领导的呀，
1: 感谢你的鼓励，谢谢。
0: 哦，多谢。
3: 你做少年的呀？
1: 哦，我二四岁。
0: 你才四岁呢，你看嘛。
3: 哎，你看，伊比我姐姐是做少年的呀。
0: 真的呀。
3: 你看，红门房无，甲因阿妈伫个咧。
1: 哦，你有看哦。
3: 对呀。哦，好，足感动的呀。
0: 足感动，
3: 足
0: 感动
3: 哈。这就是找着我阿妈。嗯。啊，这就是找着我阿妈，甲我安尼咧。
0: 哦，安尼哦。
3: 哦，哎，足感动的呀！
0: 真的，
3: 有呀，系啊。
0: 啊，所以我们常常讲，你看妈吼，有阿妈，有厝内底吼，许多人伫的时阵，拢爱好花保守，对吧？
1: 珍惜当下，
0: 珍惜。
3: 哦。今麦，我阿妈伊以前去做钱啦，啊，所以我的爱的自然啊，甲伊阿妈，我就记得我阿妈咧。
0: 真的吼。
3: 系啊，我是感动的，很感动啊。
0: 啊，你今麦为着要吼感谢阿妈过去对你的好，你都爱家己照顾好，安尼知无？
1: 对。
3: 哦。
1: 大家要欢喜哦！
0: 哎呀，大家开开心心呐，好不好？
3: 好，
0: 谢谢淑琴姐哦，感谢你哈，感恩哦，平安平安，大家拢爱平安健康哦。
1: 真的。
0: 哎，讲到这阿妈吼，讲真些，我自细汉到大汉，我拢唔捌看过阿妈呢，我都没有呢。
1: 真的？
0: 哎呀，我唔捌看，我唔捌像别人叫讲阿妈阿公，都没有呢。
1: 比较早，你比较早还是说没有看过他们？
0: 都没有。
1: 都没有，
0: 我唔捌看过什么，我的阿公甲阿妈从来无。
1: 哦，真的哦。
0: 真的真的，啊，当然咱细汉就不浪啊嘛，所以咱面对的是咱的养父养母，但是我的心目中伊就是我的亲生老爸老母。
1: 哦，
0: 我是很尊重我这边的养父养母。
1: 嗯嗯。
0: 啊，当然咱甲亲的这边是无缘啊，哦，都嘛是感谢咱的爸母吼，安尼会当让咱来到这个世界上啦。
1: 哎，但是亲的你敢有度过？
0: 有啦，有度过，
1: 有度过，
0: 但是很奇怪，就是没有办法，亲不了，
1: 亲不了。不了啊、
0: 我啦，总共一句就是安那，这是缘分呐、啊，
1: 对啦，
0: 缘分呐、啊。啊，我们就是要释怀呀。
1: 嗯，
0: 那就是无缘，唔只去讲去分人，嗯、啊嘛没有怪罪任何人，只是讲缘分的物件，让你感觉足奇怪，
1: 嗯，
0: 足奇妙的，
1: 嗯，
0: 对，哦，就是我感觉讲，当然即嘛是吼，拢就是各。个就是无咧联络，迄是做细汉的时阵，
1: 哦，
0: 做细汉的时阵，阮这养母吼，伊拢会吼，叫阮哥哥啊载阮去吼生母这边安尼。
1: 哦，
0: 哎呀，迄个时阵我拢会偷偷听到因大人咧讲啊，讲话讲，哎，什么人哈，啊那那那听有嘛？虽然做懵懂的呀，
1: 迄
0: 阵做我会记哩。哎，敢那阿未读国小，
1: 嗯，
0: 啊，都会听到，会听到的时阵吼，我阁甲阮的亲阿姐哦，
1: 嗯，
0: 啊，甲伊讲，姐，人嘿吼，因拢讲哦，我是恁妈妈生哦，啊，阮阿姐拢讲，因为阮小朋友啊，拢咪讲童言童语，
1: 哎，
0: 囡仔拢讲，我袂讲，你唔是阮妈妈生啦，我讲，哦，我都哦，就这样子，啊，到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就没联络了。
1: 嗯，
0: 有无联络？我感觉就是这样子，我互相祝福啦。
1: 嗯、
0: 我感觉为什么我会感觉讲，反正我已经不能了嘛，嗯、那我就甲这边养父养母吼，还是跟这个红台甲因拢做先啊，吼、嗯，他们也走了。那我今嘛做情人诶，嗯、然后那边有阿姐，嗯、哦阿姐有小弟啊，做侪个。
1: 安尼其实
0: 足奇怪，都拄好我不能。
1: 遐嘛算。哎，那阿姐嘛，拢算你的亲姐姐啦。
0: 拢亲的，亲的，拢那边拢亲的，那边就亲的。然后，哦，我养父养母这边的，敢那生一个后生俩。
1: 后生。
0: 哦，啊，就分我。啊，伊嘛做侪回才分我呢。迄阵时，因拢在甲我讲讲吼， 大家的朋友啦，厝边头尾拢家己笑笑讲吼，哎呦，遐济岁。

0: 这个本子的早镜安尼吼，感谢会到安尼啦。啊，我妈妈拢讲好个，在我有本哩。嗯。哦，啊，我今麦唔知变怎，因为我哥哥他比较早过世。我哥哥他51岁就走了。嗯。所以我觉得说缘分的东西很奇妙，就是无论吼，人讲吼，生的请一边啦，啊，用的功劳较大天啦。
1: 对。
0: 啊嘛，咱拢是爱吼。好好改友好安尼，啊，所以其实，在年轻的时候，我也是苦过来，我嘛是有很辛苦的一面呐。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今嘛干嘛讲，我一个人，我觉得我现在哈过得很自由，很开心。然后不管有钱无钱，我干嘛讲我是低就诶，我是很知足常乐的人。
1: 活在当下。
0: 对，我是活在当下。我不，我唔是讲我一定爱去跟人攀比，讲我一定爱我成功，还是我有钱。
1: 对。
0: 对我来讲，这东西没什么重要。我的重要的是自由跟开心，嗯，要把自己过得很开心啊，
1: 哦，很重要。
0: 就是说，对，没欢喜的代志，嘛爱一下就过啊。嗯，无你一直浸在那种艰苦的代志，
1: 哦啊，
0: 这样超凡的代志，你永远就不会开心。嗯，对对 对，所以我刚刚说，我一辈子当中，我现在是最开心的，
1: 那这样是最好。
0: 对对对对，阿妈最好大家吼，大家拢做欢喜，天天开心啊
1: 哈。
0: 好，谢谢哦。哎哈，那金凤姐要开讲哟，金凤姐，
1: 金凤姐，
0: 来，金凤姐，
1: 金凤姐，
0: 金凤姐你好哦。
2: 哎，
0: 玉莹，哎阿姐，
2: 哎，
0: 你好
1: 哦。你好，金凤姐，你好。
2: 啊，我嘛要甲你讲一个迄个故事啊。
0: 啊好，请讲。
2: 我嘛是本人的啦。
0: 哎呦，咱拢同款的啦。
2: 是啦，
0: 是啦。
2: 阮亲生妈妈生十个啦。
0: 哦，
2: 啊，我排第七个啦。
0: 哦。
2: 嘿，啊，阮离无偌远，同庄的。
0: 同庄的啦吼。
2: 嘿嘿，啊，阮妈妈，阮亲生妈妈，唔是要嫁我好人，嗯，是阮养母那边的阿妈来抱三抓。偷婆三抓
0: 哦，安尼哦，
2: 嘿，
0: 啊，你都跟因较有缘呐，
2: 嘿，啊都无啊多啊，啊都注定新妇啊命啦，
0: 哦，对啦，
2: 嘿啊，注定新妇啊命，
0: 嗯，
2: 啊是要讲有听嘛有听，要讲无听，我要拍死啊，
0: 哎，过去的人拢足红怕咧，
2: 嗯啊，
0: 啊，过去的人拢好。拢用拍用术的安尼吼，
2: 嘿，阮亲生妈妈都共庄人，伊知影会来看来，唔敢啊，唔敢，搁是哦，做高义人嘛唔敢，搁吐转去安尼
0: 啊。哦，是安尼吼。
2: 对啊。
0: 啊，袂要紧啊，咱嘛已经安尼吼，过甲安尼吼，来到这个阶段，哦，过去就放过去
1: 啊，即摆爱过也好，对。
2: 我即摆是袂歹啦，啊是讲吼，迄阵虽然实在是食歹命呢。
0: 安尼哦。
2: 阮。因为爸爸哦，拢唔趁钱，跋筊，啊跋筊哦，拢着阮养母哦，甲嫌笑，嘿呀，啊所以阮讲较歹听了，食番薯贴椒盐呢。
0: 哎呦，真的过去人拢足辛苦的呢，这过去足辛苦的。
2: 啊，那阮亲生妈妈一边虽然生十个哦，
0: 嗯，
2: 不过人阮亲生妈妈有饲猪、饲鸡、饲鸭、饲猪，
0: 哎，
2: 哦，啊，拢他食。啊，阮亲生的爸爸拢足命话咧做事的，
0: 是是是，
2: 做事的买钱摕转来。
0: 嗯，
2: 嘿啊，啊我细汉的时阵，甲阮养母这边的弟弟啊，搬家啊，啊阮弟弟也知我，我唔是伊那边的生的，
0: 嘿，
2: 啊就甲我赶转，啊我就真正走转阮媳妇那边啊，啊阮媳妇看到囡仔，听到囡仔声在哭哦，一直哦，甲门开开看一下，看我在哭哦，我无入去哦，我刚刚一行也未打入门，我就甲我赶。
0: 哦，
2: 安尼
0: 哦，
2: 真系啊！
0: 哎呦，啊，过去的人拢生性较安尼，较辛苦啊！啊，你即摆吼，都爱吼家家己吼过又好哦，嘿。
2: 是啊。
0: 哦，谢谢你，多谢你的分享哈，
1: 这。
0: 哦，感谢你的分享哦。
2: 谢谢，
0: 感谢，感谢，平安平安，大家拢爱过得快快乐乐吼。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过来唱歌，然后咱再过来开讲哈。好，来，赶紧来唱歌。
1: 好，温暖的沙石。
0: 啊，咱这袂当回头的咯。
1: 秘密精灵，
0: 三首好听，快去广东来欣赏。

谢谢红阿姨、正阳大哥、富竹妈妈、春菊妈妈、朱霞妈妈、淑珍姐、丽娟妈妈、燕子大哥、雅慈妈妈、若燕妹妹、慧珍姐、彩慧妈妈、满竹妈妈、小丹妈妈。

0: 慧春妈妈，朱霞妈妈，谢谢，感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掌声。现在来继续带来一首哈，袂当回头的路，台中小康路饭，我们这老板、老板娘，以及这爸爸妈妈到底来听歌，回味一下哈这条歌。赵香姐、燕莲姐、慈智姐、洪阿姨、富儿姐、月香姐、玉花姐姐、雅慈姐、宝钗姐、美惠姐姐，啊，咱这里慧纯姐姐。

谢谢玉琴妈妈、昆凌哥、婷婷姐、美惠姐、竹霞妈妈、发成大哥、正阳大哥、富竹妈妈、康盛爸爸、洪阿姨、雅慈妈妈、舒叶妹妹、福成大哥、竹霞妈妈、春菊妈妈、明雪姐、景欣姐、秀云妈妈。

谢谢美华姐、美惠姐、景致妈妈、雅慈妈妈、宝凤妈妈、永成妈妈、大哥、康盛爸爸、文斌妈妈、文斌大哥。

0: 谢谢玉琪妈妈、朱夏妈妈、小丹妈妈、菊珍妈妈，谢谢。
1: 谢谢。因为今天的时间吼，较短一丝啊，希望恁这爸爸妈妈介意听歌的，赶紧打电话起来哈。
0: 是的。
1: 04233 8
0: 0303。
1: 来哟、哦、来哟、哦、来，了接电话吼，听手机啊哦，来咱这个昆凌你好。喂，昆凌。
2: Yeah.
1: 昆凌你好，嘿。哎、
2: hey, ，子朗。
1: 你好。你好。
2: 我可以点那个点心不移。
1: 哦，点心不移，
0: 子朗
1: 的
0: 关心
1: 哈。
0: 谢谢。
1: 感谢哦，感谢好，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来，朱霞姐姐。哎，朱霞姐来去这个看哈，谢谢。来，来这郑东大哥。
3: 啊，你子朗。
1: 哎，哥哥，你好哦，下午好。
3: 那今日啊，看咱这个资料帅哥因打
1: 扮，好好，
3: 刘德华真情难说，
1: 哦，真情难说哈，
0: 真情难说呀，
1: 好好好，感谢哥哥哈，多谢你的电话哈，好，那这个美惠姐，然后谢谢哦，感谢啊，好，感谢啊，美惠姐、苏贞杰哈、苏清杰、潘婶妈仔，再过来。

0: 爸妈妈电话会使继续帮我通话，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然后对我的支持和听收，爸爸妈妈电话继续卡，只让伫双卡为大家服务，欢迎来唱歌哈。带来这首《放下你，我心不甘》，邀请太平的美华姐姐，一个人观众朋友到庭来欣赏，感谢恁的掌声。素珠姐、朱霞姐、洪阿姨、雅慈姐姐、春金姐姐、文娟姐、玉花姐、昆凌、雅慈姐、宝爸宝妈，谢谢恁这里。

姐、慧纯姐、宝钗姐、月女姐姐、红阿姨、慈智姐、义智大哥、明学姐、素贞姐。

0: 谢谢阿锤阿公、陈爸爸、苏清杰，好，那么这极限大哥、月女姐姐、刚胜大哥、刚下阿慈姐、秋莲姐姐、素清姐、宝钗姐、正阳大哥，谢谢燕莲姐，没念到拍谢哦，谢谢大家。
1: 哎，谢谢歌手这样安排，听你的入心魔，咱彰化的淑凤姐共同来欣赏。
2: 满天的星。

你陪我讲心情，你陪我看风影，你陪我去探听幸福的

0: 的给满满的掌声。
1: 哇，好听好听，我放好听。来来来，这介绍哈，就上尾一首歌哈，《风中云雨》台湾的宝钗姐，给咱观众朋友到点的欣赏，《风中云雨》看完伊哦。
0: 中意的哦。甲我的巴肚同款。
1: 我知影分享一下，看完伊。
0: 唔好唔好，歹看歹看。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台湾卫福部公布，国人高达65%缺乏维生素 D， 高居十大健康警讯第一名。久保雅思品牌总监安琪拉严选，日本80年大厂富士集团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3， 富士独家专利制成，以耐酸性金球皮膜包覆，经100道人体临床测试，在胃酸120分钟不溶解，送达肠道后8分钟崩解，人体精准吸收，不氧化，不耗。每颗金球定量检测拥有最高含量800IU， 活性高达98%，高出市售15倍，可增进钙吸收，帮助骨骼与牙齿的生长发育，促进释放骨钙，以维持血钙平衡，有助于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久保雅思严选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3， 为您滴出好健康。
2: 好，听着袂歹，
3: 真正安那袂歹安
2: 好，
3: 安那好，你讲一下。
2: 听着筋骨好啦，精神较好。
3: 筋骨好，精神好，对不对？
2: 啊，我暗时啊较好困，
3: 暗时啊较好困对。你也看有信无够信啊，对不对？
2: 诶，袂歹袂歹，恁的产品拢诚好啦。
3: 谢谢。
4: 我最近要买块四周的吼，我往家在我身体偏个医生讲，我过来食米山啦，食米山啦。
3: 啊，
4: 我今日我提我的，我讲我有啊，我有米山啊，我只要一周我食一罐安尼啊。啊，我今日我提去。提供哦，这足赞的，啊，提了1000块，1000万拢足赞的。我再等下过买两组，我给你买两组对吧？我提完家仔，完家仔先去听，伊嚼好我就提了。啊，我嘛嚼好嘞，我这这个三万股对吧？哈，啊，三万股啊，食拢，食安尼拢我都，结果我食一粒，我一家拢食两粒，食两粒啵。
3: 有赞
4: 无？我食三罐哦，拢好食。啊，我今日我爱一组哦，真不好。
3: 全世界上好的第三。在我們今天的節目當中跟您介紹日本富士有廠原裝進口的這個正港的這個 D3， 而且是我們目前全世界做這個長榮頂，就是長榮頂就是像這樣，一粒一粒長榮晶球這樣，你看這晶球，你看這裡面喔 D3 啦，一粒很小粒喔，裡面有多少 D3 知道嗎？800IU， 800IU 就是我們的這個國際衛生組織，還有我們的這個衛生署他們所公定的一个人一天当中所需要的 D3 的这个分量，这800IU 就是入去到你的肚子里面，800就是调800，就是吃800。当然有的人吸收效果较没那么好，年纪较侪啊，所以有当时我们叫他吃两粒，吃两粒是怎样保障一定有到800IU 啊，这超过要紧吗？超过都没紧，你都不用烦恼。啊，这种但你怎麼有把握說一定我就吸收，因為這有做過試驗嘛，剛才那道理你有看到嗎？老師這樣調出來看，那道就是說你吃魚到腹肚底，在胃裡面喔，在胃裡面調2点钟，用那個胃酸，胃酸就是很酸的啦， 1.5 啊， pH 1.5 做這個試驗喔，像這個試驗，這在胃裡面 1.5 調在那裡調2点钟喔，完全沒破，完全沒破，完全沒破，然後他就到腳踏手就走去腸底嘛，走去肠底8分钟，准时的，迄有哪就定时的炸弹同款，入去甲肠底直接伫遐破掉。为什么要去肠底破掉？因为这个叫长荣定，长荣定就是爱伫个肠底吸收的。那万不如这个 D3 无法度通过卫生，那你就加食。所以我会当甲你讲吼，你外口市面上食的 D3， 98%、99%拢加食，因为因根本就无法度通过卫生啊。所以为什么我讲，咱这一粒等于别人的15粒，诶，道理伫这个所在。啊，当然有关，比如讲，啊是食 D3 要创啥？咱人的骨头吼有钙质，啊，但是若无 D3， 你的钙质就枯萎啊。你跋倒骨头绝对断，啊，你的骨质绝对受伤，你的关节绝对比人较早退化啦。你屈袂倒、爬袂起来是正常的啦。你的大骨轮已经拢要枯萎啊，你一个起尔，迄大骨轮就劈了，啊，你到落尾去咧斗人工的啊。所以第三有偌重要，就咱亲像医生讲，阿桑啊，你着爱晒一下日头咧哦，爱拉一下日头花啊，啊无你个骨头会无。第三的功能就是呐，那就天然的阳光感款。但是你晒太阳还不够哦，你还要再靠什么？靠补充，靠补充才会当让你完整得到你所要爱的第三。啊，第三的效果有啥物？有啥物？搁较详细内容，恁当作是听健康介绍啦，我甲恁介绍，互恁知影。啊，恁则袂讲哦，食冤枉的物件。 有诶买回去了，毋知要食啥，家人叫我食，我就食。你爱食，知影你爱食啥物？我简单讲几个案例哦，恁听。

像这个王大姐哈，洗身洗二十几年啊，洗身的人骨头绝对歹嘛，尤其歹骨头就歹。食低山料哈，洗身洗完了，洗完那有系列的对吧？伊即马洗完了体力叫做好诶，食低山元气好，食低山好困。好、哦，这暗时啊困未起啊，食低山暗时啊足好困嘞。啊，这个嘛是哦，铜锣这吴、个、大哥足特别的哦。伊暗时啊食饭饱了，甲食两粒，食无落两粒，食无落久尔，目睭啊一直开着，一直开着，啊就困，一醒到天光，啊、哦、都要睡觉了，哦，两粒食准备要睡觉，哦，啊这嘛是李大姐嘛是同款哦，暗时啊歹困了，即马深层睡眠。啊，佮这个嘛足趣味哈，救脚筋，人讲救脚筋来食牛奶啦，爱食钙质啊。你吃牛奶吃钙质对不对？那里面有钙质，可以帮助你减少这个肌肉的这个痉挛，但是问题是钙质需要低山的配合，它才能发挥最大的功能，才能帮助你的神经的传导更加稳定嘛。所以吃低山晚上也不够救脚筋、哦、所以要记得不要让疾病给你勒索，欠少低山、啊、你很好破病、哦、欠少低山、啊、疾病发生率会很高。人讲日本、美国总统川普确诊了嘛，食 D 三，全世界即条这真侪咱的即条这医生啦、专家啦，拢在食 D 三。卫福部讲哦，咱台湾人啊 ，D 三的摄取率无够，不足高成，十个内底有九个无够哦。所以 D 三对咱人体才重要，咱袂使无够嘛，对不对？所以咱每天的摄取哦，你啊五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上的人一天爱四百至两千。四百至两千，然后咱日常生活当中，咱会当吃到咱的食物当中的 D 三，但是那个量很少。像这样子精准投放的几乎没有了，哦，几乎没有。有机不好，观众朋友，放油起泡，肾丝球过滤率上歹的，就这样。就这有机不好的人，有机不好的人，你的这个这诶、活性诶，这维他命 D 的功能诶下降，维生素 D 缺乏，你的造成副甲状腺的亢进，钙磷代谢会异常，肾脏不好的人呐、啊。爱补充阿伯利的阿伯利的造成这个甲状腺的问题，维他命 D 也当维持咱的钙磷的平衡、哦、所以尤其是、哦、癌症的患者啦，三高的患者啦，建议你一天要吃两颗哦，这样拢天然的物件，比你咧食饭较天然，所以你拢免烦恼，知无吼、哦？你有欠少 D 三啦，无欠 D 三，最近有病例很快出来，你会救紧无？你是不是愈来愈无力啊？走路安尼一直软脚软脚，啊，过来。心情足无好诶，卡袂着爱骂大骂细，想东想西啊，愈想愈无好心情咯。暗时啊，歹困，困袂去，腰酸背痛，关节硬壳壳啊，即关节硬壳壳，即透早起来有当爱足久只，我着放较冷啊，熬疲劳啊，定定坐咧着困去，倒咧困袂去啊，啊健康拢讲过去啊，即啊做熬感冒即种啊，即啊即咱咧讲诶，即抵抗力较歹。所以很多疾病都跟 D3 有关的，包括肿瘤啦、感染啦、内分泌啦、糖尿病啦、啊、心脏病、动脉硬化啦，包括这个有新的朋友啊，这个早产啦、胎儿体重过轻，但这些有新的人都可以吃、啊、不然骨骼牙齿、啊、骨质疏松症的骨折的啦、啊、这个骨头软化的都可以吃。我们的 D3 是对日本飞过来，每一粒 D3 都有800 IU， 一天一粒都有够，但是如果较济岁，我建议你两粒，这是咱的报关单。进口的物件就爱摕报关单来看啦。哦，即摆已经八十几年，要到九十年的历史啊。这是日本第一粒的叫软胶囊，哦，第一粒。伫个2011年到2019年连续九年是日本最后的医药集团，甲这个名古屋大学、静冈大学、五丈原医学大学。连续足侪年的产学交流，吼，超过180间日本的病院在使用咱的长荣型的 D 三，连续五年得到日本保健品的金赏奖。这物件咱会当摕来电视顶外卖，咱卖了足安心，卖了足公营，卖了咱敢做有面子。这物件会当伫咱大立电视台独家贩售。啊，你主要是你有经调无？你还佫你要用这种低的吗？这低的哪有效？我才五斤叫你吃无来，那低的就无去啊，那无到入去到胃内底就无去啊。啊，像这款食的这啊，这根本就伫个胃内底就破开啦。这个卡布西鲁无可能动卫生嘛，一定要食，一定爱食啥？爱食这个长荣锭哦，这吼、哦、全世界唯一一粒长荣锭，会当长效维他命 D 三，外层是晶球耐酸的这个皮膜，防潮不氧化不耗损，内层是维他命液态的 D 三，再加上哈、哦、这个人体肠道精准的吸收，有助于肝肾二次转换成生理活性的维他命 D。市售率啊，百分之活性保持98%以上，咱的这个精准吸收 B4

0: 日照的这个第三阶十五倍，这是我拄只恁看的影像哇，120分钟无破，去到等下底8分钟就破。尤其是啊，要促进钙的吸收，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促进骨钙的释放，维持血钙的平衡，帮助骨骼牙齿的生长发育。孕妇为保持低三，预防流产早产，还有避免自体免疫疾病的发生啊，比如讲一挂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这种啊，啊，还有高血压、感染性的疾病，还有就是避免癌症的这个发生，这个都是低三它对人体的帮助。然后呢，那D3也对，除了D3以外，咱给我控制的黄金橄榄油，让这个D3啊，脂溶性的D3能够达到最好的吸收效果。这些东西，当然啊，富士药厂得到所有的全世界的认证，不管是它的制程还是它的效果，全公司50组，给您优待，没有丢，上有丢哈。新卡新牙，卡起来刷订单，那是卡起来刷订单，先接电话就先上啊，买一罐，上一罐。买一罐送一罐，2280块，一罐剩1140块，一粒剩偌济？剩11.4块，唔得卖啦吼！一摆卖一年份的啦，无人咧卖物件卖一年份的啦。0800009919，有卡起来50个，一摆炸3罐炸等于2100，0800000919，一粒剩偌济？剩7块，剩7块，你若果唔敢食，我就无材料啊！只要今仔日有卡起来。300粒是咱过去的进榜，对不对？只有一罐细罐啊，这罐细罐啊，拢共内底30粒。这30粒啦，予你试食，食无钱的，食这30粒过了后，若无效，原金退还，安尼好无？0800009919，5分钟的时间，你讲啊，5分钟啊，来抽奖你。
1: 喂，我要一组D3。
0: 好，你来啊，哎呀，有正过继续正啊，来等我一下来，嘿，54组啊，接一下来。还有这四位了，
2: 我买一组。
0: 谢谢多谢哈，你若有食好，甲我斗相陪下吼。不能食好药吼，不能食好的物件，甲身体顾好，咱大家公定，大家公家做哈。来，2100只330粒，330粒，为你我加油你。
3: 我买2280。
0: 好，第三啦，良田大哥哈，你来听下落，听加油话，听下落，真正大福气啊！来，还有这五六线来，还有这邱大哥你好。
3: 好，赶紧抓来。
0: 好，来，赶紧抓来吼，来，骨头无好，睏眠无好，抵抗力无好，你拢甲食看卖，这一罐让你试食，30粒食好，你就知影哈。来，你我加油，你要保证大哥。
1: 喂，
0: 第三号。
1: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来，59线来，你好来，万能大哥你好。
4: 来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60线，这查甫查某拢做好个啦。德柱大哥你好。
5: 嘿，我买D3。
0: 好D3来好，61线来，你好来，阿水啊你好。
6: 好。
0: D3哦。来62线接一下，你好，叶姐你好，D3啊。
6: 哎。
0: 好来63线接一下，你好来，一分你好D3啊。
6: D3。
0: 好来 ，OK， 来是65线来，本源大哥你好。
7: 拜拜。
0: 买D3啊。好来66线，给我接一下，你好来，你好，我加油。你好，来这有这雅慧，你好，要第三啊？
8: 哎，
0: 好，好，感谢你来，64线，赶紧接来，钟林大哥你好，
9: 哎，
0: 第三啊，
9: 哎
0: ，OK 啦，谢谢，多谢啦，八线来，你好，红衣大姐，你好，50组了，还没完就无啊，你好，嘉莹来，
10: 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六线来，你好来，这咱的家己的朋友你好，
11: 你好，
0: 要第三啊，
11: 嘿，我
0: 要，等我一下，70线新朋友，赶紧接来，你好，戴大哥，
12: 哎，
0: 要第三啊，
12: 哎，第三，
0: 来，日本原装的哈，富士有厂做的，你拢免烦。真正给你保证赞的哈，来美凤美，你好凤美，
13: 哎你好，
0: 第三啊，
13: 哎对，
0: 52线来52线，给我接一下来，你好腰中大哥你好，没第三啊，
9: 哎一组
0: ，OK 来给我3线，再做些咱的男士朋友哦，来大哥，你地形哦，咱全家人的健康你也照顾一下，喂你好加油你好，没第三啊，
14: 好
0: ，OK 好。咱全家伙啊，这一组330粒，你啊一人分一罐，一人拢食咧100天3个月来。有志大哥你好，
15: 哎、欸，
0: 我讲你啊要一组，
15: 哎、欸、对，
0: 等我一下来，甲我斗小报啦，你小报开，小报小到咱公司够钱好赚啦哈。来，李荣姐你好，
16: 喂，
0: 要第三哦，
16: 哎、
0: 欸，感谢你啊。吃好到公到公告，哎，爱甲家人斗三工一下。水王姐，你好。
17: 哎，要几多？
0: 好，等我一下啊，来，57线，57线嘞，330粒，1粒7块尔，一天开7块尔，顾身体较要紧啊，唔好顾家伙啊。慧珠姐，你好。
18: 我几多？
0: 好，等我一下。但是恁来今年哦，吃第三哦，暗时啊要困进前吃，知无？要困进前也是吃饭饱，暗时要困吃饭饱，这个时间吃上介好。你若是65岁以上，吃2粒。 六十五以上吃一粒，六十五以下吃一粒就好。像我逐天拢固定吃一粒，一粒就有够啊，一粒就有够，真正足好用啊。来，你好，来小梅姐，你好。
2: 嘿，你好。
0: 我加油，要一组第三哦。好。

0: 我一下。第三，问医生啊，唔捌食过吼，你若有在食钙质诶，有在食钙片诶，啊，有在补，有在补血，这拢一定爱食，这是你诶身体上钙好诶，即个补充品。
1: 买一组。
0: 好，多谢你啊，感谢你甲支持啊，谢谢来，还有这保证大哥。
2: 喂，我要
0: 改时间来，六十一线啊，大组小，这拢无分大组小组，今仔日定价主文就是，拢有加一个三十点的哈，这也拜无哈，最后这批这五十罐送完就无啊，今仔定价主文这罐细罐的，因为这唔免阁试食吧，这世界级的物件，全世界上好的第三罐来试食，唔免试食，但今仔日嘞，我阁特别阁开放这三十点，无你试食。吃有效你留咧，吃无效你还我三罐啦。啊，这拢要做你试食，0800009。
2: 我买一组。
0: 谢谢，多谢哈。你若有吃好，甲我斗相报下吼。不能吃好用吼，不能吃好的物件，甲身体顾好，咱大家公德，大家公家做哈。来，2100啊，白只330粒，330粒。喂，你好，阿哥，你好。
1: 哎，我要买2280。
0: 好，第三啦，良田大哥哈，你来听下落。听家乡话，听下落，真正大福气啊！来，这外六线来，这邱大哥你好。
1: 好，家己坐来。
0: 好，来，家己坐来吼，来，骨头无好诶，睏眠无好诶，抵抗力无好诶，你拢家食看卖，这一罐让你试食，30粒食好，你就知影哈。来，你我家，你要保证大哥。
2: 喂，
0: 第三号。好，来，等我一下，来59线，来，你好，来，万能大哥你好。
3: 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六十串，这查甫查某拢最好个啦。德柱大哥你好，
4: 嘿，我买第三。
0: 好，第三来好，六十一串来，你好来阿水啊你好，
5: 好，
0: 第三哦，
5: 嘿，
0: 来六十二串接一下，你好来叶姐你好，第三啊，
5: 嘿，
0: 好来六十三串接一下，你好来一分你好，第三啊，
5: 第三，
0: 好来 OK 还是六五串来本源大哥你好，
5: 拜拜，
0: 买第三啊，好来66线给他接一下，你好来你好我嘉莹。你好，来这有这雅慧，你好，要第三啊？
5: 哎，
0: 好，刚起来，来67线，赶紧接来，钟立大哥你好，
6: 哎，
0: 第三啊，
6: 哎
0: ，OK 啦，谢谢，多谢啦，八线来，你好，红衣大姐，你好，50组了，还卖完就无啊，你好，嘉莹来，
6: 一组，
0: 好来一组来，9线来，你好来，这咱的嘉义的朋友你好，
7: 你好，
0: 要第三啊？
7: 嘿，我
0: 等我一下，70线新朋友，赶接来，你好，戴大哥，
6: 喂，
0: 要第三啊？
6: 哎，第三，
0: 来，日本关中的哈，富士有手做的，你拢免烦。都真正给你保证赞的哈，来美凤美，你好凤美，
8: 哎你好，
0: 第三啊，
8: 哎对，
0: 52线来，52线，搁接一下来，你好，腰中大哥你好，
9: 大明，
0: 买第三啊，
6: 一组
0: ，OK 来给我3线，再祝一下咱的男士朋友哦，来大哥，你弟兄吼，咱全家人的健康你要照顾一下，喂你好，嘉莹你好，买第三啊，
9: 好
0: ，OK 好。咱规家伙啊，这一组330粒，你啊一人分一罐，一人拢食一100公，3个月来。有志大哥你好，
10: 哎，
0: 我嘉莹，你啊要大要一组，
10: 哎对，
0: 等我一下来，甲我斗小报啦，恁小报开小报小到咱公司较有钱好赚啦哈。来，李荣姐你好，
11: 喂，
0: 要第三号，
11: 哎，
0: 感谢你啊，食好斗讲斗广告，哎，爱甲嘉莹斗三公一下，水荣姐你好，
11: 哎，什么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57线57线嘞。330粒，一粒7块尔，一天开7块尔，顾身体较紧啦，唔好顾家伙啊。慧珠姐你好，
12: 我一组，
0: 好，等我一下。但是恁来今年哦，食第三哦，暗时啊要睏进前食，知无？要睏进前也是食两百，暗时要睏食两百，这个时间食上介好。你若是65岁以上食2粒。65岁以上吃2粒，65岁以下吃一粒就好。像我每天都固定吃一粒，一粒就有够啊，一粒就有够，真正足好用啊。来，你好，来小梅姐，你好。
13: 小七，你好。
0: 我嘉莹，要一组第三哦。好，等我一下。第三，问医生啊，唔捌食过吼？你若有在吃钙质的，有在吃钙片的，啊，有在补，有在补血，这拢一定爱吃。这是你的身体上钙好的这个补充品。
1: 买一组。
0: 好，多谢你啊，感谢你甲支持啊，谢谢来。还有这保证大哥。
2: 喂，你好，我要改时间
0: 。来，六十一线啊，大组小，这拢无分大组小组。今仔日定价主文就是，拢有加一个30粒的哈，这也拜无哈，最后这批这50罐送完就无啊。今仔日定价主文这罐细罐的，因为这唔免阁试食吧，这世界级的物件，全世界上好的第三罐来试食，唔免试食。但今仔日嘞，我阁特别阁开放这30粒，无你试食。吃有效你留咧，吃无效你还我三罐啦。啊，这拢要做你试食。0800009。
2: 我买一组。
0: 谢谢，多谢哈。你若有吃好，甲我斗相报下吼。不能吃好用吼，不能吃好的物件，甲身。

那天才大哥是依依好朋友，阿段妈妈、竹香妈妈、昆凌哥、丽青姐、春愁妈妈、红阿姨、彩辉阿姨。

0: 大哥、正阳大哥、秋娥姐，感谢大家拍声哦，谢谢。
1: 嗨，谢谢，感谢大家，欢迎支持收看。
2: 六点至八点的
1: 宝贝哦，还有，最后是小妹妹小。

0: 是人小志气高的明琴。
1: 哎，大家早安呐、啊！
0: 好，
1: 老炸老炸哈！哎，这个礼拜天的这个好天气，哦，今天天气应该是蛮是甚美拜，长今天美拜呢。嗯，昨天真的是天气不错，
0: 蛮是就炎热哦。
1: 哎呀，也是很热，哦，炎热啊！我靠，真的是有够热的。
0: 哎呀，所以我规工踮在厝内底，
1: 这样才出来在避暑，
0: 避不出户啊呢。
1: 门不出户，
0: 其实是啊，门不出户，因为其实是很多歌要练呐，
1: 所以说
0: 有点练不完了。
1: 哦，对对啊，昨天刚
0: 才出
1: 去走走，就觉得发现好热，
0: 哎呦，
1: 真的好热。
0: 你有去那个接触大自然吗？还是接触人群？
1: 人群，
0: 人群的博物
1: 馆。
0: 那人群应该是在室内吗？
1: 哎，对，室内，
0: 室内啊，像八位公司啊那
1: 样，就是走走嘛，
0: 去逛城。
1: 但是外面真的很热那种，我讲都热完，大家多补充水分哦。
0: 哎呀，
1: 哎，阿伯吼，今天热咖这个中暑的话吼，真的是得不偿失。
0: 没有，我最近发现讲哦，那困较无好，然后我又搭配最近这个天气，我当时哦，头开始痛嘞，
1: 头冰冰涩涩，
0: 头痛啊，有点偏头痛。
1: 对对对，真的是会啊，天气真的太热了，大家这个避暑啊，哎，抓这个哎两所在啦。
0: 对，
1: 要去那个大众有冷气的地方哈，去吹家的冷气。
0: 图书馆、百货公司、
1: 电
0: 影、看电影。
1: 昨天去百货公司人也是很多，哇，是挤最人哦，大家都去吹冷气。
0: 你去都几间？台中的吗？
1: 那个最新的那一间。
0: 哦，你是讲
1: 有够远。
0: 北屯。
1: 嘿，北屯那边。
0: 哦哟，
1: 这样刚好去走。
0: 走个遐啊，你啊。
1: 嘿呀，想说去看看嘛，哈，哎，就是想说新开的，然后去看一下。
0: 哦，
1: 因为他好像也开一阵子了嘛，可以几家嘛。哦，昨天去我觉得人没有到很多，没有到很夸张的多，就还可以啦，哎，还一个也在，就是刚刚好。
0: 哎，我可以买物件不？
1: 哎，没有，就吃东西。
0: 吃东西嘛，没卖啦。
1: 没，已经没有什么好买的。
0: 物件哦，一间我干嘛讲哦？有些名牌哦，可能不离啊俗哦。
1: 哎，那边吗？你是讲无呢？我哎那边还好，都是正价，都是正常价格。
0: 正常价格，美工盖贵哦。
1: 哎，一个我是讲没有，它是正常没有打折的价格
0: 哦。
1: 哎，也是好几万块。
0: 哎呀，有一寡哦，这个店哦，拍摄敢加入去？
1: 哎，还是会，我还是会进去。如果我有看到好看的，还是会看一下。
0: 哎，有的那个店铺哦，这个金利商店哦，整理的好像很高档哎，那个
1: 很漂亮，
0: 那个格局啊，那个格局非常的水
1: 哦，
0: 都设计过哦。
1: 哦，对，我昨天这个哎，昨天也有看一些，比如说一些那个手提的袋子啊，
0: 包包啊，
1: 结果我拿起来看，哇，20000多块，谢谢，就放回去，很整齐。不是讲无钱买，我是意思是讲，买它啊，到底要干嘛？就是我觉得 CP 值不高了。
0: 人家说女孩子啊，总是缺少一个包包，
1: 少一个包。
0: 啊、男生都要很多包包，
1: 男生总是缺一双鞋，
0: 还是缺一台车？
1: 不是啊、缺什么？男生女生缺鞋，
0: 男生爱车子吧？
1: 女生缺鞋子、包包，
0: 女生喜欢包包，
1: 男生缺鞋子缺钱，
0: 缺钱吗？
1: 还是要有钱才能来买吗？哦，再当然被
0: 男生总
1: 朋友
0: 还是缺一台车
1: 啊，也是啊，
0: 我砸包哦。买几台车嘛是有
1: 啊，有哦，人家说男生哈就是那个车子就跟第二个老婆一样，
0: 以车为家啦。
1: 对对，
0: 有当时啊家庭无温暖就带伫个车内底安尼，
1: 秘诀车的车子是我的避风港。
0: 下班的时阵登记出来，对啊，然后先叹一口气，
1: 哎，
0: 要面对了吗？
1: 还可以，
0: 哎，我要进去面对了吗？还是
1: 来当物理的车来避风？
0: 先在车子里面听一首歌，缓和一下情绪。好，准备好了，怕鬼门啊，你想哪呢？我也
1: 男生，难怪男生都喜欢车子，
0: 车子
1: 可以超越那个与世隔绝，
0: 那内底可能要用个素食节，那音啊音响啊较好诶，音响较好诶。
1: 哎呀，难怪人家说要与世隔绝。
0: 你看女生喜欢包包，哎，这个也是毛可怜。
1: 对
0: 哦，他们要收集很多的包包，
1: 很多款
0: 哦。对呀，想刷店妈妈可能有诶嘛，贵啊卡。
1: 哎呀，哦，有些包包真的很贵呢，
0: 有大卡、细卡，用不同场合。
1: 我听过最贵的，好像有。也有两三千万的，也有两三千万的啊！全世界就只有好像只有这个个位数的数量。
0: 哎呦，
1: 有的人可能就是
0: 这贵妇哦，
1: 就是对啊，想要收集。
0: 那男生有了，我想到了手表啦。
1: 啊，手表也是的。
0: 手表男生应该是感觉收藏的会比女生还多一点点。
1: 对对，
0: 我觉得
1: 对对对。然后，但是再怎么收藏，

0: 这么多，还是这个最常在的还是那一只？
1: 哎呀，嘛是跨几个时间呢？要待完嘛，记得几个时间。好，除非你说，哎、欸，我现在去美国，准备一个美国的那个时差的，要有时差的不同的那个，哎、哦欸，这个是美国当地的时间，这是瑞士当地的时间，这是英国当地的时间。
0: 对对对。好，阿维西记得，这是因为配色啦，
1: 哦、配色
0: 会有关系啦，
1: 材质摩砂感。
0: 对对对，啊，有可能公共场合，那个，哎、欸，这个大那个公共场合，他可能会想要带不同的感觉的手表、
1: 哦，对对对，
0: 它、哦、就会比较准备很多，
1: 哎，机械式的。
0: 今麦哦，就不要做红杯啊，今麦直接换表带就好了，你也不用买那么多，嗯、买那么多手表了哈、哦。现在很方便嘛，吼、哦，今麦智慧型手表也是很多
1: 哦，智慧型手表、运动型。
0: 哎呀，现在智慧型手表很出很多种哎吼、哦，有的像是可以帮你记这个步数，嗯，有的可以，有的还可以记你的心肺功能啊，吼、哦，睡眠呐、啊，吼、哦，阿狗列这个血氧浓度啊，吼、哦、哇。就跟一个医生一样嘞吼、嗯，啊，如果有异常，他就会赶快通知你说，哦，你最近睡眠不太好哦，哈、嗯，哎、欸，要今天要好好休息、啊，还会提醒你哦，
1: 还要你讲，
0: 对啊，还要真的，我也是想要好好休息、啊，
1: 哎呦，那个手机还可以收那个 LINE 的讯息啊，有人跨出给哦，有人传 LINE 给我，
0: 看讯息，然后就不用拿起手机啊，哦、嗯，现在都很方便，
1: 对啊，
0: 今后每天晚上卡电话，喂，安尼。对，刚才盖工位，
1: 你给我洗洗在工厂。
0: 对呀、啊，或者是那个直接刷卡也是可以的，像我去做捷运也是直接 B、哦嗯。哎呦，啊，骑机车也是直接 B。
1: 这个真的是科技的力量哎，好厉害、啊！
0: 我机车也是绑在手表上，然后就直接这样子，嗯、然后就可以走了。啊，哦，对啊，
1: 解锁啊，
0: 它可以绑手表啊，现在也可以绑汽车啊。
1: 没有那 B 的可以，哎，机车的
0: 没啦，它只是那个打开、
1: 哦，打开啊，
0: 现在也可以控制汽车了。
1: 对啊，你看以前勾在手表、嗯、原本只是看时间的这个功能，那起码哦，琳琅满目的这个功能都跑出来。
0: 入来入追啊、嗯，只差不能发射那个麻醉针娘、
1: 嗯、哦，你是讲名侦探柯南的那样？
0: 今晚哎，还个不懂，还没办法、哦，现在只能做一些这个生活上让
1: 发射麻醉针
0: 便利的这个一些工作哦，像我那个。也可以连线气炸锅啊！我等一下要干嘛？哎呦，直接帮你煮，直接按手表就可以了。哎呦，很方便啊！
1: 气炸锅是我手机 在操控的，
0: 或者是那个电锅也可以啊。现在冷气也可以连线
1: 的、啊哦，你全家的家电都帮你调整、
0: 欸，只要有智慧功能的吼，哎、欸，这个手表就可以控制哦。金烘焙，
1: 根本当听歌，哎、欸，
0: 好像、啊、可以吗？哎、欸，好像可以呢、欸，
1: 因为我
0: 很小声，
1: 我从来没有去用智慧手机，
0: 我记得可以，但是很小声啊、
1: 哦。对啊，应该也蛮是做的、欸、
0: 可以啊。确实可以、嗯，但是没具体做会高吗？可能人这样子自己听啊、
1: 嗯，卡细卡细嘛，
0: 给你听啊，它只是喇叭比较小声，卡细声哦，所以现在真的是科技走在我们这个
1: 一表多用啊，
0: 我们的生活当中哦都会使用到这个科技啦，
1: 对呀、啊，
0: 哦科技的部分哦啊，但是也不要太依赖哦，麦修依赖这个科技。哦，像那个智慧型手机手表哦，这么多、哦，
1: 还有智慧什么？
0: 还有的
1: 智慧家电，
0: 有的可能很依赖它哦，无崩掉伊，鬼魂怎样子，怎样动袂掉伊种，然后已经用到成瘾了。
1: 心肝来淡薄上上安尼哦，
0: 啊，得请你去山顶行行，远离这些科技产品，
1: 把那个手机放伫这些冰箱顶管，啊，今日都卖去卡不好，
0: 卖用。以前不是出去叫的是，咱大家是朋友聚餐咯，大家都在低头滑手机吗？哦、大家都 不聊天嘛，科技冷漠嘛。哦、现在都是大家都是各聊玩各玩自己的手机啊。之前不是有出一种，就是先拿出一个桶出来，然后手机全部都要丢进去。嗯，哦，那还要它还会上锁，哦，各也设起来，然后它还可以设定时间，
1: 严格哦，
0: 什么时候才能打开？然后大家就每次就是会聊天这样子。
1: 嗯嗯，就是
0: 要限制大家哈、
1: 哦，看像个手机啊，形象啊，像着
0: 老看谁先受不了啊，你哦，先受啊，那个摸的人就要去请客啊，大家都来毛歪崩哦，就当然也不要摸啊，然后就开始。开口讲话了，
1: 开口讲话，开始。
0: 细汉的时阵，
1: 拉回到现实世界。
0: 细汉的时阵，爸爸妈妈是都要求你爱开口讲话，起码吼，还长大后还要逼自己开口讲话、嗯。你看看，这个现在的这个社会真的是有些改变啊。哎呀，大家都是科技冷漠，就像当那个多妻的囡仔吼，登起那个整卡来，也是大家都在低头滑手机啊，没有人真的是跟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在。 那个开杠破倒的那有无啊？拢家己咧咧滑手机安尼。
1: 哦，安尼嘛。
0: 对啊，
1: 较无好啦吼。
0: 哎呀，妈妈讲，啊你等下创啊，你就可以。
1: 对啊。
0: 甲手机结婚的。
1: 哎，讲起来嘛有道理呢。
0: 对啊。
1: 原本手机只是带来便利，什么都变成这个样子。
0: 对啊。那我们回家就好好跟父母亲或是阿公阿妈好好聊天嘛吼，好好相处一些，因为时间短短的，就等起嘛，几天而已。就这几天就忍

0: 哎呀，哎，关键这手机啊，这个物件是要让那个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哎，没有距离
1: 越来越近，
0: 对对啊，想不到却因为手机，然后好像变得
1: 越来越
0: 有点陌生这样子。
1: 对，路，
0: 比如说你跟他对轰，哎，这个眼前这位朋友好像没有那么熟，你就会假装滑一下手机，然后希望可以避免掉一些尴尬。哎，以前就比较不会这样子啊，可能勾渣郎他们在。认识朋友可能就会比较以诚心相待啊，因为相聚的时间也不多，
1: 对
0: 啊，回家也没有手机可以联络，
1: 对，
0: 所以就会特别的珍惜那个片刻时候，对啊，
1: 对，那基本上我们是基本上大家很珍惜玩手机的时间，都挺喜欢，所以大家要那个不要这么沉迷于手机啊，买点跨手机
0: 适可而止啦。
1: 阿公
0: 也是可以接触，因为我妈妈为人讲，哎，这个智慧型手机不要用。
1: 对呀、啊。
0: 啊，但是这个也是缺少一个学习的机会。
1: 我觉得不要用，不要给你卖用。
0: 因为来这功能哦，不要用好紧哦，
1: 卖用。
0: 不过来这功能嘛，就这啊，有时候一旦跨来这几挂，但是说不能太沉迷了。
1: 对呀、啊，对呀、啊，大家是有时候可能是没办法太
0: 沉迷适度的使用那时候。
1: 嘿，对对对，哦、好，用在好的地方就没错啊，但是有些地方用在好的地。有些东西用在不好的地方就不太行了，像最近的这个自癌油会不对、
0: 啊那个啊、
1: 你看这么多店家都受影响，年纪蛮好，还有点出这个金色叉麦，这个很有名的这个、那个算是餐饮店啊、可以喝啤酒的那种，然后又可以看球赛的那个、青色叉麦的甜点也中奖了、还有你最喜欢吃的沙拉酱也中奖的、桂冠沙拉，那个龟雕嘿，嘛就中啊！大家拢食偌济啊，食龟雕。
0: 好厉害噻！
1: 哎呀，你爸爸妈妈可能会拿来问孙啊，问一挂黑啊，那个沙拉酱也中奖了，还有味王泡面也中奖了嘛就中啊、你看这个东西越扩越大，今嘛不是当然了，就这他现在还在慢慢的检查很多食品，今嘛跟你爸爸来检查，检查出来，到时候要爆出来，这个。专呆完了，然后拢食不起，吼，咱这个致癌物，吼，这个叫做本皮比，吼，这个致癌物啊，吼，然后你看这么多东西要慢慢的被挖出来，连这个国防部也有东西被挖出来，然后24所这个学校团扇，也是被挖出来，有很多这个沙拉油的问题，你看这个中年油脂这个大豆沙拉油，一直被验出来的这个一级致癌物，苯偏比，这些物件，食安风暴一直在慢慢的延烧当中，目前已经有300间的这个业者，目前已经受到影响，就咱今麦台中企业进户，在这个3号的时候就有发布这个稽查结果，发现有这个2家团扇业者，都有这个种这个石油这个油品的问题，啊，这米在这个团扇业者的供应吼，咱这个24所国小，你看连小朋友也开始在吃这个致癌物，吃到现在现在才爆出来，国高中也有被挖出来，还有这个一所这个实验教育机构吼，也被控挖出来，另外咱这个国防部的这个福利事业管理啊，还有好差迪啊，秋瓜啊，迄间无，迄间嘛得奖啊，还有一些桂冠的一些部分产品也有这个中奖，包括我们常常用的这个沙拉酱整条的那个100公克、200公克、500公克那些整条的都被卷入这个问题油品当中，我觉得我们团扇也是蛮危险的，那丢到家，
0: 一减减啦，
1: 我觉得就是还是有啦，像这些餐饮业者之外呢，还有这个吃寿司的那一间啊，蒸叉啊，什么叉鲜啊，还有这个金色叉麦啊，这些有一些酱，还有一些部分甜点都因为这个油的关系都有目前都是停用的状态哦，那这个也有很多门市都说目前已经把这个有公告的油已经下架了完全不使用了所以我们现在在吃的东西大家都要注意看哦。最近有说这个要自己注意这个批号的部分啊，
0: 对，
1: 你看到那个沙拉油尽管像批号有符合的话，那我们就暂时先不要用了就是不要用啊，如果今天看不到那就真的先不要用是不要用啊，如果那个叫囡仔给你看一下，还是讲吼厝边隔壁吼帮你看一下，这油够当用无？安尼一直用的吼，你就一直在吃这个致癌物呢吼，在这排名呀，有这个营养学家吼有说吼，像这种一级的这种致癌物该怎么？

0: 何去让它这个在身体慢慢的淡化掉呢？
1: 对，怎么做呢？
0: 因为这个营养学有说哈，就是请大家哈可以多多的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哦，你都平时吃就好了，麦公吼啊，我今晚可能吃做最多，我吃做最蔬菜水果，我不用哦，就是照平常吃就好了，只要每天有补充就可以了。哦，姐姐这个正那个。

0: 哦，安尼就可以了哈、哦。所以说大家也不要太这个太惊恐啊，哦，不要太慌张。
1: 也吃下去了啦，嗯、如果惊恐只是造成心理上的压力啊，那嘛、啊，
0: 大家现在身上多多少少都是有一点点
1: 很难。对啊，给给干不干很难呐、啊，很难活在这个地球上很难，
0: 所以大家吸到毒、嗯、哦，就是多多的吃一些新鲜的那个蔬菜水果，哦，让它慢慢的代谢掉。然后这些油品就尽量先不要用了，我们采用别的有认证的、有健康的油品就可以了。哦，安尼就会当啊，吼，对，让国人来健康啊，吼。后来英雄咱这个新闻来呼吁大家，吼，希望不要再烧得越来越大，血个越来越大呢。然后，来继续安排今日的课时，要找大家来练武功哦，来进单元。

来，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七月七五，古历是五月二十一号。来，冲狗啊，33岁，93岁朋友尽量卖往南方，方位去神乡西北方，在神乡正东方，或神乡西南方。今日有时候的是忌火、立合、暗沉、交易、立挑、出行、游医、在叫、在进、立处。拿菜、拿宅、开工、解毒，今日不适合的是清刷、化土、安葬、受伤、驾马、赵姓名、坐村、安车、安门、放水、经络。来，以上的农民历，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好，来跳完健康操，来来啉这个喝水的时间哈，来请大家啉水哦，来。好，来补充水分了哈，那边来陈点名，点名时间。我来看一下咱的空数零三三八，
1: 空三空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嘿，咱们来点名，好看大家去上后背哦。吼，那个贤美阿姨老赞，
1: 贤美阿姨，
0: 嘿，还有碧霜妈妈，
1: 碧霜啊妈妈，
0: 廖妈妈妈，
1: 廖妈妈，
0: 好大圆的秋儿姐，
1: 秋儿姐，
0: 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还有左营的梅珍妈妈，
1: 梅蒂娜妈妈，
0: 丽青姐，
1: 丽阿姐，
0: 云翔大哥，
1: 云翔大哥，
0: 还有郭妈妈，
1: 郭妈妈，
0: 哦，还有咱的这个富儿妈妈，
1: 富林妈妈，
0: 洪阿姨早安，
1: 洪阿姨，
0: 哦，三明的秋霞妈妈，
1: 秋霞妈妈，
0: 昆凌哥，
1: 昆凌阿香。
0: 台东的慧文姐，
1: 慧文阿姐，
0: 还有这个秀瑜妈妈，
1: 秀魂的妈妈，
0: 丽杰的妈妈，
1: 丽杰的妈妈，
0: 还有咱板桥林妈妈，
1: 林妈妈，
0: 好叶姿燕姐，
1: 竹竿阿姐，
0: 老大哈，还有那个樱花妈妈，
1: 樱花妈妈，
0: 还有永和锦鱼妈妈，
1: 金魂妈妈，
0: 还有那幼雪妈妈，
1: 幼雪的妈妈，
0: 大家早安哦，还有斗南的朱霞妈妈，
1: 朱华妈妈，
0: 大家早安哈，凤色妈妈，
1: 凤色妈妈，
0: 还有新庄的严丽姐，
1: 严丽阿姐，
0: 好淑华姐，
1: 淑华阿姐，
0: 雅慈妈妈，
1: 雅慈妈妈，
0: 老大，
1: 淑妹妹。
0: 大家早安，
1: 然后阿姊，
0: 哎，来点完名了，那边来唱歌，好有这个四首歌的时间哦，哈。那呢，花坛呢，郭妈妈哈，给你安排几首六月挂彩给有心，
1: 过来林园的钟妈妈帮你安排比暖的工作。
0: 好，过来是大林的贤美阿姨哈，来说点播圣名。
1: 过来陈定姑的慧玲妈妈帮你安排吉阿的瓦头。
0: 好，来四首歌来叫农渔江哦，谢谢。

0: 谢谢六月挂彩给我心，感谢大家的拍声。谢谢秀莲妈妈、昆凌哥、美女妈妈、金暖妈妈，来感谢大家哟、哦，谢谢。来继续安排，来咱的曾妈妈必暖的功咯。
1: 来必暖的功咯，谢谢狐狸妈妈、阿姨、阿爸妈妈、贤美阿姨、秀莲妈妈、昆凌哥、国森大哥、邱兰杰、廖满妈妈、金叶妈妈、雅思妈妈、舒妍妹妹、林妈妈、锦云妈妈。

金銮妈妈，谢谢梅珍妈妈、阿范妈妈、平镇的陈大吉、竹虾妈妈、樱花妈妈。

简君妈妈，碧霜妈妈，彩绘阿姨，春愁妈妈，谢谢细腻大哥。谢谢严丽姐、廖妈妈、新美阿姨。

谢谢美女妈妈，谢美雅医师列中香哦，谢谢春林哥、阿范妈妈、雅思妈妈、舒月妹妹、静才大哥，谢谢天才大哥。

来，谢谢圣明，感谢大家花香，谢谢秋薇大姐、春口妈妈、竹香妈妈、内心姐、碧霜妈妈、昆明哥、阿大妈妈、雪美阿姨、男子秀宇妈妈、天才大哥、秀儿姐、彩荷阿姨，感谢大家花香。来，接下来第四首歌曲，只要你回头。

0: 是学姐慧玲妈妈，是德列中家乐，谢谢美慧阿姨、春愁妈妈、富娥妈妈，还有下头的破花香，谢谢大家，雅慈妈妈、树叶妹妹、贤美阿姨、阿段妈妈、碧霜妈妈。
1: 哎，谢谢，刚才大家。哎
2: 呀，我第一集是爱唱红音的呀、啊，那个字我发现，我发现不对劲。
1: 李票，李张老板的款哦。
2: 对，
1: 那字跑比较慢。
2: 啊、他已经慢到我要唱下一句，我还没有歌词给我哎。
1: 哇嘞！哇，不懂。哎、那个音源，可你看板。
2: 难怪我之前我的那个秋吉亚来的虾哦红音，但是我想说，可能那个时候音源我可能没有按好。哦，那我就
1: 不要紧啦，不要紧啦，大家无气象，那彭老师嘛是拍个满满，谢谢啦，
2: 谢谢，
1: 感谢大家哈、哦。来。那今天是礼拜天的时间哈，就是介绍咱这个小夜故事，未来和大家看哈、哦，这个俗语的故事。现在咱的这个周深五帝会，这个老周深，老周深是像那伯乐哥，伯乐哥哈，乐那个老贝啊，哈老贝啊，啊个一个 NT 的另外一个叫刘作颖啊，哈，伊两个就较熟啦，
2: 其实无啥用啦，
1: 无啥用哩，
2: 变作是有较无用，
1: 我是无用，
2: 我看叫做较无用好啊，卡无用，卡无闲，
1: 哎呀，后来。咱今晚要来收看吼，咱的这个周深五帝，大概真少看哦，吼，要认真看哦，吼，咱来收看嘞，周深五帝会。
3: 渭南、渭北、渭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4: 周深五帝会。
5: 哈，大家好，我是乐佩啊，吼，汉文真正深啦。
6: 嘿，大家做伙来用心，
5: 你做我用心咩？
6: 因为吼。我想讲，你讲，我即马是落撇啦，
5: 落撇啊，落撇啊，你啊，早班了，你叫我衰去啊，是，这段卖加掉，好话你呢？
7: 我咧喊好老文化带唔紧。
5: 好，好来吼，啊，即个吼，咱各行各业嘛足济啦吼，360行咧吼，啊，你多一行你较上新鲜咧哈。
7: 卖冰，人讲第一卖冰，第二医生。
5: 吼，卖冰，看下你做医生啊
7: 吼，诶，
5: 即款医生无好做呢。吼，迄健保一概挂300几号，看个原料，结果你啊薪水尔。
6: 我感觉做先生娘较好。

0: 赚呀，
1: 免赚钱，
0: 按去赚就好啊。
1: 安尼哦，
0: 系啊，爱提钱提钱转来无，啊，就装水水去设计啊。
1: 哎呦哎呦，翁若知情，某就清闲。
0: 系啦，
1: 其实啊，各样拢同款啊，只要那是正当的套路吼，拢会使啦吼。
2: 老妹啊，我有听到人咧讲360行，行行出状元，啊，迄是啥物意思？
0: 哎，我知。我跟你说啊，那我们中华有一家吼，伊迄就是诶煮米有无？啊，甲用做煮米粉哦，啊，放在一个叉头内底哦，啊，甲煎煎的，然后顶管吼，看是要放土豆粉啊，是芝麻粉啊，了后甲炊哦熟了后，变做状元糕，安尼对无？
1: 我知你爱好歌啦，电拢想要食，讲到食就精化下啦，哈，我你讲。到你办，嘴手就好拍夹啦吼。这个状元对无吼，有分状元啊，是兴状啊，是状况对不对？啊，那是咧白话音，将状状状，好无？讲小个爱加状状哦，360行的八吼，必进必胜，吼必发必中，这是文音。啊，那是白话音嘛。百岁公啊，捌听过无？
0: 有哦，有
1: 啊，百岁公司哦，百百刁难哦，阿姐，安尼知无？
0: 哦，原来是安尼哦，
1: 还未讲完啦，
0: 安尼哦，
1: 啊，这个行哦，行业是这个算文音啦，吼，啊，佮有这个品行哦，歹人搞兴兴
0: 人，啊，不过我听到的是。
1: A 人搞兴，我为了不要人身攻击，因为我本身嘛无管，
0: 啊我嘛无管啊，
1: 安尼没人家己呢，
0: 嘿，安尼唔好，
1: 慢慢好，好歹人就
0: 好啊，歹
1: 人搞兴，吼对哇，啊讲一件人一行人，
0: 吼，
1: 人行一件人，啊来讲行人行车，吼有哦，吼向前行，用行行向前行，嘿向前行，所以360行。行行出状元，即句的意思就是。
2: 老伯啊，你用讲的无啥啥。
1: 安尼，咱大家
3: 演给你看。
4: 母啊，啊，我回来啊。
5: 哎呦，我咧等你回来，咱要来围炉啊啦。
4: 但是最近无啥胃口咧。
5: 是安怎啦？你奈看起来安尼，哈无精神啦。
4: 嗯，但是你也看得出来哦。
5: 会啊。
4: 心情唔是足好诶。
5: 嗯，啊，着要过年啊，是安那咧心情无好。
4: 最近咧想要转行啦。
5: 嗯，迄做艺人唔是你上爱的。
4: 啊，但是真正足忝的呢。
5: 啊，你着艺人的工课着做甲好好啊。
4: 但是自从我选择做艺人这几冬来，一直拢做无啥物好的成绩啊。
5: 哎呦，你唔免安尼无信心啦。迄人迄国父吼，革命十败拢失败，迄嘛上尾一败才成功啊。
4: 吼啊，我唔是国父啊啦。
5: 我是要甲你讲，迄360行吼，行行出状元。你只要吼，若安尼甲认真甲拍拼吼，总有出头天的一天啦。
4: 哎呦，讲安尼敢若有影呢？
5: 对啊。
4: 哇，妈，听你安尼讲完，我巴肚拢枵起来呢。
5: 进来啊，那进来来围炉啊。
4: 快點
5: 、我穿你最愛吃的菜呢。
1: 哇，很香。人說職業無分的貴和賤，有人在你只要工作照起工作做，塞客廳車你也是一個很正當的工作，對吧？有的人出勞力賤那個環保，人家對社會對地球也是很好。
5: 現在那很好賺的呢。
1: 有
5: 喔，那真的我阿嫂啊，哦，人因家哦做这了，赚够足侪钱的，逐年拢安尼去出国去佚佗呢。
1: 你讲迄是开公司啦，啊，大家拢提来。
5: 对，迄环保的啊。
1: 迄是做头家，我只是讲人咧捡二纸，迄嘛是套路啊。
5: 对啊，迄嘛是啦。
1: 迄有个人食饱闲闲，伊钱真多，但是伊愿意安尼做。啊，有诶做志工诶嘛有啊。
5: 哦，对啦。
1: 哦，所以各行各业拢毋通看人无起啦。
5: 哦，
1: 只要认真啦，你会记得无？熟能生巧啊！迄有诶较早一个故事啊，迄卖油诶，干咧滴啊，迄虎口很小，安尼滴完全一滴油拢无流泄出来，这叫做达人啦。各行各业，你若认真啦吼，都伊高科技，像台积电，伊嘛是高科技，又是专业吼，专业分工吼，还万丈高楼平地起啊！
5: 哦，原来是安尼，因为伊的股票嘛是对10块开始，即马要1000块
1: 啊。会惊死人哦。
2: 所以阮老师有讲啊，行行出状元，处处有能人。
1: 安尼知无？
2: 知。

0: 好，来，
1: 谢谢。来，就是吼，360行，然后行行出状元哈。哎，这句话就是安尼意思。所以讲吼，唔免讲吼，哎，看无起人咧。那个这个 Q 不水啦，
0: 唔通看管无看
1: 给捡破烂的啦吼，哎，其实他们吼也是很辛苦啊吼，你讲没有这些人啊，这个环境要怎么去做整洁嘞吼？啊不，大家都来做好了啦，哎呀，所以讲我觉得不是吼，就是说看人家吼这行会，然后这个娶那个交女朋友或者交男朋友吼，都会先看哦你是做什么的哦，哎呀讲啊，看人每天都不爱盖章做会啊，你吼太现实了啦，哎呀，嗯，就很气啦，
0: 我捡那个资源回收也变一个资源回收啊，有人开那个资源回收嘛嘛就有钱，
1: 对啊对啊吼，所以说不要去看清那个任何一个人的工作，我觉得每个人的工作都有他辛苦的所在哦，都有他辛苦的地方吼，只要咱肯做哦，只要肯做吼，就不用怕说吃不饱。哦，加倍霸先壮。好，来，以上吼就是咱这个周深武地辉哈，来哈，再个介绍大家哈。来，继续来这个唱歌的时间哈，来三首歌啊。
0: 花坛的郭妈妈，三杯酒，
1: 三杯酒哈。过来是咱的这个林王大姐哈，饮酒共酒诶。
0: 过来是家庭的尚武俊大哥，哦，坚信不疑。
1: 哦，阿龙的歌哈，阿龙的歌坚信不疑哈。来三首歌，来继续给他拍波啊，谢谢。

谢富文妈妈、贤美阿姨、宝彩妈妈、慧茹妈妈、林王大姐、亮马妈妈、奎林哥、樱花妈妈、秋兰姐、锦云妈妈，谢谢郭妈妈。

姐、彩绘阿姨、春满妈妈、阿段妈妈、秀英姐、美女妈妈、春丑妈妈、发成大哥、曾妈妈、大同刘太太。

缘的人才会来做伙。男女走四方，也是孤不离中，五路一

来感谢大家的破声，谢谢大家，谢谢秋儿姐、丽霜妈妈、平镇的陈大姐。

0: 好，谢谢大家，宝宝香、碧松妈妈、大理秀莲妈妈、秀芝妈妈、阿段妈妈，谢谢刘妈妈、真妈妈。
1: 哦，这个很有日本的味道哎，
0: 对，搞爱干嘛？
1: 来继续安排，加点爱龙龙哥哦，更新不已。来，阿龙的歌曲更新不已，更新不已，今嘛那是一首歌曲，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像大家今嘛拍婆啊，也是很更新不已的拍婆啊。谢谢大家，嘉贞姐、彩儿姐、秀莲妈妈、雅思妈妈、玉霜妈妈、玉超妈妈、曾妈妈、玉学姐。

0: 哎，谢谢，好，感谢大家哈，认识这个破声哈，更新不已的，像阿龙的歌曲，
1: 哎呦，我今嘛订阅率来到一万九了，
0: 还有 YouTube 还可以点点，
1: 快两万了，
0: 赶快让它破百万，破百万哈，来谢谢大家哈，来安排恁的这个点歌时间，
1: 好，
0: 点歌时间，好，看恁的控诉里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好，给点歌是下个礼拜天给你唱哦，哈，哎，啊，隔一个礼拜哦，哈，好，来咱来点歌哈，啊，时间个量做多哈，一旦来开讲之类啦，哈，稍微聊个近况啦。
1: 可以点比较简单一点。
0: 来来来，昆凌哥，昆凌哥，
2: 帅哥早，
3: 早安哦。
2: 欸，你们有没有唱过《在我心里没有人代替你》？
3: 欸，谁唱的？
2: 张小明唱的。
3: 张小明哦，
4: 张小明，我是陈小明啦。在我什么？
3: 陈小明起。
4: 老师，你打成英文的。
3: 老师怕有。
4: 老师，这首歌是错。
3: 我可以查解一下吗？等一下啊。等我一下啊，
4: 好，
3: 你说在什么？
2: 在我心里没有能代替你。
3: 哦，在我这起公益野吗？
2: 对，国语的啊。
3: 在我心里没有人能代替你哦。
2: 嗯。
3: 哦，我要看一下那个卡拉有没有呢。
2: 哎呀，
3: 张小明。哦，这个应该是那个内地歌曲吧，对吧？
2: 应该是吧。
3: 应该是吼，我看一下这个。卡拉有没有可以点得出来吗？我你看一下，你等我一下。没有版权，我版权呢？
2: 没有啊。
3: 没有，目前还没有。
2: 我之前那个晚上六点那个安检，他有唱过这首歌。
3: 他有唱过、哦？
2: 有啊。
3: 还是龙上冠的？哦，安检有唱过是不是？
2: 对
3: 那我去楼上看一下，因为有的可能是自己灌的啦，我可以楼顶看一下哈。再跟你说哈。
2: 好，
3: 谢谢哦，再见，拜拜。
0: 如果有人唱，那就是有了。
3: 来，秀。

0: 妈妈哦，受伤啊妈妈。老早哦，
1: 两个点一点诶，一条诶，啊不对，
0: 什么什么？
1: 一夜情啊！
0: 哦，一夜情哦，哦，凉意的一夜情哈。
1: 哎，
0: 好好，啊，礼拜天给你唱哦。
1: 哦，
0: 好，好，再见啦哈，拜拜，
2: 我拜拜，
0: 拜拜哦哈，那宝月妈妈，
2: 宝月妈妈，
0: 喂，
3: 早，
0: 哎呦，早安哦。
3: 早安，
0: 老早，老早，
3: 老早，麻烦诶，小宝恁唱一条《酒干那汤未无》。
0: 诶，苏芮吗？
3: 诶，苏芮。
0: 好好啊，好啊。
3: 啊，看什么时候唱再说。好
0: ，OK，OK， 好，没问题，好，再见，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哈。那你泸州的美女妈妈，
2: 美女妈妈，
0: 也有大美女。哎，
2: 什么？
4: 金毛过三冬。
0: 金毛过三冬啦。好，对哈，一瞒过三冬哦。
4: 对，
0: 好好好，安尼礼拜天给你唱哈。
4: OK。
0: 好，谢谢哦哈。再见，拜拜拜拜哈。那你桃园呢？这个是丽梅姐。
5: 两个帅哥，你好，
0: 好早哦。
5: 点歌声乱情。
0: 哦，歌声乱情，
2: 最近像哪？
0: 有唱过。
2: 哦，前辈哦，唱了啊。
0: 礼拜天可以给你唱哈。哦。
5: 广告啊，我接。
0: 哦，广告后面唱了。好 ，OK OK， 好。好，再见啦哈。
5: 好，
0: 拜拜拜拜，拜拜哟哈。那那英哥红猪妈妈，
2: 红猪妈妈，
6: 帅哥早，
0: 早安哦。
6: 啊，早安。
0: 对，要点什么歌？
6: 点一首《千金无得买》。
0: 千金无得买哟。
6: 嗯。
0: 哦，我来诶，查一下看有帮款，这像唱的，你敢知影？
6: 阿杰的。
0: 阿杰来歌哟。
6: 对，
0: 好好好，安尼应该是有好，我来听一下哈。
2: 嗯，
0: 好，好，谢谢妈妈哈，再见，拜拜哦，拜拜。那你石冈的岳师姐，
2: 岳师姐，
0: 岳师姐早安，早安哦，老大。
7: 我想点一首朱连龙日语的。
0: 哦，日语的哈，
2: 连龙。
0: 好啊，好啊 ，OK， 好，礼拜天给你请哦。嗯，好，再见，拜拜，拜拜，好，
2: 拜。
0: 来，那你男子诶，这秀云妈妈哈，
2: 秀云妈妈，
0: 秀虎妈妈。
8: 两个帅哥老早，
0: 哟老早哦，
8: 后尾今仔才能唱一条烧酒，
0: 烧酒哟，
2: 烧酒，
0: 你想唱诶？
8: 你讲啥？
0: 你敢知想唱诶哈？
8: 我迄两间有听人唱诶，
0: 哎，有人唱哟，烧酒哟。
8: 讲食薰本薰一条啊，我去我有听。
0: 烧酒两个字尔哟。喔
8: 对对对
0: 对对，两个字尔，哦，我过来看卖哦吼。
8: 我
0: 找
8: 看也无甲唱法。
2: 烧酒歌。
8: 哎，对对。
2: 王世贤大哥哎。
0: 王世贤你好。
8: 哎哎，对对对。
0: 王世贤烧酒歌哦，好好好 ，OK 好，好啊，礼拜天给你唱哈。
8: 啊，好，拜拜。
0: 好，再见哦，好，拜拜拜拜，好，再见哦。那平镇呢？
2: 立新街哦。
9: 哎，小宝。
0: 早安哦，立新街。
2: 早安，
0: 早安。
9: 我点，哎，我点一首《白灵犀》。
0: 白灵犀，好 ，OK OK， 好。
9: 哎，好，谢谢你
0: 啊，谢谢哦，好，拜拜拜拜，好，拜拜拜拜，再见哦，好。那你这个是嘉宾秀玲姐。
2: 第十首了。
0: 哦，第十首了。
8: 这
0: 久无看啊咧！哎呦，对哦，你这
8: 久无见过。我刚才站在红岩顶对啦，啊，阮兜就诶，所信无好，咱无看。
0: 哎呦，好
8: 想
0: 哦，红岩哟。
8: 是啊
0: 是
8: 啊。
0: 好，我去给你唱一个呀，哈。
8: 好，
0: 礼拜天咯，哈。
8: 我来讲，阮都无看。
0: 哎，你讲
8: 所信歹啊。
0: 哦哦，好好，安尼后礼拜天去给你唱哈。
8: 好，
0: 谢谢哦，哈。拜拜哦，拜拜，好，哎，电视刷卡有所信，哈哈，所在，电视。播较好，播较迄个搜寻较好诶所在吼。好来，谢谢啊，今日点完十首啊吼，台十首已经满了吼，谢谢大家。
2: 十首点完了。
0: 系啊系啊吼，感谢大家吼，还无去去个点歌，今点加十首拢满满满吼，谢谢大家吼。来，我们要准备来进入那里重要的这个时间啊吼，重要是阶段，因为可能这个算是最新的这个熊品哦，最新的产品哦，一天只要来这个泡一杯哦，就可以快速的补充底下哦，让我们远离这个坏东西。与来带你被盖小金的敏感可以洗洗，算是那个生物科技里面这个，所以算是蛮新的一种这个科技的哦。一旦对空的吼，那这个形态这个不好的东西哦，把它去除掉哦。那带矿龙哥吼来详细来盖小哈，阿哥 MOD 朋友哦，今嘛的这个那个食安风波哦，非常的严重，所以要教大家如何要选择非常好的这个那这个物件哦。哎，带你矿龙哥吼来那个琼水来介绍，其实咱

0: 下物件吼，对咱专家人的这个健康拢是非常好的哦吼。只要我们把源头这个把持的好哦，咱全家的健康就能够把持得住哦。咱等下吼，一定要真足看哦，要认真看，因为咱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好的一项东西哦。这轻松呀，很轻松啦，一天只要这样丢进去一颗就可以了吼。那来准备咱的这个单丸哦，谢谢。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现代人生活真无闲，面对外在环境威胁，你敢会抗拒？大力鹤藻糖胶 C 加 D 发泡锭，使用 Okinawa 海运鹤藻糖胶。黄金比例 C 加 D， 打造双重防御，轻松一定为你滋补强身，增强体力。大力鹤藻糖胶 C 加 D 发泡锭。
2: 啊，咱过去咱公司有一支鹤藻糖胶吼，是会使讲是足济，从咱开幕开始就足济观众朋友拢长期间咧食，但是足济人拢甲我讲，鹤藻实在是有够好，但是足贵，啊，无唔对，足贵啊，因为买一组拢啊万几块嘛。哦，你若要大组一组要30000块，哦，所以足侪人虽然讲足想要食鹤藻糖胶，但是问题是哦，真正开袂落，哦，拢感觉讲啊，这实在是较贵，迄一罐啊，那些啊罐啊吼，来100几块，但是迄成本是了一分钱一分货。为着这代志，我呢苦苦研究四界走藏，找足久，足无简单去找到咱的这个叫做 Okinawa。Okinawa 因的这个因的 Okinawa 海岛嘛 ，Okinawa 鹤藻是全世界使讲是上界清气无污染的鹤藻。因遐无工业嘛，乌克兰话拢无工业加渔民尔，所以因遐海拢无受到污染。咱摕到的这个鹤藻是上界好的这个鹤藻，哦，所以咱的观众朋友啦，假如讲你若是摕到这个鹤藻，哦，你若外口市面上听人讲鹤藻就是乌克兰话上好，哦，日本乌克兰话这个海运，这个鹤藻是鹤藻品牌内底第一品牌，所以我要甲咱观众朋友讲哦，过去你食咱的鹤藻糖胶，咱的鹤藻黄芪饮。未来你也当该食咱的这，该食咱的这个鹤藻的发泡锭，要安那食？足简单吼，像安尼，这内底这一罐内底有15粒，一摆一粒就好，甲落伫个啊，像我呢吼，来落个水内底，哦，哎呀，落个水内底，甲落个就好，差不多经过一分钟以后，伊就会溶掉的。这一粒就等于过去的咱在食鹤藻糖胶，将近得要甲一罐的这个分量，伊的这个做伊的纯度啦吼，伊的纯度吼，而且吼，大家更加会喝。经济上嘛比较较会堪一，哦，咱来咧啉这吼较袂遐唔甘，所以我等下算互你听，你就知影讲食这有偌好，哦。过去以来，哦，咱这侪年以来，咱大家拢上惊啥？上惊咱身体内底生头发尾生歹物啊。问题是台湾连续44年十大死亡原因第一名拢是癌症，每9分35秒就有一个人死伫个癌症。足侪即个哦，这症状拢有可能是癌症的征兆，比如讲感冒拢袂好啦，嗽袂好啦，哦，感冒袂好就是鼻炎来的可能性。扫不好就肺癌，啊，无就一直发烧这个肺癌，啊，无胸痛突然间刷散落，迄种拢胃癌、食道癌，啊，过来有诶，即个早人有即卵巢癌、乳癌，你若看像李国梁啊是大肠癌，安迪是食道癌，贺一航是大肠癌，啊，即个朱立静是乳癌，哦，严正国是肺腺癌，啊，那即个严凯泰是食道癌，所以遮侪癌症已经带走着足侪咱啊，即个身躯边诶人，甚至是一寡出名诶人伊诶性命。啊，要安那好，这个代志卖伫咱的身躯边发生。乌克兰话的人，因遐人做长尾寿，因遐人嘛癌症会使种有够少。上济是胃癌啦，胃癌是日本的国癌，哦，是日本所有的排名第一名。但是真奇怪哦，乌克兰话这个所在调查起来，是全日本全国上界低癌症的死亡率，就伫个乌克兰话。因为因在里面这个米色汤内底拢有放啥，拢有放这个褐色的海藻。经过科学证实，也当降血糖、降血油，佮有抗癌的效果。所以咧，即、這个大家在迄科学家才落去研究即个日本的即、這个做冲绳的海运的专利的鹤藻糖胶，伊是一种启动癌细胞的自杀开关，因为伊有四大防御机制，也当诱导癌细胞自我凋亡，阻挡癌细胞佮断粮公司，吼癌细胞得袂到营养，啊，过来伊活化着咱人的巨噬细胞。哦，来这个这帮助咱的葡萄糖啊，消耗这个热量，代表免疫细胞会让咱给伊唤醒，提升伊的战斗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有深层黏膜修复，因为伊内底有一种叫做硫化物的多糖体，会当主动修复咱体内受损的这个这咱的一寡黏膜细胞。 这是日本专利的这个认证，用科学来打造的顶级生。

0: 海的防护盾，用天然的有机酸取代化学的强酸，落去做温和水萃，保证100%没有化学溶剂的残留，够透过革命性的工艺，在制造当中高纯度分离出褐藻糖浆。等下就讲，咱进点褐藻黄金一罐，一罐哦，你像咱即马等一粒花炮顶落，这一罐内底啊，咱以前咧啉的一罐百几块对不对？咱落一粒落去都够啊，你一天啉一粒就好啊。一天啉一粒，爱止嘴干，啊，佫会当达到足济效果。因为经过证实40岁以上，你逐天佮啉咱的乌溪南湾的褐藻，连续8礼拜，会当提升到你的口鼻黏膜第一线防护力。你要感冒就足困难的。好，尤其5大核心一次佮你补足，每天一杯，佮你的未来健康逐步佮你捡起来。咱用专利的海藻萃取褐藻糖胶来佮你维持代谢的平衡，调节体质。调节生理机能，各有维他命 C， 给你抗氧化，让你皮肤水当当，让你胶原蛋白形成，帮助你抗血愈合。甘氨酸锌会当维持你皮肤的健康，维持你的正常代谢。啊，各有专利的贝塔葡聚糖，会当维持你肠道菌种平衡，促进新陈代谢。维他命 D 三会当帮助你骨骼甲喙齿的发育。会使恭喜啊！一支简单的产品，但是但讲哦，非常非常完整哦，尤其是咱的这个酵母贝塔葡聚糖，会当打造最强的先天免疫效果。好，你的这个这。酵母来源对咱人体的这个这益处最好，临床来对咱有发现就讲哦，也当引爆免疫活性，和咱的这体内免疫系统会足好诶。过来连续食4天，18个剂丸加连续食4天了哦，唾液当中的免疫球蛋白分泌啊，伫个口腔当中组成一个防御的系统哦，病毒无法度入来。所以恁到小朋友爱逐天互啉，老人一定爱啉这個。所反着咱的呼吸道的感染，老大人真正袂堪你感冒，感冒一摆身体一摆歹足济，所以吼，你像安尼就啊已经养起来啦，小姐啦，一杯互你，已经养好啊吼，一天一杯就好哦。有的人讲好食无？足好啉的啦，有够好啉的好啉。
1: 啊，超级好喝，而且好香。
0: 你呀、啊，爱啉凉水的，透我凉凉，哦，那个透一粒冰甘露要过来啉，
1: 这内底
0: 是怎？这是美国口味，啊，咱我来跟你讲吼，咱来一天一粒，10秒钟开始你的健康防护，好你啊，这个这保养变作是一种吼，逐天你会当持续来进行的，哦，尤其是你啊定吞药啊较困难吼，你拢免吞药啊吼，你就用咱的接骨木莓的风味，酸酸甜甜的很好喝，大人囡仔长辈拢爱啉，因为唔是好啉尔，还佫有好吸收，有够好啉，佫好吸收，这是杯啉落吼。规天的这个营养，规天的免疫力，规天的抵抗力，包括你买来维他命 C， 买来 D 三，拢装在内底，哦，真正足好啉的吼。你若是这个这常温水就是，不一定爱冰水啦吼，啊，卖用烧水哈，卖用烧水。
1: 我觉得一点点小冰冰的很好喝，而且它是淡淡的粉。
0: 咱这稍微减盐吼，袂当马虎。咱的重金属、葡萄球菌、沙门氏菌，拢装袂当有任何这个无好的物件在内底。最后要讲的是，啥物人爱食？领导的上班族爱食，逐天去公司拢爱泡一包。压力较大的，熬夜的，咱的长辈时代，病后的保养、日常的保健，啊，佫有啥？感冒，拄啊开始感冒，拄啊开始感冒迄阵，小可感觉啊鼻啊塌塌，流鼻水，开始咧拿喉痒痒的时阵，这时阵你一粒甲落落去，一天落，你一天经过了，你哎呦，那要感冒那怎好诶？这就是伊厉害的所在吼。而且我要来讲。这真正做会好诶啦，吼！我今仔日因为是新产品上市嘛，较早咱褐藻一阿摆卖偌济，即卖着即卖咱这物件，看会当替你省偌济钱。我算互你听吼，这一盒内底有像安尼有3罐，这一罐内底15粒，一盒内底3罐多45粒，45粒爱才偌济钱。你若要照讲45罐，你若过去你买爱偌济，爱才5000啊。干啦，安尼一盒爱吃5000，那依照比起以前的褐藻糖胶，来今仔日卖互恁开啊侪钱，注意听哈，这一盒45粒，我算你1900尔，1980，本来爱4500呢，剩无1/3的钱，但是今仔日第一遍卖嘛，第一遍卖咱一定讲有观众朋友较优待嘞，但是袂当伤济啦吼，30个就好哈，剩30位来0800-00919，两盒优待伊偌济，3000多。安尼全部90粒，多食3个月，3个月，互你开3000，一个月互你开1000块，安尼做够无？较早你若要食咱的褐藻糖浆，你若要食3个月要偌济？爱90罐，90罐爱10800，咱这只要你开3000块，替你省偌济钱？唔是安尼尔，这30个人客，有在啉褐藻，注意听啊！过去若捌听过褐藻糖浆好诶吼，加今仔日尔，30个尔吼，品就好吼。 无效免钱，吼啊！而且今仔日前三十个有电话卡通，我有接到才有准算哦。国家一阿无哩，一摆炸九十粒倒转去，一盒十五，一盒三条，拢共九条，一条无一百三十五条，变一百三十五粒。

0: 人若无较轻松，若无较快活，我来讲，原金体型一角银无该收，但身边就好，30个来，即摆电话卡号通0800-00919，30个了，一角一粒，一角一粒就好，唔免加食，一角一粒就足有效的哈。来，你好，我嘉颖你好，来，了这丽云你好，要一组吼，等我一下，电话叫好来，哎呦，那高爽来，佩娟。
1: 嘿，我要一组。
0: 好，真的恭喜你啊！你今日买到这吼啦，厝内底无人会感冒啦，真正对身体足好个啦。金春姐你好。
2: 我要一组。
0: 一组，我来讲，这要出门扎足方便的哈，要行较对，扎较对，一工一粒就好，一工一粒就好哈。来，你啊，美代姐你好。
2: 美
0: 姐啊。好，来要一组，要一组，来要一组，一组内底拢共135粒哈，拢共3嘛。你好，我改，你好，订好单个。一组来好，来我3，一组来红梅，你红梅。一组来，等我姐来，55来，你好，来这苏伟，你好，一组好。然后等我姐来，你好，来这秀龙，你好，一组好。来，等我姐来，57雪梅，你要不要一组好？
3: 没有，我要两组。
0: 两组来，雪梅要两组来，跟接姐来，你好，来瑞珠姐，你要不要两组？要一组好。
4: 你好，
2: 都给他
0: 接了算。来，我八双，
4: 喂，
0: 要一组好。好来，这一盒加一粒内底有31粒柠檬啊，31粒柠檬啊，有维生素 C 啊。蔡文姐，你好。要一组好。
5: 你讲。
0: 我加赢啊。
5: 我来讲。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还有60双，来，你要展昌大哥，你好。要一组好。好，等你叫好哈，加今仔几条，30个尔，超过我无接啊哈。来，笑平，你好，笑平。
6: 要一组。
0: 好，一组我来讲，你若拄啊感冒咧，喵喵咧，嗽嗽，你水啉吼，健康讲话讲好利利，真正足轻松个啦。笑平姐，你好。小姐，
7: 我一组，
0: 一组哦。恁家若有小朋友爱啉果汁的，我讲你拢给伊啉这就好，比果汁更加好啉，真正有够好啉啦。小芝姐，你好，小芝姐，来，这65接无？来，小芝姐，你好，别走吼，等我姐，等我姐哈，等你叫好，来，66来啊，锦香姐。每一组吼，好，电话摇好来，67线，遮尔好诶物件，遮简单，毋是咧食药啊，一工一粒都足有效诶啦。你好来，李太，你好。每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八线甲写一下，来金凤姐。
8: 我
0: 小七。每一组吼，来两组来等我一下，今仔日真正买着赚着啦，真正足会好，安尼全部你看135天开3000，较早你若买好早餐粥135天，你开要到20000啦。来，你好来，美玲姐。等我姐，等我姐，我在70双，阿先，何必苏莲姐你好，
9: 我不要钱。
0: 好，等我姐哈，一工泡一粒就好哦，唔免坐哈，一工一粒，今日卖泡烧水啊，泡冷茶哈，来，阿仔阿妹啊你好，
10: 好，
0: 要一组咱的好澡堂椒吼，等电话也好啊，好澡堂椒，人捌听过就知，你要用这款钱买着这尼啊优秀、这尼啊好的物件，正港屋企那话世界专利的上盖好的好澡堂椒，来你好来等我姐。52线，给他下姐了。来，玉玲姐，你好，玉玲姐。
11: 嘿，
0: 要一组吼。
11: 嘿，
0: 等你摇好来，53线，下姐53线。来，玉玲姐，你好，玉玲姐。玉玲，来，台里也叫个丁卡姐啊，来，又叫个丁卡啊。卡天少文啊，你好。
12: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早堂家吼。
12: 哎，
0: 等你摇好，谢谢你们。哇，这物件吼，你有钱你也无地头买。我用8年的时间，足无简单才找到这支产品哦。因为我知影钱，大家拢作需要。咱唔是讲有钱，我都买了作侪物件。咱是要让咱家身体健康，而且咧，卖有一种食药的感觉。这就是要帮助你无食药的感觉，佫会当让你的身体愈来愈健康。一工一粒就好，一工一粒就好哈。来，你啊，美代姐你好。
13: 美
0: 姐啊。好，来要一组，要一组，来要一组，一组内底拢共135粒哈，拢共3嘛。你好，我改，你好，订好单个。一组来好，来53线，一组来红梅，你红梅。一组来，等我姐来，55线，来你好，来这苏伟你好，一组好。然后等我姐来，你好，来这秀龙你好，一组好。来等我姐来，57线，雪梅你好，要一组好。
3: 没有，我要两组。
0: 两组来，雪梅要两组来，跟接姐来，你好，来瑞珠姐你好，要两组，要一组好。
2: 都给他接着
0: 算。来，58线，
4: 喂，
0: 要一组好。来这一盒加一粒内底有31粒柠檬啊，31粒柠檬啊，有维生素 C 啊。蔡文姐你好。要一组好。
5: 你讲。
0: 我加赢啊！
5: 阿伟哥，一张。
0: 好啦，等我一下来，哎呦，六十双，来，你要展昌大哥，你好。要一张吼，啊，等你个好哈，加今仔日了，三十个尔，超过我无接嘛哈。来，笑平，你好，笑平。
2: 要一
0: 张。哦，一张，我讲，你若拄啊感冒咧，喵喵咧，嗽嗽，你随你吼，过两工我讲好利利，真正足轻松个啦。笑燕姐，你好，笑燕姐。
2: 一
0: 组。一组哦，恁家若有小朋友爱啉果汁的，我讲你拢给伊啉这都，比果汁更加好啉，真正有够好啉啦。小子姐，你好，小子姐。来，这六十五岁。

0: 来了，小智姐，你好。哎，别走哈，他蛋黄姐，蛋黄姐哈，等下然后来，让他耍来了，锦香姐。锦香姐，
1: 喂，
0: 一组吼，哦，等人摇来拿去耍六十七线，这么好的物件，这简单，唔是咧加油啊，一天一粒都好，足有效的啦。你好啦，你在哪里哦？喂，一组吼，哎，来等我姐，来拿八耍阿夏姐的量，来金凤姐，
2: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那是不顶杠吼，咱这个喝早发泡定吼，来一天吼，只要啉一粒，吼泡几粒来啉就好啊，吼泡这个温水哦，或者是冰水都可以吼来啉，吼这个喝起来就是莓果味吼，非常好啉呐，吼，咱这个是冬。金大哥，
1: 欸，我问一下，
2: 大嫂你好，
1: 欸，我跟你问吼，我现在有用电视啊，现在那是要怎么用啊？
2: 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咱这个56线，56线，你现在如果点手的，也可以来做使用啊，咱的这个现金抵用券，顶购位，跟顶购位，所累积的这个抵用券已经可以来做使用了，但这个是王良大姐那里，
1: 几组？
2: 要几组？发泡订吼。好，你等我一下，你有时间哈，等我一下啊，吼。来，咱这个57线吼，57线吼，来，今麦做法就是3K啊，吼，三盒，啊，恁这几 K 啊有三条吼，就有这个三条，这一条里底有15粒吼，啊，恁总共是135粒，吼，135克可以吃3个月多，吼，吃3个月，啊，一天只要开你二十二块的这个钱而已，22块比一杯饮料更加上呢，吼，个人个人的健康吼，个人的这个专家会爱这个健康，吼，还可以赶走坏东西，吼，所以讲这件物件吼。这个研发我觉得是非常的厉害哦。今麦吼，这买东西吼，保存期限让放两冬吼，可以放2年吼，哎，放两冬哦吼。咱这个是素女妈妈，
1: 好喂，
2: 嘿，妈妈你好，买点发泡锭吼，
1: 哎，
2: 好，你等我一下吼，来58线吼，赶紧又加洗干的吼，这真简单呐，你讲水壶然后的啪几条入去吼，就直接喝吼，一天就可以补充了吼，快速的补充吼。你来讲吼，咱这个三餐拢食外口的吼，咱这个外食族的吼，啊，够高压族群的吼，压力较大吼，熬夜。平常保健呐，哈，病后调养，哈，银发族的朋友，哈，拢会当来讲，哈，都可以来吃，小朋友也可以来喝哦，哈，喝起来就是那个莓果味，哈，酸酸甜甜的，哈，真好啉，哈，你来讲，哈，那个连续44年已经这个10大死因，哈，首榜那个癌症，哈，所以讲，哈，那你讲。感冒反复好不了这是可能就是有这个鼻咽癌问题久咳不愈那吃薰啊，烟不离手，可能有肺癌莫名其妙的咧发烧，可能这可能是血癌还有咱这个体重无预警下降可能是胃癌或者是食道癌啊，个下腹肿胀啊，频尿这个可能是就是卵巢癌所以说你看。这么多的名人就因为这些癌症这样走了平常吃的这个这个不好的东西一直吃在你身体里面你可能现在食安问题吃在身体里面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来这波用我们
3: 这个是永松大哥那吼永松大哥被顶发泡定吼
4: 我要一组
3: 好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
2: 给你有时间来50高算所以说我们来使用对咱这个核藻糖胶我们是 开启我们癌细胞的这个开关那个自杀开关那个横扫我们坏细胞的这个4大防御诱导我们让这个拍咪啊可以自己的这个凋零阻断它的这个粮食还有活化吞噬那些这个细胞还有生成的这个黏膜修复黏膜修复那个为我们身体能够筑起一道那个保护墙那这吼是用专利的这个海运草还那个专利的这个褐藻糖胶可以维持我们代谢平衡哦，调节咱的体质，各维生素 C 甘氨酸锌还有咱的这个维生素 D3还有专利的这个贝塔。葡聚糖那些酵母吼，让吼那些胃等这个改善我们这个菌虫的平衡吼。你刚才还有这几粒吼，这个一颗吼就等于咱这个31颗柠檬这个维生素 C 呢吼，1000毫克哦，31颗柠檬，你嘛不可能吃个31粒的这个柠檬哈。啊个吼，那那这个维生素 D3还有那这个甘氨酸锌吼，咱这些物件吼都会让补充到吼，咱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哦。一天只要吃几粒吼，一天只要吃喝一颗就可以了哈。那这个是秀莲妈妈，
1: 我要一组，
2: 好，你一组好，你等我一下哈。来60线吼，来，咱有时间吼，爸爸妈妈吼，卖棒吼，咱的身体一定安尼吼，在我们这个危险当中吼，来这波用吼，来顶杠转手，来空八空空空就一。

西马妈妈、菊妈妈、美女妈妈、美娇姐、玉珠妈妈、文正爸爸、王妈妈、丽儿姐、碧华妈妈、秋桃妈妈、康盛大哥、金华妈妈、林网大姐、廖满妈妈。

结婚都真潇洒，是我的苦心。付出真爱拢是为着山盟海誓，我哩他哩无声无息无老半句。

妈，丽儿姐，感谢大家捧我声，谢谢大家，秀芝妈妈，丽青姐，香雪妈妈，樱花妈妈，方玉姐，秀莲妈妈，康盛大哥，德修小弟。

哥，谢谢康生大哥、平顺王妈妈，谢谢玉慧姐，还有丽清姐、亮妈妈妈、玉昌妈妈、燕雪大姐，谢谢昆凌哥，泸州的美女妈妈、安平的玉慧姐、淑玉大姐、富儿妈妈，还有丽姐妈妈、碧霜妈妈。

来谢谢，除了爱你还能爱谁，感谢大家的花声。来继续安排，咱的美娇姐给你安排一首《古今雅秘密》。来，谢谢昆凌哥、玉超妈妈、丽儿妈妈、台南的秀宇妈妈、秋桃妈妈，还有屏镇的陈妈妈、依琳妈妈、碧霜妈妈、金珠妈妈，谢谢秀香妈妈、德修小弟。

简韵妈妈、简奈阿妈、803好朋友、贤美阿姨、金珠妈妈、心仪大哥、亮妈妈妈、快乐吧快乐妈、依琳妈妈，谢谢美娇姐、雅慈妈妈、素月妹妹、素月妈妈、竹霞妈妈、万丹的郑妈妈、富儿妈妈、玉慧妈妈、丽儿姐、红阿姨。

0: 凤儿妈妈、八岛爱菜小姐、碧霜妈妈、德寿小弟、昭和大哥、大嫂、秀珠姐、库林哥、美云姐。哎，谢谢，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继续安排新店的家珍姐、蓝波妹、当波兄、丽娇姐、宝莲妈妈、秀鸾妈妈。
1: 来，最后一首合唱的歌曲了哦，爱袂放火的来进来拍鼓啊哦。秀珠妈妈、彩怡姐，谢谢碧霜妈妈、廖妈妈、伊妮妈妈、万丹的郑妈妈。

还谢谢手机妈妈、秀丽妈妈、素贞妈妈、彩绘阿姨、秀智妈妈，谢谢嘉贞姐、玉超妈妈、竹香妈妈、美云妈妈，感谢大家哟，不谅解拍谁哟，谢谢。

0: 呦，谢谢，感谢大家哇嘞，真个掌声鼓励，吼，后边拢满山吼，感谢大家啦，好，谢谢，无客气，好，恁个歌声好，谢谢。后来呢，这个从重要时间到，就是呢，这个大理观众回娘家的时间啊，哦，吼，准备来抽出一位幸运的观众朋友哦，吼，来，老师敲着咱的电脑吼，来给咱说一下拜吼，来准备来抽几位，来抽出一位。哦，那你这个幸运得主哈，到底是奖落谁家嘞哈？那来看麦哈，来五四三二一，停！哎呦，香山的是金銮妈妈吗？哦，看这个版式，香山的、
1: 这个、蔡銮妈妈，
0: 哦，蔡銮妈妈哦，拍摄哦，蔡銮妈妈哦，你得奖啊！香山的哈，蔡銮妈妈哈，那你得奖啊，回边是16926262哦，16962的哦哈，那那彩銮妈妈，你中奖了哈，赶快打上线哈，打上线来去来领奖啊哈，来看的那个电话控诉你338，
1: 控三
0: 042338，
1: 0303，
0: 哎呀，是讲卡一卡，自己买单哦，控
1: 三三七，嘿，9959，
0: 自己买单哈，两支都会当卡哈，两支都可以打，我们都看得到哦哈，那那彩銮妈妈，你过来看电视无哈，来看的那电话哈，来剩30秒的时间啊哈，如果时间倒数完，那就没有办法帮你转了。我们就要赶快把这个摊子收起来、嗯。对哦，彩銮妈妈哦，你讲你看电视不？
1: 嗯，还是去下景啊？
0: 哎呀，去倒位去煮菜啊？你
1: 去洗菜？
0: 哎，这早就去做菜。呃，来，
1: 趁早等，
0: 十秒的时间啊！来，今天彩銮妈妈来看着咱的电话哦，哈，打我们的电话，赶快来上线哦，哈，来，时间倒数五、
1: 啊、
0: 四、三。
1: 二一，
0: 好，时间到了哦，时间到，那我们就要那个收起来哦，那我们明天继续来抽，好，来，时间的关系哈，嘛感谢电话时间段，感恩加油支持哈，哎，大哥大姐哈，感谢你们哈，大家哈有这个保养的意识的哈，那今晚我靠你看那新闻拢播咖呢哈，所以我们自己要有一些。这个自我观念我们要造起我们自己的这个防护罩
1: 提升免疫，
0: 提高我们的免疫力，让那身体再来如何？哦，而且跟我刷卡要来提升免疫力，来卡点那电话，不是要给你注射啦吼，来卡电话吼，来赶紧加油支持，咱这个好不机会，好啦，来0937925520。空九三七九零五，我哩空0937，就爱我，我爱你吼，爱大家吼，感谢边啊，边有一个 QR code 吼，也可以扫描加入小宝的 LINE， 或者是利用搜寻呢，麦当招水的小宝哦吼，来跟我来王明奇的手机电话，
1: 来明哥电话是0919796145，0919796145，有空就一九去抖六一四有福
0: 一四五，
1: 谢谢，
0: 得过一个
1: 卡 QR code 啊，都可以扫描做加入。
0: 明奇要去10点哦，
1: 啊对对对，
0: 要去10点代班。
1: 哦，对对对，忘记宣传一下，
0: 所以大家哈，哎，在电脑因为来这个 Papo 啊，
1: 可以去来找我们听歌、哦，
0: 又进歌哈、哦，一起来唱歌哈、哦，谢谢大家，能量今天陪伴，感谢大家哈，宝贝，我还有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阿母啊，什么时阵会当食饭啊？我巴肚就枵的呢。
1: 怪恁老爸啦，即马几点啊？敢唔当啊食饭？去，打卡电话，给你三百。
2: 喂，哎，好，我知，好。
1: 安啦，恁老爸讲安啦？
0: 是一个阿姨接。
1: 阿姨，电话给来。
0: 阿姨挂掉啊。
1: 我搁卡。喂，你伫底？做无用哈，免甲我骗。恁囝他都来我讲啊，一个阿姨接的。你讲，迄阿姨讲安啦？
0: 伊讲，您所拨的电话忙线中，你稍后再拨啦。
1: 老公，哎呦喂，老公你好辛苦哦，我们等你回来吃饭哦。
0: 阿爸，
1: 老公
0: 再见喽。我巴肚就枵的啊。
1: 你无饭好食，去我滚！
0: 什么啊？
1: 我唔讲好势，创啥货？